0: 二哥，你家了吗？整搂羊去。二哥，哎呀，这么多羊啊，今天啊。
1: 羊多了，好几个。
0: 随便选吧，随便挑吧。
1: 这必须的。
0: 哎，整大的整小的啊？哎，我相中的花的了。哪个好吃，整哪个。
1: 这个好吃。
0: 这是哪儿的啊？哪个？哎呀，这家随便挑，随便选了。
1: 太大了。
0: 太大了。
1: 你别抓跑了，跑了顶人。
0: 跑了是啥意思啊？
1: 啊，那公的吗？
0: 那个带脚那个行不行？
1: 好的。
0: 带脚的肚子大这个。
1: 就这个。
0: 对呀，这挺好看的。抓呀抓呀抓呀！美羊羊，把人带跑了。
2: 咱笨，连个羊都抓不住。
0: 那羊太有劲儿了，这一会儿羊整回光棍还得笑话咱仨呢。这抓羊抓一俩小时。哎呀，吃个羊也没那么容易啊！哎呦，累死了。
3: 有羊，羊都不容易。
4: 安等，好了。哎呀，我好了。来来来，
5: 准备吧。
0: 等会儿。
4: 吃点羊，老肉，今天吃羊啊。
0: 吃羊也挺不容易啊，
4: 鼓点儿，烤点儿。
3: 抓来的羊被拉到大庆市龙凤区龙凤镇铁东村的一处小院子里。 宰杀后的整只羊挂在院中的树干上，剥皮分割，刀起刀落之间，大家都在盼着这顿羊肉早点上桌。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锅，清水注满，灶火点燃。切割好的羊肉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烀羊肉，吃的是原汁原味。 另一部分则留作坑烤，一锅一坑，两种做法，也预示着这顿饭注定不会简单。这样的现场氛围让李喜庆不由得想起小时候抓鸡烤着吃的往事。话一出口，瞬间把窦瑞平也拉回了童年。
6: 四哥，哎，想你的事儿啊，哎，你说小时候。
7: 烧鸡儿那感觉能不能想起来？大泥巴糊上，抠个坑，
6: 哎呦，我记得呀，一烧，整的他妈虎扒啃的，
7: 我记得
6: 生不生熟不熟的。
7: 你家老爹老妈养小鸡儿，
6: 对呀，
7: 那么在我家后院那俩烧的吗？
6: 对啊，
7: 在这嘎达烧，我记得那清水。
6: 对呀，
7: 哦，那个，
6: 正好羊肉，我再整点鸡儿烧上呗。
7: 寻思找找童年的感觉哈。
6: 啊，
7: 上哪儿弄啊，今天？
6: 这鸡儿谁抓的呢？
7: 鸡来了，哪儿呢？哎，哎呦，爸晚上。哎，对，启迪老弟老妈养小鸡儿就在附近呢。启迪，来呀，启迪。咱家老弟老妈我记得养小鸡儿了。
1: 养啥小鸡儿？
7: 小笨鸡儿呗。
1: 哪有鸡儿嘞？
7: 有，那次我从你家开车路过，还有看着小鸡儿跑的。
1: 干啥呀？那惦记那小鸡儿。
7: 鸡翅，
1: 哎呀，鸡儿干啥不抓羊了吗？
6: 我跟你说，咱整这个鸡，我跟你说，你就你这年龄绝对没吃过，吃完之后的话，给熊猫似的。
7: 那咋整啊，鸡儿？人家老头老太太小鸡儿留下蛋去吧，
6: 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
1: 去抓父母养的小笨鸡了。至于能不能得手还不好说，但这份久违的期待已经把气氛点得更热了。农村的生活总是方便又简单，院子里晾着大葱，随手抽一根下来，剥掉外皮，随意撕成几段，直接下锅。

0: 挂在屋檐下的干辣椒，顺手摘上几个，在手心里搓掉浮土，揪成两截，也一并丢进锅里。煮这锅羊肉只放了大葱、辣椒和盐，再没有多余的调料。
1: 鸡来了！
2: 哎呀，真快呀！

0: 蛋呢？行，咱们俩拿。哎，这儿来了，拿一个，好一个呢，好讲究，有鸡有蛋了。
1: 来了，
2: 这蛋是发下的，你看。
3: 行，行，行，等起。
4: 王启迪没有让朋友们失望，他居然真的从家里抓来一只小笨鸡，还顺手带了几个鸡蛋，院子里顿时笑声不断。 三个男人从小就在打闹中一起成长，小时候捣蛋成性，没少挨父母的打。长大后一旦聚在一起，顽皮劲儿瞬间呈现。岁月带走了青涩，却没带走他们彼此之间最真诚、也最轻松的那份快乐。早年的大庆坑烤需要在地上挖个土坑，深浅依据食材来定。 在坑里生火，把肉挂进去烤，或者直接埋入炭火，盖上土，让食物慢慢焖熟。小时候，他们经常在野外挖坑烤地瓜、土豆，有时候还偷偷抓来鸡烤制。院子里地面硬实，想做传统坑烤，挖坑十分困难，于是。 他们先在地上挖了个小浅坑，再用院子的废砖砌成一个圆形炉灶，起到烤坑的作用。
5: 我们找半截，
2: 哎，
5: 先不搁了。
2: 一个简易的烤坑炉搭建完成，抱来一些干树叶放进炉中，再从炉灶里引火过来。

0: 这个就得烧多了炭，完了之后那个把这个拆了，先用明火把小笨鸡燎烤干净。
1: 院子里很快弥漫开一股浓重而熟悉的鸡毛焦糊味，记忆仿佛被一下点燃，童年的画面瞬间浮现眼前。这种做法没有技巧可言，却是最传统也最原始的烤鸡方式。
2: 差不多，
0: 熟了，啊！
1: 鸡毛燎烤干净之后，就要用泥巴把整只鸡包裹得严严实实。别看小笨鸡并不大，所用的泥巴却一点儿也不少。只有包裹得足够厚实，才能隔绝明火，让鸡肉在泥壳内均匀受热，慢慢熟透。
0: 好羊肉啊，
2: 鼓一大锅，
3: 好味儿，小锅沿儿，
0: 小锅沿儿。大锅烀肉，大口吃菜哈。
4: 烀羊肉，
2: 烀羊肉肉咋写的？肉。
4: 哇。
2: 香味都出来了。哎，你把这小的拿过去。
0: 哇，你听我的，
2: 怎么吃起来？你把这拿过去。
0: 去收拾。
1: 当炭火积攒到一定程度后，在炭火中扒出一个小坑，将裹好泥巴的整只小笨鸡埋入其中。王启迪带来的鸡蛋也被一一裹上泥巴，随手埋进炭火里。大庆坑烤讲究的就是一个随性和豪放，几乎万物皆可入坑，鸡鸭鹅、猪牛羊、土豆、玉米、茄子、辣椒，甚至海鲜都能在炭火和泥土中烤出最可口的滋味。
5: 研究啥呢？
2: 没有
5: 研究也没有。
2: 嗯，
5: 那啥，我说蘸点蘸啥吃啊？
2: 那孜然
0: 就蘸点咸鸭。
5: 哦，
0: 你在农村
5: 原生原味的呗，这是。
0: 对。
1: 天色渐渐暗下来，大锅里烀的羊肉香气早已在

0: 院中弥漫开来，只需用筷子轻轻一插，便能判断肉熟的程度。
1: 滚了，不甜了啊！
2: 不甜了，
1: 啊！
2: 哇，有点冷啊！
3: 过熟了吗？
1: 马上了，
3: 应该熟了，
1: 一会儿就能吃的。
3: 哇，哇，都是糊的呀、啊？不还烤的吗？
1: 烤的，一会儿就能烤啊！一会儿那个烧完了剩炭可以烤。
3: 啊
1: 啊，
3: 等着啊，
1: 等着吧。
2: 糊好了吗？
1: 好
3: 了，好了，
2: 开动！
1: 好，
3: 来吧，好吧，起锅啊！
2: 哎，来，
1: 不，来，
3: 来，来，给我，
1: 哎，放下，
3: 来，
2: 哎呀，
1: 老婆，
2: 来，我来，
1: 来，
2: 给我吧，我专业，
1: 来吧，
3: 嗯，哎，你这专业的事儿就得给专业的人儿，
2: 你这不，来了，
3: 那手盆给别人，这
2: 个，啊，来，要一个手拿不得劲，
4: 真肥呀，
1: 这家子老好吃了啊，
2: 嗯，
1: 来羊排，
2: 来，
3: 这盆里再来点儿。
2: 那就上，
1: 那这盆上，
3: 这鲜的嫩。
2: 就拿你我搁这吧。
3: 哦，
2: 这咋糊了？
1: 哎呀，
2: 这点糊香。
3: 那谁呢？那老弟呢？老弟啊，回去整点韭菜花，现在就整烤的。
2: 对对对，
1: 这个炭我拿出来了。
3: 完了，一会儿这嘎子就可以整点那个羊汤了。
1: 哎，
2: 嗯，
1: 整点散步了。
3: 三木啊，
2: 对，往那里整一盒羊，
4: 直接到这里啊，还是
3: 哎，作为鸡蛋开始爆，
1: 对，
4: 分开吧，
2: 嗯，
1: 来，这啥设备？
2: 这是白天
3: 设备，
2: 小朋友
3: 等着吃就完了，
1: 还啥设备？
3: 来得了。
0: 小小的废旧陶罐，摇身变为烤坑，不但惊艳了大家。烤出的羊肉也被一抢而空，而炭火中用泥巴裹着烤制的叫花鸡，不仅味道独特，更是对童年的美好追忆。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庆的坑烤，羊肉一直是最受欢迎的食材。把鸡裹上泥巴埋火中，是最原始的坑烤方式，但烤羊肉就完全不同了。它需要一个没有明火、可以封闭控温的空间，让肉慢慢受热，均匀熟透。于广波找来一个废旧的陶罐，把木炭装入陶罐中，隔绝明火，保留余温。
1: 哇，
2: 这么快烫了？
1: 刚刚烫的。
3: 来来，我来。
1: 凉的啊。
0: 羊腿部位瘦肉多，肉质紧实，吃起来富有嚼劲，是烤羊肉时最常用的部位之一。无论是整条带骨烤制，还是剔骨后切块烤，都能最大程度保留羊肉本身的香味与口感。
1: 够吗？
4: 哎，这肉真好。
1: 那个那啥呢？
4: 够了，够。

0: 将切成大块的羊腿肉逐一挂到铁钩上，只等送入陶罐，开始接下来的烤制。
1: 羊腿肉包饺子，咬一个蛋儿啊，来一回。
2: 够，这下锅里了，
3: 下锅。
2: 来，啊，
1: 看这啥烤的。
2: 哦，哎，
1: 也不准备放，
2: 都得带上啊。
1: 对，
2: 来。一会儿就吃了。
0: 夜色渐深，大家早已饥肠辘辘。于广波从炭火中扒拉出一个烤鸡蛋，裹在外面的泥巴已经脱落掉，蛋壳也破裂，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1: 来，
2: 好了，我来，我来，都是
1: 来，干啥？
4: 早说你来。
5: 哈喽，四嫂王姐，你俩到了
6: 啊？到了。
5: 这个特色不？
6: 挺好的，
7: 特色了。嗯，
5: 这不是特色，今天主角不是汤，还有更有意思的呢。
7: 还有有意思
6: 什么呀？
5: 还有鸡呢。
7: 还有鸡有啥好吃的？
5: 哎呀，这个鸡可有故事了，回头让我四哥慢慢给你讲。这个鸡的故事很多很多。
6: 哎呀，那我一定要听听，我非常好奇。
5: 必须留个悬念，悬念呢？鸡在哪儿呢？鸡呢？
1: 鸡在窑里
5: 边呢？这儿呢？
8: 来看看。
5: 哎呀妈，烧糊了吗？
1: 没烧糊。
5: 不是，我发现我不在这，你们也不行啊。
6: 相信
2: 不
6: 易，
2: 好吃
6: 行
2: 啊，
1: 能吃。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赶紧出窑吧，快快快！
1: 好了，
5: 正好啊，这才还香呢，
1: 冒油了。
7: 传说中的叫花鸡。
1: 哎，对，
5: 必须的。哎呀。嘎嘎香，
7: 好像糊了吧？
5: 正好，
1: 哎，放端上，
5: 正好上，
7: 臭的有点埋汰
5: 呀。哎，正好，
1: 这是糊香糊香，这好的。
5: 哎，
7: 这还能吃？
5: 好，
1: 可以吃，吃。
7: 哎呀妈，这个
1: 哎，
7: 烤的真好。哥，
5: 快，
7: 炒的真好啊！
1: 哎，
7: 都什么？
1: 小时候的味道。
5: 来，吃鸡。
7: 哎呀，糊吗？
1: 没糊，
5: 嘎嘎香。
7: 尝尝，
1: 小时候的味道，来，
5: 嘎嘎香，嘎嘎香，
7: 真的很香啊，
1: 嗯，好吃。
5: 好，
7: 真就像那个洪庆公演的洪庆，
6: 对呀，叫花鸡啊，
7: 太美味了，
5: 太香了，
7: 啊，哎，真烤进味儿了。
0: 虽然裹住小笨鸡的泥巴已经全部裂开。但是鸡肉并没有烤糊，几个人哪还顾得上鸡肉很烫，就直接上手大口吃起来。
7: 这挑锻炼的，
1: 现在人少，赶紧吃，一会儿人多一下又没了。
7: 那可
1: 就是，
2: 肉是差不多了吧？
1: 熟了，现在时间够了。
2: 真好，
5: 烤了，
7: 还有烤肉呢。
5: 哎妈，在这儿烤的啊！
1: 哎，别烫手，我给你拿。
2: 别拿！
5: 哎我去，这家
1: 烫手，
7: 这家，
2: 我都没敢进去。
5: 哎，
2: 你弄这么两块肉，我自己也不
5: 够。真新鲜啊！这家的老姜了，
1: 哎呀咱们
7: 这肉可
1: 太香
7: 了，一口就能好吃。
1: 哎呀，
7: 太香了！
1: 这三个咱们拿走吧，走。
2: 嗯，
7: 好吃吗？
2: 好吃。
5: 哎，你笑。
7: 嗯。
5: 哎。
7: 哎呀妈！
5: 哎呀，你
7: 干嘛呀？太像样了！
1: 我烤几串好了。
7: 真是，这烤肉好吃啊，真香啊，真的不错。
0: 烤好的羊肉同样没有放任何调料，甚至连盐都来不及撒上。就被大家一抢而空，一口羊肉，一口大葱，吃得心满意足。
2: 第一次这么吃的，用这玩意烤的，
5: 嗯。
0: 锅里的羊肉也全部烀熟，把之前捞出的羊肉再次倒回锅中，简单加热，再一并捞出，这样既保证了温度，也让口感更加统一。
7: 真像过年一样，煮了多长时间呢？
1: 哎呀。
7: 也煮一下午了吧？
1: 煮一下午了，
7: 哪哎呀妈，
6: 煮出来的都是精华呀，这汤都是奶白色的。
7: 嗯，一会儿咱们
6: 了，
7: 一会儿咱俩一家喝完。

0: 羊汤啊，
1: 羊脖子。
0: 好，端午里我们开灶。
2: 来，起了，烧羊杂，羊杂汤烧。
3: 把羊杂切碎，倒入肉汤中，一锅热气腾腾的羊杂汤也随之完成。一只羊从烤到煮，从肉到杂，在这一顿饭里被充分利用。
4: 味道鲜美极了，好吃。我们事情是事情，感情是感情，区分得很清楚，是吧，哥哥？
5: 对，没错。
4: 我们针对于某件事情的时候，肯定是机会眼，但是从来没因为事情影响过感情。为了我们这两个情，
6: 加油！好，好，好，来，
7: 这是医生的请啊。
4: 对。
2: 这没有啊，肉是肉。
3: 在大庆，无论是烤羊、烤鸡还是烤鸡蛋，都透着一种直接而粗犷的味道，也构成了大庆坑烤最鲜明的风格。这种做法不追求复杂的调味，而是依靠火、时间和食材本身的味道，让坑烤成为一种带着野性与烟火气的地方美食。在大庆市小拉哈、白金堡、好田格勒等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用于坑烤猎物的灰坑遗迹。由此可见，坑烤并非一时兴起的吃法，而是从远古延续至今，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饮食记忆。1959年，黑龙江松嫩平原发现大庆油田，这是我国第一个特大型陆相砂岩油田，储量丰富，开发价值极高。1960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展大庆石油会战。会战初期，野外作业种，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石油工人借鉴当地农民熏烤食物的方式，就地生火，挖坑烤食。这种简单直接的做法，既能填饱肚子，又不耽误生产，逐渐在工地上流传开来，也为后来大庆坑烤留下了现实的生活印记。大庆坑烤发展到今天，其特点在于使用特制的土坑和炭火，烤制出的食物外焦里嫩，风味独特。常见的食材包括羊肉、猪肉、鸡、鱼、土豆等。如今，坑烤已成为大庆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庆市龙凤区龙凤镇铁东村，紧邻龙凤湿地自然保护区。随着近几年湿地旅游逐渐兴起，这个原本普通的村庄也顺势搭上了餐饮发展的快车，逐渐形成了一条以本地风味为主的特色餐饮街。因为多以坑烤经营为主，铁东村也渐渐被人们称作坑烤村。于广波就在这里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坑烤店。于广波出生在齐齐哈尔市拜泉县，初中尚未毕业，他便来到大庆打工谋生，最初在饭店当学徒，后来他和爱人一起在铁东村开启了坑烤店。夫妻二人踏实肯干，吃苦耐劳，一步一步把小店经营起来，生意也逐渐有了起色。
2: 羊腿、羊排拿过来腌一下吧。
8: 好，好，
2: 啊，你俩快点啊，一会儿晚上烤。
8: 行。
3: 羊腿和羊排在烤制之前需要先进行腌制，将大葱切成粗段，并从中间劈开，生姜切成大片，把葱段和姜片铺在羊肉上，用手反复揉搓，使葱姜的汁水充分渗入肉中，这样既能有效去除羊肉的膻味，也能为后续烤制增添自然的香气。揉搓完成后，将羊肉静置10到15分钟，让味道慢慢融合，随后把蚝油均匀涂抹在羊肉表面，使肉质在烤制过程中更

0: 加醇厚，层次也更加丰富。
1: 这个是辣椒粉，这个是孜然，这个都有比例的。这个是孜然粉，这个是那个调料自己配的，这个也是我们自己配出来的调料，秘制调料这种属于。但是有的人就是喜欢要吃辣点的，我就多配点辣椒粉，把它兑好，插到我这个羊排上，腌制40分钟。
0: 将辣椒粉、孜然颗粒和孜然粉，再加上自家配制的调味料，按照一定比例调和，均匀涂抹在羊肉表面。烤羊肉，辣椒粉与孜然是最经典的搭配。在火烤过程中，辣椒粉与羊肉充分融合，既带来适度的辛辣刺激，唤醒味蕾，增强食欲，又与羊肉本身的鲜美形成对比，使风味更加立体。孜然则以其独特而浓郁的香气，有效掩盖羊肉的膻味，赋予烤肉标志性的烧烤气息。孜然粉香气释放更快、更直接，能够迅速附着在肉的表面，带来强烈而细腻的鲜香。而整粒孜然在烤制过程中释放得更为缓慢，香气持久温和，逐渐渗透进肉质内部。所有调料涂抹均匀后，将羊肉密封静置至少半小时，若能静置2个小时，风味融合得更加充分。
1: 啥木头烧火的吧？
2: 中木啊，哈，这个，
1: 这个是吧？
2: 干啥的
1: 吗？啊，搁那烤是最好的吧？
2: 对，
1: 坑烤是吧？
2: 对的。
1: 这个比那个比杨木好是不是？
2: 那是。你看它松了，
1: 它烤出来一股松香味，是吧？
2: 对。
0: 大庆地区杨木、松木资源较为丰富，而坑烤更常选用松木。松木燃烧时释放出的芳香物质，能够为烤制食物增添独特风味，尤其适合烤肉，既能提香，又能提升整体口感。不是原始的就地挖出的坑，而是用一口大缸制作而成，各种食材有着不同手法和不同时间的烤制，形成了丰富的口感，也成就了坑烤的独特风味。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
6: 幸好没被他发现。
7: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就是烤坑，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在地面挖出的土坑，但在大庆坑烤这种烹饪方式中，坑始终是最核心的存在。早些年，人们直接在地上挖坑生火烤制食物，而如今更多采用改良后的方式，选用一个体量较大、材质厚实、耐高温的陶瓷缸，将缸口朝下倒置在地面，去掉缸底，再用砖块和水泥围绕大缸砌出一个类似灶台的坑体，将松木放入烤坑点燃，待明火燃尽

0: 烟尘散去，只留下稳定炭火时，便可以烤制了。在大庆坑烤中，烤鸽子仍保留着最原始的传统烤制手法。鸽子既不去内脏，也不腌制，不做任何复杂处理，直接用钳子夹住，在火上将鸽子毛烧掉即可。整个过程简单而原始，却能保留鸽子最自然的风味。鹅蛋需要用锡纸包裹，这样可以防止蛋壳破裂，同时有效保护蛋的质地和风味，让烤制出来的鹅蛋口感完整，香味浓郁。地瓜洗净，土豆去皮后，一并放在铁篦子上备用。腌制好的羊腿、羊排等，则挂在铁钩子上，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烤制。坑中的松木充分燃烧后，只剩下木炭形成的微小火苗，此时温度稳定而均匀，特别适合长时间慢烤，让食材均匀受热，可以避免因过大明火导致食物外焦里生。将装有各种食材的铁篦子挂入坑中，再把鸡、羊腿和羊排一同挂进去。所有食材放入坑中后，盖上坑口，并用沙土密封边缘，使坑内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坑内温度迅速升高，并保持稳定。密闭环境不仅保证食材均匀受热，还能防止肉汁和香气随蒸汽流失，让调料充分渗入肉内。最后，在锅盖上压一块重物，让盖子与烤坑边缘更加紧密，进一步减少热量外溢。如今，大庆市龙凤区的铁东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坑烤村，为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与广播的坑烤店口碑和规模也逐渐扩大。一路打拼的他，靠着爱人不离不弃的陪伴和支持，生活逐渐改善，事业得以稳步发展。
1: 起锅了啊！
0: 当打开坑盖的那一刻，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羊肉与五花肉表皮烤至诱人的金黄，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根据食材的不同，坑烤的时间也有所差异。从封坑到开坑，短则半小时，长则可达两小时以上。
1: 端车上了哈，搁车上。
0: 烤鸽子因未经过腌制，保持了最原始的风味。烤熟后，剥去胶皮，用刀一分为二，去掉内脏，即可直接食用，也可搭配蘸料享用。五花肉、鸡肉、羊腿和羊排，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外表焦脆却不焦糊，全部切成方便食用的小块，摆放在盘中，色香味俱佳。羊排烤得外焦里嫩，羊腿胶质丰富，肉质饱满，慢火烤制，不仅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鲜美，还多了一层烟熏的风味。整只鸡则皮脆肉嫩，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大庆坑烤的独特魅力，让人回味无穷。

鹅蛋用锡纸包裹烤制，可以有效防止蛋壳焦裂。烤好的鹅蛋切开后，蛋黄呈乳白色或淡黄色。

0: 蛋白紧实，口感略带弹性，类似果冻。蛋黄绵密细腻，颜色偏浅。鹅蛋的鲜香与松木的烟熏味完美融合，风味别具一格。
1: 北宋时期的女性纪念墓在云和意外发现，出土珍贵文物丰富程度令人惊叹。这座北宋墓葬的墓主人是谁呢？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揭秘云和北宋墓上集。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在大庆坑烤中，有些食材需先腌制再烤，有的食材如烤鸽子、烤鹅蛋、烤土豆和地瓜则保持原味。未腌制的食材通常会搭配各类风味小料，如韭菜花、小咸菜、蒜泥、大酱，以及厨师自制的麻辣或鲜香蘸料，进一步提升口感与风味。于广波、李喜庆、窦瑞平和王启迪是从小一起捞鱼摸虾、调皮捣蛋的伙伴。岁月流转，童年的嬉闹已远去，虽然各自奔忙，但那份深厚的情谊始终未曾褪色。坑烤仿佛映照着他们从年少轻狂到成熟稳重的蜕变。大庆坑烤诞生于这片热土，以最质朴的方式承载着烹饪的智慧，烤出独特的风味。这种味道里融入了石油工人无畏拼搏的精神，也饱含着大庆百姓对家园的热爱。每一口食材都是对土地的致敬，也是对生活的礼赞，饱含着人们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它们嗅觉灵敏，咬合力惊人，
1: 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它咬断了。
0: 它们性情凶猛，力大无穷。
2: 它开始先保护罩了，有点心烦意乱了。
0: 这些致命猎手在阿拉斯加称霸一方。
2: 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
0: 独来独往的他们和同类竞争食物，是双方激烈搏斗，还是一方知难而退？
2: 这是熊类进化出的一种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他们会发出一系列信号。
0: 研究人员以一种特殊方式直面压迫感十足的庞然大物。
1: 看他的牙，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
0: 他们能找出熊攻击人类的真正原因吗？
3: 我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错误的地点，结果是我要付出代价。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0: 野生掠食动物的恐惧之中，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来到了阿拉斯加，在这里研究世界上致命的熊。在接下来一个小时里，我会尽可能的近距离接触阿拉斯加凶残的熊。我们会对这些超级强大的动物进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危险的试验。我们要尽可能了解这些凶猛饥饿的猎手，看看为什么人类有时候也会成为他的盘中餐。他会把这个推翻。
1: 嘿嘿，
0: 阿拉斯加，这里有连绵的群山，一望无垠的海岸线，大约16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荒野。它是地球上最美丽，然而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这里生活着大约35000头北美灰熊，以及超过10万头体型较小但同样危险的阿拉斯加黑熊。这让阿拉斯加成了世界上熊类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我将在这里进行试验，和我一起的是熊类专家汤姆·史密斯，他研究这些强壮的掠食者已经有多年了。我们利用掠食动物保护罩，一个六面透明的箱子，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这些庞大的动物，深入探究这些熊类的捕食习性和食肉本能。我们的第一个试验，目的是观察在一群熊中等级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我们把20多公斤重的驼鹿尸体放在离保护罩1米左右的地方，我们希望在这么近的地方能看到它们更多的行为。从理论上说，这个保护罩能承受几千公斤的重量，但我们从未检验过它是否能经得住一头反复无常的野生灰熊的攻击。给我介绍一下熊充满活力的一面，还有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尤其是进食的时候，因为我们放了很大一块肉在这儿。
2: 基本法则就是最大的熊取得胜利。
0: 成年雄性灰熊最大体重可达385公斤，要维持这样的体型，熊什么都吃，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它们是总也吃不饱的杂食动物。北美灰熊迎风能闻到30多公里外动物尸体的味道，它们的嗅觉敏感度比猎犬还高数倍。它们大脑中控制这种超级嗅觉的区域叫做嗅球，大约比人类的大5倍，而熊的整个大脑容积还不到人类的1/3。现在这些熊已经在风中闻到了驼鹿尸体的味道，驼鹿是灰熊喜欢的猎物，而在接下来的漫长冬季里，这样大小的一块肉就会决定它们的生与死。没多久，另一头体型庞大的灰熊出现了。
2: 另一头熊的体型比较大，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它一来就会把肉抢走。你看，这两头熊，个头大一些的会把那头推走。
0: 没过多久，体型大些的灰熊就证明了自己的地位。体型较大的公熊更喜欢独自进餐，它到树丛里吃去了。趁体型大的熊独自进餐去了，小一些的那头熊抓紧机会多吃几口。
2: 没错，这家伙很兴奋，看到了吗？瞧，我的天哪，
0: 他的力气简直是太大了，把骨头都咬得嘎嘎响，肋骨都被他咬断了。但他不停地回头看，我觉得这应该是等级制度的原因，让他感到很紧张，他怕有大的熊抢走他的肉。
2: 没错，他在看，而那头大熊就不看。
0: 是的，
2: 那头大熊不看是因为他没什么好怕的，这家伙一直在看。不过我敢保证，要是更小的熊在的话，他就只有看的份儿，因为他知道如果那些大熊回来，他就有麻烦了，他们会使劲撞他，把他推走。
0: 一旦体型大的公熊发现小一些的熊在吃肉，它会回来确立自己的支配地位。

0: 小些的熊根本不敢抵抗，拱手将肉让给大熊。体型大的熊会提前让在吃东西的小些的熊知道它来了吗？我听到他们在过来之前会弄断树枝，发出咬合牙齿之类的声响，是这样的吗？
1: 是的，没错。我觉得这是熊类进化出的一种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他们会发出一系列信号以降低危险程度，他们并不想受伤，所以他们会用身体姿态来表达，这叫虚张声势，
0: 就是用两个前爪做这样的动作。
1: 没错，他们在向对方展示自己的体型，你想试试吗？如果这招不行，他们就会推来推去的较量，最后如果两头熊势均力敌，他们就会激烈争斗，他们可能会从对方身上扯下大块的皮毛，有时候耳朵也会被撕掉，非常野蛮，但这就是他们决定谁处于支配地位的方法。
0: 我们知道大灰熊会攻击并吃掉小些的熊，所以如果小一些的熊不放弃食物，自己就可能变成食物。有头更大的熊朝这边靠近。
1: 哦，是的，它的体型更大，你会看到现在正在独吞美餐的熊要走开了。
0: 这头要确保刚才那头看到它来了吧。
1: 对，它发现有鲜肉了，我们拭目以待吧。它发现保护罩里有好吃的了。
0: 是的，现在这头大公熊正在判断我们是猎物还是竞争对手，所以我们要静静地坐在里面，不要威胁到它。
1: 是的，你现在肯定希望这个保护罩做得很结实。
0: 口水滴到我身上了。
1: 我们所有的理论都是正确的，因为它开始先保护罩了。
0: 好了，没事了。
1: 有点心烦意乱了。
0: 如果你从没试过被大约360公斤的灰熊对着脖子吹气的话，我真不知道怎么给你描述，绝对不只是恐惧。我们现在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他想的话，他能砸烂这个保护罩，我们就成了他的下一顿美餐。如果熊以最高速度冲击保护罩，将会有22000多公斤的冲击力施加到我们身上，我们没有测试过保护罩是否能承受这个力量。保护罩承受住了它的重量，而且它似乎放弃了，离开我们去找更容易获得的食物。
1: 好了，去吃那个了。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另一头熊自动退出了。
0: 在阿拉斯加，显然体型说了算。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这片森林是由最大、最霸道的熊统治的。
1: 看它。哦，我的天哪，他的力气可真大。看到了吗？他把胸腔都打开了，将肋骨都弄断了，声音听起来好吓人。他把肋骨都弄成一小节一小节的了。
0: 熊其实是不吃肋骨的，他们只吃骨头里面的骨髓以及啃肋骨上面粘连的那些肉。
1: 你看那个小家伙，他也想吃肉，但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看到后面那头最小的熊了吗？
2: 他没有靠近，因为他根本不敢靠近。
1: 瞧，他走了。看另两头熊是怎么跑开的。
0: 如果人类无意中闯进了熊的进食区域，发生的情形也是这样的。他们把人类看成是对他们食物的威胁，想要把人类赶走。问题是，人类不能跑得像熊那么快，而且熊比我们大得多。我们被追上，被打翻在地，结果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1: 我看到过在阿拉斯加发生的大量意外事件，保护食物显然是主要的攻击原因。在离这里16公里的地区曾死过两个人，他们当时正在跑步，误闯入熊的猎物附近，就跟这里的情况一样。那头熊攻击了他们，攻击是致命的，但是熊没有吃掉他们，他只是回到猎物那里继续进食。他本来只是想消除威胁，但对人类来说，他们因保护猎物而释放的力道是人类无法承受的。我们没有强壮的肌肉，没有可以躲藏掩护的地方，所以当一头熊攻击人类时，我们只有挨打的份儿。

0: 灰熊突然出现在河岸边，发出致命威胁。
1: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在我身上。
0: 灰熊瞬间展开攻击，垂钓者猝不及防，无力招架。
1: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失去了双眼。
0: 人与熊遭遇酿成的悲剧频频发生，面对这种异常凶猛的掠食者，人们真的无计可施吗？
2: 不管遭遇什么种类的熊，站在原地不动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0: 灰熊不断逼近人类模型，研究人员沉着应对，看起来卓有成效。
3: 我的叫喊真的让他没有再靠近比利。
0: 可另外两头灰熊在短暂试探过后就变得肆意妄为。
3: 他们拖走比利，准备把它撕碎。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0: 遇上熊后能活着的人会留下终身残疾，正因如此，我来到了俄罗斯河。阿拉斯加的俄罗斯河是世界级的垂钓圣地，夏季时这里有大量的红大马哈鱼和银鲑鱼。垂钓季节不仅引来了垂钓客，还有灰熊。如果熊把我们当成威胁，遇到它的人不是死就是生活从此改变。丹比格利将会给我们讲述他的亲身经历，跟我们说说那次遭遇吧。
1: 我们钓了一天鱼之后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到车上，这时我的狗米娅小声叫了一下。就在那时我看到了那头母熊，它大概在7-8米远处。我的伙伴约翰和我慢慢往后退，退了很远，到了前面一条小路附近，我们松了口气。但突然间我们发现面前小路上的树丛开始晃动，我们知道有麻烦了。当时母熊在我们前面的拐角处扯动树木，我想身后晃动的树丛里一定是它的幼崽们，我们无意闯进了它们之间。我的狗米娅跳到了小路的一边，我的好朋友跳到了小路的另一边。我马上意识到只剩下我和那头母熊了，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我想跳进树丛里，但还没来得及落地，它就抓住了我的腿。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看了一下我的腿，对自己说，我不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永远不会忘记它的头有多大，它的眼睛是亮黄色的，那是我用眼睛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那头熊咬掉了我的脸，从中间最高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下嘴唇这里。我的两只眼睛都在那次意外中没有了，现在这两只都是一眼。我的整个脸部结构从上嘴唇到头顶都是用太网支架重新搭建的。
0: 你在阿拉斯加住了多少年？
1: 应该是6年时间了。事实上我第一次来阿拉斯加的时候，我去的是海恩斯，在河边我遇到过一头母熊和3只幼崽。从我身边也就3米远的地方过河，当时的水流也是这么急，他们轻松地就走了过去。应该就是从那天开始，我爱上了阿拉斯加。
0: 你搬到这里。

0: 里来住了。
1: 对，
0: 你显然知道遇到熊以后怎么办。
1: 没错。
0: 那你当时做出什么反应？有马上想到装死或者其他什么策略吗？我是说在那一瞬间你脑子里有想到过这些吗？
1: 你的问题很有意思。其实我有很多时间对熊做过理论层次上的研究。我在大学学的就是博物学专业，所以我对这里的自然史和生态环境十分了解，而且我读过很多关于人类与熊遭遇方面的报道等等。我觉得凭我对熊在理论和技能层次上的了解，我肯定能应付得了。但是当我要面对熊的时候，要知道那是一头要吃了你的动物。人在那一刻是很难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我下意识地往地上趴，迅速用手护着我的脖子，将整个脸朝下。但是像我刚才说的，我在还没有着地的时候，他就已经抓到我了，真是太可怕了。
0: 你刚才说他一开始是抓住了你的腿。
1: 说实话，对我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痛苦。在整个被他抓伤的过程中，我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不幸的是，大部分我都记得。谈起这些，对我来说很难过，会勾起我很多情绪。
0: 你现在又回到这条河流，我知道你决定当渔夫了。你在做出回来的决定之前，斗争了多长时间？我是说，从心理学角度上说。
1: 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我是说，我知道我当时离开阿拉斯加回加利福尼亚，是因为我在那里可以做很多这里无法做的手术。如果我不想待了，那我要跟很多朋友说再见。但是我知道自己想住在这里。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失去了双眼。医生跟我解释的时候，我震惊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6个星期后了，我知道自己失去了双眼，再也看不到东西了。这种事在俄罗斯河这里是极少见的，那个时候河里不像往年都没有什么鱼了。事实上那年鲑鱼来得特别晚，所以熊没有什么食物可吃，因为河里没有鲑鱼提供给熊吃。所以居住在上游地区的熊自然就会到下游资源丰富的基奈和俄罗斯河段。我那几天正好在那里钓鱼。现在回头去读一些报道，发现报纸上报道甚至当地的人都在说出现了很多熊在活动。可惜的是那天我一点也没得到这方面的信息。真的，那是一头母灰熊，它做了母亲最擅长做的事情，那就是保护孩子。我会怪它吗？完全不会。我觉得只是我运气不好，靠近了它的幼崽们，我在错误的时间到了错误的地点。结果是我要付出代价。
0: 在过去的100年里，阿拉斯加发生了几十起熊致人死亡的事件。露营和垂钓的人冒险进入野外，就得知道遇到熊的时候怎么做，才能保住性命。阿拉斯加本地人相信熊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类，但他们也知道熊非常非常危险。遇到熊的时候，他们会把双手举过头顶，并且说：兄弟，我不想入侵你的地盘，但我想平安地离开。我想知道的是，遇上熊的时候，用说话的方式有可能避免攻击吗？
2: 有人确实是这么做的。有个实例，一个人在阿拉斯加东北部，刚转过一个拐角，眼前就有一头棕熊。他用很镇静的语调跟他说话，一头熊看着他，就像一只大狗，竖起耳朵和脑袋听他说话。这样对峙了30分钟，那头熊没做任何事情，最后转身走开了。所以我想，有时候这显然是应对近距离遭遇熊时的一个好办法。
0: 我今天要做的试验是在保护罩外放一个人类模型，我要怎么做才能避免人类模型遭受到熊的攻击？你有什么建议吗？
2: 人类后退的姿态是一种顺从的姿态，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不管遭遇什么种类的熊，黑熊、棕熊、北极熊，都是站在原地不动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0: 我要验证一下，看我是不是能说服一头灰熊不要攻击。我们在一个满是鱼的小池塘边放置了保护罩，这里显然是灰熊进食的地方。在我的旁边，也就是保护罩

0: 外面放着一个人类模型，拴在一根6毫米粗的钢缆上。
1: 我想知道的是，我的声音是否能阻止熊攻击我这个模型朋友？很多熊类专家说，站在原地，不要后退和喊叫。我今天会在他们来的时候喊叫，希望这能阻止他们攻击我的兄弟比利。我把它竖在这儿，看它是。

在天黑之前出现。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快到晚上了，是他们开始活动的时候了，而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熊必定要经过的地方。好了，现在有熊靠近，可怜的比利在保护罩外面。哦，他在大熊中也算大的了。嘿，大熊，嘿，大熊，嘿，嘿。看起来好像有作用，到目前为止，我的叫喊真的让他没有再靠近比利。比利现在安全了。哦，我看到那边又来了两头，看看他们会不会走到这边打探一下。他们正在快速靠近。嘿，大熊，嘿，嘿，嘿，大熊，嘿。这头庞大的母熊似乎毫无畏惧，而且它对这位新访客十分好奇。和鲨鱼一样，这头灰熊会在行动之前仔细地盘算一番。哎，现在又有一头熊走上山丘，我们看看这头要干什么。嘿嘿，大熊。他们很快意识到我们对他们没有威胁，但比利有麻烦了。嘿嘿，嘿，大熊，嘿嘿嘿。这头母熊撕烂比利的牛仔裤，就像撕开湿报纸一样容易。如果比利不是塑料的，他的腿早就血肉模糊了。这头大母熊扯下比利的裤子，把他叼到了隐蔽的地方。现在那头小些的熊准备回来把比利解决掉。熊经常会使劲地砸向猎物，把它们压碎。它的爪非常大。如果比利是血肉之躯，那他的肋骨会完全被压碎，身体会断成两半。啊，比利被拖走了。那头公灰熊看到母熊拖走了比利，他靠上去想要分一杯羹。就在两头灰熊蹂躏人类模型的时候，第三头熊注意到了他们还没有探究过的猎物。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这可不是我想跟一头大公熊待在一起的地方。另一头熊叼走了比利，他们从钢缆上把它扯下来，那是我用来把比利固定在地上的钢缆。比利被拖走了，他严重伤害了比利。他们每次返回都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胆大。他们拖走比利，准备把它撕碎。熊喜欢把他们的猎物拖到僻静的地方吃掉。

0: 树丛中的人类模型被熊撕扯得支离破碎。
1: 人类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可能就是这个结局。
0: 既然灰熊把攻击目标对准了人类模型，为什么还要捣毁营地里的帐篷？
1: 我们看到的这种攻击方法让人毛骨悚然。
0: 熊伤人事件屡屡发生，是饥饿所致还是防卫本能？
1: 通常人类被杀是因为他们让熊受到了惊吓。
0: 研究人员准备的美食

0: 吸引灰熊寻味而来，这种大型杂食动物的表现令人意外。
1: 他们在为鲑鱼互相追逐，他吃掉了热狗。
0: 分食完毕，他们又盯上了近在咫尺的研究人员。
1: 这三头熊还在我周围，要怎么才能出去呢？
0: 两头强壮黑熊更是以超乎想象的力道闯进了汽车。
1: 他们不停地撕咬，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撕开了。
2: 他们会认为所有车里都有食物。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与熊面对面。

0: 哥买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告。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我是克里斯·道格拉斯，我环游世界与动物为伴。我注意到，不管在哪儿，人们都生活在对大型野生掠食动物的恐惧之中，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来到了阿拉斯加，在这里研究世界上致命的熊。熊一个小时前离开了这里，所以我和汤姆打算看看比利被蹂躏成什么样了。我觉得他们把人类模型拖到这儿了，为什么他们要把东西拖进这样的漆木林？
1: 我猜他们是要躲开其他熊的视线，不让他们看到。我看他在那里。
0: 嘿嘿，在这里。嘿，
1: 这里有一些，那里也有。
0: 我们的人类模型可以说是遍体鳞伤，我们解开了他身上的绳索和衣物，以便能更好地观察灰熊攻击造成的伤害。躯干有些很严重的伤，通常熊在攻击人类的时候，他们会从什么特殊的地方首先开始吗？头或者腿，还是哪里都可以？他们是怎么做的？
1: 我研究了大概200个攻击事件的资料，然后在人体上绘制了图标。我发现头和脖子受攻击的次数要高出 4.5 倍。
0: 是因为牙齿的缘故吗？我是说，是跟我们的牙有关吗？
1: 有关，没错。你看，两头熊打架，他们会用牙咬。我怀疑他们看到人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牙当作是武器威胁，所以他们会攻击头和脖子。然后你会看到很多防卫伤，人们往往会举起手臂保护自己，所以这些地方最容易被咬。
0: 哦，这里咬得很厉害。
1: 他们咬模型这里，但显然模型并没有防卫行为。
0: 头的这一边有一处被咬穿了。
1: 他们通常会先吃掉猎物的四肢，听起来挺恐怖，但就是这样的。然后将躯干部分留在一边。他们探究事物的方式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个很好的例子。人类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可能就是这个结局。
0: 很多研究人员认为，熊的嗅觉可能是世界上掠食动物中最灵敏的。但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会吸引熊进入营地，甚至更糟糕的状况，进入人类的帐篷？我又找来汤姆·史密斯博士，他研究过600多起袭击事件，大部分事件他都只看到了事后场景。在今天的试验中，我们将在攻击发生时近距离观察。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建一个模拟露营地，搭设帐篷，放置背包，再在帐篷里放入人类模型，就好像刚钓完一天鱼。熊攻击都是有目的的，不是寻找食物，就是自我防卫。在受到惊吓或者保护幼崽的时候，他们也会攻击。
1: 这次这个人不会惊吓到熊，熊的动机是要观察或者探索，所以是熊。

0: 熊主动决定进入营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形。
1: 当熊发现帐篷的时候，究竟会做出什么事呢？哦，来了一头熊。
0: 是的，来了一头。
1: 我在帐篷里放了一个人类模型，穿着衣服，上面沾了我的气味，还装了一个摄像机，希望它能记录下熊攻击时帐篷里的情况。实际上，熊会攻击任何闻起来像人类的东西，甚至牙膏和香水。
0: 他在试探这是什么做的，我们是下一个。
1: 哦天哪，哦天哪，这头灰熊毫不费力地就把整个帐篷拖进了漆木丛，里面还有个45公斤重的人类模型。看，他们在一起使劲。
0: 哦，老天，快看，和真实的现场一样。我看到他穿过这片林子了，他捣毁了帐篷，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会把所有东西都从现场拖走。
1: 他用两只前爪在帐篷顶上猛砸，如果有人在里面睡觉，真的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0: 要知道，我们看到的这种攻击方法很常见，他们攻击帐篷陷阱时都是先砸，然后连人带物整个拖走，再把人扯出来拖出帐篷，就像这头熊一样，真可怕。
1: 是的，他们在撕扯帐篷。
0: 是啊，让人毛骨悚然。有时候熊只是好奇，我们放在环境里的某种东西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所以他们来了。问题是来了以后，人们不会像模型那样安静，而是尖叫或者吓唬熊，然后熊的行为就从好奇变成进攻。
1: 哦，
0: 是啊，是个大家伙，你就待在这儿别动。
1: 没错，我喜欢这种帐篷。嗨，伙计。
0: 他们看我们的时候，会自动把我们当成是生物。他们想挑战我们，或者不断试探我们，但这对人类来说行不通，对熊来说是可能的。你和我都知道这是要命的，但他们不知道。熊不是很关心猎物是死是活，他们只想有控制权。很多掠食动物都是速战速决，他们迅速杀死猎物，然后叼走吃掉。但熊不是这样，他们会把受害者活活吃掉。在很多案例中，受害者都是失血过多而死。
1: 哦，
0: 嗯，是的，听起来很吓人，但也有好处，因为你有时间采取措施，把他赶走，也许有几个同伴去追他，吓走他，这是能成功的，这很重要。
1: 这两头熊差不多大小，所以他们要打一架，来决定谁拥有这个模型的控制权。
0: 如果这是个活人，受的伤害肯定比这个模型要多得多。不不，在600例攻击事件中，有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人们不认为会遇上这样的事。他们走进了熊的地盘，却希望平安无事。我的记录显示，已经有6人死亡。
1: 这6例中有多少人是被吃了的？
0: 这6例中有5例是被吃了的。
1: 哇，
0: 是的，很糟糕。通常人类被杀是因为他们让熊受到了惊吓，熊为了保护自己而发动攻击，也就是说他们的动机不是食物，而是自我防卫。但近几年他们杀了人之后会吃掉他们，这样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动机是获得食物。

澳大利亚近乎垂直的崖壁上，岩袋鼠在飞速跳跃。弯鳄超乎想象的咬合力，让猎物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死亡蛇是善于伪装的冷血杀手，在快如闪电的攻击中释放致命毒液。秘鲁亚马孙雨林，为躲避洪水，白蚁

0: 在高高的树干上安家。凭借异常锋利的牙齿，凯门蜥蜴能毫不费力地咬碎坚硬外壳。尽管无毒，水蚺却有超强的猎杀能力。在视野受限的浑浊水域，电鳗也能成功捕食。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灰熊是世界上最大的杂食动物，它们什么都吃。我要在熊出没的地区做个试验，看看当很多种食物陈列在眼前时，熊是否有特别的喜好，以及它们的味觉对它们觅食有多重要。我正在为熊摆自助餐，我要在我的面前放上各种食物，看哪些是熊喜欢的。人类在熊的地盘惹上麻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烹饪食物或者不恰当的存放食物，熊被他们闻到的气味吸引来，想寻找不费力的快餐。我已经放好了各种不同的食物，有阿拉斯加灰熊的主食食谱，苹果、肉、马芬、什锦果麦，还有米花糖。现在我们都知道熊的嗅觉很好，但我想知道味觉在灰熊的食谱里扮演什么角色。

就在第一头熊叼走整条鲑鱼后，我看到两头更大的灰熊正在快速靠近，他们在为鲑鱼互相追逐，现在一共三头。熊先咬了苹果，但他一看到鲑鱼就把苹果扔了，鲑鱼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看他们的爪，真不敢相信这头熊离我这么近。大家都知道熊喜欢高热量高脂肪食物，这有助于他们过冬，但他们也喜欢甜食。他好像去找米花糖了，他喜欢的甜食和我一样。因为熊是杂食动物，所以他们的牙齿生来就既可以撕开肉类，也可以磨碎蔬果。他们的犬牙可以长到10厘米长，很适合咬住猎物撕开皮肉。磨牙则宽阔平坦，适合碾磨植物。他越过石筋果脉，开始吃马芬。他现在离保护罩还不到1米远。我在这儿坐得太久，膝盖开始疼了。

到现在为止，有件事可以肯定，如果我在这样一堆剩下的食物中露营，而且把食物敞开，没有存放起来的话，毫无疑问，我会和饥饿的灰熊正面相遇。他们都没有碰石井果麦。现在是苹果。他们的爪真神奇。又来了一头。也许他会回来吃石井果麦。在这个试验中，熊似乎很有意识地选择自己感兴趣或者好奇的食物。我很吃惊，这些熊都没有吃石井果麦。我以为坚果和浆果肯定是他们食谱中的一部分。他们显然不喜欢石井果麦，这一点不像我。他们基本上全部都吃了，但这一头就在保护罩外面。这家伙就在我身边。看他的牙。天啊，真不敢相信他离我这么近。他现在离我还不到一臂的距离，我的意思是近到我伸手就能碰到他。好像那头母熊返回了，它比另一头要害羞。这头像是一头大公熊，吓我一跳。现在有三头围着我，很难跟着看他们在哪儿，因为右边有一头，前面有一头，离我这么近真是不可思议，和阿拉斯加灰熊这样的顶尖掠食动物这么近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三头熊还在我周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怎么办，要怎么才能出去呢？但我看到了灰熊的口味喜好，我现在好像也上了他们的菜单。他要把这个推翻。我一点也不怀疑他能像推头子一样轻易地推翻这个保护罩。灰熊摆出了进攻的架势，没有人这么近距离看过并且活着告诉你他能轻易地推翻保护罩。我不喜欢他站着，因为看上去好像他要爬上去似的。简直是太难以置信了。每年都有几百名户外爱好者在野外扎营，由于所有地方都有熊出没，所以他们遇到一头熊的概率其实非常高。在过去几十年里，黑熊意外袭击事件显著上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和交通工具进入国家公园，被熊捣毁的汽车数量也在增加。这个地方曾有黑熊袭击过好几辆车，于是我来到这里，想在现场亲眼看看他们毁车时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我把保护罩放置在了货车里，想看看那些破坏车辆的熊到底有什么能耐。没过多久就有黑熊出现了。我的天啊，快看，我们来这里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就已经有两头黑熊想进到车里来了。黑熊和灰熊一样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我早前在车里吃过东西，结果你看他们就包围了这辆车。我看到的第一件事是他们非常胆大，我能听到他们用爪刨窗户的噼啪声，用牙齿咬金属边的咔咔声，车被他们摇得晃来晃去。

他们试图破门窗而入，这一头正在试图破坏门栓和窗户。如果我不在保护罩里的话，我真不想看到这一幕。我的天啊，快看它的爪子。这些熊反复无常，而且很狡猾。由于他们习惯了越来越多的人类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对人类也越来越不怕。你能想象有熊近在咫尺的感受吗？

黑熊知道，人类的食物和他们在树林里找到的食物一样美味，而且更容易获得。他们喜欢寻找含高热量的食物，人类食物可以满足这一点。

0: 这些熊在撕汽车坐垫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我觉得他们是想看看这些东西是不是毯子，所以把它拉开，结果车子就被他们捣毁了。熊到处咬，探索一切可能的食物。有时候它们咬进去的能吃，比如浆果、植物。但如果不能吃，它们也知道怎么办。差不多两个小时过去了，黑熊们已经不想再继续找车里的食物了。它们终于返回了树林，去寻找更多的食物。我趁机爬出保护罩，去拜访我们的熊类专家汤姆·史密斯，让他分析一下破坏情况。汤姆，来看看这个，真是太疯狂了。
1: 是的，全毁了。
0: 你能相信是两头黑熊干的吗？一头从副驾驶那边闯入，一头从驾驶座那边闯入，他们不停地撕咬，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撕开了。
1: 你看到的是黑熊闯入汽车时的典型做法。所以千万不要把食物藏到你觉得熊找不到的地方，他们能闻到。如果他们看见食物，就会促使他们进入汽车。但他们不只吃食物，他们还会试探每一样东西，结果就是这样，一片狼藉。要是你把非自然的东西放在熊的地盘，就会触动他们的感官，他们就会要去看看。通常他们只是在窗户外看，如果有食物就会刺激他们。一旦他们闯入，肯定会把食物吃了，然后就进入这种探索模式，到处撕扯。问题是，现在他们知道了车是什么，他们会认为所有车里都有食物，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0: 通过这趟旅程，我研究了灰熊和黑熊的一些捕食习性。利用保护罩，我们可以在几厘米的近距离观察这些强壮而危险的掠食者。熊攻击人类的原因还存在争论，是出于防御、好奇，哦，老天，还是把人当成猎物。嘿，大熊，嘿，这也许根本无所谓。我看到的这些熊是既会进攻也会防御的猎手，在适当的情形下，他们也会把我们当成猎物。但其中最危险的因素是他们天生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对人类的食物、用品很好奇。最重要的是，我们出现在他们的地盘上，他要把这个推翻。
2: 澳大利亚近乎垂直的崖壁上，岩袋鼠在飞速跳跃，弯鳄超。

0: 超乎想象的咬合力让猎物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死亡蛇是善于伪装的冷血杀手，在快如闪电的攻击中释放致命毒液。秘鲁亚马孙雨林为躲避洪水，白蚁在高高的树干上安家，凭借异常锋利的牙齿，凯门蜥蜴能毫不费力地咬碎坚硬外壳。尽管无毒，水蚺却有超强的猎杀能力，在视野受限的浑浊水域，电鳗也能成功捕食。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1: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6: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9: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岁月正好，活力正好，太妃瑞驰牛奶，每一口都是温柔呵护，祝您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活力满满，自信发光。
2: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5: 鸡蛋来了。
4: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一组古生物化石让一座小城飞升国际，
1: 这就是彼时的化石。
0: 一处不起

石壁，封存4.6亿年前地球演化密码。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台讲解员》即将播出。

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垂音落下，隐匿于浙西群山的千年古县浙江长山一跃站上世界地质舞台的中央。刚刚荣膺的世界地质公园的称号绝不仅仅是一纸殊荣，它更像是一把解锁岁月时空的钥匙。在亚洲东部近十亿年的地质演化长河中，长山留存下最连续的地层遗迹，获得了中国第一枚金钉子。长山江自古流淌，竟孕育了数千首诗歌，被誉为宋诗之河。这片浙西秘境还藏着多少山水风华，千年文脉又沉淀了多少动人的故事。本期节目请跟随金牌讲师团成员、文旅地标推荐人一同走进长山，去探寻这个新晋世界地质公园里山水与时光交织的终极答案。

0: 家好，今天的金牌讲解员节目呢，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一座位于浙江西部的小城长山。那么就在前不久呢，一则新闻把长山啊推到了公众的面前。
1: 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24届会议上，我国浙江长山和四川四姑娘山正式成为了世界地质公园。
0: 至此呢，我国的世界地质公园增至了51处。那么长山为什么获此殊荣呢？其实啊，长山在世界地质学领域当中的研究价值呢，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了。这个故事啊，还要从长山境内的一个叫做黄泥塘的地方说起。黄泥塘呢，是长山县的一个不起眼的村庄，村里呢有一处裸露的岩石的石壁。这个看上去啊，可能和您在野外看到的任何一处石壁呢都没什么不同，但是呢，它却吸引了中国最权威的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专家的关注。经过数年的调查取样和科学研究，这个剖面啊得到了全球学界的公认，成为了中国首个金钉子。地球啊，大概有46亿年的历史。如果我们把这段漫长的历史看作是一本巨厚的书本，那么地球的地层呢，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层层累积的书页。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啊，全世界的人都在翻阅这本天书，因为呢，我们都想弄清楚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家园啊是怎么回事儿。可是当我们实际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地层啊前后错乱，甚至是缺页。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火山地震啊，就像是粉碎机一样，把地层全部搞乱了。那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懂并看得清楚的标准，这就有了长山的这枚金钉子，也就是黄泥塘剖面。全球的地质剖面呢数以万计，那为什么黄泥塘剖面就独一无二获得了这样的殊荣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长山啊，它是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华南古陆的边缘，这个地方呢近10亿年来都没有受到剧烈的地壳运动的破坏，因此泥沙呀、生物遗骸啊就在这里持续的沉积，造就了亚洲东部一个非常完整的地层序列。换句话说呀，

0: 就是常山这里保存了一部完整的地质天书，而破解这部天书的是一种叫做比什的形成于4亿多年前的远古生物化石。
1: 30多年前，中国地质工作者在常山县黄泥塘地区发现了特殊的地层岩石。在中国科学院权威专家的带领下，科研团队对这里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和研究，他们找到了能够认定金钉子的重要依据——比什化石。
2: 这就是比什的化石。比什是一种已经灭绝了的海生群体动物。我们现在采到的这些比什大约生活在4.6亿年前的海洋当中。然后我们定义这个剖面的达瑞威尔街底界这个金钉子，依靠的就是澳洲齿状剥取比什这种比什的首次出现，那么也就是我们金钉子的位置。
1: 1997年1月，浙江省常山县黄泥塘达瑞威尔街界限层形剖面被国际地科联组织确认为中国的第一枚金钉子。它标志着中国地学领域的综合研究能力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刚才啊，咱们在小片当中看到呢，科学家称之为澳洲齿状剥区比什，那说明这种化石的第一次被人类发现，它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澳洲啊。为什么常山的黄泥塘剖面成了金钉子呢？这是因为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最早的比什化石，时间呢大概是在4.6亿年前。也就是说啊，别人先捡到了化石，起了名字，但是全球最早出现的地方就是在浙江黄泥塘。
1: 比什化石早在17世纪就被欧洲科学家发现。经数代学者研究考证，比什是一种远古海洋群体生物，躯体生长出许多管状结构。比什生物死亡后沉入海底，被泥沙掩埋，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最终形成比什化石。封存于海底岩层中的比什化石随地壳运动抬升，完整留存于黄泥塘地层剖面之中。
0: 黄泥塘剖面呢，它恰好记录了比什从原始到进化的全过程，而且连续性非常的完整。那么这个不同演化阶段的比什化石啊，就像书签一样，给地质岩层这套厚重的书本呢标注了页码。也就是说，以后到了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找到了这种比什，就说明到达了相应的地质岩层。这也就是黄泥塘剖面能够拿下中国首枚奥陶系金钉子的真正原因。
3: 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金钉子的核心区，
4: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地层它是斜着放着的，但是我们在金钉广场看的时候，它是竖着放着的，因为当时地层可能地壳发生了运动，导致我们这边地层它是倒下来的。
3: 这一段差不多历史是2000万年，就相当于我们从走廊的起点开始到走廊的走完这个走廊，相当于走了2000万年的地质时间。
0: 如果您到常山去旅游，我建议您第一站就去常山世界地质公园，到举世闻名的黄泥塘剖面前驻足片刻，去亲眼看一看这4.6亿年前的远古化石比什，领略大自然赠给常山的瑰宝。
1: 一大清早，何家乡江源村的江之洲就和村民们一起在田间开始了劳作。一株株饱满的稻穗已经成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常山人民已经生活了上千年的时光。东汉建安23年，公元218年，统治江东地区的孙权在今天的何家乡设置了定阳县，隶属于会稽郡管理。这是常山地区历史上建县的起始。唐代咸亨五年，公元674年，中央政府在这里重新调整行政区划，

设立了新的县。因为县城附近有一座名叫长山的山，所以得名为长山县。从这以后，长山这个名字大体沿用至今。可是今天的长山县境内并没有一座叫做长山的山，这座关系到县名由来的山究竟在哪里呢？这部《长山县志》是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重修的，其中有这样的记载：湖山即长山，在县城的东边，山顶有湖，湖中有大鱼。按照县志的记载，长山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湖山。湖山位于长山县招贤镇以南，山顶有湖，和县志所记载的县东30里绝顶有湖，广可数亩完全符合。综合县志和实地调查，这里就是古代长山的所在，也佐证了长山县县名的由来。日月如梭，白驹过隙，1000多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人们南来北往，东西穿行，在这片土地上并居耕作，生息繁衍，也孕育出了生动鲜明的地方特色。

0: 条小河为何被写进了近千首宋诗之中？山水风华书写了这座小城怎样的人文故事？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在时光的长河中，四亿年的光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这里曾是远古海洋深处一片生机勃勃的世界，随着地壳的抬升与岁月的侵蚀，这些沉睡的生命遗迹化作了如今嶙峋奇绝的地质岩层。它们静默的伫立，如同一部镌刻在岩石上的无字天书，诉说着沧海桑田的地球往事。亿万年鬼斧神工的地质演化，不仅留下了这部硬核的石头史诗，更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灵动的山水魂魄与璀璨的人文烟火。
7: 小城常山因为一只小小的海洋生物飞升国际，也让很多人呢对这里的山水产生了向往。衢州地处浙江西部毗邻赣皖闽三省，因此这里是四省通衢之地。在南

0: 宋的时候呢，大批中原人士南下浙江，来到杭州。当时呢，杭州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因此呢，小城长山呢也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繁忙的地方。因为这里呢是江西啊、安徽啊等地前往杭州的一个必经之地。长山江啊，当时可以说是两岸码头林立，船只常年停靠，因此当地人呢也把这个长山江呢称之为长山港。当时呢，往来长山的人啊，除了这个商旅呀、百姓啊这些人士之外呢，还有大量的文人墨客。因此，长山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经后人整理研究发现啊，竟然有近千首宋诗与长山江有关。那在这些往来长山的诗人当中呢，杨万里据说是来到长山次数最多的，留下的诗作也数量颇丰。
1: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家乡在江西，因多次往返当时的都城杭州，他常常路经长山。当年招贤古镇的渡口是长山江上繁华的水运码头，杨万里在这里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经典诗句。杨万里曾有诗句《一生爱杀招贤酒》，写下了对招贤古镇的眷恋之情。近年来，长山全力打造宋诗之和文化品牌，当地政府对招贤古镇进行保护性规划建设，落成杨万里诗歌纪念馆。与此同时，围绕宋诗之和，当地开展长山江全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保护，沿江修建木质栈道、滨河公路与休闲公园。宋诗之和从历史文化符号转变为助推当地生态、文旅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0: 食物的风味是一座城市鲜明的印记。提起长山呢，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这里的鲜辣美食。那要说起辣呀，大家首先会想到四川、江西、湖南这些地方，江南怎么也和辣结缘呢？其实啊，长山人首先有吃辣的刚需，因为这里地处山区，冬季湿冷，雨季长，所以人们呢靠吃辣来驱寒祛湿。其次呢，长山处于钱塘江上游，溪流密布，水质优，河鲜资源得天独厚。再有啊，长山是四省通衢之地，自古呢商贸往来频繁，久而久之呢，这个赣菜的辣、浙菜的鲜、徽菜的厚在这里融合，慢慢就形成了长山本地独特的鲜中带辣、辣衬鲜的风味。
1: 一大清早，林芳仙就来到自家菜园采摘熟透的辣椒。草坪村是长山远近闻名的辣椒种植村，每年秋冬时节，村民们都会开始制作辣椒酱，为年味美食备好风味底色。长山县地处浙江省西部，位居浙、皖、赣、闽四省交通要道，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长山人与众不同的饮食口味。长山市辣远近闻名，在当地人心中，再丰盛的宴席若是少了辣椒，也会显得寡淡无味。长山人习惯在菜肴中佐以香辣浓郁的辣椒酱，入口回味悠长。但辣只是长山饮食的特色之一，林芳仙手工酿制的辣椒酱还需要与另一种本地食材相融，才能演绎出地道的长山风味。何家乡长峰村的江面上，村民陈峰、陈天开父子正在捕捞一种特色水产将军鱼。这种鱼鳞片偏大，质地坚硬，酷似将军铠甲，所以当地人都叫它将军鱼。将军鱼肉质鲜美，但捕捞难度很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澈洁净的长山江馈赠给人们丰饶的河鲜物产。鱼虾的鲜甜与辣椒的香辣交融碰撞，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鲜辣风味。这才是长山人世世代代刻在味蕾上的记忆。
1: 区别于川渝的麻辣，湖南的香辣，长山呢是重在鲜辣，也就是辣而不燥，鲜辣交融。品尝长山的鲜辣美食的最佳去处，那当然是紧邻长山江的这些村落了。渔获嘛，早晨刚刚捞起，中午就进了后厨。据当地的这个相关数据统计啊，在长山县呢，大概有1500家鲜辣美食店，有超过10000的从业人员。可以说呢，鲜辣美食为长山的旅游发展扛起了大旗。好，接下来呢，我要再带您去看另一处人文风景。长山的地处山区，所以盖房子呢就是一项手艺活儿。那慢慢的呢，就催生了木匠群体。这个木匠师傅在盖房子之前啊，先要进行一项祈福的活动，这个祝文呢就逐渐演变成了贺彩歌谣。哎，换句话说啊，就是给东家贺个彩，唱个好，讨个吉利顺遂。
0: 这位正在放声喊唱的艺人名叫曾令斌，他表演的古老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长山贺彩歌谣。贺彩有着高声叫好、称颂赞美的寓意，表演贺彩的艺人被称作彩师，大多不以贺彩为专职，只在民俗活动中助兴表演。曾令斌的父亲曾祥泰既是老木匠，也是资深彩师。曾令斌从小耳濡目染，继承了木匠手艺，也习得了贺彩唱腔技艺。21岁那年，父亲将珍藏多年的贺彩词手抄本传给他，从此父子二人同台表演，传承贺彩技艺。近年来，当地政府启动非遗普查与抢救保护工作，身为代表性传承人的曾令斌义无反顾投身传承事业，把工作之余所有空闲时间都投入到贺彩表演、授课传艺当中。
1: 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这个贺彩歌谣啊，和古诗的格式韵律非常的相似，5言或者是7言，上下对仗，平仄和谐，尾音呢还押韵。唱的时候呢，是一人领诵，众人应和，不依靠乐器，纯靠这个文词韵律和人声气势来营造氛围。而且啊，这个贺彩歌谣它的这个框架虽然是固定的，但是内容并非一成不变。贺彩师呢，他可以临场发挥，他往往可以根据他在现场的这个人呐、事啊，还有场景啊，临时的来编词儿。一个为东家贺彩叫好的举动呢，慢慢的具有了自成一派的民间艺术气韵。我想呢，这既是中华礼乐文化的基因的传承，也饱含了一方水土山野乡民的祈福心愿。

0: 5000米以上的极高山群，举世罕见的岩石褶皱，延续千年的嘉绒文化，雪山秘境全是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说起常山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感到陌生，但要是提起这个常山三宝，胡柚、油茶、猴头菇，懂特产的朋友可能要竖起大拇指了。先来说说这个胡柚啊，它可不是这个普通的柚子，它背后还藏着一段这个民间故事。说是一场大洪水啊，把这个果树呢冲到了村落里，村民们捡起这个果子一尝呢，哎呀，又苦又涩，放到一边了。但没想到这个果子啊耐存耐放，过了一段时间再尝呢，苦味没了，还有了一丝甘甜，这就有了胡柚。在常山当地呢，有句老话叫做吃了胡柚一担，药费省去一半。这话还真不夸张。这个胡柚的果肉呢，不仅是酸甜适口，营养丰富啊，果皮也是药材。在当地呢，常山人是对这个胡柚非常的喜爱的，就算是到了这个婚嫁呀，还有很多的这种民俗活动的时候，都常常会有这个赠送幼苗的习惯，寓意着这个日子长长久久，幸福美满。
1: 刚入初秋，常山的果园就变得忙碌起来，枝头胡柚果实饱满，清香四溢，丰收的时节就要来了。常山胡柚属芸香科柑橘属植物，种植历史悠久，营养丰富，既是优质特色水果，也是传统药食同源食材，经济价值颇高。每年十一月前后，常山都会举办胡柚文化节，欢庆一年丰收。常山的胡柚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农业的重要支柱，从鲜果直销到深加工研发，全产业链发展，引领常山农业经济稳步腾飞。
0: 好，咱们再来说说这第二宝，就是有着东方橄榄油美誉的茶油。这漫山遍野的油茶树啊，是大山独有的浪漫。常山的地处山区，这里的气候、土壤、生态都完美匹配了油茶树苛刻的生长条件。常山本地啊，还保留了古法榨油技艺，很多呢来常山旅游的人会特意来体验这项古老技艺。
2: 这里面我们也放了图书，就是做一个空间，可以在这里看书的。
1: 正午时分，新昌乡泰安村的于氏古油坊迎来了远道而来的访客。这里是常山古法油茶榨油技艺的传承保护基地，这套古老榨油器具至今仍焕发着民俗与匠心的活力。

0: 油茶属山茶科植物，茶籽经压榨提炼，便是营养价值极高、风味独特的山茶油。如今长山乡间，不少传统老油房与古民居被改造成特色民宿，游客可参观古法榨油技艺，品鉴选购新鲜山茶油，油茶文旅成为长山乡村旅游的特色名片。
1: 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油茶民宿啊，已经成为了长山本地一项非常有特色的旅游项目。

0: 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呢回乡创业，借助这个油茶主题设计建造民宿，成为大山当中呢一道亮丽的风景。黄塘村呢曾经是一个三无村，借助这个油茶产业呢脱贫致富。当然这里最有特色的还要算它这个山顶上的森林民宿，十几幢的漂亮的房子呢就坐落在油茶林当中，让你睡在风景里，沉浸式的感受万亩油茶林的壮阔。新昌村还有一个油茶主题民宿，民宿主人叫做王芳，人们称她油茶姐姐。她放弃了城市白领的工作，回到家乡，不仅呢是来继承这门千年传承的技艺，而且呢他还利用民宿加非遗加研学的模式，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长山的油茶文化，同时呢也带动村民致富。在长山啊，这样的故事呢还有很多。长山人民借助自然的馈赠，辛勤劳作，用心守护，把家乡的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富民馨香的金山银山。
1: 长山恰似中国版图上一枚独特的金钉子，大自然慷慨馈赠，山地丘陵错落有致，独特气候与肥沃土壤得天独厚，孕育出珍贵的长山三宝。山水禀赋成就物产底蕴，也为一方百姓筑牢了富足安康的生活根基。这枚大地镌刻的金钉子，定住了长山的山水灵秀，也锚定了这座小城独一份的自然底色与人文气韵。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爸，喝点这个。
6: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4: 挺好，练着呢。
1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4: 不慌，
15: 什么秘密？
14: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
15: 你呢？
1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5: 不慌不慌，
14: 幸好没被他发现。
1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

0: 真好。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为了更好的生存，狮子与狒狒达成特殊的关系。为了捍卫尊严，狮群用折磨同类的方式表达对挑战者的不满。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远古时期，有成千上万头狮子自由地漫步在整个非洲，庞大的狮群毗邻而居。如今有个地方依然如此，原始的自然力量掌控着一切。这是一个由狮子统治的王国，这里的狮子拥有特殊的血统，喜欢捕猎大型猎物，个体之间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血脉相连，

物产富足的季节到来了，整个非洲的心跳都因此而变得舒缓起来。鲁阿哈国家公园迎来了丰沛的雨水，这是一个拥有神秘力量的季节，可以化解矛盾，可以缓和冲突。这是一个拥有神奇修复力的季节。

然而能够填满河流的大水却无法冲刷掉发生在这里的事情。

事的开始还要从旱季说起。在姆瓦古西河的河湾处，即便是在最热最干燥的季节，这里一直都有水。这个地方被称为格莱德。

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庇护所，也是鲁阿哈国家公园所有动物活下去的终极保障地。这个旱季到来时，一切似乎都不一样了。这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联盟。在非洲草原的其他地方，狮子会捕猎狒狒，然而在格莱德，狮子与狒狒家族却能友好共存。有一个小狮群生活在这里，包括两头年长睿智的雌狮和他们的幼崽。他们生活轻松愉悦。

格莱德狮群谨遵先辈们留下的规则，不去骚扰狒狒的生活。这是有原因的，没有什么比一头饥饿的狮子更危险了。年角羚被吸引过来喝水，他们只要一听到警报就会迅速散开。在遇到狮子时，狒狒通常都会发出叫声，但是在格莱德他们不会。在这里，狮子对于他们来说已不再是威胁。狒狒沉默而惬意地跟随在狮子后面。年角羚时刻倾听着危险的警告声。一片寂静就说明这条路很安全。于是，年角羚进入了这片死亡区。

没有一丝声响。狮子越走越近，这是最后发出警告的机会。但是狒狒依然保持沉默。

狮子们在周围前行的时候，这些狒狒为什么会违背天性，始终保持安静呢？狒狒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如果饥饿的狮子是危险的狮子，那么吃饱了肚子的狮子就是安全的狮子。让格莱德狮群一直有东西吃，那么他们与宿敌就能和平相处。就是这么简单。

非常特别的地方。不过还是会有麻烦发生，大批的水牛群被迫离开炙热的高地，四处寻找水源。格莱德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引着他们。

口渴难耐的水牛群四下散开，到处都是健壮的肌肉和尖利的角。有猎手在暗中跟踪他们，这是一群不同寻常的狮子。恩加狮群，水牛是值得尊敬的斗士，勇猛好战，变化莫测。恩加狮群自有他们的应对办法，他们的狩猎行动会与水牛群的本能活动保持同步。水牛群没有领地意识，他们一直处在追逐水草的移动中。恩加狮群则把水牛群看作是自己领地的一部分。

们寻找弱小者。被掩护在水牛群中间的就是受伤的水牛或是小水牛。恩加斯群会把他们逼出来。一只受伤的牛犊，目标已经锁定。狮群向前推进，把小牛分离出来。一切都在阴影和尘土的遮掩下进行，让捕猎行动看上去显得很容易。一只受伤的牛犊惨遭不幸，而少了一只拖慢群体行进速度的伤员，反而让水牛群变得更强大了。在酷热的太阳下，水牛群继续前行，走向格莱德。狮群不紧不慢地跟着，恩加狮子精瘦且凶悍，渴望美餐的流浪者，他们已经吃到了牛群中的弱小者，现在他们要对付强壮的大家伙了。

0: 黑斑羚隐身在水牛群中，想依靠强大的邻居躲避掠食者的偷袭。猴面包树狮群铤而走险，闯入他人领地，小狮子面临灭顶之灾。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只猎豹注视着属于恩加狮群的牛群，不过它感兴趣的不是水牛。猎豹要找的是那些隐身在牛群之中的黑斑羚，一些用虚假的安全感来麻痹自己的小东西。他是生活在狮子王国里的猎豹，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猎手，同时也是一位母亲。他已经养育了三个孩子，尽管幼崽在这里生存艰难。猎豹的家人时刻都有被狮子袭击的危险。但是饥饿驱使着这只猎豹出去捕猎。它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开始真正的狩猎行动。黑斑羚很快就会和水牛一起离开平原，踏上一段共同的旅途。

他们被吸引到格莱德这最后一处水源地。600多头口渴难耐的水牛组成了一个火气冲天的庞大牛群，他们带着牛犊不停地走着。一切都在恩加狮群的监控之下，无论牛群走到哪里，他们都会紧随其后。即使进入其他狮子的领地，因为他们是以捕猎水牛为生的恩加狮群。

古老的猴面包树林是格莱德大门的守护者，有些树已经生长了数百年，矗立在这里见证了数不尽的季节更替。猴面包树林可以提供生存所需的一切，这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片森林是鲁阿哈最大的狮群的领地。猴面包树狮群共有30多头狮子，远远超过了普通狮群的数量，包括强大的雌狮猎手，还有他们的儿女。

面包树林服务着狮群里的每一只狮子。

旱季里的第一个水牛群到达了猴面包树林。这不是恩加斯群的水牛，这群水牛来自遥远的北方，有上千头强壮的水牛。猴面包树狮群正等着每年一度的水牛群的到来呢。不过这一次，牛群并没有在树林里停步。口渴难耐的水牛们全都冲到了格莱德水源周围。如果猴面包树狮群继续紧跟，就会离开他们自己的领地，而冒险进入格莱德狮群的领地范围。这可是危险的行为。猴面包树狮群无法抵御对水牛的渴望，离开了自己的庇护所。

格莱德狮群里的雌狮已经无数次见到过水牛的到来。从上次有大批嘈杂的牛群打破他们的平静生活时算起，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了。不过这一次有些不同。

对面方向传来了太多的牛蹄声。有两群水牛同时冲进格莱德，其中一个牛群来自猴面包树林，从西边来的是恩加狮群的牛群。而让格莱德狮群担心的不是大批口渴的水牛，他们害怕的是跟在牛群后面的同类。那些同类将威胁到他们幼崽的生命。格莱德狮群只是个小狮群，但是雌狮们都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年长的雌狮根据经验就知道，在尘土喧嚣之后一定会有其他狮子。格莱德狮群只能先暂时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会回来的，不过要等事态平息之后了。

0: 狒拯救了黑斑羚，他们认为这里的猎物只能属于格莱德狮群。两只庞大的水牛群合二为一，给狮群带来超级大麻烦。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仙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是，
1: 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黑斑羚在水牛貌似牢靠的保护下来到了格莱德水源处，饥饿驱使着猎豹，猎豹妈妈必须杀死一只猎物，饥饿的孩子们就指望它了。在一个狮群的领地内捕猎，就相当于邀请他们来攻击你。但是因为格莱德狮群的暂时离去，猎豹有一个短暂的机会。但是狒狒们还在，狒狒一旦发现了猎豹，就会立刻拉响警报。猎豹必须要等到黑斑羚喝水的时候才能出击。那时黑斑羚会离狒狒远一些。饥饿驱使一只年轻的猎豹向前走去，所有的掩护都失效了，还好他的举动没被发现。

不能再冒险了。小猎豹必须隐藏好自己，从远处学会生命中必要的一刻速战速决。

狒狒们会决定谁可以在这里大开杀戒。猎豹放弃了，他天生就不是战斗高手。狒狒们会让入侵者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一次成功的

杀戮对于猎豹家族来说意义重大。黑斑羚还活着，却是活在一种动物的阴影之下。他们是格莱德狮群的同盟，却不清楚动机为何。是好奇吗？还是担忧？

黑斑羚又活过来的时候，狒狒们也很惊讶。狒狒们赶走了一位入侵者，他们的介入挽救了一条生命。沼泽地里发生着奇怪的事情。

猴面包树林里的水牛群全都涌向了河边。开路先锋率领着牛群冲进了格莱德的中心区域。

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N 加狮群的水牛们也同时来到同一处水源喝水了。两个庞大的水牛群合并成了一个。

对水的渴望驱使他们来到了这里。不到最后一头水牛喝饱肚子，他们都是无法战胜的。与敌人的对峙是躲不掉了，不过结果如何还不确定，因为现在牛群的力量加倍了。猴面包树狮群来到了沼泽地，入侵者闯入了禁地。这里的诱惑太大了，猴面包树狮群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们要在格莱德狩猎了，寻找软弱无力的目标，分散开来，等待合适的进攻时刻。水牛斗士感受到了沙尘中迫近的危险。

撕开掩护。制造混乱。

任何一个失误都会让自己陷入绝境。混乱中，水牛把自己送到了狮子面前。但是更多的水牛冲过来解围，

猴面包树狮群已经犯下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们选择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刻来捕猎，而且他们选择在水牛喝饱水之前就发起进攻。狂躁的水牛能扛得住这份炙烤？ 而且会为喝上一口水而决战到底。狮子们能守住阵地多久呢？

0: 这里的王者是狮子，他们喜欢捕猎大型猎物。这里的狮子拥有特殊的血统，他们的血统都互有关联。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救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格莱德的中心，饥饿、炎热、疲倦，对奖赏的渴望全都会瞬间消散。猴面包树狮群付出了所能付出的一切代价，但是还没结束。恩加狮群已经来了，而且他们很不满意眼前的一切。一大群陌生的狮子将他们的水牛团团围住，恩加狮群不是最大的狮群，但是这群狮子却十分凶悍。猴面包树狮群发现恩加狮群进入了沼泽地，这就是摆在他们眼前的不祥之兆。现在格莱德里有两个狮群，猴面包树狮群高度戒备，恩加狮群站好了进攻位置。一头年轻的恩加雄狮打乱了队形，本能驱使着他往前冲。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与外来的狮群正面交锋。猴面包树狮群的雌狮们挑战着他的傲慢。成年雄狮绝不能容忍雌狮的蔑视。但是这里没有成年雄狮，两个狮群都由雌狮在领导。恩加狮群的首领是他们中最强悍的雌狮，

谁也不可能后退。两个狮群里每一头狮子都将会参与这次争斗，未来岌岌可危。

恩加狮群有优势，整个鲁阿哈国家公园最大的狮群猴面包树狮群被驱逐出了格莱德。然而还有比被打败更悲惨的事，猴面包树狮群中的一员被落在了后面。一头年轻的雌狮想要证明自己也能捕猎水牛，而现在却被恩加狮群扣为了人质。

原本可以立刻杀死他，但是狮群选择了折磨他。他痛苦的喊叫声让猴面包树狮群停下了逃跑的脚步。落败的他们看着听着这不曾停止的煎熬。

只有一种办法能阻止折磨。猴面包树狮群必须臣服于恩加狮群。狮子们必须回到战场上。

猴面包树狮群的首领可能走入了一个陷阱，但他仍旧义无反顾。为了终止痛苦，他独自面对，想终结这只雌狮所受的苦难。猴面包树狮群的首领趴在地上，向恩加狮群的首领表达了诚心投降之意。现在虚张声势太迟了。恩加狮群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他们给猴面包树狮群上了一课，离他们的水牛远点儿。猴面包树狮群要回了他们的雌狮，他的伤很严重，他能挺过去吗？在战斗中被打败，又被热浪击退，狮群走到了格莱德的边缘，继续等待，给那头受伤的雌狮一个机会。无畏的首领冒着生命危险顺从了恩加狮群，全都是徒劳吗？灼热吸干了他在格莱德的最后一丝能量，首领

水牛们现在已经喝饱了水，这是格莱德的黄金时间。命运瞬息万变，生命去了又

新玩家们已经觉醒，更多强大的外来者陆续现身，让人畏惧的猎手们正在赶往格莱德的路上。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

0: 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在盘锦，推着自行车在海中寻觅，究竟为了找到哪种鲜美滋味？
1: 一个小时就能挖这么多吗？
0: 在秦皇岛，背着氧气瓶潜游海底，能抓到什么样的新鲜食材？
2: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0: 在三门，南美大对虾偶遇重河蟹，两者如何凑成一场家庭盛宴？
1: 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0: 本期节目带您寻找海中的宝藏美味。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有着获取海鲜得天独厚的优势，各类海鲜食材随着火热夏天的到来登上了必点菜单的榜首。从深藏不露的深海隐士到众里寻他的精彩亮相，总会有一段让人心潮澎湃的收获之旅。

0: 在辽宁盘锦，退潮后的隔离港摊平如镜。想要找到鲜美的食材，究竟需要哪些绝招？
1: 用采啊，就可以采出来。
2: 采啊，这就是吗？
0: 在河北秦皇岛，潜入海中能找到什么样的极品食材？怎样处理才能做到薄如蝉翼？
3: 我觉得我稍微碰一下可能就碎了。
0: 在浙江三门，为何会被南美大对虾频频打脸？螃蟹上席百味蛋，难得一见的虫壳蟹会被烹制出多么惊艳的味道？扬帆起航，逐浪寻鲜，味道调查员带您寻找海中隐藏的宝藏美味。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

0: 品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仙母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夏季的食材丰富多彩，餐桌上一定少不了各种海鲜美食，做法或繁或简，味道或咸或淡，种类和形态可以大相径庭，但是人们追求鲜的夙愿却是如出一辙。贝壳类的小海鲜被称为社交神器，吃起来让人无暇顾及手机。海参、鲍鱼、大螃蟹被当作解馋利器，与任何食材搭配都能鲜美无比。但是这些美味的背后都有着动人心魄的收获之旅。
1: 现在是凌晨的3:30，我这一船的队伍，你看加起来多少人？这一船大概多少人？
2: 30来人呢。
1: 30来人，一艘船30人，前前后后5艘船，这150人是干嘛的呢？
2: 挖蚬子。
1: 挖蚬子，这一次的旅程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我这么爱吃蚬子的一个人，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可以追根溯源，看看这蚬子到底是怎么来的。
0: 说起蚬子，它可是夏季必备的美味之一。贝壳下隐藏着属于这个季节的滋味。焯过水后，蚬子壳张开，肉眼可见的肥美呼之欲出。川香酱汁与其碰撞，热辣中带着鲜甜。在芝麻酱香气的烘托下，蚬子更是回味悠长。还在味道调查员想着怎么吃蚬子的时候，船开始放慢了速度。伴随着太阳的升起，海面上洒满金光，众里寻他千百度，这蚬子还在深海处。身边的挖蚬人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吃过早饭，大哥大姐们手拿工具行走在海面上，这如梦如幻的场景着实奇特。
1: 哎，李哥，就我觉得可能是我起得太早的原因，我现在看到这个场景觉得有点不太真实，特别科幻，你知道吗？这个地方离岸有多远？
3: 在8海里左右。
1: 但是在我的印象中，离岸8海里其实可能就很远了，然后居然还有这么浅的海图吗？
3: 这就是格雷港神奇的地方啊！它是涨潮就是喂海，落潮喂滩。我们那有15万亩的滩涂。
0: 这是李富春大哥，人送外号“守港队长”，守的这片滩涂就是盘锦的挖蚬圣地格里港。就在这万顷海滩之下，隐藏着数不尽的奇珍异宝。李大哥说，每年夏天都是挖蚬的高峰期，而现在这个时节正是白蚬子的收获季。
1: 你怎么能分辨这个蚬子哪有哪没有啊？
3: 所以我就看那个蚬子，它有那个排泄物。
1: 排泄物？
3: 排泄物多的地方。
1: 我看着这地上没啥特殊的，
3: 哪有？那你得细看。
1: 哪个是？你帮我找找。

0: 行，这样吧，啊，这就是，给它细微，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就底下肯定有蚬子。哎，对，你看我给你挠一下子，来，你看，这蚬子，来，我试试，我试试，我看，
1: 好，你看，
0: 啥感觉的？
1: 你看，
0: 你能感觉到有好多地方都碰到了那个硬硬的东西。
1: 硬硬的，那这全是真的。
0: 这地方密度还真的挺大的。
1: 沿着白蚬子留下的踪迹找寻，每一耙子下去都有收获。但切记一定要快速收取，不然他们会用独有的遁地术快速地把自己隐藏到海滩之中。为了能有更多的收入，这些职业挖蚬人每天都会趁着落潮的时间段，尽可能地采挖。
2: 不过，在采挖的人群中，有那么独特的一群人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注意。
3: 一个多小时挖这么多？这得多少斤啊？得有个四五十斤。
1: 我掂量掂量。哇，有了！一个小时就能挖这么多吗？
2: 现在还是一般的，要多的时候还能比这个多。
3: 多的时候一人就是四五小时能有四五百斤。
2: 对。
1: 每一个好体力还真的承受不了这四五百斤的鲜美啊！运送这些美味的工具就变得尤为关键。只要看到有推着车的人，他们一定是挖蚬子的高手。而筛选蚬子也有大家默默遵守的规则：只要个大饱满的，小的仍会放到海滩中，让它们慢慢成长。
0: 这是它的苗，小时候呗。我看看，这今年做的苗，还挺可爱。
3: 两年以后就可以采蒲了。
0: 两年以后就能长成这样。
1: 看看，这个对比还挺感叹的。这么小的苗，变成这么大的白蚬。经过两年生长的白蚬子，每一百克蛋白质含量高达10.8克，蛋白质的含量高，随之而来的是更鲜嫩的口感。鸡蛋。 面粉和白蚬子的奇妙相遇，在热油的洗礼下，蚬子披上黄金铠甲，犹如征服味蕾的战士一般。白灼吃的是原味儿，而辣炒更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挖蚬人还在忙着涨潮之前抢收白蚬子，这边的富春大哥突然拿出来一个定位器。
0: 他要带着杜宇阳去寻找另外一种隐藏在海中的美味。刚才挖白蚬子的时候还有个工具，现在就两手空空去寻找美味吗？问题来了，咱去挖是吗？
3: 可以抠一下子。
0: 这么大？
3: 对，这是就是规格最大的。
0: 我随便找一片。
3: 嗯，好，来这块。
0: 我闭眼睛指啊，随便指这边。嗯，就这片就。
3: 观众朋友帮我见证啊！看看我李哥有没有说谎。哎，再重复来回踩一下子，重复，再重复看看。
0: 一个，太小了，这不算啊！
3: 继续踩去。
0: 我的天哪，真的假的？
3: 全是，这是大自然馈赠的财富。
0: 我这个头稍微小了一点，但是这也太神了吧！
1: 富春大哥说，之所以出现这么神奇的现象，是因为文蛤具有潜沙习性，它们栖息在大概6至12厘米深的滩涂泥沙下，脚踩下去形成压力，文蛤会主动钻到上层泥沙表面。不过，这些可爱的小文蛤还处于成长阶段，一年之后才是它们的采挖期。 为了让调查员品尝到这难得的鲜美，李大哥邀请他登上了一艘看护船，吃一顿简单的午餐。文蛤和白蚬子是当地人的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不论凉拌、炖汤还是做成汤包，都是很受欢迎的美食。不过，船上的做法却极其返璞归真。
0: 拿着这个吧，哇，太鲜了这个！我今天一上午就指着这一口，就满脑子想都是今天我刚捞上来的蚬子，我要在船上自己吃一顿。但是没想到我上的是这样的一艘船，
3: 那是生产船只，这是格勒港看护船只。
0: 然后这么大面积隔了港，我们那有很多的贝类。

0: 资源呢，要防止外地来的全职给盗捕。
1: 那你们承担的这个责任很大呀、啊，多久上一次岸？
2: 7天。
0: 这也顶半揽家，你想想，海上7天，回家7天。我们和海监渔政部门有个就是海上就是联合救助机制，在我们就是格勒港附近出现的就是遇险全职，我们可能要去的要快，然后我们肯定是全力以赴。嗯，因为毕竟是人命关天嘛，对不对？
1: 这是收钱收费吗？
2: 不收费，这是义务的。
3: 为了守护这片海域，富春大哥和他的队员们一年里有近半的时间在看护船上度过。队员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家，平时和家人聚少离多，只有这片大海与他们相伴。孤独和责任并存，他们用坚韧的意志迎接这里的每一个潮涨潮落。藏身在大海中的美味数不胜数，那些极致鲜美的食材更是需要点极致的手法捕获。陈海洋是一个有着多年水下捕捞经验的潜水员，今天他要带着味道调查员去水下寻找点与众不同的食材。潜水是一项带有危险性的运动，不但对潜水员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有着比较高的要求，还要讲究团队协作性。当味道调查员还在搜寻目标时，不知不觉中，一只沉睡的海参出现在他的眼前。陈海洋告诉味道调查员，人们在这片海域模拟了最天然的环境，用来饲养海参。洋流带来海藻和微生物，这些都是他们可口的饭菜。温差巨大的海水使他们有更长的生长周期来积累风味物质。干净的海水和活跃的洋流让海参有着不同寻常的品质。
1: 今天的战利品，那咱这身有品种吗？
4: 这就是咱们本地的衬衫，
5: 它海里边它老流动啊，它啊
1: 摩擦，
5: 对，它有摩擦。
3: 陈海洋说，新鲜捕捞的海参味道极其鲜美，一定要尽快品尝。在他的推荐之下，味道调查员找到了拥有烹制海参多年经验的李小龙师傅。
1: 看，这刚捕的海参
6: 非常好，非常好。一个是鲜活，一个是肉质也非常丰满。
3: 看着圆滚滚的它们，这次味道调查员真的无从下手。海参一直都被食客们奉为珍馐，干海参泡发最为常见，而这新鲜的海参又要怎样处理呢？
6: 拿一把剪刀，从它的嘴部插进去，顺着它的腹部顺抛，顺绞开。
1: 你听着这个剪刀，剪这个肉的声音，就发现这个肉应该挺有筋道的。
6: 对，加热以后它更会收缩，收缩以后呢，它的口感会变得更加坚硬，不好去嚼，不好去消化。人们就发明了这一项技术，叫做抻拉术，就是把这个海参，就是说成倍的给它抻拉。让它变薄啊！
1: 您刚才是比量到这儿了都？
6: 对，
1: 这能抻到这儿？
6: 对，能抻到这样，就是说长度呢，能抻出它的6到15倍。
1: 6到15倍？
6: 对，6到15倍。对，大约在能拆
1: 这桌子差不多吧？
6: 对。
3: 鲜海参的处理方法真是让人眼前一亮，抻拉之后的海参会是什么样的呢？听李师傅说，抻拉海参是为了让它身上的所有营养物质发挥到极致，同时也是为了在烹制过程中让更多滋味渗透其中。在李师傅均匀的用力下，海参表面慢慢延展，让海参的质地变得更有弹性，也使得营养成分容易被人体吸收。
1: 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敢上手了， 我觉得我稍微碰一下可能就碎了，来给大家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看看。还记得这个海参一开始什么样吗？
6: 对，
1: 现在已经完全像一层透明的膜一样，几乎是没有感觉，几乎是感受不到这个厚度。
6: 现在水开了，就是说等到水完全沸腾以后啊，把咱们抻过的海参放到这个水里给它焯一下，你看看它的变化啊。
1: 我马上就收缩了。
6: 对
1: 啊，这么快？
6: 对，
1: 连给我反应的
6: 这是一个瞬间的变化啊。它的组织已经被咱们刚才抻拉的时候已经破坏了，所以说吃起来口感要好。
1: 这么多种关于海参的做法当中，您最推荐的是哪种？
6: 我最推荐的就是咱们一款传统的叫葱烧海参。
3: 葱烧海参，鲁菜中绝对的明星菜。海参作为食材本身是不具有任何滋味的，必须要用浓重的汤汁烧制才能使其入味。这些做完伸展运动的鲜海参真的就容易吸纳滋味了吗？上好的山东大葱是这道菜最重要的辅料，切寸段后油煎才能激发葱的香气。蚝油、生抽用于提味儿，富含蛋白质的海参经过烧制变为胶状，软滑柔顺，带有浓郁的葱香气息。
1: 哇，这个香味已经出来了，那我就先尝一下。
6: 尝一下。
1: 真的是不一样，和我平时吃到的葱烧海参不一样。这个有点像嚼动物的那个筋的那种感觉，像牛蹄筋儿啊那种感觉，但是牛蹄筋那么韧，
6: 非常有弹性，
1: 很有弹性，必须得稍微用点劲儿，才能把这个海参在那嘴里嚼烂。
6: 对对对，
1: 哦，原来新鲜的海参是这样的一个味道。
3: 浓油赤酱的葱烧海参，爽滑的口感，咸鲜的滋味，带给味道调查员无限的惊喜。生活在这滚滚红尘中，日子不外乎一日三餐，但总要有些惊艳的滋味调节日常。电商的便利让更多的家乡特产走出原产地，现代的物流技术能让我们随时随地品尝到全国各式各样的特产。李倩华，网名二花，大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程序员，后来回到家乡和妻子谢碧波一起经营一家网店，销售三门特产。三门的应季食材都在他的销售时间表上。虽说做的是海鲜生意，平时海鲜都是紧着出货，只有一些没有卖相的海味才会是家人品尝的食材。趁着周末，李宪华想准备一桌丰盛的大餐来补偿一下家人们，一不留神味道调查员走进了一片大棚，这是要寻找什么呢？这个地儿是养什么的？是贝类吗？
2: 不是。
1: 那鱼？
2: 不是。
1: 那就是虾了呗。
2: 太品种太简单了，这个是南美大对虾。
1: 那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养啊？
2: 保温可以，生长周期长啊。关键是它这种是高科技，产量非常高，一亩大概是5000斤。
1: 那它要是去捞这个虾的话，是不是得人工下去捞啊？
2: 对，一生难得一次的体验。
1: 真的假的？
2: 虾的海洋，等会儿试试啊。
3: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味道调查员必须亲自下塘感受一下。
7: 三五要做啊，三五好干，
8: 三五好干啊！
1: 谁？你看看这一下，往你脸上，往脸上蹦，必须把你们都吃了。哇！来，这么沉。哇，什么叫收获？这才叫收获吧？
3: 热情奔放，活泼好动，四下纷飞。您没听错，这个虾塘里的大虾们就是如此。真的是体验了一次被虾打脸的感觉。为了让味道调查员品尝到最直接的鲜味，李宪华决定用较为原始的方法料理对虾。
1: 新抓的虾直接烤着吃，不光这皮儿烤碎了能直接嚼以外，我觉得可能比一般做的虾方法要好吃得多，
2: 结实，没有
1: 结实。
3: 这南美大对虾只是为家宴准备食材的序曲， 而很快，他们来到了三门县海润街道的涛头村。

0: 在这儿的海水养殖塘里，李宪华要寻找一种攻击力强大的食材——三门青蟹。
1: 收啥吃啥，青蟹你少钻几个啊！好，今天不用吃了。
2: 不要蒙我，这网长着呢，蟹都在底下呢。啊，
1: 这么大！哎呀，蟹子都一斤多了。
2: 看这家子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1: 这个很凶的。
2: 但是这只螃蟹，主要是数量有点少吧？这收获行吗？你觉得？
1: 不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的。
2: 啊，这不是今天要的。这不都是青蟹吗？
1: 不一样，我们去找一种特殊的。
2: 这是第二笼，是吧？
1: 对，蟹应该是有，但不一定是我们要的那种。哎，还不错哎，可以可以，今天有了，找到了。你看，这只蟹马上就要蜕壳了。
2: 哦，这叫蜕壳的蟹是吗？
1: 是的，现在它是最饱满的。
2: 就是说，现在这个蟹的状态是属于要蜕还没蜕，这壳刚刚开始开裂是吗？
1: 是的，
2: 我看
1: 第一步。那你看，这条线很清楚，它直接就可以裂开了。
2: 好明显，我也好，可以。哦，这么软，
1: 舒服吧？
2: 那它里边其实正常的状态是这个壳掉了之后，里边就慢慢形成一个结硬的壳了，是吧？
1: 对。
0: 螃蟹的成长离不开蜕壳，能看到这一幕实属罕见。李宪华说，大部分青蟹一生要蜕壳13次。这最后一次蜕壳前的重壳蟹最为肥美，营养和风味都达到了顶峰。为了吃到这一口鲜，李宪华也把找螃蟹作为寻鲜之旅的压轴，找到它就要尽快烹制。
1: 这是我孩子他娘。
2: 啊，嫂子好，嫂子好，嫂子好。
0: 此时家里的老板娘就要一展她的厨艺了。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在食客眼中，一只肥蟹足以抵过一桌好菜，尤其这重壳青蟹更是鲜美无比。李家大嫂最爱吃的是蒸蟹，锅中要倒入黄酒，这样烧开后就会形成带有酒香的蒸汽，在保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达到去腥的效果。

0: 李大哥最喜欢的则是干烧。蟹壳朝下放进锅中，倒入大量黄酒，用小火慢慢地把酒煮干，等到酒香完全渗透进螃蟹中就大功告成了。而此时站在一旁的味道调查员口水都快要流干了。
1: 哇，真的假的？这是
2: 哈哈哈，里面还有一层呢啊。
1: 其实这就不叫壳了，叫皮了。
2: 对，
1: 哇，这太满了吧。把皮儿揭开。
2: 好，
1: 这就是给连皮带肉一起吃了。
2: 对，
1: 是吧？
2: 可以吃。嗯，
1: 在它变成壳之前。哇，
2: 有一点咸咸的吧。
1: 嗯，有一点咸咸的，然后呢又吃到里边那个黄，又特别甜特别鲜。哇，还好过瘾啊。而且这个皮是很筋道的感觉，如果单纯把这一口放到我嘴里的话，让我自己猜，我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到底是哪个部位，肯定想象不到，原来是螃蟹变壳之前的那个皮。
0: 在坚硬的铠甲下，它可以横行霸道，一旦褪去战衣，内里却软嫩鲜香，在黄酒的催化下愈发清甜润口。正是因为这层软壳的包裹，蟹黄蟹肉中的鲜美汁水完全保留，每吃一口惊喜都纷至沓来。妈妈最了解孩子的喜好，面包糠裹着南美对虾炸到金黄，就是孩子们最爱的小吃。李家大嫂做菜的速度极快，但是味道一丝不差。这是每天在店里快节奏的忙碌中练就出来的功夫。对于一家人来说，这饱含爱意的晚餐是家人们最幸福的时光。
2: 对，
1: 两个女儿，两件小棉袄啊。
3: 没有时间，
2: 你又
3: 很忙很忙很忙。
2: 好了，您吃饭，您吃饭。
3: 是啦。
2: 刚开始吧，

0: 只是想要多点时间陪孩子，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嗯，然后后来的时候生意还挺好的，我们的生活也多有改善。现在吧，我觉得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三门这么美味的海鲜。
1: 对，我觉得除了生意这一块，全家人其乐融融的。
2: 这几年生意红火了，夫妻俩平时的忙碌让他们一家人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少之又少。李大哥很享受此时的休闲时光，一道道活色生香的小海鲜流露出家的温暖。心意相投，共同品味，让家的味道流转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衣食富足，儿女十里，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关于幸福的所有想象了吧。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海味，食客的共识就是一个鲜字。但是对于采集者来说，这些海味更多意味着一个咸字。靠海生存的人们以海为田，伴随着潮涨潮落，忙碌四季。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更迭着餐桌上的时令菜单。辽宁盘锦的职业挖蚬人想趁着退潮时再多采些蚬子。河北秦皇岛的陈海洋还在为下一次下海采参做着准备。浙江三门的李倩华一家依旧为平时发货而忙碌着。如果说播种是一种希望，那么收获就是一场充满期待的旅途。感念自然的慷慨，珍惜每一口来之不易的馈赠。
1: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5: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6: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必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一。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爸，喝点这个。
2: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面对利益姬的建议，张良为何连说八个不可？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为什么要离开他？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1集《荥阳脱险困》。

楚汉争锋留下了太多的经典战役，项羽领三万铁骑踏破彭城，威名震天，韩信背水列阵速灭赵国，用兵如神，他们的锋芒照亮了那个时代，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然而还有一个人，大家常常只关注他为人处事的行为做派，却低估了他的军事才华，他就是刘邦。刘邦对战争成败的影响从不局限于一场仗的胜败、一座城的得失，而是他能够以强大的控制力克服自身的欲望和缺陷，从谋篇布局中寻找战胜对手的良机。荥阳脱困就是他以退为进，把几乎铁定的败棋走成了活棋的典型战例。面对来势汹汹的项羽，刘邦究竟动用了怎样的谋略，获得了最终的成功？这场看似狼狈的逃亡，又给刘邦带来了哪些逆转全局的契机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

0: 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一集《荥阳脱险困》。
1: 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汉高祖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04年，历史的天地玄黄就在这一年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轮转。可以说啊，楚汉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而刘邦和项羽的命运也将在这一年最终注定。为什么这样说呢？此前就在高祖二年啊，我们讲过高祖二年5、6月间，彭城之战失败后，汉兵大溃，刘邦呢屯守荥阳，刘邦就筑了一条甬道，从荥阳一直连通到黄河边。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郑州西北三黄山桃花峪一带。这个山上临河有一个大规模的官方的粮仓，叫敖仓。里面自秦以来就囤积了大量的粮食，这个地方是承担中原的漕粮转运至关中乃至北方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枢纽。这个刘邦守住荥阳啊，基本就守住了洛阳盆地的谷口，如果洛阳盆地丢了，那就一路就到了函谷关了。刘邦呢守住荥阳，他通过这条甬道啊，把敖仓的粮食输送到荥阳前线，支持他跟项羽的对峙。就在韩信一路打得非常顺，打得非常猛的时候，项羽带着军队把刘邦的汉军啊就围困在了荥阳，而且项羽多次抢夺从敖仓到荥阳的甬道，就切断了汉军的粮食补给。这个项羽呢把刘邦围得比较着急，刘邦内心深处啊就有深切的不安，他就跟郦基两个人就谋划，我们能用什么办法缓解一下这个楚人的进攻压力。这个时候的刘邦啊，确实内心当中心急如焚。郦基就出主意说啊，商汤讨伐夏桀，把他的后人呢就封在杞国，武王讨伐纣王，就把殷商的后代啊封在宋国，秦呢是灭六国统一天下的，他是把诸侯的社稷啊都灭掉了，使得这些六国贵族啊没有立锥之地。你现在如果能够一一的派人去复立真正的六国贵族的后人，这些人拿到的你的印信啊，他们的君臣百姓啊一定拥戴你，希望成为你的臣子。这个时候你就夺取了项羽所占据的主动权，你就能取胜。这个话说的刘邦啊好像找到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他说好，你赶快去刻印，把这个印啊刻出来，就是各个人各个国家各个贵族的那种官印，你刻好，你带上去拥立这些六国的贵族。郦基呢就去准备，还没有出发，张良正好就从外面来拜谒刘邦。刘邦呢在吃饭，他就对张良说啊，子房啊，张良字子房，说有一个这个谋士啊给我设计了一个计策， 瓦解

楚人的势力，他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利益机的这个谋划就告诉张良，并且问说与子房何如啊，就是子房你觉得这事儿怎么样。张良听了之后一下子头就大了，说谁为陛下谋划这样的计策啊，陛下你的这个前途啊完蛋了。刘邦大惊问为什么，张良说那我现在就拿你面前的筷子一条一条的帮你咱们分析和筹划这件事情。张良说咱们就按照你说的，商汤伐桀之后把夏朝的后人封于杞这个地方，那是因为商汤能够制桀之死命，就是商汤能够完全的压制住控制住夏桀，你刘邦这个时候能不能置项羽于死命。刘邦想了想不能。张良把一根筷子放在这儿，这是第一条了。武王伐纣之后封殷商的后代于宋，那是因为周武王能砍下商纣王的头，你刘邦能不能把项羽的人头砍下来。刘邦想了不能，这是第二条。周武王打下殷商之后表彰商容，释放箕子祭祀比干，你刘邦能够去褒扬崇奉这些有贤德的人吗？刘邦说不能，这是第三条。武王伐纣之后把仓库打开，把殷商聚集的钱财散给穷人，你今天刘邦能不能把你的府库打开赐给穷人？刘邦说做不到。第四条，武王伐纣之后偃戈为宣，盗之干戈，复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天你刘邦能不能做到演武行文不再用兵？刘邦说做不到。第五条，周朝建国之后修马华山之阳，是以无所为，你现在能够真正的放下兵戈视天下无为吗？刘邦说做不到。周朝建国之后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书籍，就是周朝建国之后把牛都放出去告诉大家我不需要再运输粮食了，你能不能做到你不再让老百姓替你运输粮食？刘邦说做不到。这是第七条。最后张良问，天下这么多人离开自己的亲戚离开自己的家乡跟着你奋力拼搏，不就是想从你这里捞到第一桶金啊，封王封侯得到一点奖赏吗？你今天复封六国，天下的游士都去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侍奉他的主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守住自己的祖先坟墓，谁还帮你刘邦取天下？这是第八个不可。如果真正按照利益机的说法复立真正的六

0: 听着听着，那个汗毛都竖起来了，真是不寒而栗。饭也不吃了，把吃到嘴里的饭一口喷出来，骂曰：“庶辱，几拜二公事啊！”这个话我们用今天的汉语翻译出来，就是个臭读书的，差点把你爹的大事给败坏掉了，赶快让人把已经做好的印章给我销毁。我们不得不说啊，这一段对话有张良夸张的成分，但是我们不禁也要问，当初张耳陈馀也是劝说陈胜吴广要拥立六国之后为秦朝增加敌人，现在立即又出了这个计策，刘邦，你不是已经把魏国赵国打下来了吗？你应该复国啊，让他们的后人继续统治啊。我们采取这个策略不是瓦解项羽的阵营，这不是如法炮制，如出一辙，这不是很好吗？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刘邦敢于让资历不如诸将的陈平身处高位，说明了什么？
0: 说明刘邦善于识人。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吉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其实啊，看似相似的谋划往往实则不然。我们说啊，谋划策略用于决胜的，我们把它叫做术。按照中国古人的思想，这种术它的根本依据有三条。第一条是形，这个所谓的形啊，就是大体得失，这叫形。第二条是势，这个势是关键时候临时所拥有的进退之机，临时之宜，就是具体的这个机会时机。第三条就是情，就是人内心当中对这个时代这个情势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制定一个策略，要关注形，要关注势，还要关注舆论，就是人情。看起来类似的事情，同样的策略，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效果？这就是因为形、势、情三术不同。故而啊，在楚汉战争当中，采取复立六国的策略对于刘邦来说是不合适的。所以看起来同样的策略，同样的形式，但是一旦有了不同的形式情，你就不能生搬硬套这些策略。否则是什么？否则这就是纸上谈兵。

0: 变化中应变，在机遇中抓住机遇，这才是决胜之道。刘邦的团队里不缺少聪明人啊，什么是聪明人？见多识广。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聪明人之外还要有清醒的人。张良便是那个聪明之外且比较清醒的人，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形势已经变化，同样的策略不可以翻课。而刘邦本人呢，他能够迅速就已有的谋划做出判断，从而我们会发现刘邦演出了一幕，听了利益基的话就迅速刻印章，听了张良的话迅速把刻好的印章再销毁，这一刻一销之间就足见刘邦的领导才华。可以说这是一场险些酿成大错的谋划。尽管解决了是否复立六国的争议，但是战争的压力没有解决。项羽多次侵夺汉军的甬道，刘邦的军队他的军粮都成了问题，刘邦心里啊就越来越恐慌，越来越忐忑。有一次刘邦就感慨着对身边的人陈平就说，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啊，这样打来打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陈平内心此时就知道刘邦的恐慌，看到了他的迷茫。陈平是什么人？陈平也是一个奇人，他是刘邦军中少有的美男子，年少的时候家贫好读书，本来是魏王魏咎他的臣子，后来呢短暂的归属于项羽，最后投靠刘邦。刘邦手下的将领啊，对于这样一个面若妇人长得非常清秀美貌的陈平是有点瞧不上的。他们对刘邦说，大王你一天得到一个楚国逃亡的军人，还不知道他水平高不高，就跟他坐一辆车，还让他来监督我们这些身经百战的长者。刘邦听了根本不理会，而且越来越信任陈平。说明什么？说明刘邦善于识人。刘邦知道他身边的那些将领灌婴这些人虽然能打，那是匹夫之勇，而陈平这个人是个有脑子的人。
1: 刘邦的帐下从不缺乏足智多谋之士，有通晓天下纵横捭阖的利益机，有谋虑全局运筹帷幄的张良，此时他的身边又多了一个人，他就是陈平。陈平从敌方阵营叛逃而来，时间短暂，寸功未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刚到刘邦身边就立刻受到了他的赏识和重用。那么这个陈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到底有何本事能够如此快地得到刘邦的青睐？就在刘邦被项羽兵围荥阳，粮道被断，危在旦夕的时候，陈平能帮助刘邦脱离困境，转危为安吗？请继续收看《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一集《荥阳脱险困》。
0: 听了刘邦的感慨，陈平就分析道，他说我在项羽下面也做过，现在是

你刘邦的臣子，我观察呀，项羽这个人教养很好，恭敬爱人，那些有廉耻、有节操、有礼仪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去追随项羽。但是项羽这个人呢，心胸比较窄，一遇到要论功行赏、要封别人爵邑的时候啊，项羽就好像舍不得。所以呢，真正的人才就老觉着跟着项羽工作呀没有获得感，就是付出很多没有收获。大王你刘邦怠慢人，没有礼节，所以那些真正的有头有脸、有节义、有廉耻的人不来追随你。但是你刘邦有个好处，一到需要论功行赏的时候，你毫不吝惜。所以陈平说了一句话，他说士之顽钝势利无耻者亦多归汉啊！你看这个话说得多难听，那些比较顽固愚钝、唯利是图、没有节操、没有廉耻的人都跑到你汉这儿来了。也就是说什么，刘邦用人不拘一格，只要你有本事能替我做成事儿，你没有品行无所谓，你在我这儿总能捞到好处。陈平就说，如果把项羽的长处和你刘邦的长处结合在一起，天下呀指挥可定，一摆手天下就拿下来了。但是你刘邦就不是这号人，你内心深处你就不是一个讲礼节、注重小节的人，所以你得不到那个真正的大人才。怎么办？这几个意思就是刘邦的短板非常明确，短时间无法克服刘邦的短板。陈平认为，既然无法短时间内克服掉刘邦的短板，那就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咱们败坏掉项羽的长处啊！大家知道，当你一时无法提升个人的短板的时候，你要想克敌制胜，那你就把敌人的优点、敌人的长处败坏掉。哎呀，我看史书看到这儿，我内心当中真有一个感触，陈平这个人是真坏呀，他是真聪明啊。那不能加强自身，那我们就败坏掉敌人。陈平说，楚国他的特点是，他虽然能得人才，但是他的人才不多。项羽有一个骨梗之臣一直辅佐项羽，这就是亚父范增。有几个将领无非是钟离莫、龙驹、周英，不过几个人，陈平就为刘邦谋划。假如你愿意捐出数万黄金，咱们行反间计，离间项羽的君臣，而且项羽这个人的特点本身就猜忌心重，耳朵根子比较软，他们内部一起内讧，我们再进攻他们，那消灭楚人指日可待。不得不说，刘邦听了陈平的话，心悦诚服，立刻拿出黄金40000斤交给陈平，你陈平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目标是你提供的，资源我来供给，现在你为了实现你的目标，你怎么去实现我不管，刘邦是之所为不问其出入。我想啊，

0: 这就是刘邦的领导艺术。既然你陈平需要金钱行反间计，那么我就给你钱，不管你怎么花，不进行过程管理，降低你的行动成本，只要你能把事情办成，我看到结果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人看到刘邦的这个行径，我们知道从管理学角度来讲，刘邦是非常前卫的，他用人不疑，只从结果上去管理，他不进行过程的监控，由此就可以节约大量的管理成本。
1: 被项羽兵围荥阳，粮道被断，刘邦一时无措，形势越发危急。陈平的出现让刘邦看见了一线生机，他希望这个平日里奇谋迭出的弄险之人，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候能够成为帮助汉军出奇迹的破局之人。那么被刘邦寄予厚望的陈平接下来又做了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最后又给楚军带来了怎样的严重后果呢？
0: 那么我们来看陈平拿了刘邦这40,000斤黄金，他怎么去反间？陈平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他用钱去收买楚人，在楚人当中就散布谣言，说项羽手下的名将钟离莫作为项王的将军，功最多，但是直到现在不得列地封王。项羽封了很多什么过去的秦的降将都封王了，可是他手下战功赫赫的钟离莫却不得封王。钟离莫呢，准备暗地里跟汉朝联合，要灭项羽，分王其地。这个话大家知道，一个人说项羽恐怕就笑笑，两个人说项羽就想想，三个人说项羽就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何况项羽本身就不是一个判断力很灵敏、心胸肯开阔的人，他以猜忌著称，而且在他手下钟离莫确实是功高而不得封王。这个陈平的反间计第一条成功了，第二条，其实第二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刘邦的目的是要缓解项羽对刘邦的压力，他最希望的是跟项羽以荥阳划个界，荥阳以西呢归汉，荥阳以东呢归你项羽。项羽这个时候打仗打得也烦，他的后方呢也不是特别稳，项羽准备跟刘邦讲和，范增就劝项羽，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你如果不抓住这个时机消灭刘邦，你将来一定会后悔。大家不要忘了，鸿门宴上范增可是对项羽说了同样的话，现在你不抓住机会消灭他，以后你会后悔。这一次呢，项羽听了范增的话，紧急的去围困荥阳。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节，戏剧化的一幕上演，陈平向项羽行反间计，去败坏范增他的信誉。项羽内心呢已经有所怀疑，他在派使者去刘邦那里谈判的时候，刘邦就准备好了好酒好菜，刚准备跟使者开怀畅饮，一问使者是谁派来的，使者说我是奉了

0: 项羽之命来的。刘邦呢就假装非常惊愕，哦，原来是项羽派来的，我以为是亚父范增派来的，原来是项羽派来的啊，把这个好吃的搬走，拿这个一般的盒饭给你吃吃就算了。这个项羽的使臣回来就把他目睹的这一幕就告诉项羽，项羽听了之后就连范增也开始怀疑了。范增也听说项羽你竟然怀疑到我头上来了，于是范增大怒，范增就对项羽说，天下的事情已经定了，君王你自己做吧，请让我这把老骨头回老家。千不该万不该，项羽竟然放范增走了。也就是说此时的项羽对范增已经毫无感情，充满了疑虑。范增还没回到彭城就发病而死，可以说是忧愤而死。我们看到陈平收了刘邦40000黄金，把项羽最重要的谋臣范增解决掉了，又把项羽最重要的大将钟离莫搞得跟项羽之间有了隔阂。可见啊，陈平的计谋发挥了作用，一边瓦解了项羽阵营，另一边刘邦也不能坐困围城，要跳出荥阳，怎么办？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荥阳的城门打开后，等待楚军的是什么消息？
0: 城中啊，粮食已经吃光了，汉王出来投降。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邦手下有一员大将叫纪信，他就对刘邦说，现在项羽围困荥阳啊，已经很急迫了，我愿意为你去骗项羽，你呢乘着机会赶快跑。于是刘邦就乘着夜色让女子穿着铠甲2000多人出荥阳的东门。那么楚人呢一看半夜里荥阳门开了，楚人就围攻，纪信呢就坐着黄乌车，左边呢插着大旗，就宣言城中啊粮食已经吃光了，汉王出来投降。

0: 楚军一听刘邦投降了，山呼万岁。项羽看到寄信，就问刘邦安在呀？刘邦去哪儿了？寄信说，我是代替刘邦吸引你的主力的。刘邦怎么样？早就逃亡了。项羽听说，恼羞成怒，烧死了寄信。刘邦逃出荥阳之后，又从关中收拾残兵，准备跟项羽对峙。有人就跟刘邦谋划，你出五关向南，项羽呢一定引兵南走，你跟项羽深沟高垒，与项羽对峙，你好歹让荥阳城皋这条线啊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如果韩信能够把北方连成一片，你再回过头来守荥阳不晚。这一样谋划之后啊，项羽他就从要对付荥阳一个点，要分散到从荥阳到南阳要对抗一条线，要防御多点。大家知道兵分而势薄，破灭之道也。兵分散了，势力力量就降低，这是破灭之道。刘邦呢就到南阳的晚夜之间，项羽听说刘邦在南方，果然率领军队向南，而在项羽的背后，彭越等人又不断骚扰项羽的腹地，所以项羽没有办法，一面要对抗刘邦，一面呢又要向东回头进击彭越，他的方寸是乱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孤军远征的韩信是如何横扫千军为刘邦立下不世战功的？又是一件什么事引发了这对君臣之间的猜忌与嫌隙？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2集《格局有力量》。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抓住这个机遇，刘邦就引兵到了成皋。成皋这个地名啊，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陌生，但是我说一说，成皋这个地方位于今天河南省荥阳市泗水镇的虎牢关村。听到虎牢关，大家就熟悉了，这是春秋到隋唐时期重要的军事要塞，是洛阳向东的咽喉。这个地方后来上演的更著名的故事《虎牢关三英战吕布》，这是《三国演义》。

一流的故事。项羽听说刘邦到了成皋，继续引兵向西围成皋，拔荥阳。大家说刘邦这个人在成皋又一次被项羽围得走投无路，走投无路之下，刘邦又一次与滕公夏侯婴坐了一辆小车就逃离了成皋的玉门。这个时候韩信刚好攻破魏国和赵国，军队呢就在黄河北。刘邦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刘邦自称使者，一大早冲入了张耳和韩信的军队，夺了韩信的军，派张耳去北方收赵地的兵，派韩信向东击齐。刘邦得了韩信的军队，准备引兵临河与项羽再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刘邦能够运用韩信的这支军队跟项羽打赢吗？而韩信被刘邦夺了军队，又被派出去灭齐，他能够胜利地完成任务吗？刘邦的命运如何？他如何转危为安？在今后的讲述当中，我们为大家一一分享。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看似寻常的鲜果内藏多样养生功效，
1: 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0: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心解护安康，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橘子与桑葚是日常常见的鲜果，酸甜可口，果香浓郁。其实除了美味，它们还有不少实用的养生功效。橘子素有水果界小药王的美誉，今天我们就先来解锁它的药用价值，让我们跟随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一同探寻它的养生药用。
7: 一说到橘子入药，谁都知道皮，那就是我们中药当中最常用到的陈皮。橘子的品种呢确实很多，有大的有小的，有些呢发酸一点，有些发甜一点。在《林武民风》当中，他这样写，说橘之品不一。

0: 蜜橘以甘得名。哦，说蜜橘，蜜橘为像蜜一样的甜，它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它甜而来的。陈皮一般的都是用的这种甜橘子的薄皮儿，皮儿一定要薄，而且它里边的瓤子呢一定是甜的，薄皮儿，这样它去除了厚皮当中的那一种苦涩感，而保留了橘子皮本身的那种辛香的气味，所以用它常常来做药。当然了，橘子在我们长江流域分布非常广泛，都可以见到。那哪儿的橘子做陈皮比较好呢？这个是有讲究的，最地道最经典的那就是广东新会的。所以新会陈皮它也是一个地理标志性的产物，陈皮陈皮它一定要陈花，陈化以后才能叫做陈皮。
1: 是的，
0: 最少放到三年以上才可入药。
1: 哎，对啊，
0: 拿到陈皮去闻辛香的气味，辛香的气味它就会发散，而且还有淡淡的苦味。这种苦味呢在中医当中是燥的，可以燥湿，它经过了好几年的陈化，它的药性是温性的，温性的可以通嘛，所以我们用几个字把它概括起来，叫做辛香走窜。温通苦燥啊，窜什么？窜气。你比如说这个气聚到这儿来了，它可以让这个气散开，所以它本身就有了健脾理气的作用。胃里边有点胀，脘腹部有点胀满，可以用它来健脾理气。
1: 是，
0: 它燥可以燥屎邪，屎邪凝聚在一块就是痰，所以它可以燥屎化痰。所以你看陈皮什么时候在用它呀？胃里边有了胀的感觉，生气了，我今儿不想吃饭，我胃里边有点胀，要气滞，或者屎邪困脾，也会引起胃里边沉，胃里边胀，这个时候用的陈皮是最多的。
1: 是，所以难怪这个橘子被称为水果中的小药王。
0: 对，
1: 但是这个吃橘子平时我们都会怎么吃呢？据我所知啊，这个金豆吃橘子好像不太一样，有些特别的吃法。金豆呢带来一款特别棒的秘制橘子糖水罐头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吧，我们三组家庭分别尝一下，感受感受好不好？太有口福了哈。哎呀，糖豆好乖，给妈妈分享。来问一下我们的糖豆，咱的表情你这是享受呢还是
2: 苦得很？没有像糖水罐头那么甜，是不是？然后但是汁水是不是很多？
1: 你看你后面那个叔叔都端着碗喝呢，都快喝完了。
3: 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外面买的那种商品的罐头啊，
2: 确实不一样，
3: 那肯定的确有一点微苦。但是我觉得第一是我们金豆自己做的，二一个呢原材料很简单，而且也很健康。
1: 对，
3: 我觉得更适合孩子呀和老人那种做。
1: 你看，太好了。问问金金哈，怎么想到给女儿这样的一种橘子糖水的烹调方式呢？
4: 因为我们家人虚火都比较旺，然后橘子它会生火，所以我们家吃，比如还有红枣、橘子，我妈都会煮一下。这个也是就是亲身实践，就是小时候吃橘子吃多了，我大概可能吃了10多个哦，然后还咽了这个籽儿。表妹吓我说你肚子里会长个橘子树。就开始哭，然后紧接着吃完了以后树倒是没长出来，我嘴上冒了好多火泡。所以打那以后就吃橘子很谨慎，然后会把它煮一下。
1: 这样就感觉可能更安全的，
4: 是的，
1: 可以去既享用这个橘香和美味，又能够不上火，是不是？
4: 对，
1: 这倒是个好方法哈。来，我们这个糖豆哈还在回味的那一口罐头，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满意。那咱说说咱平时咱自个儿怎么用橘子？
2: 我们家吃橘子酱，果酱比较多。还有就是这种也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
1: 这是什么？
5: 橘子干儿，
2: 这个超好吃。
1: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哥哥程程，咱那个也是橘子吗？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5: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橘子烤一下，一般都是放空气炸锅里烤。
3: 这个是最近网上非常流行的，叫围炉煮茶。就是弄一个小泥炉，上面搁一个铁篦子，煮上一壶水或者煮上一壶茶，然后弄点橘子呀、栗子呀，搁铁篦子上烤着，也当茶点。
1: 好，
3: 我觉得挺雅致。
1: 我们看校书已经包的差不多了，你看包开以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2: 还是很像是，
3: 还是橘子吗？
1: 就是好像本来是一半一半那个结构似乎不太分。

0: 明了，
1: 对，粘连在一起了。
2: 哎，说实话，我就离这么远，它这个香味就扑鼻而来。
1: 你闻，
0: 闻到了吗？
2: 特别香，特别香，
1: 就是有那种炭烧之后的清香，
2: 对，特别香。
0: 好，张老师，你看这吃的太热闹了。我们说一个橘的吃法，搁我以前那就是剥皮吃呗，想不到还能成为糖水罐头，成为橘子干，还有烤橘子。就这些吃法，您怎么评价？
3: 中医药文化的母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我们的饮食文化本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所以它们是相通的。三个家庭带来了橘子的三种吃法，典型的反映出了中药如何去配伍，中药如何去炮制，这里边有着非常深的意义啊啊！比如说这个橘子糖水罐头，主要的原料就是它的果肉和冰糖，本来橘子略微带点酸味，然后你再放一点冰糖，然后一个酸一个甜，这在中医里边有个经典的讲法，叫做酸甘化阴。为什么你把它一吃觉得嘴巴里边有那种津液产生了？酸味的和甘味的它就是可以生津，既然可以生津，因此我们金豆带来的这么一个食材，它就可以生津止渴，尤其用于胃津缺失的时候，胃里边不舒服，那我们一尝一尝，它就是生津呀。所以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导致的口干鼻燥，这是很好的。您现在也尝尝了，
0: 我在偷吃橘子干，
3: 哎，也要生津，也要止渴。你比如说糖豆带来的叫做橘子酱，它是以橘子的果肉再加一点橘子皮，可以化痰，可以止咳。那么化痰止咳用于什么样的痰咳？一定是黄痰。所以肺热咳嗽、风热咳嗽去吃这个橘子酱没任何问题。所以我们两个豆，一个糖豆一个金豆，它们的配伍是偏凉性的，而程程的配伍那就是偏热性了。还有火烤，这是属于中药的一种炮制的过程，通过火烤，一个橘子皮里边的那一种辛香的气味就可以窜到果肉当中去。橘子的辛香气味它本身是偏温性的，窜入到橘子当中去，药性偏温，再加上又是火制的，它就成了一个温热性的了。所以这个烤橘子它特别实用于是风寒咳嗽，受风了受凉了，咳嗽的痰有点稀有点白，哎，或者风寒感冒，那你吃这个烤橘子效果是很好的。三个家庭两个不同的配伍，两种不同的炮制方法，哇，这就是中国文化。
0: 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其实我们的这种民俗的传承和选择背后是有着很多中医用药的智慧蕴含其中的。
3: 对，
0: 太棒了，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根和魂呐。
3: 是的，
0: 我们谈到这个橘子啊，被称为水果小药王。我在想一个问题，张老师，是不是不光是橘子皮可以作为药材，是不是其他部分也有机会入药呢？
3: 如果就是一个橘子皮可以做药，一定不能成为王。王者一定是大了。所以从橘子本身来讲，它有好几个部位都可以入药，
0: 都可以入药。
3: 对，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0: 五个位置呢？
3: 对，
0: 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通过大屏幕先来揭晓一下，橘子入药部位分别是橘皮、橘红、橘核、橘络和橘叶。但是有些我真的不太理解，这橘红是什么呀？
3: 橘红就是橘子的皮啊。那为什么它不叫陈皮？小学童把你剥开的橘子皮拿起来，
0: 拿起来，
3: 外边是金黄色的，它里边呢一定是白色的。如果把这整个皮我们让它去陈化，它就叫陈皮。如果我们把里边白色的这一部分去除掉，单纯留外边的这一层陈化以后，它就叫橘红。所以一个橘子皮是两个部位，全部的橘子皮陈化以后叫陈皮，去掉了白色的把它叫做橘红。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河中理胃药则留白，下气小痰药则驱白。
0: 是，
3: 所以留白

0: 白的叫陈皮，去白的叫橘红，所以在胃肠道的疾病，那我们一定用的是陈皮。如果是治疗肺经的病变，咳嗽气短，那我们一定用的是橘红。
1: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说古人对这个橘子皮就分得这么细，既有陈皮还有橘红可以去使用。
0: 对，
1: 你看真的是又长学问了。谈到这个橘络部分哈，今天咱家是用这个橘络的是不是？
2: 对啊、嗯，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橘络哈，但是分享一个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小故事啊、嗯，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愿意把所有甜美的好的东西都给我，但是唯独到吃橘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橘络，因为小的时候你好奇，你会把这个橘络揪下来这样尝一下，啪我就吐了。嗯，我说特别苦，还让我爸说你给我把这白的给我捋了，然后我爸就说这个白的要一块儿吃啊。虽然说口感上比较苦，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甜蜜的一个
1: 是
2: 温暖的一个故事吧、嗯、啊。所以今天也想带着这个我爸爸为给我解开的这个橘络，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想问一问张教授。
0: 很显然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太好
2: 啊，是
0: 比如说耐力不太强，嗯啊，干点活呀、啊、或者跑个步啊就觉得有点气短，
2: 对
0: 是不够用。嗯，在中医当中一说到气，那一定是一个脾一个肺，嗯啊，脾和肺它共同完成了我们人体当中许多气的生成的过程，络它一定是入肺的。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有叶子又有核还有皮儿还有络，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质地，它一定是入的经不相同。陈皮橘红它入的是脾胃经，这个络你看它长得是一丝一丝的，那我们肺里边也是一丝一丝的，里边有很多的气管支气管，按照中医的一个取向比例的思维方法，那么它可能和肺就有关系哦。啊，最后验之于临床的确就有着这样的效果，这就得到了验证了吗？嗯，所以橘络它入了肺经。
2: 明白了，我小时候总那个扁桃体发炎，
0: 哎，它入了肺经，因此它就可以理气通络，它走得细、嗯、走到那种细节的地方去了。你看有经脉有络脉，经脉是粗大的，络脉是细小的，
1: 是，
0: 所以它叫做理气通络，可以化痰，可以止咳。嗯，这就是爸爸给你用的，
2: 真是良药苦口，爱藏于心啊、
1: 嗯。好，那我们说到不光是橘络呀，橘胡能干嘛呀？怎么用呢？
0: 我们来一块儿思考啊。橘子叶在上边，橘子核它在里边，而橘核和橘子皮相比较而言，橘子核一定是比较重，密度比较大。取向比例的思维当中，轻的往上走，中的就往下走，所以核类的一般都归到了中医的下焦。哦，下焦里边就是肝和肾，所以橘核它本身就可以理气，可以散结，还可以止痛。嗯，它归的是肝经和肾，它具有了疏肝解郁三节的作用，又有了理气止痛的作用。肝经的循行路线在我们人体的会阴部经过呢，那这样它的用处就出来了。嗯，比如说临床很常见的古人认为的一种疝气病，就是会阴部疼痛，睾丸的疼痛，嗯，古人把它叫做疝气病。橘胡它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理气散结止痛啊、
1: 哦，有这样的妙用。
0: 对，
1: 向下走的，你看
0: 对
1: 取向比例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啊。好，还有一个就是橘叶啊，橘叶它的功效怎么理解呢？
0: 橘子叶长在橘子果的最上面，嗯，那么它一定是往上走，再加上它平时要随风摇曳、随风飘动，所以橘叶本身是入肝经的哦。入肝经，你看核入肝经治疗的是下面的病，而叶入肝经它一定是治疗的上面的疾病。嗯，尤其适用于小朋友不听话把你气得肝疼。嗯，有时候呢我们肝郁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两胁部呀、乳房部的一种胀痛，用橘子叶泡点水去喝、哦、效果挺好。所以橘子叶具有着疏肝行气、散结消肿的作用。嗯，你比如说在过去女同志生完孩子，第一奶水不够吃，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营养不够， 所以奶水不够；二一个可能

0: 还生了点气，肝气郁结了，奶水更不够了。所以过去的人们常常把猪蹄儿和橘子叶放到一块儿去炖，猪蹄儿提供营养，橘子叶疏肝理气，一下把俩问题都解决掉了，下奶水。
1: 嗯，
0: 对于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乳房的胀痛、红肿胀痛，我们把它叫做急性乳腺炎，橘子叶也可以用于急性乳腺炎的治疗。
1: 啊，真的是一举多得，对不对？所以你看橘子为什么叫水果中的小药王呢？真的橘子全身都是宝啊。
0: 对，
1: 来，怎么样，我们各位陪读家长们有没有什么想询问的？
2: 我因为这个买陈皮的时候它有分年头，就是什么三年啊、五年啊、十年，是三十年，当然价格也越来越高啊。我不知道这个陈皮是不是越陈越好呢？
1: 嗯，
0: 我们说陈皮一定要让它陈花，陈化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把那种辛散的味道进一步的发散一点，然后把它当中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挥发油啊、黄酮啊，让这些成分呢它进行更好的融合教化，提高它本身的一种辛香的味道，辛香的味道才能够坚皮，才能够理气。所以陈皮它并不是说越陈越好，一般来讲三年时间就可以完全陈化，五年去用于药品和保健品完全没任何问题，时间过长了其实意义也不大，尤其是你时间越长你牵扯到了一个保存的过程，
1: 对，
0: 如果你保存不合理它还有可能发霉呢。
1: 哦，
0: 所以并不是说陈皮越陈就越好，合理合适就可以了。
1: 来，还有疑问吗？
3: 我的疑问就还是我节目一开始的疑问，这个橘子它到底上不上火？
0: 好多人吃了橘子以后啊，感觉到这个舌头上面可能长疮了，甚至有点疼，有些人可能还有感觉到嗓子疼，所以这样就留下来说橘子会上火。但是从橘子本性来讲，它药性很平和，甚至它还有点偏凉，它一定不是热性的水果。那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第一，吃的太多，
1: 啊，
0: 吃的量多了，因为它是甜的，
1: 对，
0: 含糖量比较多，吃的过多了以后呢，糖分聚集在我们人体的胃里边以后不容易消化，中医里边把它叫做淤而化热。第二个原因，这个橘子里边有点有机酸，所以你吃的多了以后，有机酸它本身可以对消化道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也会出现类似于上火的症状。第三一个，吃的时间不对，含糖量高的水果常常应该在饭前吃，
1: 哦，
0: 以利于它的消化。如果你饭后再去吃它，本身饭吃饱了，你最后再吃一些含糖量高的水果，这样呢给胃本身就带来了负担，延缓了它的排空时间，加重了胃的消化的负担，也可以产生淤而化火的结果。
1: 没错，
0: 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定是要饭前吃。同时要记住吃的量不要多了啊，这个大一点的橘子一顿吃上一个可以啦，小一点的一次吃上三个五个也可以，那把以前我们多吃几个呢，分开不同的时间段去吃，这个是可以的。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看似寻常的鲜果内藏多样养生功效，
0: 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4: 寻常中药藏玄机，古法新解护安康，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熬

0: 子素有民间圣果的美誉，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桑葚的养生奥秘。
1: 无论是小学童还是大朋友，对于这个民间圣果桑葚呢并不陌生，尤其呢是对于它整株的这个植物桑树呢也非常的熟悉。其实这个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流传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是吗？张老师，
2: 谈到它必须讲一个人。传说雷祖发明了种桑养蚕，所以蚕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是源远流长而根深蒂固的。桑就是要解决穿衣服的问题，桑可以养蚕，蚕可以织布，那么另外一种布呢就是麻，所以一说到桑又有了一个桑麻的文化，所以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而且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是非常重视养蚕和织麻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2: 对，那我们可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那平时就是回到家里边帮爸爸帮妈妈在地里边采摘这个桑叶喂蚕。到四龄和五龄期呢，它就长得逐渐变胖，变胖了最后才能吐丝，最后它要上山结丝，我们要用麦秆卷起来，蚕会爬上去。所以到六月份的时候，麦子熟了，这个时候呢，蚕就爬上去准备结茧抽丝了。因此在六月份以前，我们还在地里边去采摘桑叶。你想，采摘桑叶的过程当中，天气已经很热了。
1: 对。
2: 天气又热，又边采桑叶，口渴，嘴巴干，可能还有点饿。自然而然的，这个时候桑树上边就有桑葚，那就把它摘下来吃呗。所以吃的过程当中感觉到甜甜的酸酸的，口腔里边好像就有津液的分泌。所以在这一种实践的过程当中，老祖宗逐渐发现了桑葚不仅有着生津止渴的作用，还发现了我经常吃经常吃，发现我的身体状态好起来了，这个头发比过去茂密了，这个头发比过去也黑了，所以它的功效也就出来了。好多中药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而得来的。
1: 所以蚕宝宝吃的是桑树的叶子，但是我们人呢吃的就是桑树结出的果实，也就是桑葚。它被称为民间圣果，不仅仅呢是我们人吃完它之后呢浑身有非常舒适的感受，同时呢如果要是把它身上的很多对的地方入药的话呢，其实是能够很好的发挥它中药的药效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小学童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啊都是怎么样吃桑葚的。
3: 这个呢是桑葚酒。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最开始他影响我泡这桑葚酒的，他每年呢到这个瓜果正式上市的时候，他会摘一些，他会弄很多果味酒，然后给我送一点这个桑葚酒。我就按照他的方法自己泡，其实也很简单，买一点这新鲜的桑葚，加一点高度白酒。至于加多少桑葚的量，加多少酒，其实无所谓，看你个人，能喝你就多泡点。这个味道非常甜
4: 而且那个口感非常难得，已经完全没有白酒的那个冲劲儿了。有点像葡萄酒了。
3: 而且呢这个甜味是没加冰糖的，
4: 完全没加糖，
3: 完全是桑葚里的自己析出的糖分。我觉得这种黑色东西都是入肾的嘛，所以又是酒，男同志喝得多，我觉得相得益彰，可以补肾。我觉得补好肾了，强筋健骨啊，包括你像我们也40多岁了，可能这个工作压力一大呢，你就腰膝酸软啊，甚至于你看有时候白发都已经有了两鬓，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乌发呀？都是跟肾有关系的。
1: 那王毅，你们家常会用这个桑葚做什么美食啊？
4: 做粥，今天带的是这个桑葚红枣枸杞粥。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加一点桂圆什么的，就是觉得所有的都是大补的东西，放在里头吃完以后一定会特别好。
1: 那你吃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王毅？
4: 枸杞是补肾的，红枣是补血的，桑葚应该也是补肾的。然后桂圆这些都是温补的东西，加在一起我觉得就是一家老小都特别好。而且孩子平时是不吃枸杞的，觉得味道比较怪，新鲜的桑葚他其实也觉得味道有点怪放在粥里这么一煮，你看他说就是甜味儿了，就比较好入口。
1: 银锦，
5: 因为
1: 我妈妈觉得桑葚是黑色的，跟连续一样，就是觉得补肾，然后肾。

0: 不是咱们身体之源嘛，肾好了，其他的脏器才能够好。
1: 嗯，
0: 但是呢，确实我也同意王毅的那个观点。你像我们家小朋友，一个是这个桑葚，它单纯吃出那个口感，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点怪哈，就是有点、嗯、你说酸吧，也不是完全的酸，它还有点那种说不来的那种那种味道。所以呢，因为这个酸奶它就可以调和小朋友，因为其实我们在超市里面也有桑葚酸奶，但是我觉得不如自己在家里面，因为我觉得超市里的那个桑葚酸奶甜度太高了、嗯、就是它里边加的糖分太多了，这种呢你看它就能够接受、
1: 嗯、
0: 而且把这个桑葚泡一泡，还可以泡出这种紫色的这种酸奶汁，就是酸奶白酸奶变成紫酸奶了，
1: 对，一下变成粉红色的，
0: 对，很梦幻，
1: 容易吸引小朋友哈。
2: 三组家庭的美食都非常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解读。
1: 嗯，
2: 比如说金豆带来的这个梦幻酸奶，
3: 梦幻酸奶、
2: 啊、确实很梦幻，因为酸奶是白色的，桑葚的这种紫红色放到里边去以后呢，它的色彩确实很炫，
1: 对，
2: 而且搭配也非常好。
1: 嗯，
2: 在人们长期食用桑葚的过程当中，不仅仅体味到了它本身的一个酸味甜味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长期实践的结果确实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功效、
1: 嗯、
2: 那也就是几位嘉宾所说的它有着补肾的功效。桑葚它是味甘味酸，酸甘化阴，所以它有着生津的作用，还具有着一定小食的作用，再加上一个酸奶蛋白质很丰富，酸奶本身也可以小食化积，然后你再加上一点点山楂也是个小食化积的作用。
1: 嗯，
2: 所以这款酸奶给孩子喝偶然间喝没问题，但是一定不能给孩子经常使用。
1: 为什么？
2: 小孩不能随随便便来补的
1: 哦，
2: 成年人没问题，就是这款酸奶你个人去吃没问题、
1: 嗯、
2: 女性去吃也没任何问题，它尤其对于女性导致的便秘效果很好，所以一定不要给金豆经常吃，偶然间吃一次是可以。
1: 嗯，小孩纯阳之体可能不需要太过的补益哈，
2: 是的，
1: 理解了。
2: 连续这个配伍呢也可以，但是我要讲几个问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呢，确实发现桑葚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作用，有关桑葚它入肾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点南本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桑葚益肝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明目。
1: 哦，
2: 你从它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它是入的肝肾脏，它滋补的是肝肾的阴血，所以它能够养肝，还可以固精。
1: 嗯，
2: 久服黑发明目，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内经》当中讲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当我们年龄到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呢，肝肾精血会亏虚，这个时候本来是个黑色的头发它可能会变得有点苦黄，
1: 嗯，
2: 头发很浓很密它可能会变得有点稀有点少，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用点桑葚，它可以让我们黑色的头发不变黄不变白，这是它无法的机理。
1: 哦，
2: 它并不是说头发已经白了我能够把它吃成黑色的头发，这是一定不存在的，你不能因为现在头发白了我们再去喝它，这个是不正确的。而且白头发的原因非常复杂，它还有着遗传的原因呢，我们服个桑葚能够把遗传改变吗？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1: 估计喝一喝能把酒量练上去。
2: 哎，而且你去泡酒呢一定不要用高度酒，因为高度酒性子烈，在中医当中属于壮火、
1: 嗯、
2: 桑葚又是一点滋腻的，它里边有湿气，
1: 嗯，
2: 一个壮火加一个湿气合在一块叫湿热，很有可能还会把头发喝得掉得厉害了
1: 啊。
2: 所以要想泡酒，
1: 所以真的用对了，
2: 我倒建议用点黄酒是可以的。
1: 嗯，
2: 哎，用点黄酒呢泡点桑葚，然后在短时间内把它喝完，因为你放的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变质，这一定要注意。
1: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看王毅家庭带来的是一款桑葚粥。
2: 王毅做的这个粥非常好，一个是桑葚，一个是枸杞子，一个是红枣。桑葚和枸杞子都是滋补肝肾的，而红枣又是健脾益气养血的，所以合到一块儿，它可以滋补肝肾之精血，也可以健脾益气，所以配伍的也是非常好。但是我必须提醒三个家庭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小孩为至阴至阳之体，也有学者把小孩叫做纯阳之体。小孩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脏腑娇嫩，形体未充。你们自己喝没问题，所有的滋补类的药物，尤其是滋补肝肾类的中药饮片，一定不要给孩子去喝。孩子不接受这种补，补反而会出现问题。正常的吃饭，正常的运动，正常的锻炼，这才是我们的孩子需要的。
0: 大人如果要是用桑葚或者是桑葚干来补益身体的话，是可以长期服用的吗？
2: 大人如果用桑葚或者桑葚干去进行滋补，也要看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类的体质是可以的，虚性的体质是可以的，如果是痰湿类的体质真的不建议。因为它还是偏于湿性，它可以产生内湿。滋补类的药物容易滋腻脾胃，导致脾胃的功能减退，这样呢反而又会生成新的痰湿。像连续一定不主张你去吃这一类的东西。
0: 痰湿体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和特点呢？
2: 痰湿的体质呢，首先从外观上看，形体有点偏胖，再一个呢，舌苔比较厚，舌体也比较胖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大便还不太成型。我们经常讲肥人躲痰嘛，为什么躲痰呢？脾胃弱，运化功能不好。所以你看那个桑葚，如果你吃的多了，感觉到就不想吃饭了，胃里边腻得很。所以它有着滋腻的这种作用。
0: 明白了。
2: 补药吗？
0: 桑树呢，它浑身都是宝，那我们就把这些药材呢都拿到台上来。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家喻户晓的补药竟然藏在人的身体当中，
4: 全身上下几百个穴位都和我们的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
3: 用好体内补药，功效不同凡响。
5: 我们针灸治病呢，主要是通过刺激身上的一些穴位，那么这个穴位它其实具有跟药物相同的功效。
3: 针灸专家带您探寻身体中的穴位补药，敬请关注。

0: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们把桑树上能够入药的这些药材呢都已经拿上来了，那我们就请张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先来说桑叶。
3: 桑叶它得长在上面的，它的质地很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种讲法，凡是轻轻的东西都是往上走的。温病调变当中讲，至上焦如雨，非轻不举。大凡轻轻类的药物都是往上走，所以桑叶

0: 液的功效呢，就是治清发散。往上走吗？质地轻轻往上走，治清发散。发散什么？它本身有一点凉，所以它是发散风热的，具有了疏散风热的功效。入的哪一个经？向上走，肺在上边，入的是肺经，所以可以清肺润燥。最常用的就是把它和菊花放到一块儿，作为一个方子的君药，叫桑菊饮。所以在桑菊饮当中呢，桑叶菊花就是君药，然后它又配伍了杏仁、连翘、薄荷、桔梗、维根和甘草这几味药物，适用于什么呢？风热咳嗽，或者说燥咳。每年在秋天了，又风邪又燥邪，可能还稍微温一点，所以人经常会出现这种咳嗽，咳点黄痰，或者说干咳无痰，这个时候用桑菊饮，或者你泡点桑叶菊花，效果都会非常好。
1: 再来看下一个，那个白色的看着像桑树的枝条，它会发挥什么样的药效呢？
0: 枝条一定是旁边走，树有枝条，人也有枝条，取相比类，枝条一定可以走四肢。所以桑枝这味药物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统行经络、统行关节。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就老北京说的得了关节炎了，那在中医当中呢，把它叫痹症，它可以通经活络，还可以作为药物的引经药。治疗关节疾病常常是用的一些稳性的药物，那么在这些温性的药物进入人体体内往哪儿走，它得有个向导，桑枝可以作为向导，引上往上枝走。这就是中药当中讲的药引子嘛。桑枝去治疗这个关节疾病啊，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单纯的一味桑枝熬成了桑枝膏，就是来治疗这一类疾病的。
1: 好，这个黄色的哈是桑树的树皮，那学名应该叫什么呢？
0: 这个药的名字叫桑白皮。但是它不是桑树皮。它是桑树根里边的内皮。所以它的纤维很细。它是入肺经的。名医别录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讲桑白皮的功效，说是去肺中水气，破血，热咳，水肿，腹满肿胀，利水道，可以逢金疮。在这里边呢，它分了几个意思。第一讲，桑白皮入肺经，所以它才能治疗肺的疾病吗？第二一个呢，它治疗咳嗽。你看，咳嗽，肺中水气就是肺的宣降功能失常了，一定出现的咳嗽严重了，就会咳出血来。所以那个地方的唾血不是胃里边吐出来的，是咳出来的。什么原因引起的？热咳。那患者还有热咳，说明是由热邪引起的。所以桑白皮是清泻肺经之热止咳的。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大家可能就没听说过，就最后那句话，逢金疮。把桑白皮里边的纤维一丝一丝的拉出来，很细的纤维可以穿到我们缝合针上去缝金疮。金疮就是这种外伤，不小心碰破了，你把窗口清洗干净可以去缝合。这就是古人的一种典型的用法。今天我们有缝合线，2000年以前可能还没缝合线。可以用这个东西去缝合，就是缝上以后可能连线都不用拆。当然了，我们今天一定不是用桑白皮去缝了，我们今天有了更好的缝合线了。我们只是在讲古人的这种智慧，向古人学什么？学他的智慧。
1: 学他的观察力、辨别力、想象力。
0: 是的。
1: 感谢张老师向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好，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时代下机器人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1: 孩子们喝了饭回去。
0: 未来的智能城市又会是怎样的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科学体验营遇见 AI 新朋友。

0: 机器人都有哪些类型？他们又是如何工作和学习的？
1: 好准呀！
2: 投的准就是它在瞄。
3: 那个船能飞吗？
4: 可以啊。
0: 跟着书本去旅行，科学体验营，遇见 AI 新朋友，马上回来。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不久的未来，人与机器人共存也许会成为人类生活的常态。从自动化机械到高级人工智能机器人，现代机器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机器人正在不断改变着人类世界。来自北京市的六名幼儿园小朋友在幼儿园里就参与过机器人课程的学习，被机器人深深吸引。在阅读了《少年科学家机器人》一书后，孩子们对机器人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孩子们结伴来到中国科学技术馆，展开一场关于机器人的探索之旅。
1: 啥？哇，你看，
2: 在哪里？
0: 孩子们很想知道展馆里都有哪些机器人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功能呢？
3: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们。
1: 老师好。
0: 迎接孩子们的是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副馆长齐欣。
3: 欢迎你们来到中国科技馆呀。你们想看机器人吗？
4: 想。
3: 你们生活中身边在什么时候能看到机器人啊？
1: 扫地机器人、
5: 送餐
6: 还有快递机器人，
7: 还有那个餐厅的那个
3: 啊，餐厅里边的机器人特别棒。那你们想不想在中国科技馆里边看到各种各样的机器人？
4: 想。
3: 好，那我们一起到展厅里边去看看吧。
0: 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三层的科技与生活地厅，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各个新奇和智能的展区都让孩子们想驻足停留。
3: 嗨，他叫小智。
1: 动了动了。
3: 他是我们科技馆里的讲解机器人。
0: 齐馆长告诉孩子们，先不急着参观游览，有一场精彩的机器人表演即将开始。
3: 我们就看这两个机械臂给我们来表演他们的绝活。
0: 孩子们看到两台机械臂正在舞刀弄剑，动作行云流水，灵活精准。
3: 又来了一把，三把剑，看他们三剑合一，三个剑尖。

0: 能够在一起。
1: 他马格罗送回去。
2: 接着，陀螺走剑风的高难度表演更让孩子们感到神奇和惊叹。
0: 通过这一系列的表演，大家感受到了什么？机器人的什么特点？它的精准，它的快速，它的高效啊！那你们觉得这个机器臂为什么会操纵的这么精准呢？
1: 因为它是被程序控制的。
0: 非常好啊，对，它是被程序控制的。所以我们说到的这些机器臂啊、机器人，其实在背后有很强大的互联网啊、大数据啊，也是他们具备了一定的我们人类的一些智能。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些统称为人工智能。
2: 齐馆长告诉孩子们，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虚构角色，而是一步步走进了现实。从简单的家用机器人到复杂的工业机器人，它们逐渐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忠实助手和伙伴。
0: 一会儿啊，我要给你们分配任务了，竖起小耳朵好好听好哦。一会儿每两个人分为一组，到展厅里边去找你们认为最喜欢的、身怀绝技的机器人。
3: 好，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大家分组自由行动了，去吧，去吧。
2: 孩子们两两分组，愉快地穿梭在展厅里的各个区域。他们会发现哪些身手不凡的机器人呢？

0: 展厅里各个机智过人、身怀绝技的机器人，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愉快的体验也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们很想了解机器人为什么会这么多技能呢？他们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呢？
1: 小朋友们，你们回来啦，开心不开心？
2: 开心。
1: 你们刚才去展厅里边寻找到了什么有特点的机器人？
3: 机器狗
1: 啊，机器狗呀。
4: 你看机器人和古筝。
1: 哦，古筝啊。
3: 我是机器
1: 人。你也是机器人啊。那你们发现没发现这些机器人他们有什么特点？
4: 机器狗刚才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机器狗是不是可以上台阶，可以走障碍物，
4: 还可以跳，
1: 可以蹦蹦跳跳？对，那你们想不想了解这个机器人背后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科技支撑着他们能做这么多的事情呢？我们今天呀特别邀请到了一位王教授，他专门是做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
0: 来自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的王小如教授一直致力于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他将带着孩子们继续探索机器人的奥秘。
5: 那接下来就由王老师把你们这些小问号一一消除，好不好啊？
0: 王教授首先带着孩子们来到投篮高手展区，只见一只大大的机械臂抓取了篮球，十分精准地投向一栋篮筐。孩子们决定与他一决高下。
6: 快点，快点！
4: 哦，踢倒了柿子。
5: 来，投，使劲儿！哇，没错！
4: 失误了。
5: 刚才我们跟机器人进行了一场篮球比赛，谁投得准啊？
4: 机器人。
5: 你们观察机器人投篮的时候它有什么秘诀呀？
4: 瞄一瞄，
5: 然后呢？
4: 算一算，
5: 然后呢？
4: 投出去。投得准就是它在瞄。
5: 对，他在瞄，他用什么瞄啊？
4: 但是
3: 他的摄像头，
5: 他用摄像头眼睛瞄，对不对？
4: 他也有失误的时候，
5: 最后他用什么投的呀？是不是用了一个像人的这样的一个机械臂呀？
3: 那为什么他这样拿的时候要松开，然后再捏紧？
5: 因为他要掌握。

0: 一下这个球，它的气足不足，力道是多少？它要思考。
1: 它就这样。
0: 对，我们其实用了一个技术，叫做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说，想让这个机器人像我们人一样具有智能，所以它就可以去投篮了。像这样的投币的机器人，还有刚才我们去看的弹琴的机器人，还有呢很多很多的这些机器人，你们发现他们是不是只能完成单一的一个功能啊？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机器人称之为什么呀？叫做单向专项的机器人。所以它的智能是什么呀？是狭义的人工智能。
2: 孩子们阅读的《少年科学家机器人》一书中描述了狭义人工智能的含义。尽管如此，智能这种应用通常被称为狭义人工智能，即非常擅长完成特定的任务，水平甚至强于人类，但是他们完全不能进行其他的任务。王教授告诉孩子们，狭义人工智能是我们当下最常见的人工智能类型，例如面部识别、语音识别，还有推荐系统等等，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高的效率和便捷。
0: 待会儿我要给大家请出来一个神秘的嘉宾，
1: 他在哪呢？
2: 孩子们再次来到机器人大秀场，王教授准备为大家请出一位神秘嘉宾，这让孩子们期待不已。
0: 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
2: 孩子们看到这个叫 Walker 的人形机器人憨态可掬，他有着灵活的四肢，可以在舞台上行走挥手，还有模有样地表演起了优雅的瑜伽动作。
1: 天哪，立这么久我们都要立不住了。
0: 好，跟他再见喽。刚才我们看完了人形机器人 Walker 的表演，大家觉得精不精彩呀？
3: 精彩
0: 啊。那你们觉得有没有小问号要老师来解答呢？
4: 我重还机器人重呢？
0: 机器人更重一些，它大概呢有600斤。你说
1: 这机器人怎么走得这么慢？
0: 哦，我们只能让它走得这么慢，是因为它的体重还有它的关节还没有像我们人类这么灵活。我们就发现人形机器人是不是比我们看到的投币的机器人还有弹古筝的机器人是不是能力更强一些呀？
4: 对，
0: 其实啊，随着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机器人呢从一个单一的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操作的机器人，然后变成一个全能的机器人，也就是我们从狭义的人工智能要变成通用的人工智能。但是大家知道怎么来实现它吗？你想想，我们人类为什么这么聪明啊？
1: 还有大脑。
0: 哎呀，有我们的大脑，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想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全能，科学家们呢就给它设计了一个人造的大脑，有很多很多的人造的神经元构造起来了，它自己学习，然后呢它可以去思考。
2: 王教授告诉孩子们，人形机器人还处于不断研发的阶段，它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像人类一样深度思考和学习，并解决不同的问题。这类的人工智能被称为通用人工智能。目前，我们距离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正让这些现代机器人与众不同的还是他们的大脑。随着计算机越来越快，能力越来越强，机器人的大脑也不断增强。书中的描述引发了孩子们的思考，机器人的技术正在不断的演变和发展，我们未来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呢？王教授带领孩子们来到一个模拟飞船前。
1: 这个船能飞吗？
0: 可以啊。
1: 我想坐到转机。
2: 坐上飞船，戴上 VR 眼镜，孩子们可以穿越到2050年，来一场时空之旅，身临其境地感受未来城市的样貌。
5: 好了，我们已经抵达未来智能城市。
1: 是真飞了。
3: 智能城市是二。

0: 2050年，人类智慧所创造的最伟大的成就。未来购物更加方便快捷，所有的店面都已实现了无人值守，机器人和 AI 结账系统能协助你完成全部购物流程。
1: 我都摸到这儿了，我也摸到了一个机器人。
0: 未来农业生产基地遍布于城市，不再依赖大片土地，全部室内种植，垂直分布，全自动作业，清洁无污染，可起到调节城市环境的作用。
2: 我们的旅行结束了，我们下船。
3: 好。
2: 老师问问，2050年的未来城市好不好玩啊？
4: 好。
2: 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城市的马路，对不对？
4: 对。
2: 马路上都有什么呀？
5: 无人驾驶车、无人驾驶飞机、送快递。
2: 那么大家会发现，在2050年，我们的未来城市，我们发现机器人是不是无处不在呀？
4: 对。
2: 那就意味着将来我会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是由机器人来承担的，对不对？
5: 对。
2: 那我们将来该怎么办呢？
5: 要努力学习。
2: 对，我们要打开我们的想象力，我们要发挥我们的创造能力，然后让我们好好的学习，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好不好？
4: 好。
6: 王教授告诉孩子们，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变化和挑战。在未来，我们要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培养自身的创造性思维，不断探索和学习，更好地迎接人机共融的美好时代。旅行的最后，王教授特地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个小游戏。
2: 我们接下来呢，要进行一场无人驾驶车的比赛。所以大家看，在地图上是不是有一个起点呀？就是我们每一队小车的出发点。
6: 孩子们将分为两队，每队各有一辆智能小车，队员们需要协同操作完成比赛。首先由一位队员从起点操作发车，车辆行至红灯区域需要停留3秒，这时另一位队员要在绿灯区域放置障碍物，车辆通过时需要抓取障碍物并放置前方指定的靶心区域，最后行驶至终点。
2: 下面呢，我就要把我们的小车拿出来了。它长什么样子呢？这就是我们的小车，它有一个长长的机械臂，大家看到没有？猜猜这个机械臂用来做什么呢？
5: 抓起人，
2: 抓我们的那个障碍物，对不对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各就各位，谁来负责障碍物啊？好，那么第一队队长就位吧。好，好，准备开始，放障碍物。
5: 该输了。
2: 靶心，好，
5: 有
2: 哦，任务完成了，任务完成了。逐日队，预备，开始。红灯停几秒啊？1、2、3，抓起障碍物。
5: 他没放下，他怎么没有放下呢？他怎么放在这儿了？
2: 什么问题啊？任务完成了没有啊？
5: 没有，
7: 没有。
2: 少了哪一个任务啊？
5: 没放进去。
2: 啊，它没有放在这儿，对不对呀？那我们去把它调一调，好不好？
4: 好。
8: 放在端上。
2: 对，很好。
6: 王教授告诉孩子们，小车放置障碍物任务的失败，是因为它的灰度传感器没能正确识别岔道口和靶心的位置。经过王教授的重新调试，逐日队的小车再次出发，终于顺利完成了任务，抵达终点。这个集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为一体的小比赛，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科技与智能的魅力，也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和探索。星空，中国古人如何运用智慧观测天象？
9: 咱们古代天文学家就是把天上啊分成了28份天区。
6: 中国古代天文学又承载着怎样的哲思和文化内涵？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科学体验营，古人的追。

0: 追星指南。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未来会有许多的岗位被机器替代，即便机器人占据了主导地位，也一定与我们预想的情形不同。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开始，该领域的进步也必将加快步伐。本次旅行，孩子们通过与众多机器人和科技展品的接触，了解了机器人的工作原理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深刻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魅力与乐趣。
1: 一台被誉为光谱之王的望远镜，科学家在研制过程中为何一直担心有失败的风险？这究竟是一台什么样的望远镜？它又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郭守敬望远镜筑梦之路。一道鸡肉美食，为什么要用四种不同的烹饪方式来制作？
2: 你眼睛这么尖吗，熊呢？
3: 还行还行。
1: 鲜美的鱼头，为什么要和大油条来搭档？
3: 掌握技巧，来，我收一下。
1: 石板上烤制的五花肉很香可口，这其中有什么制作秘方？
3: 纹丝不动，
4: 咱得摇人啊。
1: 味道带您走进秦皇岛，探寻原野乡间的珍馐美味。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0: 组古生物化石，让一座小城飞升国际。
1: 这就是彼时的化石。
0: 一处不起眼的石壁，封存4.6亿年前地球演化密码。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台讲解员》即将播出。

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垂音落下，隐匿于浙西群山的千年古县浙江长山一跃站上世界地质舞台的中央。刚刚荣膺的世界地质公园的称号绝不仅仅是一纸殊荣，它更像是一把解锁岁月时空的钥匙。在亚洲东部近十亿年的地质演化长河中，长山留存下最连续的地层遗迹，获得了中国第一枚金钉子。长山江自古流淌，竟孕育了数千首诗歌，被誉为宋诗之河。这片浙西秘境还藏着多少山水风华，千年文脉又沉淀了多少动人的故事。本期节目请跟随金牌讲师团成员文旅地标推荐人一同走进长山，去探寻这个新晋世界地质公园里山水与时光交织的终极答案。

0: 大家好，今天的金牌讲解员节目呢，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一座位于浙江西部的小城长山。那么就在前不久呢，一则新闻把长山啊推到了公众的面前。
1: 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24届会议上，我国浙江长山和四川四姑娘山正式成为了世界地质公园。
0: 至此呢，我国的世界地质公园增至了51处。那么长山为什么获此殊荣呢？其实啊，长山在世界地质学领域当中的研究价值呢，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初露端倪了。这个故事啊，还要从长山境内的一个叫做黄泥塘的地方说起。黄泥塘呢，是长山县的一个不起眼的村庄，村里呢有一处裸露的岩石的石壁。这个看上去啊，可能和您在野外看到的任何一处石壁呢都没什么不同，但是呢它却吸引了中国最权威的古生物学和地层学专家的关注。经过数年的调查取样和科学研究，这个剖面啊得到了全球学界的公认，成为了中国首个金钉子。地球啊，大概有46亿年的历史。如果我们把这段漫长的历史看作是一本巨厚的书本，那么地球的地层呢，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层层累积的书页。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啊，全世界的人都在翻阅这本天书，因为呢，我们都想弄清楚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地球家园啊是怎么回事儿。可是当我们实际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地层啊前后错乱，甚至是缺页。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火山地震啊，就像是粉碎机一样，把地层全部搞乱了。那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呢，就需要有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懂并看得清楚的标准，这就有了长山的这枚金钉子，也就是黄泥塘剖面。全球的地质剖面呢数以万计，那为什么黄泥塘剖面就独一无二，获得了这样的殊荣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长山啊，它是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华南古陆的边缘，这个地方呢近10亿年来都没有受到剧烈的地壳运动的破坏，因此泥沙呀、生物遗骸啊就在这里持续的沉积，造就了亚洲东部一个非常完整的地层序列。换句话说呀，就是长山这里保存了一部完整的地质天书，而破解这部天书的是一种叫做比石的形成于4亿多年前的远古生物化石。
2: 30多年前，中国地质工作者在长山县黄泥塘地区发现了特殊的地层岩石。在中国科学院权威专家的带领下，科研团队对这里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和研究，他们找到了能够认定金钉子的重要依据——比石化石。
3: 这就是比石的化石。比石是一种已经灭绝了的海生群体动物，我们现在采到的这些比石大约生活在4.6亿年前的海洋当中。然后我们定义这个剖面的达瑞威尔街底界这个金钉子，依靠的就是澳洲齿状剥取比石这种比石的首次出现，那么也就是我们金钉子的位置。
2: 1997年1月，浙江省长山县黄泥塘达瑞威尔街界限层形剖面被国际地科联组织确认为中国的第一枚金钉子，它标志着中国地学领域的综合研究能力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刚才啊，咱们在小片当中看到呢，科学家称之为澳洲齿状剥区比石，那说明这种化石的第一次被人类发现，它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澳洲啊。为什么长山的黄泥塘剖面成了金钉子呢？这是因为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最早的比石化石，

0: 时间呢大概是在4.6亿年前，也就是说啊，别人先捡到了化石，起了名字，但是全球最早出现的地方就是在浙江黄泥塘。
1: 彼时化石早在17世纪就被欧洲科学家发现，经数代学者研究考证，彼时是一种远古海洋群体生物，躯体生长出许多管状结构。彼时生物死亡后沉入海底，被泥沙掩埋，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最终形成彼时化石。封存于海底岩层中的彼时化石随地壳运动抬升，完整留存于黄泥塘地层剖面之中。
0: 黄泥塘剖面呢，它恰好记录了彼时从原始到进化的全过程，而且连续性非常的完整。那么这个不同演化阶段的彼时化石啊，就像书签一样，给地质岩层这套厚重的书本呢标注了页码。也就是说，以后到了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找到了这种彼时，就说明到达了相应的地质岩层。这也就是黄泥塘剖面能够拿下中国首枚奥陶系金钉子的真正原因。
2: 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金钉子的核心区，
3: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地层它是斜着放着的，但是我们在金钉广场看的时候，它是竖着放着的，因为当时地层可能地壳发生了运动，导致我们这边地层它是倒下来的。
2: 这一段差不多历史是2000万年，就相当于我们从走廊的起点开始到走廊的走完，这个走廊相当于走了2000万年的地质时间。
0: 如果您到长山去旅游，我建议您第一站就去长山世界地质公园，到举世闻名的黄泥塘剖面前驻足片刻，去亲眼看一看这4.6亿年前的远古化石彼时，领略大自然赠给长山的瑰宝。
1: 一大清早，何家乡江源村的江之洲就和村民们一起在田间开始了劳作。一株株饱满的稻穗已经成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长山人民已经生活了上千年的时光。东汉建安23年，公元218年，统治江东地区的孙权在今天的何家乡设置了定阳县，隶属于会稽郡管理。这是长山地区历史上建县的起始。唐代咸亨5年，公元674年，中央政府在这里重新调整行政区划，设立了新的县。因为县城附近有一座名叫长山的山，所以得名为长山县。从这以后，长山这个名字大体沿用至今。可是今天的长山县境内并没有一座叫做长山的山，这座关系到县名由来的山究竟在哪里呢？这部《长山县志》是清光绪12年，公元1886年重修的，其中有这样的记载：湖山即长山，在县城的东边，山顶有湖，湖中有大鱼。按照县志的记载，长山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湖山。湖山位于长山县招贤镇以南，山顶有湖，和县志所记载的县东30里绝顶有湖，广可数亩，完全符合。综合县志和实地调查，这里就是古代长山的所在，也佐证了长山县县名的由来。日月如梭，白驹过隙，1000多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人们南来北往，东西穿行，在这片土地上定居耕作，生息繁衍，也孕育出了生动鲜明的地方特色。

0: 条小河为何被写进了近千首宋诗之中？山水风华书写了这座小城怎样的人文故事？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时光的长河中，四亿年的光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这里曾是远古海洋深处一片生机勃勃的世界，随着地壳的抬升与岁月的侵蚀，这些沉睡的生命遗迹化作了如今嶙峋奇绝的地质岩层。它们静默的伫立，如同一部镌刻在岩石上的无字天书，诉说着沧海桑田的地球往事。亿万年鬼斧神工的地质演化，不仅留下了这部硬核的石头史诗，更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灵动的山水魂魄与璀璨的人文烟火。
3: 小城长山因为一只小小的海洋生物飞升国际，也让很多人呢对这里的山水产生了向往。衢州地处浙江西部毗邻赣、皖、闽三省，因此这里是四省通衢之地。在南宋的时候呢，大批中原人士南下浙江，来到杭州。当时呢，杭州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因此呢，小城长山呢也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繁忙的地方。因为这里呢是江西啊、安徽啊等地前往杭州的一个必经之地。长山江啊，当时可以说是两岸码头林立，船只常年停靠，因此当地人呢也把这个长山江呢称之为长山港。当时呢，往来长山的人啊，除了这个商旅啊、百姓啊这些人士之外呢，还有大量的文人墨客。因此长山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经后人整理研究发现啊，竟然有近千首宋诗与长山江有关。那在这些往来长山的诗人当中呢，杨万里据说是来到长山次数最多的，留下的诗作也数量颇丰。
2: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家乡在江西，因多次往返当时的都城杭州，他常常路经长山。当年招贤古镇的渡口是长山江上繁华的水运码头，杨万里在这里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经典诗句。杨万里曾有诗句一生爱杀招贤酒，写下了对招贤古镇的眷恋之情。近年来，长山全力打造宋诗之和文化品牌，当地政府对招贤古镇进行保护性规划建设，落成杨万里诗歌纪念馆。与此同时，围绕宋诗之和，当地开展长山江全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保护，沿江修建木质栈道、滨河公路与休闲公园。宋诗之和从历史文化符号转变为助推当地生态、文旅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3: 食物的风味是一座城市鲜明的印记。提起长山呢，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这里的鲜辣美食。没有说起辣呀，大家首先会想到四川、江西、湖南这些地方。江南怎么也和辣结缘呢？其实啊，长山人首先有吃辣的刚需，因为这里地处山区，冬。

0: 季湿冷，雨季长，所以人们呢靠吃辣来驱寒祛湿。其次呢，常山
1: 处于钱塘江上游，
0: 溪流密布，水之优，河鲜资源得天独厚。再有啊，常山是四省通衢之地，自古呢商贸往来频繁，久而久之呢，这个赣菜的辣、浙菜的鲜、徽菜的厚在这里融合，慢慢就形成了常山本地独特的鲜中带辣、辣衬鲜的风味。
2: 一大清早，林芳仙就来到自家菜园采摘熟透的辣椒。草坪村是常山远近闻名的辣椒种植村，每年秋冬时节，村民们都会开始制作辣椒酱，为年味美食备好风味底色。常山县地处浙江省西部，位居浙、皖、赣、闽四省交通要道，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常山人与众不同的饮食口味。常山市辣远见闻名，在当地人心中，再丰盛的宴席若是少了辣椒，也会显得寡淡无味。常山人习惯在菜肴中佐以香辣浓郁的辣椒酱，入口回味悠长。但辣只是常山饮食的特色之一，林芳仙手工酿制的辣椒酱还需要与另一种本地食材相融，才能演绎出地道的常山风味。何家乡长峰村的江面上，村民陈峰、陈天开父子正在捕捞一种特色水产将军鱼。这种鱼鳞片偏大，质地坚硬，酷似将军铠甲，所以当地人都叫它将军鱼。将军鱼肉质鲜美，但捕捞难度很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清澈洁净的常山江馈赠给人们丰饶的河鲜物产，鱼虾的鲜甜与辣椒的香辣交融碰撞，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鲜辣风味。这才是常山人世世代代刻在味蕾上的记忆。
0: 区别于川渝的麻辣、湖南的香辣，常山呢是重在鲜辣，也就是辣而不燥，鲜辣交融。品尝常山的鲜辣美食的最佳去处，那当然是紧邻常山江的这些村落了。渔获嘛，早晨刚刚捞起，中午就进了后厨。据当地的这个相关数据统计啊，在常山县呢，大概有1500家鲜辣美食店，有超过10000的从业人员。可以说呢，鲜辣美食为常山的旅游发展扛起了大旗。好，接下来呢，我要再带您去看另一处人文风景。常山的地处山区，所以盖房子呢就是一项手艺活儿。那慢慢的呢，就催生了木匠群体。这个木匠师傅在盖房子之前啊，先要进行一项祈福的活动。这个祝文呢，就逐渐演变成了贺彩歌谣。哎，换句话说啊，就是给东家贺个彩，唱个好，讨个吉利顺遂。
2: 这位正在放声喊唱的艺人名叫曾令斌，他表演的古老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常山贺彩歌谣。贺彩有着高声叫好、称颂赞美的寓意，表演贺彩的艺人被称作彩师，大多不以贺彩为专职，只在民俗活动中助兴表演。曾令斌的父亲曾祥泰既是老木匠，也是资深彩师。曾令斌从小耳濡目染，继承了木匠手艺，也习得了贺彩唱腔技艺。21岁那年，父亲将珍藏多年的贺彩词手抄本传给他，从此父子二人同台表演，传承贺彩技艺。

0: 当地政府启动非遗普查与抢救保护工作。身为代表性传承人的曾令兵义无反顾投身传承事业，把工作之余所有空闲时间都投入到喝彩表演、授课传艺当中。
1: 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喝彩歌谣啊，和古诗的格式韵律非常的相似，五言或者是七言，上下对仗，平仄和谐，尾音呢还押韵。唱的时候呢，是一人领诵，众人应和，不依靠乐器，纯靠这个文词韵律和人声气势来营造氛围。而且啊，这个喝彩歌谣它的这个框架虽然是固定的，但是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喝彩师呢，他可以临场发挥，他往往可以根据他在现场的这个人啊、事啊，还有场景啊，临时的来编词儿。一个为东家喝彩叫好的举动呢，慢慢的具有了自成一派的民间艺术气韵。我想呢，这既是中华礼乐文化的基因的传承，也饱含了一方水土山野乡民的祈福心愿。
2: 风雨好哎，起来

米以上的极高山群，举世罕见的岩石褶皱，延续千年的嘉绒文化。雪山秘境全是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近期播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这样吧，这样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提起长衫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感到陌生，但要是提起这个长衫三宝，胡柚、油茶、猴头菇，懂特产的朋友可能要竖起大拇指了。先来说说这个胡柚啊，它可不是这个普通的柚子，它背后还藏着一段这个民间故事。说是一场大洪水啊，把这个果树呢冲到了村落里，村民们捡起这个果子一尝呢，哎呀，又苦又涩，放到一边了。但没想到这个果子啊耐存耐放，过了一段时间再尝呢，苦味没了，还有了一丝甘甜，这就有了胡柚。在长山当地呢，有句老话叫做吃了胡柚一担，药费省去一半。这话还真不夸张。这个胡柚的果肉呢，不仅是酸甜适口，营养丰富啊，果皮也是药材。在当地呢，长山人是对这个胡柚非常的喜爱的，就算是到了这个婚嫁呀，还有很多的这种民俗活动的时候，都常常会有这个赠送柚苗的习惯，寓意着这个日子长长久久，幸福美满。

0: 刚入初秋，常山的果园就变得忙碌起来，枝头胡柚果实饱满，清香四溢，丰收的时节就要来了。常山胡柚属芸香科柑橘属植物，种植历史悠久，营养丰富，既是优质特色水果，也是传统药食同源食材，经济价值颇高。每年十一月前后，常山都会举办胡柚文化节，欢庆一年丰收。常山的胡柚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农业的重要支柱，从鲜果直销到深加工研发，全产业链发展，引领常山农业经济稳步腾飞。
1: 好，咱们再来说说这第二宝，就是有着东方橄榄油美誉的茶油。这漫山遍野的油茶树啊，是大山独有的浪漫。常山的地处山区，这里的气候、土壤、生态都完美匹配了油茶树苛刻的生长条件。常山本地啊，还保留了古法榨油技艺，很多呢来常山旅游的人会特意来体验这项古老技艺。
2: 这里面我们也放了图书，就是做一个空间，可以在这里看书的。
0: 正午时分，新昌乡泰安村的于氏古油坊迎来了远道而来的访客。这里是常山古法油茶榨油技艺的传承保护基地，这套古老榨油器具至今仍焕发着民俗与匠心的活力。

0: 油茶属山茶科植物，茶籽经压榨提炼，便是营养价值极高、风味独特的山茶油。如今长山乡间，不少传统老油房与古民居被改造成特色民宿，游客可参观古法榨油技艺，品鉴选购新鲜山茶油，油茶文旅成为长山乡村旅游的特色名片。
1: 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油茶民宿啊，已经成为了长山本地一项非常有特色的旅游项目，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呢回乡创业，借助这个油茶主题设计建造民宿，成为大山当中呢一道亮丽的风景。黄塘村呢曾经是一个三无村，借助这个油茶产业呢脱贫致富。当然这里最有特色的还要算它这个山顶上的森林民宿，十几幢的漂亮的房子呢就坐落在油茶林当中，让你睡在风景里，沉浸式的感受万亩油茶林的壮阔。新昌村还有一个油茶主题民宿，民宿主人叫做王芳，人们称她油茶姐姐。她放弃了城市白领的工作，回到家乡，不仅呢是来继承这门千年传承的技艺，而且呢他还利用民宿加非遗加研学的模式，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长山的油茶文化，同时呢也带动村民致富。在长山啊，这样的故事呢还有很多。长山人民借助自然的馈赠，辛勤劳作，用心守护，把家乡的绿水青山实实在在的转化成了富民兴乡的金山银山。
0: 长山恰似中国版图上一枚独特的金钉子，大自然慷慨馈赠，山地丘陵错落有致，独特气候与肥沃土壤得天独厚，孕育出珍贵的长山三宝。山水禀赋成就物产底蕴，也为一方百姓筑牢了富足安康的生活根基。这枚大地镌刻的金钉子，定住了长山的山水灵秀，也锚定了这座小城独一份的自然底色

0: 与人文气韵。
1: 一台被誉为光谱之王的望远镜，科学家在研制过程中为何一直担心有失败的风险？这究竟是一台什么样的望远镜？它又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郭守敬望远镜筑梦之路。一道鸡肉美食，为什么要用四种不同的烹饪方式来制作？
2: 你眼睛这么尖，行吗？
3: 还行还行。
1: 鲜美的鱼头，为什么要和大油条来搭档？
3: 掌握技巧，来，我收一下。
1: 石板上烤制的五花肉很香可口，这其中有什么制作秘方？
3: 我都撕不到，
4: 咱得摇人啊。
1: 味道带您走进秦皇岛，探寻原野乡间的珍馐美味。

0: 好酒，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万物皆可烤的大健康烤，从远古时代挖坑烤制食物演变而来，用松木炭火的芳香渗透食材，形成独特味道。探索发现即将播出《大地餐桌2026》第20集。

0: 黑土，铺展大地苍茫，百湖涟漪，藏尽北国温柔。地处东北松嫩平原腹地的大庆市，从茫茫荒原崛起为现代游城。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隐藏着一位生于荒原、扎根泥土、流转市井的质朴烟火。它无需精致厨具，不用繁复技法，以大地为灶，以黄土为炉，一方土坑锁住黑土原生本味，它便是这座游城的地道风味——大庆坑烤。
1: 这天比昨天暖和多了，
2: 有点小风也不太大。
1: 嗯，
2: 你最近咋样？忙啥呢？
1: 盘锦整个小项目。哎，这谁车这是？
2: 哎呀，做喜庆的！
3: 哎呦我天哪！
2: 咋去？
3: 那家伙找你找的啊？
2: 哎，干啥去了？
1: 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4: 四哥，你这啥指示？
1: 你这大忙人，总见不着面儿，就得聚一下子晚上。
4: 有菜吗？
1: 菜儿，哎呀，对，二哥这边有羊啊，
2: 羊啊，
1: 对呀，
2: 咋做呀？
3: 咋做呀？
1: 那烀烤都行啊，
4: 还想
1: 整整个羊呗？
4: 还羊
1: 啊？
3: 那羊你想咋吃？
4: 你谁做呀？那，
1: 哎，我有个好兄弟开的坑烤广播，找他呗。你广播吗？
3: 行啊，
2: 啊，
4: 那好了好了好了，
1: 直接去就行。
4: 你整准超了，哎，那羊高完之后你喊人喊不来。
1: 嘎嘎好的小好兄弟，
4: 做好了，今天是你的安排是吧？
1: 啊，
4: 羊你做
1: 啊，行，
4: 你呢？
1: 没问题，
3: 别喝太吃呀。
4: 好，晚上给我们整一手呗。
3: 行
4: 啊，抓羊我就摇人了，
1: 摇呗，咱抓羊去呗，
4: 走吧，
1: 走，抓羊，走。他那都是内蒙的小，
0: 索性去买只羊，好好吃一顿羊肉。
1: 走，
2: 二哥，二哥的羊啊，整个龙羊去。
4: 二哥，哎呀，这么多羊啊，今天啊，
2: 羊我老好了，
4: 随便选呢，随便挑吧，
2: 这必须的。
4: 哎，整大的整小的啊？哎，我相中这花的了，哪个好吃整哪个。
2: 这个好吃，
4: 这是海尔的啊。哎呀，这家随便挑随便选了。哎哎，这家行不行？这大家伙
5: 太大了，
4: 太大了。
5: 你别说。

0: 他跑了，跑了顶人。
1: 跑了是啥意思？
0: 跑了是公子吗？
1: 那个带脚那个行不行？
0: 哪个？
1: 带脚的，肚子大那个。
0: 就这个。
1: 对呀、啊，这挺好看的。抓呀抓呀抓呀！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哎，这下太有劲了，快点！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哎哎哎哎哎哎！把人带跑了。
0: 咱笨，连个羊都抓不住。
1: 那羊太有劲了。这一会儿羊整的广播还得笑咱仨呢，这抓羊抓一俩小时。

0: 哎呀，吃个羊也没那么容易啊！啊，哎呦，累死了。
1: 有羊看肉不容易。
0: 哎、好，摁倒。好。
1: 哎呀，我保护了。
0: 来来来，
1: 准备了。
0: 等会儿。吃点羊烙肉，今天吃羊啊。
1: 吃羊也挺不容易啊，
0: 鼓点儿，烤点儿。
2: 抓来的羊被拉到大庆市龙凤区龙凤镇铁东村的一处小院子里，宰杀后的整只羊挂在院中的树干上，剥皮分割，刀起刀落之间，大家都在盼着这顿羊肉早点上桌。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锅，清水注满，灶火点燃，切割好的羊肉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烀羊肉，吃的是原汁原味，另一部分则留作坑烤。一锅一坑，两种做法也预示着这顿饭注定不会简单。这样的现场氛围让李喜庆不由地想起小时候抓鸡烤着吃的往事，话一出口，瞬间把窦瑞平也拉回了童年。
0: 对吧，
3: 哎，
0: 想你的事儿啊。
3: 哎，你说小时候少劲儿那感觉能不能想起来？大泥巴糊上抠个坑，
1: 哎呦我记得呀，
3: 一烧整的这边糊巴啃的，
1: 记得
3: 不生熟不熟的。
1: 你家老爹老妈养小鸡儿？
3: 对呀，那不在我家后院那家烧的吗？
1: 是吧，
3: 在这嘎达傻吧唧在那吃。
1: 对呀、啊、哦，那个
3: 正好羊肉我的整个鸡儿烧上了，
1: 行哥找找童年的感觉哈。啊，上哪儿弄啊鸡儿去？
3: 小鸡儿谁抓的呢？
0: 鸡来了，哪儿呢？
3: 哎哎哎，啊，在
1: 别人，
3: 别
1: 人，哎呦，大晚上，哎对，启迪老爹老妈养小鸡儿就在附近呢。启迪，来呀，启迪，咱家老爹老妈我记得养小鸡儿了。
4: 养啥小鸡儿？
1: 小笨鸡儿呗。
4: 哪有鸡儿嘞？
1: 有，那次我从你家开车路过，还有看着小鸡儿跑的。
4: 干啥呀？这惦记那小鸡儿。
0: 鸡翅，
4: 整啥呀鸡儿？刚才不抓羊了吗？
3: 我跟你说，咱整这个鸡，我跟你说，你就你这年龄绝对没吃过，吃完之后的话跟熊猫似的。
1: 那咋的？
4: 整小鸡儿，人家老头老太太小鸡儿留下蛋，
1: 不整整整小鸡儿，整
3: 小鸡儿，加油！
4: 整大整大，小鸡儿骨头掏了。
3: 你抓鸡，豆哥负责烧，
1: 行，没问题，
3: 对呀、啊，
4: 行啊，
1: 行。能不能走
4: 着？等着，
1: 好了好了，这才哥们儿。
2: 说笑之间，王启迪禁不住朋友的鼓动，干脆跑回家，真的去抓父母养的小笨鸡了。至于能不能得手还不好说，但这份久违的期待已经把气氛点得更热了。农村的生活总是方便又简单，院子里晾着大葱，随手抽一根下来，剥掉外皮，随意撕成几段，直接下锅。挂在屋檐下的干辣椒，顺手摘上几个，在手心里搓掉浮土，揪成两截，也一并丢进锅里。煮这锅羊肉，只放了大葱、辣椒和盐，再没有多余的调料。
1: 哎呀，真棒呀！
5: 哎呀，说来就来，
1: 你真像样，
5: 这你真像样啊，
4: 像不像样就完了。
1: 纯纯的小笨鸡儿啊，
4: 那是，
5: 看呐，行，咱们。

0: 哎，这儿是谁啊？
1: 哪几个？
2: 哪几个呢？
3: 我讲究，有鸡有蛋了。老
2: 娘，
1: 这蛋是他下的，你看。
2: 行，走，
3: 行，讲起，
2: 好。
4: 王启迪没有让朋友们失望，他居然真的从家里抓来一只小笨鸡，还顺手带了几个鸡蛋，院子里顿时笑声不断。三个男人从小就在打闹中一起成长，小时候捣蛋成性，没少挨父母的打，长大后一旦聚在一起，顽皮劲儿瞬间呈现。岁月带走了青涩，却没带走他们彼此之间最真诚也最轻松的那份快乐。早年的大庆坑考需要在地上挖个土坑，深浅依据食材来定，在坑里生火，把肉挂进去烤，或者直接埋入炭火盖上土，让食物慢慢焖熟。小时候他们经常在野外挖坑烤地瓜土豆，有时候还偷偷抓来鸡烤制。院子里地面硬实，想做传统坑烤，挖坑十分困难，于是他们先在地上挖了个小浅坑，再用院子的废砖砌成一个圆形炉灶，起到烤坑的作用。
1: 我们找笨鸡，先不割了。
4: 一个简易的烤坑炉搭建完成，抱来一些干树叶放进炉中，再从炉灶里引火过来。
1: 海峰，你大哥那斧子给大哥拿了。

0: 这个就得烧多点炭，完了之后那个把这个拆了，
1: 先用明火把小笨鸡燎烤干净。院子里很快弥漫开一股浓重而熟悉的鸡毛焦糊味，记忆仿佛被一下点燃，童年的画面瞬间浮现眼前。这种做法没有技巧可言，却是最传统也最原始的烤鸡方式。
2: 差不多饿
0: 熟了啊，
1: 鸡毛燎烤干净之后，就要用泥巴把整只鸡包裹得严严实实。别看小笨鸡并不大，所用的泥巴却一点儿也不少，只有包裹得足够厚实，才能隔绝明火，让鸡肉在泥壳内均匀受热，慢慢熟透。
0: 好讲究啊，
2: 煮一大锅。
3: 马味儿，小锅沿儿，
0: 小锅沿儿。大锅忽悠，大口吃菜哈。
4: 忽羊肉，
2: 忽羊肉肉咋写的？肉。
4: 哇。
5: 香味都出来了。
2: 哎，哥，哎哎，你把这小的拿过去。
0: 我，你听我的，
2: 怎么吃起来？你把这拿过去。
0: 你说说。
1: 当炭火积攒到一定程度后，在炭火中扒出一个小坑，将裹好泥巴的整只小笨鸡埋入其中。王启迪带来的鸡蛋也被一一裹上泥巴，随手埋进炭火里。大庆坑烤讲究的就是一个随性和豪放，几乎万物皆可入坑，鸡鸭鹅、猪牛羊、土豆、玉米、茄子、辣椒，甚至海鲜都能在炭火和泥土中烤出最可口的滋味。
5: 研究啥呢？
0: 没有
5: 研究也没有。
0: 对，
5: 那啥，那说蘸饼蘸啥吃啊？
0: 那紫米
5: 就蘸了馅儿。
0: 哦，你在农村
5: 原生原味的呗，这是。
0: 对。
1: 天色渐渐暗下来，大锅里呼的羊肉香气早已在院中弥漫开来。

0: 只需用筷子轻轻一插，便能判断肉熟的程度。
1: 滚了，不甜了啊！
2: 不甜了，
1: 啊？
3: 哇，有点冷啊！
2: 过熟了啊？
1: 马上了，
2: 应该熟了，
1: 一会儿就能吃的。哇，哇，
2: 都是糊的呀、啊？不还烤着吗？
1: 烤的，一会儿就能烤啊！一会儿那个烧完了剩炭可以烤。
2: 啊
1: 啊，
2: 等着啊，
1: 等着吧。
3: 和好了吗？
1: 好了，
2: 好了，
3: 开动！
1: 好，
2: 来吧，好吧，起锅啊！
3: 哎，来，
1: 不，
2: 来，
3: 主任，
1: 来
3: 下，
1: 给我，
2: 哎，放
3: 过
1: 来，来，
3: 哎呀，
1: 老婆，来，我来，
3: 来，我专业，
1: 来吧，
3: 你这
4: 专业的事儿就得给专业的人儿，你这不，
3: 完了，
2: 那手盆给别人，
1: 啊，
2: 来，要一个手拿不得劲，
3: 真肥呀，
4: 这家子老好吃了啊，
1: 嗯，
2: 来羊排，
3: 来，
4: 这盆里再来点儿。
3: 那就上，
2: 那这盆上，
4: 那鲜的嫩。
3: 就拿尾巴搁这吧。
4: 哦，
3: 这它糊了，
2: 对呀，
3: 有点糊香。
2: 那谁呢？那老弟呢？老弟啊，回整点韭菜花，现在就整烤的。
3: 对对对，
4: 这个炭我拿出来了。
2: 完了，一会儿这嘎子就可以整点那个羊汤了。
1: 哎，
3: 嗯，
2: 整点散沫。
1: 三木啊，
3: 对，往那里整一盒羊，
5: 直接到这里啊，还是
4: 哎，作为鸡蛋开始爆，
2: 对，
5: 分开吧，
3: 嗯，
2: 来，
1: 这啥设备？
3: 是白天
2: 设备，
3: 小伙子
2: 等着吃就完了，还啥设备？
4: 来得了。
0: 小小的废旧陶罐，摇身变为烤坑，不但惊艳了大家。烤出的羊肉也被一抢而空，而炭火中用泥巴裹着烤制的叫花鸡，不仅味道独特，更是对童年的美好追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庆的坑烤羊肉一直是最受欢迎的食材，把鸡裹上泥巴埋火中是最原始的坑烤方式，但烤羊肉就完全不同了。它需要一个没有明火可以封闭控温的空间，让肉慢慢受热，均匀熟透。余广波找来一个废旧的陶罐，把木炭装入陶罐中，隔绝明火，保留余温。
1: 哇，
2: 木还烫了，
1: 刚刚放的。
3: 来来，我来
1: 帮凉的啊。
0: 羊腿部位瘦肉多，肉质紧实，吃起来富有嚼劲，是烤羊肉时最常用的部位之一。无论是整条带骨烤制，还是剔骨后切块烤，都能最大程度保留羊肉本身的香味与口感。
1: 够吗？
4: 哎，这肉真好。
1: 那个那啥呢？
4: 够了，
1: 够

0: 当切成大块的羊腿肉逐一挂到铁钩上，只等送入陶罐，开始接下来的烤制。
1: 把羊肉锅给熬的，咬一个袋儿上来一回。
2: 够，这下锅里了，
3: 下锅。
2: 来，啊，
1: 看这啥烤的。
2: 哦，哎，
1: 也不得放，
2: 都得带上啊。
1: 对。
2: 来。
1: 一会儿就吃了。
0: 夜色渐深，大家早已饥肠辘辘。于广波从炭火中扒拉出一个烤鸡蛋，裹在外面的泥巴已经脱落掉，蛋壳也破裂，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1: 哇，
4: 好了，好了，全部了，好了，都是
2: 来，干啥？
4: 早说你来。
2: Hello， 四嫂王姐，你俩到了
5: 啊？到了。
2: 这个特色不？
5: 挺好的。
6: 特色了啊、
2: 嗯？这不是特色，今天主角不是他，还有更有意思的呢。
6: 还有有意思
5: 什么呀？
2: 还有鸡呢。
6: 还有鸡有啥好吃的？
2: 哎呀，这个鸡可有故事了，回头让我四哥慢慢给你讲，这个鸡的故事很多很多。
5: 哎呀，那我一定要听听，我非常好奇，
2: 必须留个悬念悬念呢。鸡在哪儿呢？鸡呢？
1: 鸡在窑里
2: 边呢。味儿呢？
7: 来看看。
2: 哎呀妈，烧糊了吧？
1: 没烧糊。
2: 不是，我发现我不在这，你们也不行啊。
6: 伤心
2: 不
6: 已，
5: 好吃
6: 行，
1: 能吃。小时候的味道。
2: 哎呀，赶紧出窑吧，快快快！
1: 好了，
2: 正好啊，这才香呢，
1: 上油了。
7: 传说中的叫花鸡，
1: 哎，对，
2: 必须的。哎呀，嘎嘎香，
7: 好像糊了吧？
2: 正好。
1: 哎，放端上，端上，
2: 正好上。
7: 炒的有点埋汰
2: 呀。哎，正好，
1: 这是胡烧是好的。
2: 哎，
7: 这还能吃？
2: 好，
1: 可以吃，吃。
6: 哎呀妈，这
1: 个
6: 烤的真好。
7: 公
2: 公，快，
6: 炒的真好啊！
1: 哎，小时候的味道。
2: 来，吃鸡。
7: 好像糊吗？
1: 没糊，
2: 嘎嘎香。
7: 尝尝。
1: 小时候的味道，
6: 来，
2: 好，嘎嘎香，
7: 真的很香啊！
1: 好吃。
2: 好，
6: 真就像那个洪七公演的洪七公。
7: 那样叫花鸡啊！太美味了，
2: 太香了。
6: 哎，真烤进味儿了。
0: 虽然裹住小笨鸡的泥巴已经全部裂开，但是鸡肉并没有烤糊。几个人哪还顾得上鸡肉很烫，就直接上手大口吃起来。
7: 这挑锻炼的。
1: 现在人少，就赶紧吃，我人多一下就没了。
6: 那
1: 就是，
2: 肉是差不多了吧？
1: 那熟了，现在时间够了。
2: 真烤
6: 啊！烤肉呢？
2: 哎妈，在这儿烤的啊！
1: 哎，别烫手，我给你拿。
2: 别拿！哎呦我去，这家伙，
1: 这家伙，
2: 我给你拿鸡汤。
1: 哎，
2: 这
1: 么两块肉，我自己也不够。
2: 真新鲜呐！哎，这家那老姜了。哎呀，没熟。哎，
1: 这可不能，
2: 还没尝，准备熟。
1: 哎呀，不好吃这玩意儿，
2: 你们能
1: 来？来，岁数大少吃点，干啥呢你们啊？
2: 不让我自己吃的呢。
1: 来，我让给我说，来，
6: 我
1: 尝呢，
6: 让我尝了。
2: 哎，这家子行
1: 啊，来，这一块来。
6: 哎呀，这
2: 熟了吗？
1: 来，
2: 熟了吗？
1: 嗯，
2: 哎呀，啊，
1: 来，还有呢吗？这，哎，这香，
6: 咱们这肉可
2: 香，
1: 来，
6: 一口就能好吃，
2: 哎呀，
6: 太香了。
1: 这张刚才我拿走，我走，
6: 好吃吗？
2: 好吃，来，你笑，
6: 嗯，
1: 哎，
6: 哎呀妈，
2: 喂，不是
6: 你，哎呀，太像样了，
1: 我好几串好了。
6: 真是这烤肉好吃啊，真香啊，真的不错。
0: 烤好的羊肉同样没有放任何调料，甚至连盐都来不及撒上，就被大家一抢而空。一口羊肉，一口大葱，吃得心满意足。
2: 第一次这么吃的，用这玩意儿烤的。
1: 嗯。
0: 锅里的羊肉也全部烀熟，把之前捞出的羊肉再次倒回锅中，简单加热，再一并捞出。这样既保证了温度，也让口感更加统一。
6: 真像过年一样，煮了多长时间呢？
1: 哎呀，
6: 得煮一下午了吧？
1: 煮一下午了，
6: 哪个妈，
7: 煮出来的都是精华呀，
1: 那
7: 汤都是奶白色的。
6: 嗯，一会儿咱们
7: 了，
6: 一会儿咱俩一家喝碗羊汤。
7: 那
1: 羊脖子。
6: 好，端午里我们开灶。
4: 来起了，上羊杂，羊杂汤上。
0: 把羊杂切碎，倒入肉汤中，一锅热气腾腾的羊杂汤也随之完成。一只羊从烤到煮，从肉到杂，在这一顿饭里被充分利用。
3: 味道鲜美极了，好吃。我们事情是事情，感情是感情，区分得很清楚，是吧，哥哥？
1: 对，没错。
3: 啊，我们针对于某件事情的时候，肯定是机会眼，但是从来没因为事情感影响过感情。为了我们这两个情，加油！
4: 好，好，好，
3: 哎，
4: 干！
6: 这是医生的请啊！
1: 你找到适合
4: 的
1: 人
4: 了。今天给你，这没肉啊，肉是肉。
0: 在大庆，无论是烤羊、烤鸡还是烤鸡蛋，都透着一种直接而粗犷的味道，也构成了大庆坑烤最鲜明的风格。这种做法不追求复杂的调味，而是依靠火、时间和食材本身的味道，让坑烤成为一种带着野性与烟火气的地方美食。在大庆市小拉哈、白金堡、好田格勒等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用于坑烤猎物的灰坑遗迹。由此可见，坑烤并非一时兴起的吃法，而是从远古延续至今，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饮食记忆。1959年，黑龙江松嫩平原发现大庆油田，这是我国第一个特大型陆相砂岩油田，储量丰富，开发价值极高。1960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展大庆石油会战。会战初期，野外作业种，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石油工人借鉴当地农民熏烤食物的方式，就地生火挖坑烤食。这种简单直接的做法既能填饱肚子，又不耽误生产，逐渐在工地上流传开来，也为后来大庆坑烤留下了现实的生活印记。大庆坑烤发展到今天，其特点在于使用特制的土坑和炭火，烤制出的食物外焦里嫩，风味独特。常见的食材包括羊肉、猪肉、鸡、鱼、土豆等。如今，坑烤已成为大庆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庆市龙凤区龙凤镇铁东村，紧邻龙凤湿地自然保护区。随着近几年湿地旅游逐渐兴起，这个原本普通的村庄也顺势搭上了餐饮发展的快车，逐渐形成了一条以本地风味为主的特色餐饮街。因为多以坑烤经营为主，铁东村也渐渐被人们称作坑烤村。于广播就在这里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坑烤店。于广波出生在齐齐哈尔市拜泉县，初中尚未毕业，他便来到大庆打工谋生。最初在饭店当学徒，后来他和爱人一起在铁东村开启了坑烤店。夫妻二人踏实肯干，吃苦耐劳，一步一步把小店经营起来，生意也逐渐有了起色。
4: 羊腿、羊排拿过来腌一下吧。
8: 好了，
4: 好，啊，好，你俩快点，啊，一会儿晚上烤。
8: 行。
0: 羊腿和羊排在烤制之前需要先进行腌制，将大葱切成粗段，并从中间劈开，生姜切成大片，把葱段和姜片铺在羊肉上，用手反复揉搓，使葱姜的汁水充分渗入肉中。这样既能有效去除羊肉的膻味，也能为后续烤制增添自然的香气。揉搓完成后，将羊肉静置10到15分钟，让味道慢慢融合。随后把蚝油均匀涂抹在羊肉表面，使肉质在烤制过程中更加醇厚， 层

0: 次也更加丰富。
1: 这个是辣椒粉，这是孜然，这个都有比例的。这是孜然粉，这是那个调料自己配的，这个也是我们自己配出来的调料，秘制调料，这种属于。但是有的人就是喜欢要吃辣点的，我就多配点辣椒粉，把它兑好，插到我这个羊排上，腌制40分钟。
0: 将辣椒粉、孜然颗粒和孜然粉，再加上自家配制的调味料，按照一定比例调和，均匀涂抹在羊肉表面。烤羊肉，辣椒粉与孜然是最经典的搭配。在火烤过程中，辣椒粉与羊肉充分融合，既带来适度的辛辣刺激，唤醒味蕾，增强食欲，又与羊肉本身的鲜美形成对比，使风味更加立体。孜然则以其独特而浓郁的香气，有效掩盖羊肉的膻味，赋予烤肉标志性的烧烤气息。孜然粉香气释放更快、更直接，能够迅速附着在肉的表面，带来强烈而细腻的鲜香。而整粒孜然在烤制过程中释放得更为缓慢，香气持久温和，逐渐渗透进肉质内部。所有调料涂抹均匀后，将羊肉密封静置至少半小时，若能静置2个小时，风味融合得更加充分。
2: 啥木头烧火的吧？
1: 中木啊，哈，这个，
2: 这个是吧？
1: 干啥的
2: 吧？啊，搁那烤是最好的吧？
1: 对
2: 啊，坑烤是吧？
1: 对的。
2: 这个比那个比杨木好是不是？
1: 那是，你看它松，
2: 它烤出来一股松香味是不是？
1: 对。
0: 大庆地区杨木、松木资源较为丰富，而坑烤更常选用松木。松木燃烧时释放出的芳香物质，能够为烤制食物增添独特风味，尤其适合烤肉。既能提香，又能提升整体口感。烤坑已不是原始的就地挖出的坑，而是用一口大缸制作而成，各种食材有着不同手法和不同时间的烤制，形成了丰富的口感，也成就了坑烤的独特风味。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就是烤坑，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在地面挖出的土坑，但在大庆坑烤这种烹饪方式中，坑始终是最核心的存在。早些年，人们直接在地上挖坑生火烤制食物，而如今更多采用改良后

0: 便可以烤制了。在大庆坑烤中，烤鸽子仍保留着最原始的传统烤制手法。鸽子既不去内脏，也不腌制，不做任何复杂处理，直接用钳子夹住，在火上将鸽子毛烧掉即可。整个过程简单而原始，却能保留鸽子最自然的风味。鹅蛋需要用锡纸包裹，这样可以防止蛋壳破裂，同时有效保护蛋的质地和风味，让烤制出来的鹅蛋口感完整，香味浓郁。地瓜洗净，土豆去皮后，一并放在铁篦子上备用。腌制好的羊腿、羊排等，则挂在铁钩子上，一切准备就绪，等待烤制。坑中的松木充分燃烧后，只剩下木炭形成的微小火苗，此时温度稳定而均匀，特别适合长时间慢烤，让食材均匀受热，可以避免因过大明火导致食物外焦里生。将装有各种食材的铁篦子挂入坑中，再把鸡、羊腿和羊排一同挂进去。所有食材放入坑中后，盖上坑口，并用沙土密封边缘，使坑内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坑内温度迅速升高并保持稳定。密闭环境不仅保证食材均匀受热，还能防止肉汁和香气随蒸汽流失，让调料充分渗入肉内。最后在锅盖上压一块重物，让盖子与烤坑边缘更加紧密，进一步减少热量外溢。如今大庆市龙凤区的铁东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坑烤村，为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与广播的坑烤店口碑和规模也逐渐扩大。一路打拼的他，靠着爱人不离不弃的陪伴和支持，生活逐渐改善，事业得以稳步发展。
1: 起锅了啊！
0: 当打开坑盖的那一刻，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羊肉与五花肉表皮烤至诱人的金黄，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根据食材的不同，坑烤的时间也有所差异。从封坑到开坑，短则半小时，长则可达两小时以上。
1: 端车上了哈，搁车上。
0: 烤鸽子因未经过腌制，保持了最原始的风味。烤熟后，剥去胶皮，用刀一分为二，去掉内脏，即可直接食用，也可搭配蘸料享用。五花肉、鸡肉、羊腿和羊排，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外表焦脆却不焦糊，全部切成方便食用的小块，摆放在盘中，色香味俱佳。羊排烤得外焦里嫩，羊腿胶质丰富，肉质饱满，慢火烤制不仅保留了食材本身的鲜美，还多了一层烟熏的风味。整只鸡则皮脆肉嫩，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大庆坑烤的独特魅力，让人回味无穷。

0: 是果冻，蛋黄绵密细腻，颜色偏浅，鹅蛋的鲜香与松木的烟熏味完美融合，风味别具一格。
1: 北宋时期的女性纪念墓在云和意外发现，出土珍贵文物丰富程度令人惊叹。这座北宋墓葬的墓主人是谁呢？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揭秘云和北宋墓上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鹅蛋用锡纸包裹烤制，可以有效防止蛋壳焦裂。烤好的鹅蛋切开后，蛋黄呈乳白色或淡黄色，蛋白紧实，口感略带弹性。

在大庆坑烤中，有些食材需先腌制再烤，有的食材如烤鸽子、烤鹅蛋、烤土豆和地瓜则保持原味。未腌制的食材通常会搭配各类风味小料，如韭菜花、小咸菜、蒜泥、大酱，以及厨师自制的麻辣或鲜香蘸料，进一步提升口感与风味。于广波、李喜庆、窦瑞平和王启迪是从小一起捞鱼摸虾、调皮捣蛋的伙伴。岁月流转，童年的嬉闹已远去，虽然各自奔忙，但那份深厚的情谊始终未曾褪色。坑烤仿佛映照着他们从年少轻狂到成熟稳重的蜕变。大庆坑烤诞生于这片热土，以最质朴的方式承载着烹饪的智慧，烤出独特的风味。这种味道里融入了石油工人无畏拼搏的精神，也饱含着大庆百姓对家园的热爱。每一口食材都是对土地的致敬，也是对生活的礼赞，饱含着人们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恋。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

0: 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5: 爸，喝点这个。
6: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澳大利亚近乎垂直的崖壁上，岩袋鼠在飞速跳跃。
1: 这多亏了它们高度适应环境的脚。
0: 弯鳄超乎想象的咬合力，让猎物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2: 它连金属板都能咬穿。
1: 我的天啊！
0: 死亡蛇是善于伪装的冷血杀手，在快入

0: 闪电的攻击中释放致命毒液，
1: 快得难以置信。
0: 质地坚硬的鸟蛋考验着黑熊钩嘴鸢的啄食技巧。
1: 你或许以为它能用喙啄开鸟蛋。
0: 秘鲁亚马孙雨林，为躲避洪水，白蚁在高高的树干上安家。
1: 我要爬这么高才能到达白蚁巢。
0: 凭借异常锋利的牙齿，凯门蜥蜴能毫不费力地咬碎坚硬外壳。
1: 看，快看，多么有力的一口啊。
0: 尽管无毒，水蚺却有超强的猎杀能力。
2: 它只需要将鼻尖稍稍地露出水面，就知道猎物在哪里。
0: 在视野受限的浑浊水域，电鳗也能成功捕食。
1: 我用耳朵听见了电鳗在发威。
0: 研究人员深入极端环境，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超强的生存本领。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1: 我的任务是要寻找动物王国最了不起的适应本领。这次我来到了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中心地带。要在这里生存，动物必须学会不依赖水，还能用独特的方式寻找并储存食物，并能在灼热的红色沙地上行动自如。那哪种动物具备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适应本领呢？我的旅程从爱丽丝斯普林斯山区开始，现在我要加快速度了。

考虑到陡峭程度，我已经算很快了，不过还是无法跟这些家伙比。

0: 这里是爱丽丝斯普林斯附近的艾维特里谷，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岩袋鼠栖息地之一。这种跟袋鼠是近亲但体型却要小很多的动物，能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岩壁间上下，这多亏了它们高度适应环境的脚。不光是脚掌又厚又粗糙，岩袋鼠还长着又长又尖的指甲，能够紧紧地抓住山上的石头。我们算过，岩袋鼠在峭壁间直上直下的速度接近
1: 每秒5米，
0: 也就是一小时近20公里。要想跟他们比赛，方法只有一个。于是我在海岸边找到一座合适的峭壁。要想胜过岩袋鼠，我需要借助绳子的力量，还有重力。哇哦！3、2、1，出发！我选中的峭壁高度超过了30米，所以我要在6秒钟内落地，才算是跟岩袋鼠不相上下。成绩怎么样？
2: 10秒钟。
0: 10秒钟，也就是1秒钟3米，速度够快了，但还是比不上岩袋鼠。哇，真的好快。

0: 即将出场的这种动物栖息在阿德莱德河里。我正在寻找獾鹤。獾鹤不可思议的适应本领就是它们惊人的咬合力。鳄鱼是一种了不起的动物，它们的咬合力不可思议。但它们为什么需要强大的咬合力呢？
1: 它们强大的咬合力是用来偶尔对付大型猎物的。它们利用强大的咬合力一口将大型猎物咬住，让它们动弹不得，给猎物致命的一击。
0: 这是不是也是种防御机制？
1: 是的，如果它们遇到挑衅，通常来自其他鳄鱼。
0: 我想。

0: 自己测量一下鳄鱼的咬合力究竟有多大。经过几个小时的搜寻，我发现有一条鳄鱼正笔直地朝小船游来。这条鳄鱼看起来兴致不错，前面几条一看到我们就游走了。它们就是完美的游泳机器，有力的尾巴为身体提供动力。如果我把手伸进水里，就能感受到鳄鱼的咬合力有多大了，不过我的手也就没了。鳄鱼的咬合力之所以这么大，是为了捕杀大型猎户，不让它们挣脱。我们有鳄鱼了，但是我们要怎么才能测量它的咬合力呢？
1: 测量咬合力需要工具，它不会咬的，只要测量仪一靠近，它就被吓跑了。
0: 我们离开这条鳄鱼，去当地的鳄鱼公园，我会在那里见到哈利。我们将咬力测量仪组装好，然后走进哈利的围栏。测量方法很简单，我们有一条饥饿的鳄鱼，还有一只死鸡。我要做的就是在哈利张嘴咬住死鸡之前，将测量仪送进他嘴里，但做起来难。哦不，
1: 往嘴的后面伸。
0: 其实将测量仪塞进鳄鱼嘴的前半部分是不对的，因为真正的咬合力产生于后半部分。
1: 好，你要往前靠一点。
0: 那我恐怕得下水了。哈利最后很给面子，咬了一下测量仪。他真的咬了，我觉得咬了。读数显示是每平方厘米130公斤的压力，那它还有什么不能咬穿的？
1: 它连金属板都能咬穿。
0: 我的天啊，我知道有一种东西可以直接咬穿金属板，但不是这种死亡之嘴，而是生命之嘴。这是我的鳄鱼嘴，威力相当于20条鳄鱼的咬合力。我想看看它能把这辆车怎么样。交给这把大钳子吧，你根本不用费力，20条鳄鱼的咬合力一剪就破。快看，尽管这东西看起来像鳄鱼嘴，但它们是生命之嘴，因为它们经常被用来救人，救很多人，多数在车祸现场救人。看明白了吧？最后剪一下，这辆家用汽车就成了敞篷车了。

0: 寻找下面这种动物，让我又回到了爱丽丝斯普林斯。我在那里见到了贾斯汀，当地一位蛇类专家。我要找的是死亡蛇，顾名思义，这种蛇非常致命。如果被咬之后得不到治疗，几个小时就会丧命。我感兴趣的是死亡蛇闪电般的攻击速度。在野外，死亡蛇会先用尾巴， 诱惑小型啮齿动物鸟和爬行动物，然后用它们的毒液攻击猎物，让猎物麻痹，再整个吞下去。贾斯汀和我在灌木丛中寻找死亡蛇，它们喜欢在这种地方伏击无助的猎物。
1: 看，这里有一条。
2: 是死亡蛇吗？
1: 是的，它正待在自己舒适的小窝里。哦，它开始发脾气了。
2: 体型倒是不大。
3: 对，是个小家伙。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死亡蛇，但我是想目睹它的攻击速度有多快。幸好我们找到一个志愿者。瞧，他还穿着衬衫，戴着手套，他将与死亡蛇合作，上演。

闪电攻击一幕。我们会把手套推向死亡蛇，直至进入其攻击范围，一定要慢。我要注意别把自己的手靠得太近了。哇，看到了吗？真的是太快了，你看他一口就咬住了手套，动作快得像闪电，快得难以置信。我们成功地看到了死亡蛇的攻击，幸好他咬的是手套，不是我的手，因为你瞧，他把毒液注入了手套，就是这小小的一滴，也足以要四个人的命了。太可怕了。

0: 在高速行进中还能保持平衡，袋鼠的跳跃能力令人瞩目。
1: 这些家伙行动起来轻松自如。
0: 借助特殊设备，研究人员能跑得过袋鼠吗？
1: 天哪，它好快！
0: 身处干旱环境，身披尖刺的棘蜥练就出独特的捕水本领。
1: 当它捕水时，浑身都湿漉漉的。
0: 棘蜥虽体型娇小，却食量惊人。
1: 最不可思议的适应本领，要数它的胃口了。
0: 用石头当工具砸鸟蛋，黑熊钩嘴鸢的方法别具一格。
1: 而苗蛋和鸵鸟蛋都非常结实，就像它这样做才能敲开。
0: 身着黑白花纹的蠕蛇，拥有高超的防御能力。
2: 看起来像是在倒退，但其实是在前进。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

袋鼠是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动物，最大的袋鼠一跳能跳8米远。在澳大利亚内陆活动，你会感到举步维艰，可这些家伙行动起来却这么轻松自如。有些袋鼠的奔跑时速可达60多。

0: 有了长尾巴保持平衡，在长途跋涉中跳比跑的效率更高。那人类加上弹力高跷会是袋鼠的对手吗？来认识一下格拉汉姆，他是澳大利亚弹跳高跷第一高人。利用弹力高跷，他几乎能够模拟袋鼠的奔跑动作。有了像袋鼠腿一样的弹力高跷，格拉汉姆究竟能跳多快？我们请他在附近的飞机场跑道上做演示。显然，因为没有尾巴，平衡对格拉汉姆来说是个大问题，因此我们网开一面，允许他跑。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好，出发。格拉汉姆可以进行一次试跑，争取达到他每小时60公里的目标。天哪，他好快啊！加油，再快点！加油，格拉汉姆，冲线！太好了，他好快！加油，格拉汉姆！天哪，他好快！他好快，不过还是没跟上。在跑道上，格拉汉姆的速度极快，但是他跟袋鼠相比呢？格拉汉姆的速度是每小时31公里，这只是袋鼠速度的一半。不过袋鼠也有不会做的，那就是这个。看过澳大利亚最快的动物后，我们来看看最慢的。澳大利亚部分内陆地区缺食少水，因此一旦有了吃的喝的，就必须充分利用。这是吉西，它有一种在沙漠中捕水的奇特本领，它既能用嘴喝水，也能用身体的任何部位来收集水分。比方说现在它用的是脚，它身上尖刺间的通道与凹槽形成了一个网络，令水分能在皮肤上传输。如你所见，当它捕水时浑身都湿漉漉的。尖刺是吉西的自卫武器，碰它一下就会被扎出血。吉西最不可思议的适应本领要数他的胃口了，他一顿能吃上千只蚂蚁。考虑到他的重量只有89克，相对他们的体型而言，吉西应该算得上是自然界饭量最大的动物之一。
2: 北美索诺拉沙漠，阳光直射，地面滚烫，铲鼻蛇在沙丘下快速穿行。尽管这片水域充满毒性，泥龟却在此顽强地存活。烈日的炙烤下，峡谷树蛙凭借高超的伪装术有效地应对天敌。深入北极圈的阿拉斯加温度极低，白头鹰在高空俯冲中展开了猎杀行动，浑身布满尖刺的豪猪足以让对手望而生畏。独特的抗寒能力使海獭不用担心冰冷海水的侵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0: 即将出场的这种动物适应本领跟石头和儿苗蛋有关，但这在野外环境很少见，因此我来到沙漠公园来拜会这种动物。现在我先把它们放下。这是黑胸钩嘴鸢，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它的觅食方法。当然现在看起来有些名不副实，它是红褐色的，这是因为它还小，只有2岁大。它开始打量那个儿苗蛋了，但愿接下来发生的事能让你大饱眼福。很快黑胸钩嘴鸢经受不住蛋的诱惑，但它怎么能吃到口呢？他失手了，没有瞄准。不过全世界只有2种鸟会做这种事，一种是黑胸钩嘴鸢，另一种是埃及兀鹫。他们会像这样捡起石头将鸟

0: 脑蛋砸开，发蛋吃掉。这一只进行的不太顺利，如你所见，黑熊钩嘴鸢的喙很尖，你或许以为它能用喙啄开鸟蛋，但是儿苗蛋和鸵鸟蛋都非常结实，必须用石头当工具，就像它这样做才能敲开。我得承认，这是种了不起的适应本领，不过这还不是澳大利亚内陆最了不起的适应本领，接下来的这位是个逃命专家。要想看到了不起的适应本领，我必须等到太阳下山，月亮升起。现在是半夜，我们正在寻找澳大利亚如蛇，帮我忙的是瑞克斯，他对蛇类很有研究。那瑞克斯，我们为什么要在公路上找如蛇？
1: 这是因为我懒惰，在公路上找比在灌木丛里更省力，因为在澳大利亚如蛇眼中，公路上又暖和又舒服。
0: 澳大利亚如蛇是什么样子的？
1: 大多数澳大利亚如蛇体长在50厘米左右，也就是半米长，很细，身体上通常是一节黑一节白。

0: 快看这里。
1: 太好了。
0: 这就是澳大利亚乳蛇。平心而论，它不太起眼，有点短，有点细，黑白相间。尽管许多动物都是以捕猎方式出彩，澳大利亚乳蛇却是最不可思议的逃命专家。瑞克斯，说说它是怎么做的。
2: 它现在正在地上爬，它爬的时候我碰下它的尾巴，你注意看它有什么样的反应。
0: 好，
2: 你这么看，它好像是在倒着爬，在掠食者眼中也是如此。它运用的是所谓的闪变效应，看起来像是在倒退，但其实是在前进。这是一种奇特的适应方式。
0: 尽管澳大利亚乳蛇也有毒，但是它制造的视觉上的错觉才是最好的防御机制。盘结动作再加上闪变效应，澳大利亚乳蛇能够迷惑所有潜在的掠食者，让自己有机会逃走。在我眼中，澳大利亚乳蛇制造的视觉上的错觉，这种了不起的适应本领，我也想来模仿，不过我先要等到太阳升起才行。第二天一早，我早早起床回到飞机场。是这样的，我们有两架飞机，我坐的这架将扮演澳大利亚乳蛇，由罗德尼驾驶。第二架飞机由卡罗琳驾驶，她扮掠食者。我们在飞机尾巴上系一条黑白相间的布带，表示是乳蛇。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模仿澳大利亚乳蛇，而卡罗琳会想办法用螺旋桨割断这条布带，这很像飞蛇大战。系好代表乳蛇的布带后，罗德尼和我飞上蓝天。我相信飞机的盘旋动作再加上黑白相间的布带，足以迷惑扮演掠食者的卡罗琳。飞机飞到600米的高空后，追逐战开始了。罗德尼上上下下飞几次之后，我顿时感到头晕眼花。虽然能与掠食者保持距离，但我可遭殃了。又翻了几个跟斗后，罗德尼发挥出色，但是掠食者越逼越近，罗德尼还是得采取极端措施。
3: 哇哦哇哦哇哦！
0: 我们现在大头朝下，急速冲向地面。
3: 哦天哪！
0: 我想他还跟在我们后面。你看到了吗？澳大利亚乳蛇在逃命时应该就是这样扭动的。我担心他还在后面，我看不见他。哇哦，他在那里，我们要被击中了。

0: 我成功了，杰米。
1: 我们使出浑身解数，但对手实在太强大了。我们就像澳大利亚如蛇一样，什么都做了，打滚、翻跟头、盘旋、头朝下俯冲。但是不管怎么做，我们都躲不开掠食者，布袋被卡洛琳割断了。在我眼中，澳大利亚如蛇的适应本领是澳大利亚内陆所有动物中最强的。

0: 秘鲁亚马孙雨林，毒性极强的猎手在夜间悄然设伏，
1: 真的很难发现。他们在夜间非常活跃，
0: 栖息在大树上的白蚁竟能打造出不可思议的巨型巢穴。
2: 这么小的昆虫竟能造出这么大的窝。
0: 样貌奇特的食蚁兽捕食白蚁简洁高效，
2: 它们是名副其实的白蚁天敌，舌头上还裹着一层黏糊糊的唾液。
0: 一只食蚁兽一天能进食上万只白蚁，
2: 它们长长的尖嘴巴里面藏着一条60厘米长的舌头，而且上面布满了小刺。
0: 凭借迅捷的行动和惊人的力量，水蚺在这片水域占据一席之地。
1: 因为水位每天变化，它们每天狩猎的地方都不同。
0: 释放电流击晕猎物，电鳗的捕食方式出其不意。
2: 好厉害的电击！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为了寻找地球上一些最了不起的动物适应本领，我来到了秘鲁。这里是秘鲁亚马孙雨林，气候炎热潮湿，危机四伏。为了在这里生存，动物们演化出形形色色的适应本领，但哪一种是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呢？

0: 亚马孙河流域面积为700万平方公里，这里栖息着地球上超过1/3的物种。这里条件艰苦，只有最强壮的才能生存。为了寻找最能适应亚马孙雨林环境的动物，我首先要追踪当地毒性最大的爬行动物之一。它们的本领是，在我远未看到它们之前，它们就看到我了。与我同行的是比尔，他知道去哪里找它们。啊哈，一条蛇！比尔，这就是要找的蝮蛇吗？
1: 正是，还是一条双纹鳞蝮蛇。它们在亚马孙雨林非常罕见了，
0: 太好了，
1: 真的很难发现，因为你看它们栖息在树上，又是绿色的。
0: 对，
1: 它们在夜间非常活跃，这是一条成年雌性蛇，你看它的警惕性多高。
0: 我们能把它弄下来靠近一点看吗？
1: 可以。
0: 哦，它生气了，我该怎么办？我手里有叉，可我怎么才能靠近这样一条剧毒蛇呢？
1: 你要轻轻压住蛇头，挑平坦结实的部位压，记住，它们的毒牙像手指一样，非常灵活，蛇皮又很松，所以当你压住它的头时，一定要当心，就压这里。
0: 这里吗？
1: 对。
0: 我要怎样做才能不被咬？
1: 要这样。很好，你能感觉到它的皮肤很松弛。
0: 感觉到了。这条蛇虽然小，但是它有一种奇特的适应本领，那就是靠鼻子上的热感应夹窝捕猎。但是夹窝在哪里？怎么用呢？
1: 就在这里。哦，小心它的毒牙，看这个，
0: 刚才差点被咬到。
1: 这就是夹窝，夹窝是向前长的，如果你正对它鼻子看的话，
0: 对，
1: 那夹窝就正对着你，有点像飞机的通风口。
0: 对，
1: 夹窝直接跟脑部的神经相连。
0: 好的，
1: 一旦感觉到红外信号和热源，它就向大脑发送信息。夹窝是很棒的感觉器官，
0: 所以当它在夜间捕猎时，其实看到的就是猎物的热成像。
1: 对，至少目前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0: 哇哦，如果你是另外一条蝮蛇，在你眼中我们就是这样的，两个散发热量的身体与凉爽的丛林之夜形成鲜明对比，我们该把蝮蛇放回去了。
1: 我同意。
0: 好，我要把它放回地面，然后赶紧躲开，希望它不会咬我一口。
1: 对。
0: 哇哦，我想它受够我们两个了。
1: 没错，
0: 蝮蛇安全返回了野生环境，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我想体会一下被有夜视能力的猎手追捕的滋味。我要在丛林中飞奔，就像被蛇追捕的猎物一样。猎手是这位配备有热成像仪的蝮蛇，要想成功逃脱的话，我觉得我需要提前出发。在捕猎时，他们能侦测到猎物的热辐射，这给蝮蛇带来了极大的优势。我要一直往前跑，不能停，因为蚊子太多了，我只能看清眼前一两米的地方。但是那位猎手配备有热成像仪的蝮蛇能看到任何有体温的东西，他能看到我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蝮蛇一旦接近猎物，能在0.0几秒的时间内发起攻击。好吧，我输了，你赢了，我累坏了。但这为大家展示了有热感应能力的掠食者，在亚马孙雨林一片漆黑的环境下，拥有巨大的优势。

第二天天刚破晓，我回到亚马逊河寻找下一种动物。有超过250万种昆虫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不过几乎没有那种昆虫的生存能力能超过要出场的这位。

这是当地白蚁的家。世界上有近4000种白蚁，通常你会认为它们都是在土丘中筑巢的，但这里的白蚁以树为家，为了避开洪水，它们将巢筑在高处。为了研究白蚁，我要借这根绳子的力爬上去。你看，我要爬这么高才能到达白蚁巢，这足以证明白蚁巢能够有效地避开任何潜在的洪水来袭。这么小的昆虫竟能造出这么大的窝，真是不可思议。事实上，要是把白蚁放大到和人一样大，它们的窝比大厦还要大。我们现在大概距离地面15米高，任何洪水都威胁不到我们。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白蚁就可以高枕无忧。有一种动物最擅长攻破白蚁的堡垒，不过要见到这种动物，我得先下去，然后朝河上游走。快看，这是我刚才吊在树上拍摄最后一组白蚁窝镜头时被叮的。就算再热也不要光着膀子爬树，否则相信我，你会被叮得很惨的。背上被蚊子叮过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我就离开了红蚁林区，继续去寻找陆生白蚁的天敌食蚁兽。已经高度适应以白蚁为食、独来独往的食蚁兽只在矮树丛深处出没。食蚁兽拥有一系列猎食白蚁的法宝，尖利的爪和有力的前肢能在几秒钟内刨开蚁丘，但它们不会彻底摧毁蚁丘，而是会故意留着让白蚁去修补，以确保长期的食物来源。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大食蚁兽，它们是名副其实的白蚁天敌。每只食蚁兽一天就能吃掉30000只白蚁。它们长长的尖嘴巴里面藏着一条60厘米长的舌头，而且上面布满了小刺，能勾住白蚁。舌头上还裹着一层黏糊糊的唾液，这种唾液在动物王国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可怕，能把白蚁活活憋死。你能听到它用鼻子在矮树丛中探路所发出的声音，这是我们能离大食蚁兽最近的距离了。食蚁兽一分钟就能捉到数千只的白蚁，我想体验一下难度，但是我没有布满小刺和粘液，而且长达60厘米的舌头，但是我可以借助自己做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口罩，确保我不会把白蚁吸进喉咙。这是根软管吹一下，一个装白蚁的罐子。好，马上开始，开始。食蚁兽之所以能捉到几千只白蚁，是因为它们的舌头一分钟能缩进伸出约150次。相比之下，我的白蚁吸管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有一只进了我嘴里。好了，时间到，一分钟的时间到了。我想我捉到了30到35只白蚁，这跟神奇的食蚁兽相比简直是差了108000里。不，还是把它们留给食蚁兽吧。这是一条树蚺，它正在咬我的手指，幸好它还是个小家伙。不过树蚺能长到2米长，树蚺的颌骨非常有力，能够拖着猎物上树。它们还有灵巧的尾巴，能够缠住树枝。不过我要找的不是树蚺，我的目标是拥有丛林中最坚硬牙齿的动物，然后还要找出亚马孙地区最了不起的动物适应本领。还是先把这小家伙放回去吧，走吧。亚马孙为红蚁林物种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我要寻找的动物就是很好地利用了这片湿漉漉的环境。这就是我要找的动物，我往前站一点，它。

叫凯门蜥蜴，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背上的鳞片很像凯门鳄的。不过它了不起的地方并不是鳞片，而是牙齿。我想让你看看它的牙齿，但不要咬掉我的手指。我给你看它的牙齿是什么样的。这是一种非常结实的动物，相信我，我不会伤着它的。快看这里，这就是我想让你看的。不过要看到牙齿发挥作用，我们得先找到它的食物。凯门蜥蜴是用牙齿攻破食物的防线，就是这个苹果螺的壳，它非常硬，但如果咬碎它，里面就是营养丰富的食物。我自己先试试。我自己试了一下，无法咬开，但这对凯门蜥蜴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我来诱惑它。这种蜥蜴非常强悍，看，快看，多么有力的一口啊。不过我跟他混的时间够长了，让他回到水里去吧。凯门蜥蜴的牙齿很厉害，不过接下来的这种动物更厉害。

0: 北美索诺拉沙漠，阳光直射，地面滚烫，铲鼻蛇在沙丘下快速穿行。尽管这片水域充满毒性，泥龟却在此顽强地存活。烈日的炙烤下，峡谷树蛙凭借高超的伪装术有效地应对天敌。深入北极圈的阿拉斯加温度极低，白头鹰在高空俯冲中展开了猎杀行动。浑身布满尖刺的豪猪足以让对手望而生畏。独特的抗寒能力使海獭不用担心冰冷海水的侵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在寻找地球上最强壮的一种蛇，水蚺。这种无毒巨蛇能活活勒死猎物。我与比尔一起去的，我们很快发现，在亚马逊雨林中，水蚺不是唯一的庞然大物。我的天啊，这是什么？是青蛙吗？哦，比尔，
3: 对，这是南美牛蛙，一直用手电筒照着它。
2: 它转身了，真的好大呀。
3: 如果它们想跳的话，能跳好高。要是你想抓住它，就要用两只手抓住它的肚子。
2: 我可以把它拿起来吗？
3: 可以。
2: 它的腿像条蛇一样。
3: 没错。
2: 好了，谢谢。
3: 抓住它的肚子，它现在一动不动了。抓紧，抓紧，别松手。哦哦，很好，抓住。
2: 好了，好了，抓住了，抓住了。它真的好大啊！快看。
3: 南美牛蛙是掠食性动物，它们住在地洞里，它们晚上就像这样蹲着，它们什么都吃，啮齿动物和其他蛙类，
2: 啮齿动物，
3: 任何经过的动物，你瞧它的大嘴，
2: 真的好大，像小老鼠之类的，能一口吞下吗？好吧，现在我把它放回地面。
3: 好，
2: 但你看它的样子，看上去好冷静，对吧？
3: 我估计它今晚会一直这样蹲上一整夜，什么都打搅不到它。
2: 好吧，我的朋友，回去吧。哦，他开始鼓气了，
3: 这是一种防御反应。
2: 对，我要继续去寻找水蚺，见识他们不可思议的勒杀本领。
3: 哦，我看到一条，当心，这里有许多毛头蛇。
2: 好吧，水蚺、毛头蛇、刺棕，还有什么？我们现在是在亚马逊雨林深处寻找沼泽，理论上说

是水蓝的家，希望不要扑空，但我不想碰到心情不好的毛头蛇，要是被这种蛇咬上一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有可能躲在这种极怀深的水里吗，比尔？

0: 抓紧了，
1: 好大一条蛇，
0: 别太用力了，
1: 它想游开。我来让你们见识一下这种蛇的力气有多大，它紧紧地缠住了一个树根。比尔，你要去抓它脑袋吗？
0: 我试试。
1: 是要牢牢地掐住它的脖子吧？
0: 对，很好很好，就是这里。好，你抓住这里，等一下我们朝这个方向拉。
1: 我们把它拉出去，
0: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仔细观察一下。
1: 快看，好大一条蛇啊。
0: 对，
1: 这是一条绿水蚺。你觉得它有多长？
0: 3米。
1: 这种水蚺会从水中跃出，一口咬住猎物，对吗？
0: 速度非常快，然后会用身体一圈圈缠住猎物，速度快到你无法想象。
1: 但是他们进化出的猎杀技巧是收缩肌肉吧？
0: 对，你把头往下拉一点，看到他的鼻孔了吗？
1: 看到了，
0: 鼻孔是朝上的，他们已经完全适应水下生活了。
1: 对，
0: 他只需要将鼻尖稍稍地露出水面，然后探出舌头，就知道猎物在哪里。
1: 是的，他的眼睛也长
0: 在头顶上。没错，
1: 他看起来似乎挺惨的，但他很强壮，我们伤不到他的。
0: 对，我们是不可能伤到水蚺的。
1: 红翼林是他们最完美的栖息环境。
0: 是的，因为水位每天变化，让水蚺可以到达不同的地方，陆地上的猎物也一样。
1: 对，
0: 他们每天狩猎的地方都不同，所以他们喜欢到浅水区去。
1: 我想感受一下，把它放在我胳膊上，它会缠我吗？
0: 有可能，它刚才就缠上了我的胳膊，试试吧，把它先搭在你的脖子上。
1: 我能感觉到它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挤压我的肩胛骨，我可不想让它在我身上缠太久。难以置信，我正抱着一条巨大的水蚺，但不能抱太久，我们准备把它放回野外。这条水蚺的适应本领仍然不是我心目中最棒的，要看最棒的要等到明天才行。先把它放下，比尔，我要怎样弄开它？
0: 先从尾巴那里弄开，让它走好了。好了，
1: 那条大水蚺消失在了夜色中。为了寻找我心目中最棒的适应本领，我一直等到了天亮。既然巨大的水蚺都没资格排第一，那我在寻找的目标一定非常特别。

一条大电鳗制造的电流足够点亮12个家用电灯泡。电鳗能够控制它所释放的电流强度，它们在追踪猎物时用的是小股电流，而高强电流则是用来击晕猎物的。最大的电鳗体长可达2.5米，但在这片浑浊的水域，即使是这么大的电鳗也很难被发现。如果我想感受电鳗释放的电流有多强大，我需要一条已抓到的电鳗。我顺流而下来到一座小渔村，那里有我心目中亚马孙地区适应能力最强的动物。我现在看起来有点怪，在密林深处我却戴着橡胶手套，穿着防水长靴，站在一个儿童戏水池里，但这是必要的，因为在我脚边就有一条被渔民意外捕到的电鳗。在放生之前，我想知道它能释放出多大的电流，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被电击到。这是台迷你扩音器，我希望通过这两个耳机能让我听到电鳗在整个觅食过程中释放的电流所发出的低压外冲声音。好了，

0: 听到了，一开始比较慢，但是当店门发现感兴趣的东西时，脉冲速度会变快。如果我是条鱼，店门就会释放出一股电流，将我这条鱼击晕。它们的身体里大约有6000个发电细胞所构成的发电器官，发电细胞就像电池，储存着电能。它们攻击猎物时，发电细胞会同时放电，形成至少600伏的电压。我用耳朵听见了电鳗在发威，但我还没有亲身感受过，所以我打算犯一次傻，我要摘下手套，把手伸进水里去。好厉害的电击啊！相信我，他们真的很厉害。假如我是一条小鱼，那电鳗释放的电流对我来说就是大得不得了了。所以我又要犯傻了。为了体会小鱼被电鳗击倒时的感受，我要接受眩晕枪的考验。这是能发射80000伏高压电的眩晕枪，发出的电压是电鳗的100多倍。我很不理智吧？开始吧。太痛了！我觉得电鳗在儿童戏水池里待的时间也够长了，我也被电击够了，还是让它重回亚马孙河吧。该是时候把电鳗放回亚马孙河了。随着太阳升起，我们又回到了亚马孙河。对，就是这里。这是一趟难忘的旅程。我爬上大树寻找白蚁窝，被蚊子叮个半死，还被巨大的水蚺缠住脖子。最后我还体验到了电鳗的威力。现在我要把它放回河里去了。这种动物拥有了不起的适应本领，它应该重返亚马孙河中去。去吧，朋友，别再电我了。它游走了。
1: 北美索诺拉沙漠，阳光直射，地面滚烫，铲鼻蛇在沙丘下快速穿行。尽管这片水域充满毒性，泥龟却在此顽强地存活。烈日的炙烤下，峡谷树蛙凭借高超的伪装术有效地应对天敌。深入北极圈的阿拉斯加温度极低，白头鹰在高空俯冲中展开了猎杀行动。浑身布满尖刺的豪猪足以让对手望而生畏。独特的抗寒能力使海獭不用担心冰冷海水的侵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为了更好的生存，狮子与狒狒达成特殊的关系。为了捍卫尊严，狮群用折磨同类的方式表达对挑战者的不满。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远古时期，有成千上万头狮子自由地漫步在整个非洲，庞大的狮群毗邻而居。如今有个地方依然如此，原始的自然力量掌控着一切。这是一个由狮子统治的王国，这里的狮子拥有特殊的血统，喜欢捕猎大型猎物，个体之间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血脉相连，

物产富足的季节到来了，整个非洲的心跳都因此而变得舒缓起来。鲁阿哈国家公园迎来了丰沛的雨水，这是一个拥有神秘力量的季节，可以化解矛盾，可以缓和冲突。这是一个拥有神奇修复力的季节。

故事的开始还要从汉纪说起。在姆瓦古西河的河湾处，即便是在最热最干燥的季节，这里一直都有水。这个地方被称为格莱德，这里是一个天然的庇护所，也是鲁阿哈国家公园所有动物活下去的终极保障地。这个旱季到来时，一切似乎都不一样了。这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联盟。在非洲草原的其他地方，狮子会捕猎狒狒，然而在格莱德，狮子与狒狒家族却能友好共存。有一个小狮群生活在这里，包括两头年长睿智的雌狮和他们的幼崽。他们生活轻松愉悦。

格莱德狮群谨遵先辈们留下的规则，不去骚扰狒狒的生活，这是有原因的。没有什么比一头饥饿的狮子更危险了。年角羚被吸引过来喝水，他们只要一听到警报就会迅速散开。在遇到狮子时，狒狒通常都会发出叫声，但是在格莱德他们不会。在这里，狮子对于他们来说已不再是威胁。狒狒沉默而惬意地跟随在狮子后面。年角羚时刻倾听着危险的警告声。一片寂静就说明这条路很安全。于是，年角羚进入了这片死亡区。

没有一丝声响。狮子越走越近，这是最后发出警告的机会。但是狒狒依然保持沉默。

狮子们在周围前行的时候，这些狒狒为什么会违背天性，始终保持安静呢？狒狒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如果饥饿的狮子是危险的狮子，那么吃饱了肚子的狮子就是安全的狮子。让格莱德狮群一直有东西吃，那么他们与宿敌就能和平相处。

这就是发生在河湾处的故事之一。格莱德，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不过还是会有麻烦发生，大批的水牛群被迫离开炙热的高地，四处寻找水源。格莱德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引着他们。

口渴难耐的水牛群四下散开，到处都是健壮的肌肉和尖利的角。有猎手在暗中跟踪他们，这是一群不同寻常的狮子。恩加狮群，水牛是值得尊敬的斗士，勇猛好战，变化莫测。恩加狮群自有他们的应对办法，他们的狩猎行动会与水牛群的本能活动保持同步。水牛群没有领地意识，他们一直处在追逐水草的移动中。恩加狮群则把水牛群看作是自己领地的一部分。

们寻找弱小者，被掩护在水牛群中间的就是受伤的水牛或是小水牛。恩加斯群会把他们逼出来。一只受伤的牛犊，目标已经锁定。狮群向前推进，把小牛分离出来。一切都在阴影和尘土的遮掩下进行，让捕猎行动看上去显得很容易。一只受伤的牛犊惨遭不幸，而少了一只拖慢群体行进速度的伤员，反而让水牛群变得更强大了。在酷热的太阳下，水牛群继续前行，走向格莱德。狮群不紧不慢地跟着，恩加狮子精瘦且凶悍，渴望美餐的流浪者，他们已经吃到了牛群中的弱小者，现在他们要对付强壮的大家伙了。

恩加狮群以捕食水牛为生。这群水牛属于他。

黑斑羚隐身在水牛群中，想依靠强大的邻居躲避掠食者的偷袭。猴面包树狮群铤而走险，闯入他人领地，小狮子面临灭顶之灾。

一只猎豹注视着属于恩加狮群的牛群，不过他感兴趣的不是水牛。猎豹要找的是那些隐身在牛群之中的黑斑羚，一些用虚假的安全感来麻痹自己的小东西。他是生活在狮子王国里的猎豹，是一位技艺高超的猎手，同时也是一位母亲。他已经养育了三个孩子，尽管幼崽在这里生存艰难。猎豹的家人时刻都有被狮子袭击的危险。但是饥饿驱使着这只猎豹出去捕猎。它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开始真正的狩猎行动。黑斑羚很快就会和水牛一起离开平原，踏上一段共同的旅途。

们被吸引到格莱德这最后一处水源地。600多头口渴难耐的水牛组成了一个火气冲天的庞大牛群，他们带着牛犊不停地走着。一切都在恩加狮群的监控之下，无论牛群走到哪里，他们都会紧随其后。即使进入其他狮子的领地，因为他们是以捕猎水牛为生的恩加狮群。猴面包树林是格莱德大门的守护者，有些树已经生长了数百年，矗立在这里见证了数不尽的季节更替。猴面包树林可以提供生存所需的一切，这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这片森林是鲁阿哈最大的狮群的领地。

猴面包树狮群共有30多头狮子，远远超过了普通狮群的数量，包括强大的雌狮猎手，还有他们的儿女。

由面包树林服务着狮群里的每一只狮子。

旱季里的第一个水牛群到达了猴面包树林。这不是恩加狮群的水牛，这群水牛来自遥远的北方，有上千头强壮的水牛。猴面包树狮群正等着每年一度的水牛群的到来呢。不过这一次，牛群并没有在树林里停步。口渴难耐的水牛们全都冲到了格莱德水源周围。如果猴面包树狮群继续紧跟，就会离开他们自己的领地，而冒险进入格莱德狮群的领地范围。这可是危险的行为。猴面包树狮群无法抵御对水牛的渴望，离开了自己的庇护所。

格莱德狮群里的雌狮已经无数次见到过水牛的到来。从上次有大批嘈杂的牛群打破他们的平静生活时算起，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了。不过这一次有些不同。

对面方向传来了太多的牛蹄声，有两群水牛同时冲进格莱德。其中一个牛群来自猴面包树林，从西边来的是恩加狮群的牛群。而让格莱德狮群担心的不是大批口渴的水牛，他们害怕的是跟在牛群后面的同类。那些同类将威胁到他们幼崽的生命。格莱德狮群只是个小狮群，但是雌狮们都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年长的雌狮根据经验就知道，在尘土喧嚣之后一定会有其他狮子。格莱德狮群只能先暂时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会回来的，不过要等事态平息之后了。

0: 们认为这里的猎物只能属于格莱德狮群。两只庞大的水牛群合二为一，给狮群带来超级大麻烦。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它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黑斑羚在水牛貌似牢靠的保护下来到了格莱德水源处。饥饿驱使着猎豹，猎豹妈妈必须杀死一只猎物，饥饿的孩子们就指望它了。在一个狮群的领地内捕猎，就相当于邀请他们来攻击你。但是因为格莱德狮群的暂时离去，猎豹有一个短暂的机会。但是狒狒们还在，狒狒一旦发现了猎豹，就会立刻拉响警报。猎豹必须要等到黑斑羚喝水的时候才能出击，那时黑斑羚会离狒狒远一些。饥饿驱使一只年轻的猎豹向前走去，所有的掩护都失效了。还好他的举动没被发现。不能再冒险了，小猎豹必须隐藏好自己，从远处学会生命中必要的一刻，速战速决。

狒狒们会决定谁可以在这里大开杀戒。猎豹放弃了，他天生就不是战斗高手。狒狒们会让入侵者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一次成功的杀戮对于猎豹家族来说意义重大。黑斑羚还活着，却是活在一种动物的阴影之下。他们是格莱德狮群的同盟，却不清楚动机为何。是好奇吗？还是担忧？

黑斑羚又活过来的时候，狒狒们也很惊讶。狒狒们赶走了一位入侵者，他们的介入挽救了一条生命。沼泽地里发生着奇怪的事情。

猴面包树林里的水牛群全都涌向了河边。开路先锋率领着牛群冲进了格莱德的中心区。

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N 加狮群的水牛们也同时来到同一处水源喝水了。两个庞大的水牛群合并成了一个。

对水的渴望驱使他们来到了这里。不到最后一头水牛喝饱肚子，他们都是无法战胜的。与敌人的对峙是躲不掉了，不过结果如何还不确定，因为现在牛群的力量加倍了。猴面包树狮群来到了沼泽地，入侵者闯入了禁地。这里的诱惑太大了，猴面包树狮群已经下定了决心，他们要在格莱德狩猎了，寻找软弱无力的目标，分散开来，等待合适的进攻时刻。

猴面包术士群已经犯下了两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们选择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刻来捕猎，而且他们选择在水牛喝饱水之前就发起进攻。狂躁的水牛能扛得住这份炙烤，而且会为喝上一口水而决战到底。狮子们能守住阵地多久呢？

0: 这里的王者是狮子，他们喜欢捕猎大型猎物。这里的狮子拥有特殊的血统，他们的血统都互有关联。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格莱德的中心，饥饿、炎热、疲倦，对奖赏的渴望全都会瞬间消散。猴面包树狮群付出了所能付出的一切代价，但是还没结束。恩加狮群已经来了，而且他们很不满意眼前的一切。一大群陌生的狮子将他们的水牛团团围住，恩加狮群不是最大的狮群，但是这群狮子却十分凶悍。猴面包树狮群发现恩加狮群进入了沼泽地，这就是摆在他们眼前的不祥之兆。现在格莱德里有两个狮群，猴面包树狮群高度戒备，恩加狮群站好了进攻位置。一头年轻的恩加雄狮打乱了队形，本能驱使着它往前冲。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与外来的狮群正面交锋。猴面包树狮群的雌狮们挑战着他的傲慢。成年雄狮绝不能容忍雌狮的蔑视。但是这里没有成年雄狮，两个狮群都由雌狮在领导。恩加狮群的首领是他们中最强悍的雌狮，

谁也不可能后退。两个狮群里每一头狮子都将会参与这次争斗，未来岌岌可危。

水牛们感觉到了。能给予福泽的格莱德即将变成一片战场。

N 加狮群有优势，整个鲁阿哈国家公园最大的狮群猴面包树狮群被驱逐出了格莱德。然而还有比被打败更悲惨的事，猴面包树狮群中的一员被落在了后面。一头年轻的雌狮想要证明自己也能捕猎水牛，而现在却被N加狮群扣为了人质。

原本可以立刻杀死他，但是狮群选择了折磨他。他痛苦的喊叫声让猴面包树狮群停下了逃跑的脚步。落败的他们看着听着这不曾停止的煎熬。

只有一种办法能阻止折磨，猴面包树狮群必须臣服于恩加狮群。

狮子们必须回到战场上。猴面包树狮群的首领可能走入了一个陷阱，但他仍旧义无反顾。为了终止痛苦，他独自面对，想终结这只雌狮所受的苦难。猴面包树狮群的首领趴在地上，向恩加狮群的首领表达了诚心投降之意。现在虚张声势太迟了。恩加狮群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他们给猴面包树狮群上了一课，离他们的水牛远点儿。猴面包树狮群要回了他们的雌狮，他的伤很严重，他能挺过去吗？在战斗中被打败又

被热浪击退，狮群走到了格莱德的边缘，继续等待，给那头受伤的雌狮一个机会。

灼热吸干了他在格莱德的最后一丝能量，首领已经别无选择了。狮群该回到他们自己的领地了，猴面包树林。

水牛们现在已经喝饱了水，这是格莱德的黄金时间。

命运瞬息万变，生命去了又来，格莱德狮群带着幼崽们回来了。

在这里留下一个教训。新玩家们已经觉醒，更多强大的外来者陆续现身，让人畏惧的猎手们正在赶往格莱德的路上。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央小满

0: 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000米以上的极高山群，举世罕见的岩石褶皱，延续千年的嘉陵文化。雪山秘境全是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2026年4月，世界目光再次聚焦中国川西，四姑娘山正式跻身世界地质公园行列。因其境内拥有上百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极高山，被认定为全球极高山数量最多的世界地质公园。这里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也是嘉绒先民世代栖居的家园。在险峻的山谷地貌中，如何练就生存智慧？在与自然万物共生的岁月长河里，又孕育了怎样的文化信仰？本期节目，请跟随金牌讲师团成员、文旅地标推荐人，一同走进这片雪山环绕的秘境，探寻山河与人文、科学与诗意相融共生的答案。

0: 大家好，今天的金牌讲解员节目呢，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一座位于川西高原横断山脉腹地的神奇之地——小金。2026年的四月份啊，随着四川四姑娘山入选世界地质公园的序列呢，这座名山以及它所在的峡谷之城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其实呢，早在2006年，包括四姑娘山在内的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就已经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四姑娘山呢，也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十座登山名山之一。这里海拔超过5000米的雪峰连绵不绝，冰川作用下的山峰呢陡峭巍峨，再加上积雪云雾的衬托，世界各地的旅行者还有登山摄影爱好者络绎不绝，只为一睹它的绝世容颜。
1: 海拔超过6000米的主峰幺妹峰是四姑娘山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山峰，大多数时候山巅掩映在云层之间，只有云雾散去才会露出神秘的容颜。山体线条勾勒出一张女孩美丽的脸庞，人们将一个贴切而传神的名字赋予了它，妖媚峰。流云漂浮，光影明灭间，妖媚峰灵动秀美，恰似小姑娘的

0: 明艳活泼，神采飞扬。
1: 妖媚峰的景致谁看了不激动啊？可是呢，四姑娘山并非只有美丽一张名片哦。以这片土地命名的西康市褶皱，可是它入选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王牌。那我们该怎样理解这张王牌呢？如果我们把大地岩层啊想象成是地球的皮肤，那么褶皱就是刻进皮肤里的天然纹路。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皮肤的这个纹理啊、状态啊，我们可以猜出他的生长环境、他经历的风霜。而地质学家呢，就是通过观察岩层褶皱的这个走向、形态，来破译大地的密码。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约2亿年前。那个时候，四姑娘山所处的区域呢，还是一片汪洋大海，被称之古特提斯洋。海底呢，沉积了巨厚的沉积岩。四姑娘所处的这片区域呢，因为它处在一个三大板块的交汇地带，所以就承受了来自不同方向的地质应力的挤压。再叠加后期持续不断的地质构造运动，最终发育出了这种复合式的褶皱形态，这就是西康式褶皱。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人们可以从这套褶皱形态当中读到约2亿年前古特提斯洋闭合的过程，以及青藏高原早期诞生的过程。板块碰撞呢，使得青藏高原快速隆升，也造就了高原东缘这片100多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极高山群。到了第四纪冰川时期，冰川作用又开始剥离山体表层的这些泥岩、页岩，也就是把这些软的岩层都剥离掉了，只剩下火山侵入时呢形成的坚硬的花岗岩，就这样慢慢地雕琢出了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片连绵起伏、壁立千仞、直插云霄的雪峰群。而在这一众雪峰当中呢，四姑娘山更是傲视群芳，独领风骚。
0: 险峻峡谷，练就生存智慧。
2: 看大渡河，
0: 雪峰冰川滋养绚丽嘉绒风情。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果你来到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抬头仰望妖媚峰，欣赏它的绝美容颜；如果你亲手去触摸岩石上那被称作西康氏褶皱的皮肤纹理，我想呢，你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它的美，而是地球亿万年沧海桑田活生生呈现在你眼前的震撼。在这一刻呀，我想那些雄奇呀、壮丽呀、险峻呀，都不再是一些抽象的词汇，而是化作了由心而生的对自然的敬畏，对地球家园的珍惜。而这种情感啊，我想没有比生活在雪山脚下的人们体验得更为直接和深切了。雪山融水呢，汇成了小金川，滋养了万物生灵，有了今天的小金县。而小金县县名的变迁，见证了一段曲折动荡的历史。在空灵静谧的雪峰脚下，这片土地曾经被战争的烽火席卷。
2: 初春，当雪域高原还在冬日的暖阳中酣睡，小金川的河水已经汩汩流下，滋养着下游的河谷地区。小金川沿河盛产沙金，因而

0: 得名金川。金川河谷地带，西连青藏高原，东接成都平原，北接川西高原，处于成都平原通往西藏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上，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清乾隆年间，大小金川地区土司割据混战，民不聊生。乾隆帝曾感慨，夫剿而灭之，则西川将不能安枕。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改变了当地百姓们的生活，也改写了小金县的历史。这就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金川之战。这场战争的遗迹至今仍遗留在金川大地之上。在小金县，我们看到这座东西走向的小山梁，山脊狭窄，数十米高的断崖之上残存着几处夯土城墙，这便是乾隆时期的古战场遗址，后人称其龙灯雕。这道重要的防御设施，当时守卫的便是山下的沃日土司官栈。这个高耸的碉楼是沃日镇百年未变的独特地标，也是金川之战留给小金的历史记忆。
1: 金川之战之后呢，清政府为了巩固西南地区的政权呢，在大小金川设厅，
0: 后来合并为
1: 茂公屯务厅。茂公就是盛大的功绩的意思。1914年，茂公屯务厅呢改名为了茂公县。正如这个名字所宣示的那样，1935年，当时的茂公县，也就是今天的小金县，因为与一段汉人心魄的历史紧紧连在一起，从而被载入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史册。
0: 1935年，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攻占茂公县城。彼时，中央红军跋涉万里征途，奋勇翻越长征路上的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克服高寒缺氧、山路艰险等重重考验，在当地群众引领下翻越雪山，抵达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胜利会师。达维镇奔流的沃日河上，有一座不起眼的小木桥，它见证了红军两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此次会师粉碎了蒋介石分割红军各个击破的图谋，为长征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座木桥也被后世铭记为达维会师桥。为了不惊扰当地百姓，红军战士自发在寺庙狭小的偏殿内休整，严明的军纪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衷心拥护。数日休整后，两军主力沿沃日河进驻茂公县城，红军总政治部在此隆重举行会师庆祝大会，史称同乐会。这座掩映在绿树中的院落，便是当年军民欢聚的同乐会旧址。此后红军挥师北上，抵达两河口，并召开了重要会议，确立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场长征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为实现党和红军北上抗日、引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基础。
1: 四姑娘山之所以能够入选世界地质公园，是因为它具有全球罕见、意义重大的地质遗迹。但其实呢，还有一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与地质遗迹共生的人文景观。在这个四姑娘山下呀，世代生活着一个藏族的分支嘉绒藏族百姓。据史籍记载呢，历史上有一个由女性执掌政权的东女国在这里驻留。因此今天呢，嘉绒藏族还保留着一些像女子成人礼、男子出嫁这样一些独特的风俗。 剧烈的地质运

0: 运动形成了陡峭的峡谷，但是呢，也在相对平缓的斜坡上形成了可以沉积土壤、种植粮食的坡积扇。加绒藏族先民就在这样的斜坡上盖房子，这些房子呢，因地制宜，形态独特，也成为了加绒藏族
1: 聚居区的
0: 文化地标。和小金县相邻的丹巴县呢，同属加绒文化区，这个地方保存了大量的石器碉楼群。这些碉楼群啊，不仅仅会带给你视觉上的震撼，也能够让你了解加绒藏族百姓的生活方式。
1: 碉楼主要分布在大渡河大小金川流域的河畔两岸，在紧邻小金县的丹巴村落，村民泽旺丹增带我们走进了一座年代十分古老的碉楼。
0: 这个房子看上去真的很古老啊。
2: 对对对，
0: 这个房子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2: 这个的话，目前专家测出来的话，它有800到1000年左右的历史。我就出生在这栋楼里
0: 啊。是吗？
2: 对，这里住过10多年。
1: 格鲁家的碉楼和房子连在一起，下面三层用来居住，碉楼从第三层开始修建。格鲁说这叫家碉，过去村里几乎家家都会修建碉楼，
2: 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据说当时啊，有座碉楼的话就算是一个比较就是大户吧那种。
0: 哦，
2: 你看这边这个也是粮仓，你看这个卧室也是有粮仓。
0: 它卧室和粮仓。
2: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空间利用。那个就是每一间屋子啊也是有粮仓，把粮仓设在一处的话，它可能这种木质结构承重太重也不行。
0: 分散的，
2: 它就分散来储存。
1: 再上一层，一行人来到房顶，碉楼赫然出现在眼前。格鲁翁都告诉我们，从这里开始碉楼居住的功能结束了。那么它究竟还有什么功能呢？
2: 小心点啊。
0: 翁都，咱们这就进入碉楼内部。
2: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注意到碉楼内部空间十分局促，简陋的楼梯和用木头搭建的隔层显然是为登顶设计，
2: 比较细碎的那种柴。
1: 墙体由无数不规则的石块垒砌在一起，难以想象古人像搭积木一般建造了几十米高的石碉，而且历经数百年的岁月依旧稳固。
3: 这个碉楼呢，你看跟到别的不同，是从房子上这个墙体是地下打上下，逐步逐步的墙。
1: 攀爬几层后，我们发现四周的墙体上开始出现一些大小不一的窗口。
3: 里面大，外面小，外面的人塞不进来，里面的可以往外塞。
0: 大渡河从这个
1: 另一些大的窗口，则具备瞭望碉楼外部的功能。看来碉楼还是冷兵器时代的防御工事。丹巴县位于横断山脉深切峡谷深处，位置隐蔽，不易被外界发现。然而一旦有外敌入侵，村民们也同样难以察觉，因此居住在峡谷里的藏族先民创造了碉楼这种建筑形态，几十米的高度便于观察敌情，外体封闭形如碉堡，只在墙体上设置小窗口，易守难攻。
0: 泽旺老师到顶了是吧？
1: 登上碉楼顶部，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山谷里的情况。
0: 这里的视野真的是很开阔啊，让我们看看这四周。先看看这边，看大渡河就在这个前方蜿蜒流淌，那边就是向南流的，可以说这个碉是守着这个大渡河的河口。再看看这个后面啊，整个的这个山坡到山顶一览无遗。
1: 这些高耸的碉楼扼守在河谷两岸的山坡上，俯瞰河谷一览无余，无论敌人从哪个方向靠近这里，都可以被方便地观察到，从而提前向全村发出预警，准备协同防御。碉楼的后面对着

0: 山坡，整个村庄也在视野之中。小金和丹巴的碉楼不仅数量众多，功能也各不相同。夹碉是最常见的防御碉楼，我们登上的这座是典型的瞭望碉楼。此外还有渡口碉、信号碉、关卡碉，它们坐落在山坡的不同位置，形成了完整而严密的军事防御网。
1: 举世罕见的壮观瀑布，流水深切的峡谷峰丛，从绝壁天坑到秀景之乡，桂溪以其雄奇壮美的山水讲述着人与自然的故事。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给嘉绒藏族百姓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让他们能够远离山外的战乱，获得一份安宁的生活。而深切峡谷呢，与外界隔绝，也较好地保留了本地的文化风俗。今天的小金县啊，拥有100多项非遗项目。在汉牛乡的大洼村，每逢重要的节日，村民们就会跳起布扎戏。
0: 扎戏是流传于嘉绒地区的一种独特藏戏。大山深处的人们避开了历史上的战乱，完整地保留了起源于宗教仪式的布扎戏。作为嘉绒文化的一部分，汉牛乡布扎戏的一大特色就是古朴生动的面具表演。村民阿斯是远近闻名的面具制作艺人，从山上采集粘性极强的黄土，用清水浸泡成黄泥，阿斯便可以开始塑形制坯了。他将麻布覆盖在湿润的泥坯之上，置于阴凉处风干，最后一步就是在干燥的面具上用颜料上色。

0: 每一个面具艺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塑形上色方式，不扎戏的面具制作没有严格的样式标准，只求生动自然。
1: 它是代表七个动物，老虎啊、黑熊啊、孔雀、野猪、牛马，我们藏族人来讲也比较敬仰这些东西。它是百兽里头最凶猛的，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跳落过后就后头带来吉祥的意思。

0: 扎戏是一种集神话故事、藏戏表演、吟诵传唱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剧目，演出有着固定程式，主题部分包含四章内容，主要表现藏区流传的几个寓言故事。其中的第二章就表现了人与动物互动的故事，展现了老虎、黑熊、野猪等动物依次出场，吸引魔王出宫。其表演动作复杂，时而欢快有力，时而犹如漫步，彰显了人与自然相处的藏族传统文化主题。千百年来，藏族百姓们在这些温暖的河谷地带春种秋收，辛勤耕作，劳动间隙人们用各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于是布扎戏从宗教庙堂走进了田间，不需要固定的舞台，也没有固定的人数，多则三五十人的大戏，少则十多人的小戏。逢年过节，布扎戏都可以在田间地头欢快地舞起。在小金县政府的保护下，布扎戏已经成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都会在四姑娘山朝山会上进行表演。四姑娘山朝山会是小金百姓每年欢聚一堂的盛会，也是他们用粗犷的舞蹈和悠扬的歌声向大山表达敬意的重要仪式。
1: 如果你六月份来到小金县，就能赶上一年一度的四姑娘山朝山会。这一天啊，四面八方的藏族百姓会身着盛装来到朝山坪朝拜四姑娘山。如果你是一名登山爱好者，那么攀登四姑娘山呢，你将会得到专业的登山向导的帮助。2009年啊，四姑娘山管理局呢正式成立了户外活动管理中心，100多名啊曾经靠打猎采药为生的当地群众，通过考核获得了专业的高山向导资质，转型成为了景区专业的登山向导。
0: 杨荣川，四姑娘山镇的一名登山向导，常年都会带队进山。杨荣川的父亲也曾是一名登山向导，每一次进山，杨荣川都会提前整理好登山用具，仔细检查装备。他深知这些装备对于保障队员们安全登山的重要性。
2: 我们把分类装
3: 打起来了，
2: 分类装，
4: 喂，
2: 打起来了，
4: 打起来了。
0: 杨荣川这一次是带一批外国游客登山，他们将要攀登四姑娘山鹰鸽嘴峰，海拔5180米。从山区茂密的原始森林，到开阔的高山草甸，再到乱石纷飞的流石滩，爬升高度超过2000米。凭借自己对山路和气候的了解，杨荣川作为登山队的向导，不仅要带领队员们登顶，更要保障他们的安全。
2: 现在我们距离顶峰大概还有两个小

0: 的路程。
1: 登山间隙，他还会给队员们讲述四姑娘山的传说和当地藏族百姓对大山的敬意。四姑娘山的现代登山历史不过短短几十年，却是登山者向往的天堂，素来有东方的阿尔卑斯山之称。旅游开发和户外探险热潮悄然重塑了四姑娘山周边百姓的生活。巴朗山公路的升级和隧道的贯通，则为小金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希望。隧道避开了高海拔蜿蜒盘山路，解决了冬日积雪封路的问题，也让从成都到小金的车程缩短到3个小时。每逢周末，越来越多的游客从成都平原来到小金，欣赏四姑娘山的美景，感受自然的魅力。
2: 四姑娘山不仅仅是一座山，它是一部跨越了亿万年的地质史诗，更是一部人与自然深情对唱的嘉荣牧歌。
1: 在这里，时光是具象的，从三叠纪深邃海底的西康氏褶皱，到第四纪冰川如刀斧般削出的角峰刃脊，大自然以亿万年的耐心将这片土地雕琢成一座恢宏的冰川画廊。然而真正赋予这片极高山群以灵魂的，是世代守望于此的嘉荣儿女。千百年来，当地民众心怀神山敬畏，不滥伐木，不惊生灵，默默守护着大熊猫栖息地与连片繁茂的沙棘林。这份根植于信仰的生态坚守，让脆弱敏感的极高山生态系统成为万物生生不息、自在栖居的一方净土。
2: 地质遗迹的冷峻和嘉荣人文的温存在这里浑然相融，雪水融化带给峡谷生机，而人类的活动更是这幅壮丽山水画卷当中最灵动的注脚。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的诞生，不仅是对地球演化密码的封存，更是对天人合一这一古老东方智慧的现代致敬。
1: 山是凝固的历史，人是行走的风景。在这片被地质奇迹与人文信仰共同加持的土地上，每一块岩石都镌刻着岁月的年轮，每一缕炊烟都升腾着生命的敬畏。这就是四姑娘山，一处让地球脉动与人类心跳同频共振的永恒秘境。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以匠心打磨实力，以实力铸就品质。长天药业，在淬炼中创新，在成长中超越，凝聚团队智慧，以仁爱守护初心，致力铸就百年品质。长天药业，追求卓越，关爱健康，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这些常见的补药竟然藏在我们的身体中。
1: 合经之病，宜用合经之药。药物的归经呢，和我们的经络学密切相关。
0: 穴位补药，帮您补气补肾，穴道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中医作为传统医学的瑰宝，不仅承载着千年的智慧与文化，也为百姓的健康贡献着独特的理念和治疗方法。其中食疗药膳已经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家中常备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如人参、枸杞、菊花等等。除了中药以外，穴位保健也是简单便捷的养生方法，很多穴位的功效可与中药相媲美。今天我们为大家揭示人体中的免费中药。
3: 院长您看啊，我们说这个一般好像胳膊疼腿疼，我们去针灸啊按摩穴位好像有用，这个用穴位替代中药我怎么不太理解呢？
4: 是这样的啊，我们的针灸中药都是我们中医药的宝贵财富，而且历史悠久，疗效非常的确切。早在伏羲呢就有尝百草而治九针的记载，针灸呢和中药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医家提出来合经之病宜用合经之药，药物的归经呢和我们的经络学密切相关，而我们的穴位又是我们身体里边在体表内络脏腑外连肢节的这些反应点，所有全身上下几百个穴位都和我们的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的穴位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免费中药。
3: 那您在临床中是不是真的就发现我们的针灸按摩作用真的是堪比中药呢？
4: 确实，针灸的效果是非常确切的。我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患者啊，他是因为心脏的供血不好，然后经常要服用一些丹参类的改善供血的这些药物，但是呢，他体质比较特殊，经常服用之后呢，会有一些反胃啊、烧心啊这些症状，
3: 不太适合吃药了哈。
4: 对，有一点过敏反应，这个时候他就到门诊来找到我们，然后也希望能够用针灸的方法。当时我就想呢，我们是以穴代药，来给他用穴位来达到治疗改善心肌供血的效果，就给他选择了这个内关穴。没想到效果呢非常的显著，他慢慢的就摆脱了这个药物的依赖，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副反应啊。随着这个经验不断的积累，因为我在临床也有17年的工作经验了，这类的患者就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身体里我们这些穴位就是我们的免费中药，就是我们的中药库。
2: 提到家喻户晓的中药材，不得不说百草之王人参，它在百姓心中是大补之物，难得的药材。在身体虚弱气血不足的时候会用它，在大病初愈恢复元气的时候也会用到它，甚至在危急时刻回阳救逆也会想到用人参。如此全能的药材，身体中哪

1: 那我们身体里面的人参到底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身体里的人参是对应我们任脉穴上的一个穴位，关元穴，大补元气的关元穴。哦。 关元穴，我们从这个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关元穴的关就是有闭藏收敛的意思，元就指着我们身体里的元气啊，所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收敛闭藏元气之处。我们补益关元呢，就可以达到补益元气的目的啊。嗯，是。
0: 我们就常看一些这个武侠小说啊，说此人哎呀被重伤之后元气大伤，这个元气是不是真的特别重要？元气大伤，那肯定就伤了生命的根本了啊！元气呢，是由我们先天肾精化来之后呢，后天水谷精微不断滋养，这样呢，它才能够不断的推动我们的生长发育，才能激发和微聚我们器官的这些功能。一个人元气充足。
1: 他的身体非常强健，所以有元足则气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好，所以说我们找到我们的穴位关元穴了，但是院长，这个穴位找到了，跟我服用人参的功效该怎么联系？怎么去刺激这个穴位呢？
0: 关元穴，我觉得大家不是很陌生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穴位，但是很多人也说，哎呀，这个。 能跟人参相提并论吗？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啊，让这个穴位发挥我们这个药的作用，除了我们准确的选对合适的穴位之外，它的方法很重要。我们还要有合适的兵器，趁手的兵器，才能让穴位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哦，就是要第一步找准穴位，第二步选对刺激的方法。来，各位看一下我们的法宝是什么哈？就是。 院长，这是艾灸吗？
0: 这叫艾条啊！艾灸这个方法啊，说来也是由来已久，只是有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药物的选择。我们现在使用的艾灸呢，都是我们的中药艾叶把它打成蓉之后做成的。要说到这个艾叶的功效呢，有温经、散寒、止痛、补虚、温阳一系列的功效啊，而且呢，它还要点燃。 加住火的这个功效，同时起到一个温阳的作用。在我们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灵枢篇里面就有记载：线下则灸之。我们说元气不足了，一个人气虚就会下陷，而且在我们关元这个局部的穴位上，也是一个身体状态的反应点。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也会发现它在关元穴附近的皮肤呢，可能会稍稍有点小的凹陷。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用艾灸的方式来温阳补气，大补元气。在作用到我们关元这个位置，就能达到我们人参的功效了。具体该怎么操作？
2: 要不然，金姐，咱们就现场来给您补补，我们体内的人参好不好？
3: 那太好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家喻户晓的补药，竟然藏在人的身体当中。
0: 全身上下几百个穴位，都和我们的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
2: 用好体内补药，功效不同凡响。
4: 我们针灸治病呢，主要是通过刺激身上的一些穴位。
2: 那么这个穴位它其实具有跟药物相同的功效，针灸专家带您探寻身体中的穴位补药，敬请关注。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
5: 创造光明未来。大家好，我是三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仙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仙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仙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

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这就是我们的三寸，
1: 四根手指是三寸哈，
0: 对，我们用阿姨的先肚脐很明确啊，肚脐下面三寸，阿姨自己的手比一下，然后前正中线，正中线是我们任脉的位置，这个焦点，肚脐直下三寸，好了，这就找到了啊。然后我们来准备艾条，把这个外面的一些硬纸稍微的清理一下，就可以点燃了。这个艾条呢，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小的典故，这个艾条的发明啊，也和我们针灸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朱莲先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有一次啊，在这个火车上面突然急性的这种胃肠炎犯了，当时手边呢既没有针也没有药，着急的时候就在想，这时候要是有一把艾绒就可以马上灸一灸，至少可以止痛，到了下火车再去做其他的一些治疗。所以他着急之余就看到了旁边有一位男乘客呢有烟，他受香烟的启发，然后呢想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艾绒卷成香烟一样的烟卷，这才诞生了我们现在的艾条。然后艾条里面有很多的类型，它是不同直径，然后里面有不同的药材，但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纯艾条啊。
1: 原来艾条啊是一个非常我们说带有巧合性的一个发现和发明哈。
0: 对，
1: 好，我们要点燃艾条了，
0: 然后我们找到阿姨定位好的这个位置，手持艾条，然后一般呢我们的艾条距离皮肤的这个距离
1: 对
0: 相对来讲是固定的，一般2到3厘米足够了啊。有什么感觉吗？
2: 有那种暖暖的感觉，开始往下渗透了就
0: 我们灸的时间也很关键啊，一般要灸15到20分钟
1: 一次，
0: 一次啊。
1: 大概您建议一周做几次？
0: 一周我们一般要2到3次，也要根据不同的体质的情况。在灸的过程中呢，也不是这样简单的就放在这儿就可以，
1: 这
0: 叫温和的旋灸，这只是咱们其中一种方法。我们还可以来回的旋转。在这个经络，因为任脉是在正中线，沿着经络的方向上下的移动，然后水平面的旋转都是可以的，这叫回旋灸。另外还有看这个啊，这叫雀啄灸，是不是有点像小鸡啄米的感觉？
1: 就是我灸一下让开一下，灸一下让开一下。
0: 对，它的温度是有变化的。
1: 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热力的程度不同，我们透皮的深度也不同。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灸的方法，这几种方法咱们可以轮流使用，没有固定的制约和限制。阿姨现在的感觉跟刚才不同了吧？
2: 我在
0: 睡着了，
1: 躺着就吃了，没花钱，就把人参给吃了，
2: 对，省钱了，吃人参。刚才呢，就是感觉有些温温的，现在有一点流动的感觉。我感觉我里面的那个气在流动。
0: 阿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体质啊，我们人参的钱省了。
1: 但是院长啊，就其实我感觉，您看这个我们艾灸啊，还得这么举着拿着，万一掉到我的肚子上多疼啊！有没有什么更安全、更巧的方法呢？
0: 我们为了方便，还有灸盒。我们可以把这个灸条呢点燃之后放到这个灸盒里面。然后呢，找好我们的穴位，直接把这个灸盒放在这个穴位的位置，这样既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同时呢也还让这个艾灸的这个温度保持一个比较水平的平面啊，这样呢在这个盒子里面它的热力透达的作用也会更强，
1: 对，
0: 热力的有效度也会更高。
1: 这个也好，谢谢院长呢，一来就告诉我们了，我们体内呀就有人参，就是我们的关元穴，可以用艾灸的方式呢激活它，有堪比服用人参之效。那谈到参呢，还有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3: 我喝完的效果你知道是什么？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劲儿。
4: 相比人参，西洋参更为常见，更接地气儿，常用于代茶饮或保温杯中。它不仅补气效果好，还不容易上火，具有益气滋阴的功效。那在身体当中哪个穴位看

0: 堪比西洋参的功效呢？
1: 问题来了，我们体内的西洋参究竟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
2: 揭秘一下啊，也在我们的任脉上，在哪里呢？气海穴。
1: 气海穴。
2: 气海的功效，补气养阴。
1: 哇，各位看这个名字啊，气海穴，像是说我们这个元气之海的感觉啊，感觉非常的蓬勃，波涛汹涌啊，是吗？
2: 从字面的意思，我们这个气也指元气啊，海呢有这种浩大的意思，而且海呢大家立刻就想到水面啊，波涛汹涌的水面，所以它还有阴液，有滋阴的效果。气海这个穴位呢，是我们用来益气养阴的身体里的小药库。
1: 嗯，我看好像这个气海穴跟我们那个关元穴挨得挺近的，是这样吗？
2: 对，我们的气海和关元确实离得很近的啊，都在我们的前正中线这个任脉这个经脉上啊，但是它们也有不同。比如我们这个气海穴，刚才我们强调了它有补气的作用啊，同时它还有一个携带阴液、一个滋阴的效果，就像我们图中画的这样，像一锅水啊，蒸腾之后，这个水蒸气会顶着这个锅盖，有点气机生发的这个感觉。我们气海这个穴位就是这样的，它会收纳全身之气，然后把它发散到全身，水液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气的蒸腾的过程中，我们除了感受到力量之外，还有阴液的滋润。
1: 哦。所以说这样补的话呢，就是一种带着那种气，好像凉凉的就补了，不会像我们说这个关元穴那样以阳来补阳那么的猛。
2: 对，
1: 嗯，各位看我们的气海穴这么好啊，所以我们得赶快学会怎么样去激活它，调动出那种堪比西洋参的功效，是不是？好，院长，那针对我们的气海穴，该请出我们的哪件法宝了呢？
2: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件兵器呢，我们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随身携带，使用方便。
1: 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难道是手机？
3: 我也觉得是。
1: 用手机按气海穴，这有点奇怪了啊。
3: 要么就是家门钥匙。
1: 哦嗨，
2: 手机减去一个字。
1: 嗯，
2: 我们的手。
4: 手。
1: 怎么用呢？
2: 用我们的手掌来掌摩气海穴
4: 啊。
1: 就是用手掌去按摩。哎，刚才我们说那个艾灸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咱气海穴就不用艾灸了？
2: 艾灸特别好，但是艾灸的火热之性、温阳之性，对这种气阴两虚本身就有点上火的人群就不太适宜了啊。
1: 嗯。
2: 然后我们需要选择一种方便又轻活柔润的方式，
1: 嗯，
2: 然后在补气的同时呢，还能够滋阴。
1: 嗯，
2: 所以我们推荐大家这个方法，用自己的手掌掌摩法。
1: 所以各位啊，我是感觉越是看似简单的，背后这个窍门的拿捏啊，可能越需要我们去总结去提炼，对不对？
2: 方法很简单，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理论的啊。比如说我们掌摩法是有补有泻的，顺时针为补，逆时针为泻。还有一个补泻的不同呢，我们认为轻摩为补，单掌就可以，但是重摩呢，很重的按到这个穴位上，重摩也可以叠掌啊，两个手掌一块，这样重摩为泻。
1: 嗯，好，这样吧，说起我们这个调动西洋参的功效，我们的气海穴哈，要不然我们两位阿姨来这体会一下，试一试，学一学好不好？
2: 二位阿姨知道气海穴在哪儿吗？
5: 不知道，
1: 刚才说反正靠近那个关元穴，
6: 靠近肚脐，
5: 应该是这个是三指啊，肚脐下方。
2: 啊，对，那是哪个？那是刚才咱们说的人参穴是吧？
5: 对，
2: 关元啊。
5: 他说差不多应该在这附近，
2: 在这附近，确实是还在这个正中线上。我们找到刚才的那个关元穴，
5: 对，
2: 然后呢，肚脐到关元的一半的几个终点就是我们的气海穴。肚脐下面的这个关元先明确啊，明确这个关元，我们再找肚脐终点，这就是气海了。这样的是闭合的四指。是三寸啊，然后呢，肚脐到这儿的一半，这里是气海。
1: 我们先找到气海穴了，然后这样啊，二位阿姨呢，你们先尝试一下，用你们平常的理解掌摩法，该怎么样去按揉气海穴？院长看一看，
6: 就一只手就这样揉。
5: 嗯，
1: 刘阿姨是、
6: 我平时在家经常揉肚子，
1: 嗯，
6: 所以这面积大，
2: 面积大，
6: 对，没错。那这个可能
1: 是片那么揉的哈。
2: 哦，
1: 这个呢，一般您怎么揉？
5: 我一般的就是拿这个手按在这个手上，顺时针揉。我顺时针揉的时候比较多。
2: 对，
1: 嗯，
2: 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们在家的话，可以

0: 直接在皮肤上面。在揉之前，我们一般建议大家把那个双手稍微搓一下
1: 啊，
0: 因为四肢末端的温度要比我们躯干部还是要稍微低一些，我们稍微的搓热一点，尤其是这个掌根部。然后我们明确了位置之后，把掌根部贴在这个气海穴这个位置，
2: 用掌根啊，
0: 对，用掌根。
2: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是掌根呢？
0: 这个一个是方便我们的操作啊，然后再有呢，掌根这个位置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
1: 力度，
0: 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它整个动作呢会比较流畅一些啊。然后用我们的掌根呢，找到我们这个气海穴之后，因为感觉这个面积有点大啊，我们可以偏这个鱼际这个角度，偏这边啊，对，偏这
2: 掌根偏鱼际，
1: 对，
0: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更准确的定位了啊？
1: 对，
0: 一只手就可以了，
1: 是。
0: 双手呢，这就是重按的情况下，那就是有泻的作用了，它的补的作用就不够强大了。我们一般一只手，然后用这个手呢来带动我们这个腕和肘的关节，轻柔的啊，整个很流畅的顺时针方向来揉啊。
1: 一次大概多长时间呢？
0: 我们每次差不多得要60到70次，每天都可以揉两次。
3: 这个其实挺方便的，
1: 间隔
3: 在没事的时候都可以自己揉一揉。
0: 对，只要没事的时候都可以自己做。间隔呢，我们是推荐隔天一次就可以，但是呢，根据大家的需要，我觉得整个揉出来还是挺舒服的啊，大家可以增加一些频率。
3: 这比喝水要强，你喝水老得拿着那水瓶子泡着西洋参，这个呢就直接站着揉一揉多好啊。
2: 对，
0: 我们在揉的时候也可以适当扩大一下范围，但是一定要以气海穴为中心。
2: 是啊，
0: 咱们在开始要把气海穴这个地方要温温的，有一点摩擦的这种热的感觉。
2: 阿姨，我们再揉揉好不好？要用点看一看我们的动作，经过我们的学习之后是不是足够标准了？
0: 对，
2: 先看一下刘阿姨，
3: 一只手就可以。
0: 如果我们必须要叠掌呢，那那只掌也是扶在上面，被另一只手带动
1: 啊，
0: 并不需要用它去给力量的啊。有的时候是习惯啊，也可以这样，但是这个手不需要力度啊。
2: 院长看一下，我们这个算是标准的一个，
3: 应该可以了吧？
0: 可以了，我觉得很高分数。
2: 好，得到了一个西洋参的替代方案，就是我们用掌摩我们的气海穴，调动我们的元气之海，是不是？谢谢二位，谢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喻户晓的补血药、去火药，竟然藏在身体中。
0: 去火，我们用放血的方法，给这个胃火呢以出路。
4: 学会补药，帮您去火补血，穴道病除。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说到调养身体，大家首先想到的一个词就是补肾，有很多深入人心的补肾药材及方法，像用鹿茸泡酒一直被很多男士青睐。鹿茸具有很好的补肾壮阳的功效，肾阳也被称人体的元阳，命门之火。当肾阳不足时，会出现胃寒、腰酸、四肢发冷等问题，此时用鹿茸最为合适。那在人体中是否也有跟鹿茸相媲美的补肾穴位呢？
6: 那我们身体

0: 当中自带的鹿茸又是哪个穴位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在命门穴。哎，这个就巧了，刚才我们说肾阳就是命门之火，而我们对应的这个补肾的穴位就是命门穴。
1: 其实我们古代呢，古人呢，其实非常的有智慧。其实我们每一个穴位啊，它的名字里边，它有它内在的一些含义。你像这个命门穴呢，它实际上指的人体的生命之门，它是人体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又是这个补肾，特别是用于肾阳虚的，也就是说补肾壮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命门穴呢，其实最早出自于针灸甲乙经。它呢位于人体的两肾之间，在十四椎节下间，同时呢命门穴呢又是位于人体的督脉之上，这个督脉呢也被称为人体的一身阳气的叫总督，人体的一身之阳，实际上它是人体所有脏腑器官一个阳气汇聚的一个地方，具有振奋人体的肾阳元阳，人体一身之阳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命门穴呢，结合它的部位的特点，又结合它这个经脉这个循行的特点，所以它具有非常好的这个补助肾阳的这样一个作用。
0: 那么像西尾这样它肾阳不足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命门穴其实就代替了鹿茸的效果来平时来养生呢？
1: 我觉得还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个穴位是一个方面，还要采用一种更加恰当的方法，这样能够收到一种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找到最恰当的方法是什么了。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个小宝盒，我们来看看究竟里面是什么。您这是带了一座小金山吗？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个呢，实际上大家可能不是说特别的熟悉，大家可以看到上边这个我们称为圆锥形的这个呢，是我们做艾灸疗法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材料，称为艾绒。你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艾条啊，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艾绒卷成卷儿。艾灸啊本身就有这种温经助阳的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作用。
0: 你下面还有一个底座，
1: 这个底座呢实际上为了我们进一步加强这个艾灸和穴位的作用，下边呢其实这一块大家都更加熟悉了，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这个生姜，实际上是把三者穴位、生姜还有艾绒这三者的作用啊综合在一起，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一个作用。
0: 那是不是这样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有呢？
1: 这种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上流传很久了，在咱们这个扁鹊心书里边，它有一个治病的三种方法，在里边讲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灼艾其实就是讲的咱们这个艾灸的方法，它实际上都排在药物之上，排在第一位的，作为一个养生保健啊或者是治病的这样一种方式。
0: 既然排在第一位，那肾阳不足的西尾，
2: 我现在跃跃欲试了，迫不及待了。
0: 欢迎西尾来，还是想要再找一找这个命门穴在哪儿？
1: 命门穴呢，它在人体的第十四椎的椎体的下方的凹陷中。可能大家说都说这个胸椎十二节啊，腰椎五节啊，你怎么出来个十四椎呢？其实古人呢，他是把这连在一起的。那么十二节胸椎，然后五节腰椎，那么十四椎大家算一下，就是第二节腰椎的下方的这个。
0: 可是我是数吗？我从上面数第几节来着？第十四节是吗？
1: 第十四节，对。
0: 就我数学不太好。
1: 我们呢，一般可以取一个比较简易的这个明确的解剖标志，这个髂脊，这个腰部两侧大家摸到这个最高骨头的最高点，这就是我们的髂脊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用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把手呢这样侧面往里一插，然后摸到这个骨头的高点，然后这个大拇指呢平过来。你可以仔细的再摸一下，它正好两个椎体之间这样一个凹陷，
0: 还有个凹陷。
1: 对，
0: 哎，这个方法简单，
1: 这个相对比较简单。
0: 对，那我们接下来要如何来艾灸呢？就是把姜直接放在上面吗？
1: 这个操作呢，相对的比较简单。一般我们把这个艾绒啊，用手工把它捏紧，捏成一个这种尖尖的这个圆锥形的，也可以叫小山一样的。然后下边呢，把它咱们普通用的这个生姜。把它切成一定的厚度，一般两三个毫米，根据每个人的对这种热度的耐受力不同啊，你怕热你就可以稍微厚一点，比方耐受力比较强的可以稍微薄一点。
0: 好，
1: 这个呢我们把穴位找准

0: 了以后呢，其实操作比较简单，
1: 放上面就，
0: 然后把这个放在这个穴位上，然后我们把它点燃。点的时候呢，其实一般我们的习惯，这个就是从上往下点，让它的燃烧这个热度啊，
1: 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不断的加强，
1: 而且是在往下走，
0: 逐渐的往下走的。
1: 西北，你知道现在你有点像个生日蛋糕一样，就上面还点一个那个小蜡烛一样的这种感觉。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就是姜片刚放进去的时候是凉的，
1: 当然了。
2: 然后我觉得现在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吧，已经能感觉一丝一丝的热的温度。
1: 哦，这么快吗？
2: 对，就是不是很明显的烫，但是一丝一丝那个温热已经开始感觉蔓延。
1: 逐渐的下渗了啊，
2: 是的，
1: 渗透感。
0: 艾灸啊，其实它的渗透感很强的。刚才他描述的其实很像，刚点的时候可能这个热度不是太明显，那么随着这个艾柱逐渐的燃烧，这个热力逐渐的渗透到人体的穴位里边，这种热感会逐渐的扩散。你像我们临床上呢，有的患者他我们是艾灸的这个背腰部，有的患者会感觉到这个腹部会有那种很明显的这种
1: 穿透力很强啊，
0: 对，穿透力非常强的。还有的患者呢会沿着这个经脉会往下肢扩散，所以这个这是艾灸的一个特点。
2: 我现在已经有很明显的穿透感了，已经到肚脐了。
1: 那这个还是挺快的。
2: 是的是的。
1: 像西伟这样的平时比较畏寒的手脚怕冷的朋友的话，大概是在多少壮？
0: 像他这个我觉得建议啊，就是5到7壮就可以、啊、
1: 每天吗？
0: 重症的患者可以每天，甚至于1天2次、那么对于比较轻症的患者，比方说你2到3天做一次就可以，一次做个3到5壮。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他这个是直接给他燃尽，还是说感觉到就是身体不能承受，或者说凉了以后再换的，有没有一个标准？
0: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个艾柱啊，什么时候来换呢？实际上是有两方面的标准。第一个标准呢，就是咱们自身的这个感受，
1: 温度下来了。
0: 对，因为它随着逐渐往下燃烧，它那个热度会越来越高，然后会逐渐逐渐随着这个火的熄灭呢，温度会逐渐的变凉，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换了。还有一种，作为我们操作者，我们可以把手放在它的边缘，感受一下它那个热度。因为这个你看似完全燃尽了，但实际上那个芯儿里边还是温度还是非常高的。哎，这样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换一柱了。
3: 房院长，我想问问您，像比如说跟家里做这个隔姜灸的话，是早晨做好还是晚上做好？是空腹做好还是吃饱了做好？这有没有什么讲究？
1: 你看，为了省点鹿茸，这多上心呢。
0: 这个一般就是饭后啊1-2个小时比较好，空腹的时候也不是太好。至于说这个早上和晚上，因为这个灸啊助阳的作用比较强，就不太建议大家很晚的时候来做，晚上呢容易影响你的睡眠啊。一般就是早上或者下午会比较好，尽量的不要在夜间，我马上要睡觉了，我来上这么3壮，把人体的阳气调动起来，就会影响你的睡眠，不容易入睡啊。这个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实际上，你看这个艾灸完了，应该微微的一圈这个红晕。
1: 这是汗吗？
0: 对，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艾灸的比较好的一种刺激的剂量。
1: 好，我们掌声感谢房院长。
4: 保温杯中泡枸杞是现在最为流行的养生方法。枸杞具有补益肝肾的作用，与鹿茸补肾阳相比，它擅长补肾阴。肾阴就好比水，肾阳好比火。人体本是阴阳平衡的状态，当肾阴亏虚、阴液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上火的表现，如口干口渴、腰膝酸软等，甚至更年期女性出现的潮热、盗汗、五心烦热等问题也与肾阴亏虚有关。枸杞适合肾阴不足的人使用。那在人体中与枸杞功效相同的穴位又是谁呢？
1: 那我们人体当中可以替代枸杞的穴位在哪里呢？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太溪穴，补益肾阴。太溪穴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大森林当中，清泉石上流。
3: 是是是是。
1: 连续，你别光试啊，给你找到了不用花钱的枸杞啊，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3: 你找到这穴在哪儿？我哪知道啊？
1: 你看，
3: 我头一回听说这太溪穴。
0: 这个太溪穴呢，大家可能相对的陌生一点，不像足三里这么家喻户晓。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上也是非常常用、非常重要的一个。

0: 穴位，它呢是肾经的原穴，原穴呢是我们十二经脉里边一个特殊类型的一个穴位，它是每一条经脉它的精气啊起止的地方，是汇聚之处。那么它是主治人体的五脏六腑特别重要的一个穴位。肾经的精气起源于涌泉，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么从涌泉起源以后呢，这个太溪穴就像一个大水库一样，把人体的这个肾精啊、肾阴啊，把它存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再疏散到人体的各个部位。从它的命名上，这个太呢就是大的意思，溪呢就是相当于肾的肾水啊、肾的这种阴液啊聚集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一下古籍里边的记载，太溪者，山之谷，通于溪，溪通于川。这个大家都比较通俗哈，由小到大，这样一个肾藏之而喜静，出太深之溪，以养其大志，故名太溪。这个实际上就是比较形象的描述了太溪它的一个特点。它可以补人体的津液，包括这个我们因为肾阴啊，也就称为肾水，因为肾是称为水脏嘛，啊，这个地方相当于就是人体的这个肾水比较集聚的一个地方，由小溪汇成，逐渐的汇成这种大川的这样一个部位。我们在临床上用于这种补肾啊，特别是这种肾阴不足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
1: 那这个穴位我们应该针灸吗？还是艾灸？
0: 这个呢实际上还是跟其他的穴位一样，专业人士呢我们多采用针灸的方式。那么你像这个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大家比较简便易行的，你比方说按揉啊，或者用借助一些器械进行刺激，那么也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那其实我在家里准备的一个小筐，这里边有很多的这种按摩的器械，比如说那有的时候那种小锤子呀，各式各样的。
2: 我们南方的特别喜欢用那个犀牛角的那个，
1: 我们在江南的古镇旅游的时候都是，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多好多。
3: 你看我去旅游的时候吧，就买过那种玉的，就像刮痧板一样。
2: 对对对，
3: 然后它是刮痧，就是那个刮痧，然后它那角呢比较圆润嘛，它就用来点穴呀。
1: 大家伙啊，对这个工具啊，确实是非常的热衷。你看有这么多种工具，那究竟对于太溪穴来说，哪种工具是能够达到补肾阴的功效呢？
0: 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临床上比较常用的一个，这个就是做这个按揉穴位的。这个呢，刚才大家已经讲到，可能刮痧板的那比较圆润的那个角也可以。
1: 这个有点像那个改锥了。
0: 为什么做成这样一个形状呢？你比方说大家拿到手里的时候，它与我们这个手型比较贴合，这样做起来比较省劲。那么它的这个尖端呢不是特别的尖锐，都做的比较圆润，这样就适合咱们来做一些穴位的按摩呀、按压呀、点按啊，这样一些方法，又省力又能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临床效果。
1: 它是什么材质做的？
0: 这个是由砭石做成的这样一个工具，我在《黄帝内经》里边都已经记载了，作为这个五大的治疗技法之一，砭石呢是列为第一位的。你包括灸啊、药啊，都属于五大治疗方法之一。这个砭石呢，它的质地比较温润，它具有一个比较温补、温润的这样一个作用，它的临床的治疗效果会比较好一些。你像刚才我们有嘉宾讲到的水牛角
1: 、
0: 那个是偏一个凉性的，你像玉石也是可能就凉性更加强一些，所以我们作为专业医生更喜欢用这个砭石材质的这种工具来进行治疗。
1: 连旭，你要不要体验一下？
4: 我主要找这个穴。
0: 这个太溪穴呢，它的准确的定位呢，就是咱们人体的内踝与跟腱之间的这个凹陷处，
5: 有个窝，
4: 这儿，
5: 对，有个窝。
0: 你看这个呢，我们先摸到这个，这是内踝的高点，然后这是跟腱，然后这两者的中间呢，这里大家可以看，应该有明显的一个，一般的人啊，你像咱们主持人那个凹陷非常明显的，因为连续比较胖一些，所以他这个凹陷不是说特别的明显。作为按揉的时候呢，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工具啊，可能使用起来你更方便。这个你这样拿着呢，这样可能按揉一会儿这手就比较累，这个设计的呢就比较符合人的手型，你可以试一下。
4: 您
0: 这样按揉起来呢
1: 好酸啊。
4: 您就其实您一点劲儿都没使，我能感觉，但是我就是疼。那我这太虚了，我这个
0: 连续说他感觉特别强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可能呢他也有肾虚的这种

0: 情况。另外一个呢，其实咱们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个工具啊，它比咱们一般的用手按揉啊，
1: 力道
0: 这个力道会更加大。哎，另外这个作用力啊比较容易渗透下去，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它比我们用手啊用其他的这个前边你们讲到的这些工具要好用的多啊。
2: 您说的对，这个工具太好用了。我刚才自己拿手按的时候呢，我的手会酸疼，
0: 一会儿你可能就感觉到酸疼
2: 了。可是拿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劲儿特别容易使上，还是在穴位上。
0: 一般补的方式呢，可以就采用这种顺时针这种旋转的这种按压的一种方式。
1: 那我们现在是要补肾阴，所以我们就要顺时针。
0: 顺时针的方向
1: 就比较好。也许你顺时针，你刚弄反了。
3: 我是顺时针。
1: 顺时针。你怎么了？这么
3: 疼？我明显我这右肾不行了、嗯，我右边就特别疼，左边就不是那么反应那么激烈。
0: 一般的通常会啊两侧啊反应会差不多，但是也有的人就一侧的穴位反应会更明显一点。啊，
3: 真疼！像这个用砭石去摁这个太溪穴，一天摁多少次？每次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呢，其实我们没有很严格的要求，一般我们局部的按揉啊，1到3分钟就可以。这个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当然这个呢，实际上补肾的时候啊，我们中医讲究这个子午流注，时间医学。这里边在补肾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人体的12经脉与这个12时辰是一一对应的。建议大家啊，每天的5到7点属于酉时，我们叫身旁忧肾心包物。这个是有一个口诀的，所以5到7点这个时间呢，正好是我们肾经气血流注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所以在这个时间段进行这种补肾的这种按摩啊操作是比较好的。
1: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为了方便大家记呢，就可以一边看着我们健康之路，
3: 对，
1: 一边按着太溪穴，正好是这个时间段。我看连续已经有点玩命的意思了啊。哎，你说。你是想继续按这个穴，还是去再买点枸杞？
3: 我这不花钱就按这个，不挺好吗？
1: 哪怕有点疼，现在已经显小凹陷了，
3: 我都有点
1: 还是要坚持啊、嗯！好的，掌声感谢房院长的精彩讲解，谢谢。
4: 无论是名贵补药人参、鹿茸，还是家中常备的平民补药西洋参、枸杞，其实它们都藏在身体的穴位中，这些穴位也很有名，一说您就知道。关元穴共同人参，气海穴共同西洋参，命门穴共同鹿茸，太溪穴作用和枸杞类似。这四个具有补药性质的穴位，配以最佳的刺激方法，能让药效翻倍。希望您运用好身体自带的补药，穴道并成。一道鸡肉美食，为什么要用4种不同的烹饪方式来制作？
5: 你眼睛这么僵，没熊呢？
6: 还行。
4: 鲜美的鱼头，为什么要和大油条来搭档？
6: 掌握技巧啊！来，我收一下。
4: 石板上烤制的五花肉，很香可口，这其中有什么制作秘方？
6: 我的师傅
7: 都得摇人了。
4: 味道带您走进秦皇岛，探寻原野乡间的珍馐美味。王侯秘境，世家遗存，揭开层层风土，叩问尘封已久的家族荣光。汉唐风华，边地烽烟，拂去千年尘埃，还原文明交汇的鲜活图景。以考古之产拨开时光迷雾，于时政之路聆听历史磅礴。敬请关注《考古探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5: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道鸡肉美食为什么要用四种不同的烹饪方式来制作？
1: 你眼睛这么尖吗？行呢？
2: 还行还行。
0: 鲜美的鱼头为什么要和大油条来搭档？
2: 掌握技巧了，来，我们收一下。
0: 石板上烤制的五花肉喷香可口，这其中有什么制作秘方？
2: 纹丝不动，
3: 咱得摇人了。
0: 跟随我一起走进秦皇岛，探寻原野乡间的珍馐美味。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山川、河流、森林、大海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食材，
2: 都是松树给种的，
3: 这就大自然的循环，其实是吧。
1: 有蘑菇和苹果加持的鸡肉美食为什么特别的鲜嫩？
4: 你眼睛这么尖的熊呢？
3: 还行还行。
5: 哎，这香味在嘴里来回转。
1: 一道鱼头美食竟然有鸡、猪棒骨、猪脊骨、猪皮和油条来搭档，这是为什么？
6: 这风油

0: 圈风方言卷圈风。
1: 山林间的板栗，田地里的瓜果时蔬，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如何成就一道口味独特的石板烧烤？
2: 哎，呀，
1: 跟随我一起走进河北省秦皇岛市，探寻这里原野乡间的珍馐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省秦皇岛市，山川秀美，海阔天空。
3: 有地方说，有地方说。
1: 对于爱吃这件事儿，秦皇岛人是认真的。烤猪脚、烤鱼、炸鸡、爆肚、钵钵鸡、烤面筋、烤鱿鱼等等，大江南北的特色小吃在这里都能品尝得到。对于好做这件事儿，秦皇岛人也是认真的。
4: 这是等级是最好的，
5: 这个确实好吃，
6: 体现出大、脆、香。
1: 山上的菌菇，林间的瓜果，水中的海鲜，每一种物产都能在当地人手中变成餐桌上的美食。从厨20多年的赵德喜大哥就是制作美食的高手，他这次要制作一道集鲜、甜、香于一锅的美食。首先，赵大哥要带我去山上的隐秘角落，寻找一种鲜味食材。
7: 大哥大姐，咱这上山干嘛去？
8: 采蘑菇去。
7: 采蘑菇？
4: 对，
7: 山珍属于是吧？
4: 对，山珍。
7: 啊，这山路不好走啊，倾斜程度已经得有60度了，
4: 始终这个坡度往上走呢。
7: 哇，有的时候有刺儿啊。
4: 这个红蘑都是这种野生的。
9: 它有蘑菇的话吧，它永远它年年都不长，有蘑菇的话，哦，这样子它就长。
7: 所以说这还真就得到特定的位置长。
9: 嗯，对，这多嘞。
7: 哎呦，嘿。大姐还真让你给找着了，你别说啊，我只要知道它长什么样，我就好找它了。
9: 你眼睛这么尖，那行吗？
7: 还行还行。这种蘑菇大家看，这个好像还没长大那种哈，
4: 而且它没开帽呢，这是等级是最好的。
9: 真的，这个大的，
4: 这个就是说开过了，
9: 这个开过了，真的。
7: 中间的是这一个中号的，
9: 现在长得有点老了。
7: 对，这是个小号。其实可能大家不了解这个红蘑的话，会以为这最大的最好吃，其实不对啊。
9: 最这样的好吃。
7: 哎，最小的最好吃。
1: 我们找到的是血红铆钉菇。这种生长在树下的菌菇肉质肥厚，味道鲜美，是不可多得的鲜味食材。有了鲜味食材，接下来赵大哥还要带我去获取一种甜味食材，那会是什么呢？
7: 哎呦，这不是苹果吗？
4: 这是黄香蕉。
7: 黄香蕉啊，
4: 这功夫是发脆的，
7: 发脆的，
4: 成熟的时候它是对发软，
7: 汁水很饱满，而且很甜啊，
4: 对，甜度还适中，解解渴。
7: 这一吃还挺解渴啊。好，咱开始吧。
4: 开始。
1: 黄香蕉苹果是秦皇岛的特产，这种苹果外表光鲜喜人，果肉细腻，汁液醇香甘甜，吃起来比普通苹果多了一股类似香蕉的独特香味。赵大哥这次准备制作的美食集鲜、甜、香于一锅，其中鲜味食材血红铆钉菇有了，甜味食材黄香蕉苹果有了，香味食材又在哪儿呢？赵大哥说，这可是他的独家秘方，要制作到最后一步才能揭晓。那么，赵大哥要制作的这道集鲜、甜、香于一锅的美食。

0: 食到底是什么呢？
1: 好，赵大哥，哎，这三样搭配在一块儿能做出什么美味？您得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了。
2: 今天做一道山珍苹果鸡。
1: 那它第一步怎么做呀？
2: 先炒盐腌制这个鸡。
1: 炒盐，我看您就用的是粗盐是吧？这个。
2: 对对对，使用盐它太细了，很容易把它腌咸了就。需要用的香料，八种香料，香叶，这个
1: 桂皮，
2: 桂皮，还有白芷。
1: 白芷。
2: 这个白芷啊，是给鸡肉增香的。
1: 其实是我们平时能够见到的这个。
2: 对对对，很常见的这些调味品。
1: 是的。
2: 小火，
1: 小火，
2: 慢炒，得需要一个小时呢。
0: 赵大哥说，这道集鲜甜香于一锅的美食能不能制作成功，主角鸡肉的腌制至关重要。海盐加入香叶、桂皮、八角、白芷、花椒、小茴香等调料一同翻炒，直到盐粒变黄，香味飘散，这样的五香盐才可以用来腌制鸡肉。赵大哥解释说，这还只是第一轮腌制，鸡肉去腥同时还能增加鸡皮的弹性，更好地锁住鸡肉中的水分。而赵大哥即将开始的第二轮腌制则是为了使鸡肉入味，据说腌制方式十分的粗犷。
2: 我把它切成丝。
1: 哟，这个什么操作？
2: 再把它变成汁儿，腌制它。
1: 不用个榨汁机什么的？
2: 不用。如果要真用把它机器把它榨了的话，这苹果很容易氧化。
1: 哟，还真行。你说最原始的方法看它最有效，
2: 对，所以说不需要太多的果汁去腌它，
1: 只要有一点点这个苹果味，
2: 对对，有的果香味，挤完了之后把苹果再给它涂抹上，
1: 它全身都涂满就可以了，
2: 对，涂满。
1: 而且我感觉这个苹果汁它可能有点粘性在里边哈，
2: 对，
1: 然后呢正好可以把这个盐给粘上，
2: 吸附上，
1: 哎，吸附在上面。
2: 还涉及到用菌来给它提香，上午我们采的肉馍，所以说我们把它酿到这个鸡子肚子里边，
1: 好，就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2: 对，
1: 所以说在它这个肚子里啊，有这个菌类的这个香味，
2: 整只鸡渗透着这种复合的味道，
1: 由内而外都有。
0: 细细的黄香蕉苹果丝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只是徒手一攥便能挤出汁水。苹果汁可以为鸡肉增加甜蜜的味道。再将黄香蕉苹果丝覆盖在鸡肉上，使甜蜜的滋味进一步加强。采摘回来的蘑菇装进鸡肚子，为鸡肉再添一道山珍的鲜味。
1: 赵大哥，后面怎么做呀？这个
2: 我们用锡纸把它包上。
1: 锡纸包上？
2: 对。
1: 这是要干嘛？烤吗？
2: 进行烤制。我们包着首先要保证它不漏气，把它包严实了，
1: 气不能漏。
2: 对，而且用锡纸封它，让它香味在里边循环着。
1: 咱这个鸡已经给它包好了哈，弄一个小铲子哈。
2: 对，
1: 边上这些炭就给它埋上去。
2: 对，就给它埋上，
1: 它这个味道啊才能出来。
2: 等两个小时，
1: 两个小时。所以说这好吃的东西就得需要时间的打磨。
2: 对，嗯，这叫功夫菜，功夫菜。
1: 好，那我们就静等两个小时吧。

0: 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烤制，鸡肉表皮油亮，内里软糯。赵大哥说，这时距离美食最终制作完成还差几个关键步骤。
1: 我们进行下一步，把它炸至上色，让它肉更紧实一些。
2: 如此豪横的大菜。
3: 哎呦呵，哦呦呦呦呦，虽然说它现在这个油有点，但是可以闻得到很香的这种油炸香味。所以我们每一道工序呢，都是把这个香味一层一层的叠加在这个鸡肉之上。
1: 对啊，
3: 美食也是需要淬炼的。
1: 对、
0: 啊、赵大哥说，鸡肉通过腌制去腥入味，通过烤制去掉多余油脂锁住香味，通过油炸得到酥脆与鲜嫩的双重口感。这时还差最后关键的一步，就能达到赵大哥心中的完美味道了。他之前提到的独家秘方，那个神秘的香味食材终于要现身了。
3: 那这个炸过之后咱们还要怎么做呢？
1: 把它放入到包里，苹果和山珍把它这个果香和蘑菇的香味
3: 综合
1: 再给它补回去。
3: 这相当于是把这个其他的配料先打个底。
1: 对，
3: 然后再把这鸡摆上去。
1: 对，
3: 哎，正中间你看多漂亮，而且这个鸡啊，你看炸过之后啊，特别酥脆。
1: 辣椒放入两个，
3: 这炖多久呢？
1: 15分钟，
3: 近在咫尺了已经。
1: 还有一道秘密的工序，就是豆皮儿。
3: 这个是有什么用？
1: 我们把它封住，让它香味还是在罐里头。
3: 哎呦，这相当于就跟一个这个衬布一样，给它盖上了。
1: 对，
3: 也起到了一个什么这个增香的一个作用。

0: 洋葱丁、苹果丁打底，加入蘑菇，放上鸡肉。这时再将具有浓浓豆香味的豆皮封在锅口，就这样小火炖焖15分钟左右，一道香气浓郁、口感丰富的山珍苹果鸡就做好了。赵大哥说，品尝美食氛围感要拉满，户外帐篷是不错的选择。
1: 鸡肉的口感当中啊，不仅仅有鸡肉的香味儿，而且还有苹果的果香味儿，红馍是吧？
2: 对，
1: 红馍这个菌香的香味儿
3: 啊，哎，这个香味儿在嘴里来回转，
1: 哎，对，萦绕，
0: 鲜美的鱼头为什么要和金黄酥脆的大油条来搭档？
2: 咱也不知道他做的什么，但是我就闻着香，我就饿了。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爱鲜的秦皇岛人将鲜味食材制作成了各色佳肴，炭烧、酱爆、白灼、红烧等等，不同的烹饪方式制作出了不同的菜肴。这些菜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鲜。这次我又能探寻到什么样的鲜味美食呢？先找到食鲜达人王东大哥。
1: 咱这到这儿是补什么鱼啊？
4: 补这个胖头鱼。
1: 胖头鱼、哎、哦，那咱们这个鱼就是怎么补呢？
4: 就撒网啊，也叫血网，往外一撒，
1: 就一个大抛物线就
4: 下去了。对对对对对。首先第一步啊，咱们想把这个啊尾绳给它套到这个手腕上，以免这个鱼啊一撒网的时候抛出去。
1: 走，
4: 哎，哎呀，这网挺漂亮啊，
1: 一个大的抛物线啊，像一个花一样是吧？
4: 哎，好，不错。哎呦，哎，走你。哦，
1: 这网漂亮，
4: 这还行，
1: 掌握技巧了。来，我们收一下。快食网了、啊、哇，哎呦，什么都有
4: 啊，这鱼。
1: 哇，大家看这鲤鱼，你看很漂亮，在阳光下一照啊，它这个鳞片有点发金色啊。
4: 这是鲤鱼，
1: 这太火了，你看嘴还在动啊。这个这是花鲢吧？
4: 这个是得7-8斤这鱼。哎
1: 呀，它这个鱼背是你看黑色，通体黑色啊，然后侧面是发银色，这个鳞片很漂亮。
0: 胖头鱼学名鳙鱼，鱼头肥大，十分鲜美。江浙一带的清炖鱼头汤，汤清味鲜；湖南地区的剁椒鱼头是香辣的鲜。很多美食爱好者都对鱼头这一鲜味食材有着特殊的偏爱。这不，这位王东大哥也不例外。他认为啊，一道美食要想呈现极鲜风味，除了主食材一定要新鲜外，辅助食材的种类和数量也一定有严格的要求。
4: 有标准，最少得达到六斤，特别强调老鸡，这也得10斤、10斤、20斤、80斤。人家配大饼，你也配大饼，就特别熟了，体验出大脆香。
0: 听王大哥说的头头是道，我很是好奇，他制作的鱼头到底会有什么滋味呢？王大哥说啊，要先带我去见识一下制作鱼头的辅助食材。
1: 这个菜这么丰盛吗？啊。
4: 因为咱们得用这些食材呀、啊、去调高汤、嗯、首先咱们这个选用这个黄油老鸡，因为它能熬出来这个黄汤，特别强调老鸡，一只得最少得达到6斤，
1: 有标准。
4: 对、啊、有标准，加水得加80斤水，嗯，最后取汤你只取20斤，
1: 精华全在那20斤里。
4: 对对，
1: 骨头
4: 脊骨也叫龙骨
1: 啊，专门是熬汤用的、
4: 啊、用10斤，
1: 棒骨
4: 这也得10斤，往下就是说这个皮，蒸下一个胶原蛋白，猪皮这个得需要3斤，就把所有这些东西
1: 会
4: 加到一起，哎，小火慢熬，嗯，熬到5-6个小时，完了用这汤去做这个鱼头，
1: 嗯，哎呦，那用这个汤做出来的鱼头肯定很鲜，
4: 很鲜，很鲜。
0: 哎，真没想到，王大哥为鱼头搭配的辅助食材个顶个的豪横，数量也十分的精准，5只老母鸡。5000克猪棒骨，5000克猪脊骨，1.5千克猪皮，加入40千克水，小火慢炖6个小时左右，最终熬出10千克高汤。高汤呈奶白色，味道鲜香浓郁。王大哥说，这个高汤就是制作鱼头的灵魂。而除了高汤之外，还有一种调料油，堪称是制作鱼头的精髓。
4: 下一步就是炸料油，
1: 开始啊，加油！好，
4: 首先把这个
1: 大料
4: 先投到里，
1: 爆香了啊！
4: 对，
1: 咱俩现在顶峰，我感觉这风正往这边吹
4: 啊，这风。

0: 有点圈风，
1: 是圈风。
2: 这咱那个秦皇岛的本地话是
0: 吧？方言，卷圈风。
2: 对，很形容的很形象啊。
0: 蔬菜呀、啊，葱姜啊，
2: 一锅烩了
0: 去
2: 啊。
0: 对。
1: 好，哎呦，
0: 咱把这个炸干，哎，这个料油就可以了。
2: 炸干得啊。
0: 对，炸干。
2: 哇，我闻这个味儿好有食欲。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啊，小时候放学回家，
0: 对，
2: 到楼下的时候邻居家做菜，
0: 老远就闻着这个，哎，
1: 就那个炝锅那个味儿哈，咱也不知道他做的什么，但是我就闻着香我就饿了。
0: 你看这个葱啊，就基本是慢慢的变色了，咱们就把这个食材就给捞出来，
2: 捞出来
0: 就不要它了。
2: 这个我觉得炒什么菜都香的，
0: 对，
2: 是吧？
0: 炒菜呀、拌菜呀都可以，
2: 香的，
0: 哎，都可以。
3: 葱、姜、尖椒、芹菜、香菜、大料等食材全都放到锅里油炸，调料和蔬菜的香味留在了锅中，这一锅香喷喷的调料油将为鱼头增加调料香。
1: 啊，这是猪油，炒菜很香的，这个
0: 把刚才炸的料油
2: 往里放，是吧？
0: 对，拌炒，
1: 所有的精华、所有的味道全部都汇聚在这个锅中。
0: 酱油，白醋去腥的。
2: 哎呀，真好！哎，
0: 完这回把高汤咱们放上。
1: 哎呀，真是，营养全在这汤里边啊。
0: 哦，咱们放的这个白糖、
1: 白糖、盐，哎，
0: 盐。先初步加点老抽，调一下这个颜色，
2: 颜色稍微再深一点、
0: 对对对，等到出锅时候，咱们看那个颜色不够啊，咱们这接着调，
2: 再调调，哎。
3: 在烧热的猪油中加入姜块、葱段，再加入调料油、料酒、酱油等，所有香味充分混合，最后倒入极鲜的高汤，一锅浓郁鲜香的汤底恭候鱼头的到来。
2: 好，现在下鱼头啊，
0: 把鱼头下里。
2: 哎，我注意到您是把它打开了。
0: 对呀、打开了。
2: 对，
0: 在这个基础上啊，咱们再放一些这个青菜。
2: 青菜、
0: 青菜也是为了这个做到这个提鲜的作用
2: 啊，提鲜、
0: 去腥
2: 也能点缀一下、
0: 点缀。
3: 鱼头入锅，加入芹菜、香菜、整段的尖椒，再次为鱼肉增加蔬菜香气。锅内的高汤大火烧开后，再小火慢炖25分钟左右。在炖煮鱼头的时间里，王大哥还要制作一种金黄酥脆的美食，这种美食将是鱼头的绝佳搭档。那么这个金黄酥脆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0: 咱们这个鱼头啊，得给它配一个大油条。
2: 那咱是只能配油条吗？这大饼、馒头不行吗？
0: 人家配大饼，你也配大饼，就特别俗了。而且咱们这个油条啊，是有创意，咱们体现出大、脆、香、
2: 长
0: ，哎，咱们要做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2: 独树一帜。
0: 对对对，咱们首先拿这刀给它摁一下，
2: 划个印儿，
0: 摁一下，那充分的粘贴到一起。
2: 哎，是是是，
0: 这回咱们就可以下了啊，
2: 晃一下吧。哎，这个仪式感就有了。哦，就是先让中间进点油，再去放里边，是吧？这个油条得炸多久啊？这
0: 鱼油条炸个3分钟。
2: 这个油条一般我都是早点吃的啊。
0: 这回就是也是拌主食。
3: 长约40厘米的巨大油条，外表酥脆，内里软糯。不走寻常路的王大哥觉得，鱼头泡饼、鱼头拌面早就已经司空见惯了。大油条跟鱼头搭档才能更加吸引眼球。外表金黄酥脆，内里蓬松柔软的油条，蘸满鲜香浓郁的鱼头汤汁，咬上一口，酥脆又爆汁的双重口感让人难以忘怀。
0: 特别脆，尝尝这个。
2: 哎呀，秀我们一脸的是啊。
0: 太瘦了，不补。
4: 汤汁比较浓郁，
2: 鱼肉呢既筋道又不柴，嚼起来越嚼越香，越品越香。我蘸点这个汤汁，
0: 还脆。你看，我从这儿都听见那个咀嚼的声音了，
2: 真的可以，大哥。
0: 对，
1: 好吃。
3: 栗子、五花肉、石板制作出的独特烤肉是什么滋味？
2: 哎，漂亮！你看，一击必胜啊！
3: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好山好水好食材，这是大自然带给秦皇岛的馈赠。当地人从这片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中收获食材，丰富餐桌。许国华就是一位质朴

0: 勤劳又特别喜欢钻研美食的大叔，劈柴，
1: 哎，再要
0: 上树，
2: 都70岁了，
0: 一身的活力让您很难把他和

0: 而且容易打脑子上。
1: 哎，你看就这么拔的。
0: 哎呦呵，就第一步先护住脑子。
1: 对，
0: 其实这个呢是取巧啊，其实。
1: 对对。
0: 哎，哎呦，哎漂亮！你看，哎一击必胜啊！
2: 许大叔是土生土长的秦皇岛人，对这片土地有着浓厚的感情。他经常上山寻找食材，再通过自己的钻研，将这些食材物尽其用，加入到他的美食菜单中。如今，许大叔虽然已经年近古稀，但是他的这份研发激情依然不减当年。
0: 哎呀，您真是老当益壮啊！您啊啊，他这是一个枝上两个栗子是吧？
1: 对。
0: 啊，就一打就是成双成对的。哎呦，小心！您这年轻的时候看起来身手比这还好呗。
3: 年轻是不行。哦，
0: 咱们现在就该是检验一下咱们这个战果的时候了，是吧？
4: 咱们搁手捡呢也不行，它里铺是扎，就从找一个那么一个条子。
0: 哦，条子啊，
4: 做一个筷子呢。哎，这没举。
0: 筷子啊，
4: 加力就中了，
1: 他就不下手了。哎，上栗子用这种方法来。
0: 刚下来的栗子就是一个刺球，就用大叔给做这筷子啊。哎，一打就是两个，你看。
1: 一打两个。
2: 秦皇岛生长的板栗果粒端正，大小均匀，肉质细腻，软糯香甜。要说板栗啊，糖炒板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板栗鸡也皆知向闻，但是板栗和烤肉搭配，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许大叔带着我打完板栗，继续寻找他制作烤肉要用到的独创烤盘。
0: 大叔，咱到这儿干嘛来了？
4: 咱们今天找一块石头的，这石头啊不好烧，肉类呀、菜类呀往上一摆、特别好吃。
0: 你别说这石头啊，它是那种扁平的，是吧？
4: 哎，扁平的，哎，就这块石头挺好。
0: 这可以是吧？我也觉得
4: 这个时候它还够大了。
0: 您怎么琢磨出来用这个石头烤肉的？
4: 咱们叫炕板石，就给它做的。这一烧热的时候，它热一会儿一晚上啊，那睡觉的时候要是腰啊绕着腰，它挺舒服的。后来我就创造出来一个，把烧热了搁上肉，哎。你烤出来特别好吃，
0: 还真行，
4: 这个确实好吃。你妈妈你品出来了。哇，
0: 今天我真是体会一把啊！
4: 哎呀妈，干嘛呀？
0: 纹丝不动，
4: 这个招人了，
0: 咱得摇人了，咱找几个大哥一块儿，三二一走、哎。你看，四个人轻轻松松。
2: 用石板做烤盘，很多地方的美食达人都有这样的巧思。在云南有石板烤鱼，鲜香味美。在内蒙古有石板烤羊肉，焦香十足。那么河北省秦皇岛市的许大叔会用石板制作出怎样的烤肉呢？
0: 哎呦，可以啊，大叔，
5: 肉都粉了。
4: 对，就叫把肉
0: 切一下。
4: 切一下，那怎么切呢？咱们切成小方块了。小方块还得把那不有皮吗？
0: 对呀，
4: 还别切透。
0: 哎呦，
4: 这套是一套技术，
0: 这还有点技术这个。哦，你看这个，
4: 切，你别切透。
0: 哎，这还真是有技术啊！
4: 哎，别切到，别切透，这回就横过来。
0: 最外层这个皮这个地方停了，
4: 别切断。
0: 这还是焯过水的，
4: 宽点，稍微宽点，哎，稍微宽点，你们这正着点的，你推多了，推多了。好，好，就别再切了，切个透了。哎，切还挺好，烤出来的味道就好了，
0: 是吧？哎，
2: 五花肉焯水，去除血沫和杂质后，改花刀，肉皮不能切断。许大叔说啊，五花肉经过这样改刀处理，可以在腌制时更好的入味。
4: 咱们弄点配料调味的。哎，
0: 对，
4: 咱们先切姜，切个辣椒一块剁，特别辣，
0: 剁馅儿一样。
4: 哎，剁馅儿似的。哦，这剁越碎越好，
0: 越碎越好、
4: 啊、越碎好。
2: 把姜、辣椒、葱这辛辣三剑客切碎，加入白糖、生抽、五香粉，搅拌均匀，涂抹在五花肉上，保证每块五花肉都沾满腌料。这样的腌制可以使五花肉更好的去腥，更加的入味。许大叔说，五花肉肉香十足，要大块吃才过瘾。除了改成花刀的大块五花肉外，许大叔还准备了五花肉片、板栗和石蔬。

0: 哎呦，这个声音听着就
1: 来来来，
0: 就想吃你了。
1: 抬个那个来，
2: 对，
0: 没问题。脑花这是啊，哎哎，太香了这个。这我要是吃上瘾了，我在家还一个人弄不了，这石头就抬不动。
2: 对呀、啊，这坑别搁，这坑搁鸡蛋。
0: 啊，坑搁鸡蛋。
2: 哎，坑鸡蛋，
0: 独树一帜可以说。
2: 对，
0: 特别兴奋啊！这顿饭太有仪式感了。后面我们就把一切交给时间，过一会儿呢，咱们就能享受到美味的石板烤肉了啊！我现在口水都快滴到地上了，太香了这个。
3: 石板具有很好的导热效果，五花肉块放到石板上的瞬间，滋滋声响起，肉香飘散开来。再加入许大叔独家秘制的调料汁，将肉香激发得更上一层楼。薄薄的五花肉片放到滚烫的石板上开始收缩，逼出了多余的油脂，五花肉片变得焦香诱人。各色石蔬在热力的加持下散发着清香的味道，而烤板栗的香甜更是令人难忘。十月的秦皇岛秋意浓浓，尽管晚上的气温已经微凉，但是面前摆得满满当当的石板烤肉、烤板栗和烤石蔬，足以暖胃又暖心。
2: 哎，这个皮，这个皮好吃。哇，
0: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不能等了，忍不了啊！
4: 别要的，别用蘸料。
0: 哇，这个香味真的不是一般的绝啊！入口，轻轻一抿，
5: 就化在口中了，特别特别香，这味道，
0: 软弹，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人间美味。
6: 看中哪片加哪片。
2: 定了，
0: 相中我直接带走啊！哇。这满满的幸福感。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石板烤肉、烤板栗、烤石蔬，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1: 这得忙半天，忙一天了，就为了这个，这是新石头。拿那肥肉啊，上来一蘸，常用它不？你搁东西它蘸，
2: 就蘸满就行哈。
1: 哎，蘸满了，
2: 就跟铁板烧一样了。
1: 但是吃的味道跟你可不一样了啊。
3: 这先把这个我

赵德喜大哥想用血红铆钉菇和黄香蕉苹果制作更多的美味。王东大哥将继续用他严苛的标准。

0: 标准开发更多的鱼肉美食。许国华大叔想用石板烤制更丰富的食材。对于爱吃会吃的秦皇岛人来说，用辛勤劳作不负山川河流的馈赠，用巧思妙想开发出一道道珍馐美味。一份美食凝聚着一种情怀，一种手艺记录着一份真情。美食是秦皇岛人火热生活的缩影，更是无法割舍的乡愁。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这里的王者是狮子，他们喜欢捕猎大型猎物。这里的狮子拥有特殊的血统，他们的血统都互有关联。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鲁阿哈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中部，因鲁阿哈河而得名。这条河顺着公园的东部边界流过，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大峡谷。大羚羊、小尾羚和水牛吸引了大批的捕食者。流浪雄狮、沼泽地狮群、恩加狮群、猴面包树狮群，四个狮群是鲁阿哈国家公园顶级掠食者。我们的故事就从流浪雄狮开始。叫声在黎明时分响起，他们行进了数千米，穿过鲁阿哈大河谷。呼唤至亲手足，结成联盟，跟着水牛踏上一段致命的旅程，来到沼泽地最后一处水源。他们是流浪雄狮。

这些雄狮都是小时候被逐出狮群或赶出领地的。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四狮族，他们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属于自己的狮群，属于自己的雌狮。

沼泽地里恢复了平静，享受这片宁静的是沼泽地雌狮。昨天他们为了安全带着小狮子们离开，这是

快，食腐动物就将把唯一留下的证据消灭掉。这是打斗中的受害者，死于两个狮群在禁忌之地的一场恶战。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死亡在沼泽地绝非鲜有之事。现在，危险的流浪雄狮就要来了，可怕的猎手还带着掌控一切的渴望。

旱季就要结束了，沼泽地还在继续为动物们提供水源，这是沙子下面特殊的礼物。大象们可以闻到，它们清楚水在哪里，它们也知道如何挖出最新鲜最清澈的水。

象群世世代代都从沼泽地的沙子里挖水喝，狮群也世世代代都在仔细地观察，现在狮子们要自己来挖了。

两个群体里的幼崽们在一起，这对大自然中的敌人一起分享沼泽地里隐藏的礼物。

气氛发生了转变，狒狒们敏锐地读懂了年长的雌狮所表达的身体语言，他们知道自己必须要做什么：清理场地，保持安静，因为这头雌狮已经不渴了。雄性黑斑羚打斗起来，注意力分散了，马上利用优势封堵逃跑路线。

狒狒们都不出声。对于黑斑羚来说，安静就意味着安全。虚假的安全感让黑斑羚没有意识到渐渐逼近的危险。直到现在，

让沼泽地狮群吃得饱饱的，狒狒就不会受到伤害。在沼泽地，一对天然的敌手却结成了奇特的联盟。N 加狮群是强大的流动狮群，由雌狮率领，而且总是有幼崽随行。

狮群的注意力总是在水牛身上。水牛走动的时候，恩加狮群就会紧随其后，因为他们把这群水牛视为自己领地的一部分。需要不停喝水的牛群回到了沼泽地，但是这次跟着他们的不止恩加狮群。在暗处还有几位更强大的掠食者，这是凶狠的流浪两兄弟，现在是魔法时间。今晚狮子与水牛将跳起古老的非洲之舞。

恩加什群知道这声音意味着什么。暗夜猎人攻击了一头水牛士兵。 只有最强大的猎手才有这胆量。即便是最狡诈的恩加什群，也害怕流浪的歹徒。外来的陌生雄狮会杀死他们的幼崽。他们会在雄狮完成杀戮之后，继续跟着水牛。 夜晚又恢复了一片寂静，恩加什群会静静地等着舞蹈结束。

猴面包树狮群的领地是鲁阿哈国家公园里最大的，他们就要开始娱乐活动了。对象就是他们最爱的猎物长颈鹿。长颈鹿生活在非洲大草原，它是世界上长得最高的哺乳动物，四条令人畏惧的大长腿一脚就可以踢断狮子的肋骨。不过食草动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胆子小，碰到狮子总是习惯性的逃跑。狮子可不一样，它是食肉动物，天生就喜欢猎杀，因此对于近在眼前的美味，狮子们怎能轻易错过呢？一头年长的雄性长颈鹿在向他所拥有的雌鹿中的一头求偶，在这样的观众面前，这是一个胆大的举动。长颈鹿守卫站在狮子与他们之间，紧紧盯着这些观众，以免他们破坏这场表演。不过另一头长颈鹿却抢先了一步，一头更年轻更健壮的雄鹿也看中了这头雌鹿。他靠了过来，这将是一场激烈的决斗。

被争夺的这头雌性长颈鹿现在只是一个旁观者。挑战者先出手了。对着侧翼一记反击，

年长的防守方只是不断击打着最佳攻击点，失足跌倒对于长颈鹿来说是致命的，狮子们都在等待着，观众们如痴如醉。挑战者想把对方击倒，但是现在他的击打已经不再起作用了。

年纪更大的防守方只把重点放在侧翼，年轻的挑战者已经累了。猴面包树狮群里的一头雌狮走了上去，要想进去可不容易，站在周围的守卫们封锁了这个打斗圈。猴面包树狮群没有受到阻挡，丰富的经验帮他们积累了许多策略。想放倒一头长颈鹿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近距离攻击，不过现在需要更复杂更有协调性的方法。首先悄悄溜走，然后找到一个地方藏好，狮群会开始追赶，轮流接力，把其中一头长颈鹿赶向等待着的雌狮。他们的策略是以多取胜，通力合作。猴面包树狮群里的每一头狮子的力量和技巧很快都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挑战者已经受不了了，他在决战中失败了，他仅有的那一点点动力来自雌狮们。追逐开始了，

虽然争夺配偶的战斗失败了，但是这头长颈鹿却侥幸逃脱了鲁哇哈国家公园里最大狮群的尖牙和利爪。因为这场追逐，猴面包树狮群已经来到了他们领地的边缘。他们的脑子里只想着长颈鹿。 而这头长颈鹿现在跑向了沼泽地的水源处，这是沼泽地雌狮们的领地，他们是猎捕长颈鹿的高手。雌狮们现在需要一次成功的狩猎。 狮群已经几天没有进食了。

现在要上最后一课了，捕猎巨兽的艺术。一头雌狮从河岸的方向跟踪过来，悄悄地靠近了他的姐妹，潜伏在沙堆中，

长颈鹿可以看得非常远，但是沼泽地狮群在自己的地盘上，他们清楚那里是盲区。长颈鹿为自己挑选了一个水坑，雌狮们则挑选了一种战术。长颈鹿看过来时就不动，长颈鹿喝水时就移动。

数量上的优势其实不重要，因为靠狡诈的计策和团队合作，应该就能把长颈鹿拿下。追赶这头长颈鹿的猴面包树狮群，现在成了沼泽地里的入侵者。他们在河对岸的有利位置上注视着无能为力的长颈鹿。等待，观察。如果沼泽地狮群的战术起作用了，那猴面包树狮群今天或许还能吃上长颈鹿肉。

饥饿和吃到食物的希望吸引着猴面包鼠狮群来到沼泽地的中心。普通狮子是不敢这么做的，猴面包鼠狮群进入了死亡。

只有片刻的犹豫不决。现在猴面包树狮群已经加入了进攻。

沼泽地狮群在这场杀戮中占据主要地位，猴面包树狮群在数量上超过了他们，然而他们似乎不可捉摸。

0: 长颈鹿沦为了狮子的盛宴，但饕餮飨宴同样也暗藏杀机。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狒狒的叫声让另一个狮群心生疑窦，恩加狮群他们跟着水牛来到了沼泽地的边缘，狡诈的机会主义者在骚乱中渐渐逼近。狒狒不间断的叫声让

猴面包树狮群失去了勇气。离开了自己的领地，身处这里的他们十分脆弱。

恩加狮群和猴面包树狮群上次的碰面招致了死亡，他们出现在这里真是不祥之兆。两个狮群在这处禁忌之地再次发生了冲突。只有狒狒能看到恩加狮群在靠近。恩加狮群首领的号令不动声色地传达了下去，年轻的雄狮准备逼近。猴面包树狮群的雌狮离开了，他见过恩加狮群，其他的狮子也跟着走了，他们清楚恩加狮群会带来危险。两头年轻的恩加雄狮强行闯入杀戮现场，不过他们的动机并非只有饥饿一种。恩加狮群的首领还有另一个更加阴险的目的。

施惩罚。受害者是一头年轻的猴面包树雌狮，恩加什群所有狮子都想来杀死他，

不过沼泽地此时过来干涉，阻止了攻击。即便是无畏的恩加什群，也会尊重沼泽地的守护者。与几天前被恩加什群重伤的姐妹一样，她也受伤了。年长的雌狮们救了她一命。今天并不是她的死期。风和尘土带来了让人不安的平静。黑夜拥抱了沼泽地之后，三个狮群现在开始一起进食了。但是改变正在发生，一切都来自沼泽地之外。

入侵者随着黑夜离去，最该享用长颈鹿尸体的沼泽地此时带着他们的幼崽回来进食了。和平总是脆弱的，一个斗士部族来到了沼泽地，

这种恐吓的叫声是为了吓跑沼泽地狮群，并把部族里的其他成员召集到一起。饥饿让他们变得胆大

保持明智，绝不冒险，让幼崽远离危险。斑鬣狗的叫声是不能把沼泽地雌狮赶走的。等他决定好了，自己就会走。在那之前，他得让这些食腐动物明白，这里是他的地盘。

放这些食腐动物一条生路，该离开了。昨天有一头长颈鹿走进了沼泽边，它的身体已经喂饱了三个狮群，现在又有几张饥饿的大嘴张开了。混乱中也有秩序，卓序。因为自身的地位，所以斑鬣狗先吃，然后是胡狼，最后是秃鹫。

这头死在沼泽地的长颈鹿已经不剩下什么了，它的残骸散落在这片平原上。他的生命还有一部分仍逗留在此。

这是游行，是仪式。最后的

0: 沼泽地，食草动物的取水地。在狮子们眼中，食草动物却是行走的美味。
1: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黄昏时分，这可不是水牛进入沼泽地的最佳时间。夜晚的凉爽对狮子们是很有利的。水牛们应该害怕的不是沼泽地狮群，此狮们

雄性，头大脚长，弯曲的脚和头骨像盾一样覆盖在头顶，这是他们的称霸利器。狮子们自然知道它的厉害，危险向来都是一样的，但玩家却不尽相同。这一次是两头强壮的雄狮，他们是流浪联盟的成员，

他们走进了沼泽地，就好像这是他们的权利，或许真的就是。首先，让水牛喝水。然后吓得他们四散惊逃，再把牛群的主体驱赶到河床外，孤立一个个体。当尘埃落定后，目标也已显露无遗。一头庞大的水牛士兵，强壮有力，目中无人，他准备好战斗了。

这是巨兽间的对决，令人胆寒的较量开始了。尖牙和利爪，锋角与肌肉。

沼泽地狮群看不见进攻者，水牛的吼叫声极度痛苦，似乎在朝狮群大喊：“快走开！”

流浪雄狮们算得上是棋逢对手，这头巨牛根本不理睬他们恐吓惊吓的策略。

非洲鲁阿哈国家公园充满了生机，也伴随着危险，是狮子的天下。他们在这里出生入死，代代相传，一场场生存与死亡的大戏正在上演。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黎明时分传来叫声，沼泽地狮群听到了，

流浪双尸有一只还待在附近没走。是威胁吗？成年雄狮会杀死与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幼崽。但是这次的叫声很熟悉，沼泽地雌狮以前曾经听到过，他们回应了他的叫声。

0: 年长的雌狮绝对不会用他们幼崽的性命来开玩笑。一位首领来到了沼泽地，这头陌生的狮子就是幼崽们的父亲，在幼崽们出生前离开了沼泽地，现在他将决定狮群的未来。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央小满，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延时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1: 央小满。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宋时期的女性纪念墓在云和意外发现，出土珍贵文物丰富程度令人惊叹。这座北宋墓葬的墓主人是谁呢？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揭秘云和北宋墓》上集。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2022年12月，在浙江省云和县的大庆寺区块棚户区改造项目中，考古工作者意外发现了一座北宋时期的女性纪念墓葬。这座墓葬保存完整，没有被盗。经过几个月艰难的考古发掘，考古队员共清理出900多件珍贵文物。在这其中，不乏造型独特的青釉刻花五管瓶，制作精美的青石宝莲灯，珍贵的紫金釉梅瓶，还有捆绑在墓主人身上的800多枚铜钱，成套的茶具酒具，以及墓主人生前佩戴的金银饰，丰富程度令人惊叹。令考古队员感到奇怪的是，这座北宋墓葬的墓主人是一位女性，但是在她的墓室里却发现了砚台、酒具这类通常为男性随葬品的器物。她的墓志铭又为什么由当地的官员亲自撰写？深邃的墓坑里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0: 云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丽水市，地处瓯江上游，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这里蕴藏着种类丰富的文物古迹，又拥有风光旖旎的梯田和闻名世界的雪梨。大清寺遗址坐落于云和县城的东北部，2022年12月24日下午，云和县文物保护中心的文保员邱长奇和往常一样来到县城浮云街道大庆寺区块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施工现场进行查看。在此之前，由于地面一直存在着建筑物，并不具备文物勘察的便利条件，趁着施工改造的契机，邱长奇格外小心仔细，生怕错过了一点点宝贵的线索。突然，不远处一辆推土车轮胎下发出的坍塌声引起了邱长奇的注意，他赶忙上前去查看，在轮胎下的塌陷处散布着许多凌乱的砖块，直觉告诉邱长奇，地面下方可能存在着古代墓葬。
1: 那什么东西你能看到吗？
0: 于是他立即拨通了云和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杨克兴的电话。
2: 你还在那？
1: 杨主任，你在哪里啊？我们在大庆市，早上这个工地我们在这里看着，现在挖地陷下去，好像有个墓葬，很深，和情况很紧急，看去是比较早的墓葬。

0: 哦，好的，好的，我把现场叫他停掉了。知道，我现在马我跟秀萍在一起。好的，好的，我们马上行动起来。
1: 24号刚好是周六，周六呢，我们那天早上都是一直是在舟山考古发掘，到了下午我们开工不久，2点不到吧，他就打电话过来了，说上面大金石遗址好像发现了有墓葬的，疑似墓葬。
2: 他们躲里面，怎么听不到了？
3: 大金石什么东西了？
2: 这应该墓葬，应该是很好的一个墓葬。哦。
4: 挂上电话后，杨克兴立即赶到了施工现场。
2: 铲车挪不开吗？
5: 挪不开，你看，很困难。
2: 一会儿让他看到砖头，我压着的，怎么不行？万一这个周边呢，造成一些
5: 现在
2: 那邱老师，你先出来哈，往单边挪，不要直接开啊。你把方向打死，然后挪出来。对，挪出来。
5: 往这头开吧。
2: 对，挪出来，不是往前开。
4: 经过一番认真仔细的查看，杨克兴指挥铲车司机把车挪开。被轮胎压出的一个大坑完全暴露出来，现场不仅能看到下面疑似墓葬两边的装饰，还能若隐若现地看到一些器物的踪影。
1: 我们到现场一看，一台大型的我们的铲车在那里现场待着，然后呢，有个轮子已经卸下去，差不多有10几20公分这样的样子。当时呢，我们判断这个卸下去肯定有什么，下面有什么情况。然后呢，我们就是在现场对那个铲车师傅指挥他，把他慢慢的把那个铲车挪开。挪开后，我们发现了墓葬那那个大轮胎下压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坑了，已经是可能长度有1米多，宽度呢就有6-70公分。我们当时就直接就能看到我们两边裸露的一些装饰，而且我们在仔细观察之后，已经发现下面有比较多的一些器物，就在我们这个眼前。
4: 此时杨克兴发现，由于铲车压出的这个坑比较大，疑似墓葬随时面临着再次坍塌的危险。
2: 张老师，邱老师，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呢，最紧要的是一个是把坑边上看上去要掉落的这些砖块是泥土，先稍微清理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马上叫几个民工，再叫几个民工过来，先把警戒线来了是吧？把它拉起来，好，警戒线拉起来，拉到我那个车的外面去，好，把我们整个这个区块都把它拉进去。张老师，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像这种呢，我们就是接下来就是马上明天就是先把文件弄向省局汇报，因为这个场所我们原来这一片我们是做过勘探的。我们这块是刚清理出来，然后呢，我们特别关注的是现在叫那个邱老师，他们两个，就邱老师昨天跟我说了，说这里马上要施工了，所以叫他们几个过来，就在厂里上盯着。第二，突然真的突然出现了这种状况，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啊，因为当时房子还在，不具备勘探条件嘛。
4: 面对这个情况，杨克兴立刻向上级部门做了汇报，请求支援。此时时间已经接近傍晚，暮色渐浓，为了文物的安全以及预防墓葬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坍塌，云和县文保中心的考古人员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的电话指导下，先对坍塌区块进行了清理，展开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1: 考古所的陈明威老师啊，直接跟他说，他就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马上把我们工地还有其他绳索在我们云和的技工都叫过来呢，我们马上把周边他已经看上去马上要掉落的那些青砖什么的先清理掉了。目视情况呢很不乐观啊，一个是我们被压下去的那些渣土，包括那些青砖已经压到一些器物。在这样一个紧急状况呢，我们当天就决定先把这个墓室里面现在已经能看到并且有随时

0: 坍塌的这个区块下面进行了紧急的清理。当天我们就清理出了一个塔坪，还有9个那个引擎池站，还有一个陶罩，这些是器物，因为这个比较高大的，那个引擎池站呢，它是一摞摞着，也是的，比较突出来，已经突出淤土之上，所以我们对这些进行了清理。
1: 抢救清理过程虽然充满着艰难与挑战，但结果却令人满意。现场一共清理出9件器物，夜幕将近，时间紧迫，考古人员没有来得及仔细端详与研究，直接拍照登记装箱。就在这个紧张的过程中，现场的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一丝特别，这个墓葬可能很不一般。
0: 第一感觉肯定当时是我们觉得就是一个比较高等级的墓葬。
1: 在拍照登记装箱时，考古人员发现出土的器物是一种特别的瓷器，引青瓷盏。
0: 因为引青我们从来在我们云河这边考古发掘都没有发现过，而且更何况它是一摞的引青瓷盏，我们当时也没想到说这些瓷盏是这么高级的一些文物啊。我们当时也就是总的来说也比较匆忙，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张了，那天李浩我们都打包好回来，那段时间其实我们都没有仔细去看到底是它是长得什么样的，裹着泥巴然后就是脏兮兮的，我们就是单独的一个个包好就直接装箱装回来，因为那种情况都是施工工地，我们没有办法去一个届届的去把它弄得小心的欣赏它是怎么样啊，也没有去研判。
2: 比方说一般的那些富裕的人在随葬酒具啊茶具随葬一套就行了，他这个墓葬可不是这样子，一随葬就随葬7、8件，同样的东西随葬7、8件，那些盘盘叠叠那些酒盏一随葬就随葬非常很多，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少见的。
1: 面对这意外的收获与惊喜，考古人员的心情也变得迫切起来，一个又一个疑问萦绕在人们的脑海中，这究竟是一座什么历史时期的墓葬？
3: 这是要什么？
1: 最让人不解的还是这座墓葬被发现的位置，大庆寺遗址。
4: 哎，杨总，
5: 哎，
4: 真的，
5: 你好，你好，
4: 哎，
5: 啊，辛苦了，辛苦。
4: 对，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就是大庆寺这个遗址的一些最早期的一些资料，看一下能不能给我们找一下。
0: 好的，好的，我最近也找了一些相关的材料。我说我们找到一个大庆寺一个寺志，还有一些原来的图书馆，还有我们档案馆找的一些老的一些图片。资料也不是太多。
4: 哎，档案我们看一下。
0: 好的，好的。这个整个城区不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浮云西的南岸都是建筑来，你看从这个图上看，我们浮云西南岸原来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家，就寥寥无几。真的，我们现在这个路口转过去就是原来我们大庆寺的一个遗址的一个位置，这里就你看都是现在都是这个高楼。
4: 哦，这个楼就都是。
0: 对对对，这个最高就是这两栋楼，当时这是居民区。我们那个墓葬呢，就这两个大楼的后面，稍微后面那个房子矮一些的地方。

0: 这个是我们的大庆寺，这个是我们现在干的国灭祭祀。对对对，
1: 脚下就是灰山，对面呢我们就是大庆寺遗址，这里这个坎下面就是开甲门，当时就是我们万方王这个谢城东出道的必经之地。这处遗址位于云和县城的繁华区域。因为古代曾建有一座名叫大庆寺的寺庙而得名。
0: 大庆寺寺志上面都有相应的描述，包括它的一个整个大庆寺的一个建制啊，它的一个修缮情况都是比较明确。这是后来人整理也有些补充，但是上面还是比较详细的。
1: 根据记载，大庆寺始建于唐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始建者是唐代一位姓梅的工部尚书。寺庙初建时名为归峰寺，宋代改名为垂修寺，之后历经宋、元、明、清多次修葺，清代晚期至民国时期逐渐衰败。上世纪50年代，原址改建为粮仓。难道说新发现的墓葬就是那位唐代梅姓工部尚书的埋身之处？又或者是这位尚书的某一位后代？这些猜测不时浮现在杨克兴的心头。如果这些假设成立，对于云和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而这座尚未正式发掘的墓葬里，或许还埋藏着更多珍贵的文物。
2: 里面都扔给墙壁了哈，
0: 有时间又不能，因为粉中了那位又不能。
3: 这个，这个。
1: 初步清理工作结束之后，云和当地的文物部门经过商议，决定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24小时的值守。并向浙江省文物局提出抢救性发掘申请。与此同时，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陈明辉的指导下，采取应急保护措施，对塌陷墓室内的随葬器物进行了紧急处理。
0: 第一次在
1: 为了进一步摸清墓葬的情况，考古人员对墓葬周围区块进行了勘探清表工作。那么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意外收获呢？
0: 因为我们周边的情况不是太了解，被压塌的也只有一个坑。我们对周边呢，第二天就我们先进行了清理，发现这个墓葬可能不只是一个墓室。我们从边上又发现了有个好像类似被铲车压下去有点凹陷的这样一个痕迹。
1: 清理完墓室上下的浮土以及西部扰土，并没有发现墓道的痕迹。在墓门南北两侧，人们发现有较大的碎石块垒筑的挡墙痕迹。北部遗迹东西长约2米，南部破坏严重，残存较少。墓室上部结构为3连旋拱顶，北部砖室顶部有塌陷，中室顶部有残缺，室内填满了泥土。
0: 我们初步判断这里应该是一个两个墓室的夫妻合葬墓。第二天周边我们叫了一个小型的地面的一些铲车，把周边的那些 渣土非常多的，因为我们施工工地进行了清理，清理之后我们大概找到了这样墓的轮廓，我们一直认为还是两室的一个装饰墓啊。然后我们在第四到第五天，我们基本上把这个墓址已经表土揭开之后，我们又在我们的一个第二个发现的墓室边上又发现了一个墓室，这就形成了三个墓室这样一个规制。然后这个墓志呢，我们从来以前也没有发现过，也没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个墓，一个规制的墓葬。

0: 公三和随葬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超出人们的估计，而且这座墓葬还出现在寺庙旁。那么这位墓葬的主人拥有着怎样的身份地位呢？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在勘察清理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这座墓葬的墓门已经被其他的近现代墓葬完全毁掉。墓葬东依山坡，南西北部也被历史建筑及项目施工所破坏，地表之上没有发现有陵园建筑的迹象，只是在墓葬前端北侧清理出石祭台一座，主墓室门前有垂直挡石三块。经实地测量，墓框东西长约6.5米，南北宽约5.2米，墓葬主体结构为三式旋顶砖式墓，分主墓室及南北两侧室，是一座三墓室墓葬。根据初步清理出的文物和墓葬形制的时代特征，人们得出了初步的判断，这座墓葬的具体年代不是唐代，而是更晚的宋代。这就排除了墓葬是唐代梅信工部尚书本人所属的猜测。然而，大墓主人到底是谁？墓葬中还保存着什么样的随葬器物？所有的答案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来一一解开。幸运的是，由于历史时期这座墓葬的地面之上一直有建筑物，墓葬得到了非常完整的保存，没有发现盗扰的迹象，这个判断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想象与希望，也让大家的情绪变得空前高涨。
1: 我感觉它像代表那种潮景。
0: 在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批复之后，正式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开始了。考古队员首先对塌陷的北耳室进行清理，队员们从上下

0: 向下清理墓室里的淤泥，淤泥里还混着一些从主墓室墙缝中渗漏出来的细沙，以及一些从塌陷处掉落的填土。根据目测，这些淤泥的厚度大概有30至70厘米不等，高低不平，质地坚硬，发掘进度也由此变得非常缓慢。
1: 就是我们先是把我们塌陷掉的这个就是北耳室这个木门先开进去，开进去我们清理了下面的淤泥，可能就清理了30天这样一座墓。因为当时的淤泥是结块的，非常的硬，也是很淤结的那种，那个就非常的困难，清理了三十天呢，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些小的瓷盏。
0: 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考古队员在北耳室的东壁以及南壁上发现了壁龛。东壁的壁龛有4个，大小不等。主室两壁由于两侧室相通的拱形门，都位于墓室的东部。墓室墙体结构为一横一顺砌柱。时间来到了2022年的年底，考古工地遇上了人手不够的困难。为了不耽误发掘工作的进度，来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云和当地的考古队员们不顾疲劳轮番上阵。
2: 压不掉没办法，压不掉。
3: 他拧整了，别过去
4: 了。他消神。
3: 是的，他消神了，他拧整了，别这意思不得。
4: 他消神了。
3: 靠不阳了，你这。
0: 在寒冷的天气里，克服了种种的不便和困难，坚持进行着发掘清理工作。
1: 甚至我们把那个厨师，我们的大厨都叫来值班了。一般情况下呢，我自己一般白天要安排事情，要参与到发掘当中，我都是上半夜我自己值班，下半夜由他们2-3个人轮着值班，所以说整个过程非常艰苦。
0: 寒冷的冬日里，队员们奋战在考古一线，艰苦的清理工作会有什么样的新发现呢？
1: 后来发现了一些小的瓷盏，瓷盏也就是小盏盏点啊，那里也另外还发现了一个陶灶上面的一些两个铜器，这样子。这个墓室呢，小的器物不是太多。
0: 在墓葬北耳室的发掘区域内，一个个精美的器物陆续出现在考古队员的眼前。青白色的瓷碟、引青瓷盏托、小巧精致的瓷粉盒，但是始终没有出现尸骸的痕迹。考古队员判断，墓葬北耳室有可能是专门用来存放墓主人生前的一些遗物和随葬品的。到了北宋时期，与前代相比，传统丧葬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的人们更多的会将逝者生前使用过的器物葬入墓中，随葬器物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
5: 这个跟汉代情况不一样，你像汉代的话，我们那些随葬品，那些人是不得了啊，海昏侯也罢，他们是把这个毕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富视死如生，就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值钱东西都会埋下去。到宋代以后他不会这样子，宋代以后他一般来说都是挑选一些能够代表墓主人生前的一些生活志趣的一些文物，这个一些日用品，这个用来随葬。比方说文官啊，比方说像徐渭里这样的一些文官，他就随葬一套笔墨纸砚，这个反映他生前的一个文人的生活啊，这个文人的生活。有些时候他作为一个官员，那么就随葬一套这个文书啊，就代表。然后呢，其他东西呢，基本上是不太有的，就是一套，比方说坛坛罐罐，就是生前 生前这个衣食住行的一套东西，反映他生前的一种状况。
6: 要不前面弄一下吧，嗯，你的对你的前面。
3: 我是看你刚好换了一，
6: 好像女记者就。
0: 随着北尔市清理工作的持续，陆续出土了瓷碟、塔瓶、瓷粉盒、瓷罐、影青瓷盏托、陶灶、瓷钵等共计35件随葬品。考古队员开始意识到，这座墓室的随葬器物，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了起初人们的估计。令人注意的是，这些随葬品的类型偏向女性化特征，这是否意味着墓葬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更重要的是，墓葬所在的位置在宋代位于一座寺庙的范围内，这种墓葬和寺庙相伴出现的现象，往往意味着墓葬主人的社会等级极高，

0: 在墓葬旁修建的寺庙，在宋代被称为功德坟寺。功德坟寺一般都是为已逝的王侯贵族或勋臣修建的寺院，主要用于守护坟墓，并执行四时八节的祭祀活动。这种寺院通常建在先祖坟茔之侧，由僧人负责修善事、祈求冥福，并守护坟茔。
1: 就那个时候的那些勋臣啊，他们就是有。他们故意会把这个坟墓，自己的坟去世以后呢，把坟墓呢埋到这个本地最重要的寺院的附近，然后呢再向朝廷打报告，把这个寺院呢赐给他们家，变成他们家的功德坟寺。这个寺院呢帮他守坟，帮他追想亡魂。这个传统其实在宋代是非常普遍的。
0: 那么埋葬在大庆寺的这位女性墓主人究竟拥有怎样的身份？带着这个疑问，考古队决定尽快展开对两个侧室和主墓室的发掘清理。
2: 把那个那天我只说了之前我们理一下那个。
0: 2022年12月30日这天，云和的天气显得非常寒冷，但是现场的每一位考古队员的内心却异常火热，因为就在此刻，他们即将拆除三个墓室的封门砖，种种疑问的答案似乎触手可及。考古队首先从墓葬两侧的耳室开始清理。两侧耳室的门略小于主室的木门，拆除到一半时，队员们已经能清晰地看到墓室的状况。南耳室内存有很多淤泥，而主墓室内却有许多细沙，这种细沙看起来与云和本地的清水沙很像，它们为什么会堆积在主墓室内呢？存在很多淤泥，而且主墓室里则堆满了清水沙，难道是为了防盗而故意设置的吗？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众所周知，古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墓葬被盗，往往会采用除水、击杀、伏火、毒烟、激弩等各种措施。根据史料记载，从春秋战国开始，就已经用石头和沙子代替土掩埋棺椁。这种墓很难被盗，因为沙子是流动的，如果贸然挖盗洞的话，沙子就会从四面八方流向盗洞里，将盗墓者掩埋。有的墓中还会有基石，这种石头小的重达几百斤，大的甚至重达数吨，一般的盗墓贼根本无法搬动。2018年至2019年，考古工作者对河南叶县长庄 M53号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0: 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这座大墓就是一座典型的积石积沙墓。为了做到防盗，大墓主人在墓中放置了至少100立方米的沙子，还放入了几层石块。当考古队员将石块一一搬运出墓坑之后，对石块进行了估量，重量竟然超过了100吨之多。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花费了如此心血，大墓最终也未能逃脱被盗的命运。那么，眼下的这座宋代墓葬，墓中的细沙，难道也是为了防盗而故意设置的吗？仔细观察之后，考古人员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推断。
1: 我觉得不是防盗用的，它恐怕是从结构的稳定啊，肯定是为了这个干燥，肯定是为了防水。
0: 其实，在宋代，尤其是在南方地区，相对于防盗而言，宋代人最关心的问题可能是墓葬的防水防腐。南方降雨较多，地下水位也常年居高不下，加上土壤往往呈酸性，这些自然条件为墓葬的保存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宋代的墓葬格外重视密封性。2016年，在浙江黄岩发掘的宋太祖赵匡胤第70世孙赵伯云墓，考古工作者发现，这座墓葬用料考究，像现代的水泥一样，严密地包裹着棺椁，而棺椁本身也用大漆反复修涂。在开启阶段，工作人员甚至一时间都找不到棺盖与棺身结合在一起的界限。正是因为这样严密的密封效果，赵伯云墓中出土了大量保存良好的宋代丝织衣物，成为近年来中国丝绸纺织品考古的一次重大收获。宋时期的名媛梅氏夫人到底是怎样的富二代？随着墓葬的发掘，能否为我们揭开所有的谜团？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揭秘云和北宋墓下集。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种种迹象表明，大庆寺遗址上的这座墓葬主人的身份等级非同一般。如果他的棺椁也拥有良好的密封性，那么墓中出土珍贵随葬品的几率将大大增加。带着这种期待，考古队员加快了手中的工作。就在这时，在主墓室的门口，队员们发现了疑似墓志铭的两块石头。
1: 主墓室了，现在主墓室原来是前面也分着三块那个顶石，三块条石。当时条石来看，我们当时来看也是很普通的条石，也没有经过施加工，比较粗糙的那种。我们撬开那个，慢慢的把这个条石移开之后，有一块就是方形的，一米左右见方的这样一块墓碑。
2: 要干的啦，要干我们搞的没有抓着干的啦，你这一开就干了没有？干的啦。
0: 还没有进入墓室，墓葬主人的身份之谜看起来马上就要解开了。新发现的墓志铭上会保存有文字吗？如果有文字，他们又会记录下怎样的信息？带着种种疑问和亲手探究历史、解开谜题的兴奋，考古队员不顾严寒，加紧了手头的清理工作。答案即将揭晓。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球的表面，山是阻隔，海是通达。连接山海的江河是文明的血脉。自然的造化在亚欧大陆的东南一隅，造就了一个文明演进的独特单元。从武夷群山到东海之滨，以一条江为轴心，上演了从鸿蒙初开到万象更新的恢宏诗篇。这里是闽，这条江就是闽江。历史的尘埃下，埋藏着文明的秘密。
1: 这个是一个陶啊，这个是个黑陶，砂陶，有点像神文的。
0: 这是楼建龙在这片遗址上从事考古工作的第33年，而脚下的这个古老王城已在历史中静默了2000多年。
2: 陈川汉城遗址是我考古过程中做的最大的一个遗址，能够代表福建早期这种文明巅峰的遗址。就是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很多的这种历史之谜，你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都很有意义。这个过程也是很艰辛的，也是无限接近谜底的。
0: 48万平方米的王城面积，完整的宫殿城墙与沟壕体系，标准的中原营造规制，这座位列世界遗产名录的汉代王城。

0: 给娄建龙带来的不仅是震撼，更有追根溯源的好奇。
1: 我们这种考古人的话，学科训练就是要严谨，追根溯源的话其实就跟这个河流一样的。
0: 闽越王城之畔，重阳溪自武夷山蜿蜒东去，静默的山谷中流淌着源远流长的故事。
1: 你可以看到周边的这个水，小溪汇成大溪啊，就变成一个大的一条河流。文明也是由点点滴滴的小型的一些聚落发展到中心的聚落，跟河流的汇聚是有它这种相似的地方，所以你在这边呢，你就可以想到很多啊。
0: 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这是《山海经》中关于闽在何方的最早描述。
2: 今有人给我哄我娘，谁闹就来端督我，在江山里。
0: 如今闽作为福建的简称，依然是这个东南省份的空间标识。然而在遥远历史中隐现闪烁的闽，与现代地理空间中的闽地闽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娄建龙正在用考古的方式探寻答案。
1: 闽人的发展过程我们也把它分了几个阶段，比如早期的我们把它叫古闽啊，有的人叫先闽啊，就是我们说能够确立这个闽这个名称之前的福建的地方土著的，它的一个发展过程是很漫长的。文献的话有一些记载的不足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考古来佐证，这个实际上也是考古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吧。
0: 今天的武夷山依然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这里孕育着5000多种动物和3000多种植物。独特的丹霞地貌为古人类提供了较为安全的栖居场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则是他们狩猎采集的天然粮仓。从武夷山脉最高峰黄冈山向南，在直线距离接近300公里处，是一片经长期流水溶蚀形成的喀斯特地貌。高度170米的石灰岩孤峰万寿岩就伫立在这里。万寿岩山体上遍布着数个大小相连的洞穴，今天所知的最早的闽人就出现在这里。
3: 这三个洞呢，就是一座小小的万寿岩，跨越了旧石器的早期、中期跟晚期，
1: 还是挺大的。从底下看
4: 就小小的一点点哈。
0: 正在发掘的龙筋洞，是一片大约10万年前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它与近20万年前的灵峰洞以及40000余年左右的船帆洞共同呈现给我们一幅远古人类的生活画卷。
1: 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这种石器是以这种砍砸器为主的，同时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动物的化石。
0: 大约40000年前，万寿岩的古人类迁居到了最低处的船帆洞，在这里他们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飞跃。
3: 中国的室内装修史第一章第一节要在这个地方来写起。
0: 这片面积达120平方米的人工石铺地面和排水沟槽，就是40000年前人类对生存居所的装修改造。他们先用大石块找平地面，然后用小石块填补缝隙，最后在石块上面铺设松针或干草，为防止雨季洞内积水， 又在边侧开凿了排水沟槽。所有的这些工作都证明，这里是他们精心选择的安家之地。
3: 考古的时候是发现这个万水岩的前头其实有一条古河流，也就是万水岩这边古人类是在古河流里面抓鱼啊，
1: 相当于一个河谷
3: 啊。然后这个河谷地带呢，就是等于采一些野果啊，然后这周边的这些上丘去打猎啊。所以古人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就是跟这个地方的山水形成是有关系的。
1: 它实际上过去的人类他驾驭不了类似像鱼潭溪这种它季节变化可能比较明显的，那它这个是它的家园嘛，它的生产生活可以延伸到外面，那这地方是它自己的家哈，它这里面它就不需要有很宽阔的这种河流，它只要有山涧就可以了。
0: 岷江上游犹如血脉一般的溪流为早期人类编织出生命的摇篮，迁徙与繁衍的路径也顺着河流的方向蔓延伸展。
1: 这个是河床啊，这冲刷了几亿年了才冲成这样子的。这条就是关田溪的牛鼻山边上的最主要的一条河流。
0: 浦城牛鼻山，岷江上游另一条支流关田溪，在矮山丘陵中间冲刷出一片丰沃的河谷平原。大约5000年前，一个小型村落在溪流边的高台上出现了。
1: 这边相当于是往这个河的上游方向走，
4: 逆流而上。
1: 从这边看，这几个台地其实都可以哈。
4: 说不定他当时农田在这一块是淹不着的，
1: 对
4: 吧？
1: 对对对啊，两年的时候的话，他已经有农业了哈。他下来，比如说取水啊，或者往山上去狩猎，也可能啊。以这个牛鼻山为中心的台地都是他们当时的生活化，
4: 所以人当时为什么要居住这个台地上？在水大的时候，这个水是完全可以漫过这个阶地的，就基本上就没有生存的。
1: 洪水期的时候就被冲掉
4: 了，所以整个遗址保存比较好的，由于这个比较早期的都是在这个台地上，这些史前的遗址啊，也都是和这些河流啊
1: 息息相关的。
4: 我们团队啊，也对岷江整个流域的遗址啊。进行了详细的统计，
1: 看一下你的成果。
4: 哎呀，就是史前这个聚落时间和空间，从这个新石器晚期啊，从旧石器就开始有了，然后一直到新石器到这个
1: 到史前青铜时代，
4: 对青铜时代，特别是在新石器时期，可能和这个水系的距离。
1: 有很大的关系，
4: 会比较靠近一些，然后再就是坡度稍微高一点，更适宜，更容易去发现这种遗址。
1: 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只能就类似像我们的牛鼻山，我们只能在这个关田溪边上的话去生活。但他这个聚落如果扩大了以后，还有他就是获得这种食物的这种能力或者制造工具的能力增强以后呢，他就可以往大河。比如说往这个岷江啊，往这个重阳溪、南浦溪啊，往这个方向的话去扩展。
0: 今天沿江而兴的城市分布在5000年前的岷江上游的牛鼻山下，关田溪畔已出现格局。当人类掌握更加先进的技术和工具，河流则会愈发可加利用，愈发丰饶。从万寿岩到牛鼻山，人群与聚落越来越靠近干流，他们利用溪水灌溉农田，或泛舟水上结网捕鱼。此时的岷江更加实至名归地成为这片土地上的母亲河。福州，岷江沿岸最大的城市。时间和水流的合力，在此处冲击出400多平方公里的福州平原。岷江在这座城市向东50多公里的地方汇入大海，江海交接之处孕育的文明更有条件长成大树，结出最为丰硕的果实。
1: 这边的话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现在地形地貌是改变了非常多了，但是早期的话你把这个房子这些哈全部都拿掉，只是变成当时的一个河流的一个冲击面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很开阔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的话，它正好是处在江海交接的地方，

0: 州被认为有2200多年建城史，但是2200年之前，这里绝非荒无人烟，而是充满生机。今天的车水马龙处，也是曾经的海岸线。
1: 老板，这边点菜啊。毽子弄一个嘛。
2: 毽子在这边。好、
1: 哦。就这个哈、哦。这个拿来做做汤嘛哈、哦。
2: 做汤哈。
1: 对。
0: 汤是福州人餐食里必不可少的角色。不爱喝汤的人是无情之人。这个城市独有的食人谚语，透露出他们对汤水的喜爱。江水与海水的交汇，为这里带来了丰富的水产品和花样迭出的汤食。福州人的味觉记忆连接着远古与当下，在这里，食备煮汤的方式，或许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
1: 这个是谭石山遗址以前的发掘现场，那现在看过去的话是在城区里面的，但是以前的话这边就是一个海岛。
0: 闽后谭石山遗址，上世纪50年代的一次偶然发现，揭开了5000年前福州人的生活图景。
1: 这个是谭石山原来遗址，我们原状的原址保留下来的这些，那这里面主要的内涵的话是它的木栈。谭山的话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哈，也是在我们这个福建这个地区保留下来的新石器时代木栈保留数量最多的一个地方。
0: 就是在这片墓葬区，考古人员发现了厚达1米的贝类堆积层，足以证明这些来自大海的物产对谭石山人的重要性。而谭石山人也以一系列的创作回应了这些至关重要的馈赠。
1: 这个的话就是说是一系列的这个壶，那就是说用一些大小的，比如说你用这种河鲜的话一般可能小一点，海鲜的话它体量就会大一点，所以它就会不同的，就是这么多的壶放在一起，就说明它是煮不同的这些东西。
0: 针对不同的贝类，谭石山人制作了一系列组合式炊具，用3根底足作为支撑，上至陶釜，下至木材，高温之下紧闭的贝壳自然张开，贝肉的鲜甜弥散到汤汁之中，福州人餐桌上的海鲜汤就此诞生了。
1: 鱼骨、鳖甲，然后呢，这个的话是这些的贝壳类的，那这都是吃剩下来的，这实际上都是遗址里面出土的，是很常见的哈，就是这个地区的人经常吃的一些食物。
0: 在谭石山，吃过的牡蛎壳被物尽其用地改造成各种工具，切割的刀，挖掘的铲，砍削的锛，闽人耕海牧渔的生活形态已然显现。从上游支流到下游入海口，闽江孕育了比

0: 这是一段2010年的影像。六位来自南太平洋的法属波利尼西亚人驾驶一艘无动力独木舟，经过116天艰难航行登陆福州。是什么吸引他们远渡重洋来到这个相隔万里之遥的地方？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太平洋友好协会主席伊利亚·欧提诺先生上台致辞。
2: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friends from across the seas, Australia, Hawaii, my island home, Tahiti, and of course, Pingtung, China.
0: 2024年12月16日，位于福州平潭岛上的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当年的航行者伊利亚再次来到这里，这次一同到场的还有东南亚太平洋上多个岛屿的文化学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南岛语族后人，而位于闽江口的平潭岛是他们寻根之旅最为重要的一站。
3: We live in a civilization, in a country where we don't know where our ancestors are from. And slowly, slowly, slowly, the scientists, the biologists, the archaeologists were starting to say the origins of the Pelasgian people are most probably from an area around China. But where China? And that was pinpointed probably around Pingtung area.
0: 平潭岛距离大陆海岸线约5000米，在这个福建省最大的岛屿上，考古学家进行了持续40年的发掘。遗址中出土修复的大量文物显示着，这里的价值绝非一个普通的聚落。堆积的贝丘、相似的陶器和石器，以及更为鲜明的语言特征，都证明着这里和南岛语族人存在着无法忽视的关联。
3: This museum is about all common history. It's about all migration from China out to the Pacific Islands and down to Madagascar in the Indian Ocean.
0: 更为直接的证据来自于现代的基因检测技术。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王传超团队利用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 DNA 样本比对现代福建人和南岛语族人的基因序列，证实了这个猜想。
4: 南岛语族的话，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家都关注的一个学术问题，那关于它的起源、它的迁徙的路径啊，有不同的学术和观点。那我们的话呢，可以提供更直接的证据，可以提供关于人的证据。比如说哈，我们把这个福建啊，像从8000多年啊到5000多年的古人的样本和材料，把它的这个骨头的粉末、牙齿的粉末给它专取出来 ，DNA 释放出来，给它去读取出来。除了福建的古人，我们团队也去做了台湾岛内的这些古代人群。我们还对啊，比如说像这个东南亚跟这个大洋洲的啊很多的古代人群和现代人群也做了他们的基因分析，也能够把这个链条其实是可以去串联起来的，啊，就说它这个 DNA 的话呢，它也就像是一个路标一样的，它上面的每一个突变都记载了说，那这些人群从哪里起源，从哪里迁徙，如何去啊把这个南岛语扩散到东南亚和大洋洲的这样一个过程，它的这个路线是非常清楚的。
0: 借助基因比对技术和考古证据，南岛语族人的历史迁徙路线逐渐清晰。7000多年前，壳丘头人在平潭岛上发展出自己的海洋文明。大约1000多年之后，远古的岛民驾驶着独木舟向着海洋进发。之后的数千年间，他们借助季风与洋流逐步扩散到今天南岛语族的广大区域。登陆伊利亚的家乡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时间大约是距今1000多年前。
5: 盖米兔，盖米兔，盖米兔，盖米兔，盖米兔，记得让伊阿哥记住，不打击接待，那不打击接待，
3: We spent 123 days on the canoe from Tahiti through all the islands back to China. We're going back towards the home, back to ancestors.
0: 口的海岸边，浪潮依旧。相隔6000年的出发与回归，证实了这条迁徙路线的可能性，也让今天的人们对文明的传播有了新的认知。
6: 这个文化跟文明的话都是交融发展的。早期我们中国东南地区的人类，它就是一个一个岛屿，然后沿着这个一个个这种海岸线往未知的世界进行探索。那这个文化的过程它是主导性的。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文明的扩散总是超乎想象。3000多年前，当南岛语族人向海洋深处进发的时候，闽江上游与黄河中游技术、文化与物资的联系热络而深入，一条条路上的通道决定了这个南方山国未来的走向。
7: 哇，这里也有柱洞啊，这个柱洞也算西周的时候，那块
8: 也是光刮出来的，
7: 应该都明确能到西周这时期的柱洞哈。
8: 是，都是二层下的东西。
7: 这就跟我们对面原来去年发掘的有点相似啊，都是乱石上面，他西周时候有做一些相关的建筑。
0: 福建西北部的光泽县，考古人员在何家潭村一处高台上，发现了大量商周时期的建筑遗址。同时出土的还有大量印有云雷纹、勾连纹等中原青铜器风格纹饰的陶器，印纹硬陶。
7: 这个原材料肯定就比较少嘛，所以它有的时候肯定要模仿中原的一些纹饰，所以它这个青铜器没有，它往往就会放在这个陶器上进行这种体现。我们这几年的调查发掘来看哈，这个光泽它这个印纹硬陶啊，的确是特别的发达。它不仅这个数量非常多，它这个分布的面积啊也特别的大。
0: 这是光泽出土的商周时期的象鼻盒，代表着当时印纹硬陶的最高水准。同样的器物也出现在河南二里头文化的遗址中。其身上排布的云雷纹与中原的青铜器上的纹饰极为相似，表明中原与闽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融。何家潭位于闽江支流富屯溪的上游，这里是走出武夷山最为便捷的通道之一，也是因为这些交流的通道，闽地出现在了周礼之中。七闽成为中华文明的满天星斗之中灿烂的东南之光。2200多年前，闽江入海口的东冶成为闽地的心脏。曾经江水环抱、舟楫所覆的东冶城，在2000多年间虽然经历了晋安、建州、福州等名称更迭，但直到今天，也依然在标记着这座城市的来路。战国中期，长江中下游的越族领地相继被楚国占领，越人南下闽中，与当地闽人结合，形成闽越。西汉初年，刘邦封吴诸为闽越王，望闽中地，闽地就此进入西汉王朝的版图。此后60-70年间，闽越国国力达到鼎盛，闽江沿岸城邑聚落星罗其间，并形成了上下游政治经济双中心格局。
6: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闽越人聚居的一个中心的场所，我们经过考古又发现了大量的夯土台基、 同时也出土了大量的高规格的建筑材料。我们说清闽的这个族群的这个文化深刻地受到了中原的汉文化的这个影响，跟闽文化深刻融合，完成了福建这个地方社会向这个中央大一统王朝这个统一的这么一个过程。
0: 从周礼中的七闽到山海经闽在海中的方位记载，这2000多年前的秦闽中郡、汉闽越国，闽走出传说，走进了史记的历史叙事。
9: 那我们前面的这个呢，就是城墙，它这边的话就是特别完整，还有就是跟城墙能够匹配的哈，就是高等级的这种建筑，这些都有，跟我们这个所理解的这个诸侯王的
10: 规格，它的规格匹配，
9: 对对，完全一致，对，
10: 所以它也是算当时闽越国的一个都城了。开始动
0: 了啊！闽江上游的城村汉城遗址，楼建

0: 龙熟悉这里的每一寸泥土，
1: 所以说这个就三层台之上建它的这种宫殿，它就是三面环水，它中间的话一个高台，相当于它一个最好的一个防御的设施。这个地方，这个前面的话是重阳溪哈，重阳溪它比重阳溪的话高20几米啊，就是你从重阳溪看过来，这三个台的话是就在天上一样的。
0: 历史上的闽越国仅仅存在了92年，但这座毁于冰火的宫殿基址，却让今天的人们得以一窥当年的辉煌。在楼建龙心目中，虽然规模不能企及，但这座闽越王城与秦代咸阳城、汉代长安城遵循着同样的营造建制，工匠的技艺也毫不逊色。
1: 这个时候他开始发展高台建筑，那如果要保证这个台的话能够大范围的存在，那它上面就要有遮盖的这些建筑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房瓦的话很宽啊，40几公分宽，而且的话也很坚固，然后的话还有很多的完善的排水设施，就是说房子的底部它如果是要排水的地方，排水管啊接到这个地下的这种排水管，再把水的话再排出去，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可以才能保证这个建筑往高往大这个方向的话去扩展，所以这个的话是秦汉建筑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飞跃。
0: 2000多年前的闽越国早已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之中，然而这座古老王城的北侧，一个名为城村的村落依旧以其朴素的名字默默标记着那段远去的岁月。
1: 那我们现在进这个古越门楼哈，这古越门楼的话是城村的南门，上面写的这个古越这两个字，越是指我们现在广东简称的这个越，在史书里面这个越跟这个百越的这个越是属于同音同义啊，两个的话是相同的意思，所以跟我们这个城村的这个闽越王的这个越啊也是同一个意思。现在我们一直在解读这个我们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么一个形成的过程，那闽越本身也是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福建这个哈，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说的山海之间的这种联系，闽江就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它串联了大山跟大海之间的脉络的一些联系，形成我们整个山海文化交融交汇的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2: 没事。
0: 古老的城村里，人们在平静的岁月中延续着烟火日常。现代的福州城，人们在历史的积淀中创造着未来。从源头到终点，闽江如同一条时光的纽带，连接着历史与当下，滋养着一代代依水而居的人们。闽之为闽，在于山海之间这片神奇的土地，更在于这片土地上一代代生息的人们。他们的开拓与创造，正如这条奔腾不息的江水，永远向前。时间的洪流将继续在这片山海之间奔涌流淌出新的传奇。

0: 王侯秘境，世家遗存，揭开层层封土，叩问尘封已久的家族荣光。汉唐风华，边地烽烟，拂去千年尘埃，还原文明交汇的鲜活图景。以考古之铲拨开时光迷雾，于时政之路聆听历史磐石。敬请关注《考古探奇》。
1: 集臭辣于一身的灰烧黑头鱼，怎么腌制最入味？
2: 哇，闻一股酱菜的味。
1: 一道海参大餐，多种烹饪方式齐上阵，是为成就什么口感？
3: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2: 啊！对，
1: 各色海鲜如何打造一锅鲜？
4: 再来一条豆，咱俩煎着。又来一个。
1: 味道邀您一起走进秦皇岛，寻找珍馐美味。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3: 晋，农的传人。晋，农的传承。

0: 三千年黄土之下，埋藏着一座失落的都城。
1: 曲村天马遗址是晋国的西周时期的都城所在地。
0: 史书记载，疏于封唐，谢富改晋，这到底是传说还是确有其事？
1: 司马迁的故事啊，很多内容与左传内容它是雷同的。
0: 20世纪80年代，曲村天马遗址内发现大片晋国墓地，出土陶器、青铜礼器等大量重要文物。然而，考古人苦苦寻找的晋侯墓地却始终不见踪迹。第一代晋侯谢富是否埋葬在这里？
1: 谢富的墓葬在曲村。
0: 重生的晋侯鸟孙里隐藏着哪些秘密呢？这里还埋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晋国历史？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晋国博物馆名誉馆长吉坤章跟我们分享寻晋记。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大学教授邹恒先生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在山西省曲村和天马村附近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晋国遗址。此后一段时间，曲村天马遗址成为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学生的实习基地。20世纪90年代，遗址内北赵村附近的大墓成为了盗墓者觊觎的目标。一些晋国大墓惨遭盗掘，盗坑比比皆是，遗址内的晋侯墓地也未逃脱厄运，考古人不得不进行抢救性发掘。那么，考古人在晋侯墓地的发掘中解读出哪些有关晋国早期的秘密呢？

0: 说到山西，大家会想起山西有什么呀？谁来跟我分享一下？
1: 老师好，其实我本身就是山西人。
0: 你山西人啊？
1: 对，因为山西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省份嘛。有一句俗话叫做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在山西的境内呢，有很多这个历史文化瑰宝。比如说从北面有大同的云冈石窟，还有悬空寺、应县木塔、五台山，南边呢有平遥古城。那我的家乡呢是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太原最出名的呢当属晋祠。
0: 晋祠
1: 是中国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皇家祭祀园林。
0: 其实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要从晋祠开始说起。很多人说晋祠这个地方就是晋文化、晋国的发源地，那我们今天开场讲到的这些核心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去发现晋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您一起去追寻的。让我们掌声有请吉坤章老师。欢迎吉老师。你看，我们有一位同学啊，就是从山西来的，刚才说到晋祠了。其实很多人的一个好像一个概念就是说晋祠这个地方就是晋国的发源地、发祥地，这个概念对吗？
2: 不对。这个晋祠今天我们叫晋祠了，在历史上它是不是叫晋祠呢？那不一定，因为文献中记载很多了。在历史上它曾经叫晋王祠，还有唐叔玉祠。有不同的名字，这不同的名字呢是与它在不同时期的功能有关系。我们知道大概在南北朝之前晋祠就有了，也许在东汉时期就有了。那为什么在那时候这地方有个晋祠呢？是因为晋的第一个始封君叫唐叔玉。从汉以后古人就开始误解，以为唐叔玉的始封地在晋阳。晋阳我们都知道现在太原简称晋阳嘛。从那时候误解到现在，那时候建了祠一直传到今天，今天叫晋祠。但是呢，这个世上考古上已经做了证明，晋国的始封地应该不是在晋阳这一带。因为至少我们在到现在为止在太原这一带没有发现西周时期的遗存。那连西周时期遗存都没有，那怎么会有晋国的始封地在那儿呢？是这么个理儿。
0: 所以这样说明大家的概念当中说太原的晋祠是晋国的起始点，看来这个概念是不对的。晋国到底在哪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吉老师一起去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到历史的原点，去看看晋国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来，掌声有请吉老师。
2: 中国历史上一直大家经常传颂的一个故事就是叔玉封唐，或者叫同业封地的故事。它不仅仅是一个流传下来的故事，在中国的典籍上它有记载。他是这样记载的，说是起初唐叔玉他的父亲是周武王，也就是灭商的周武王。那么有一天呢，周武王晚上做了个梦，他梦到天神对他说，说我给你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给他名字叫玉啊，然后长大以后给他一块地方叫唐的地方，让他去在那儿。那么后来呢，他的夫人易江就怀孕并且呢生了个孩子。因为他不是老大，过去呢伯中书记、梦中书记，所以呢他名字前面比冠一个字叫叔，所以生下之后叫叔玉。说是这个周王去世之后啊，因为继位的周成王年幼，然后周公复政，那周成王不就没事干吗？一天跟他弟弟在一起玩，有一天他跟叔玉在演习礼仪的时候，然后呢他用一个桐树叶子削成一个龟的形状，说我用这个来封你。然后两人在演习礼仪，但是呢没想到他所做的这事儿呢是史官记录在案，然后呢史官把这个事儿就报给周公。周公听说之后啊，说是哎，那个君无戏言啊，那个这事儿你说封得封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同业封地的故事，也就是叔玉封唐的故事。那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这个还真不好说。但是呢在我们的正经的正史上都记下来了， 而且呢，蜀玉被封到唐这个史实是确实有的。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唐是在哪里？好在我们有一些考古的材料，有一些文献的记载。首先，司马迁曾经在《史记》里面说是唐在河分之东方百里。河分之东给出一个大的概念，河是黄河，分是分河，在黄河与分河之东方百里。有的人可能会说，哎，这个分河本来就在黄河之东，说黄河是不是范围有点大了？但是大家别忘了，分河在那地方是拐弯的，那分河拐弯拐过弯之后，底下这部分这是一个大的方位。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在我们后来发掘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的时候，在一个晋国国君的夫人的墓里面发现一个玉璧。这个玉璧非常有意思，它上面有文字，就是现在看到的图片上这样的：文王伯曰，我重唐人。加两个字文王，就是周文王，这就说是周文王的事儿。当时周文王还要算卦，其他字都认得，倒数第二个字很关键。那么倒数第二个字到底是哪个字？学者们试读不一，有先生认为它应该是虫字，也有学者认为是甲，就是西北那个甲。那么如果认为是虫，是虫人的话，那当然和晋国和后来的晋国和唐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认为是甲，却是有意思的，是因为在山西南部现在的新疆北边和襄汾南边，在西周到东周时期就有个国家，古国叫甲国。这个甲国可能还早，那么和这个甲国打仗呢，应该离得不算太远。那个上面我重唐人，唐就是这个书玉史封这个唐，那说明如果甲国和甲国离得不远的话，这个唐应该也在附近。我们都知道现在山西晋南这个襄汾陶寺发现一个大型的陶寺遗址，学界多认为它是距今4300到3900年的唐尧的部落。唐尧当然是一个人，他的部落可能延续很长时间，是唐尧集团的部落。那么我们都知道过去的古国一个国邑延续可能延续很长时间，即使是距今4000多年，那么延续到距今3000年，延续1000年，这个也不是不可能，也是很正常。这个古唐国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它应该是从属于商，是商的一个地方方国，就是服从于商的领导，但是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呢，这个当周人灭商之后，这个唐国呢又臣服于周人，但是还保持着相对独立性。但是很可惜，这个唐国呢发生了叛乱。这个叛乱是什么时候呢？也可能是发生在周公辅政的时候啊。当时发生了三监之乱，唐国作为原来的商的一个属国，有可能参与了这次叛乱。那么周公及时的派兵平复了叛乱。这地方的原来的一个古国，他平复叛乱之后，一定把他的上层给消灭掉了，但是却出现个权力真空。那么在这个时候是需要派人去治理的。周初进行了大分封，周武王进行了几次分封，然后呢在周成王周公的时候又进行大分封。所以呢，唐叔玉就是在这么一种大的历史背景的环境下被分封到唐国。到了叔玉啊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谢父改唐为晋，那么晋国由原来的名字唐国改成晋国。那么叔玉封唐以及到他的儿子谢父改晋这一段历史，如何用考古材料去跟他做比对去印证呢？这个呢，我们要不得不提到在上个世纪在山西曲沃曲村天马遗址，北京大学对这一带的发掘。那么要提到这块发掘呢，我们就得提到北京大学原来的考古系做商周考古研究的邹恒先生，是他首先把这种主要的精力注意力放到曲村天马遗址。那大家也许会问呢，邹先生为什么一下子就会找到曲村呢？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 当时呢，山西侯马

作为晋国晚期的都城，当时呢，文化部文物局组织了在山西侯马对晋国都城的这种考古大会战。发掘通常是在春秋进行，一到了冬季十二月的时候啊，天寒地冻，发掘没法进行。但是呢，考古人是不会歇下来，他们在这时候会对周边跑调查，寻找晋国的故迹。而就是在1962年的冬天的时候，到了现在山西的曲沃、曲村这一带，也就是在这个三张村，发现了城墙。到了1979年的时候，邹恒先生带领北京大学的世袭组，然后到了山西，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调查之后呢，发现了三个比较大的遗址。那么一个是曲村天马遗址，曲村天马遗址是一个范围，它的西面是曲村，东面是天马，北面是北赵，南面是三张，整个遗址就在这个四个自然村这个村子以及之间的底下。那么从1979年开始到1980年代，北京大学把曲村天马遗址作为北京大学的本科的世袭的基地，每隔一年到这儿世袭一次。所以呢，1980年代这里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发掘。这六次大规模发掘主要是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巴木区。那么有关这个呢，在周礼里面专门有记载，就过去的墓地啊，它分公墓区和巴木区。这个公墓是指国君的墓葬，巴木呢是指其他的普通贵族以及平民的墓葬。而且呢，这个他这个墓葬在里面怎样规划各个的墓位，他的墓的这个规模、墓的深浅以及他所在的位置，这都是要经过具体规划，而且呢是有专人负责。这个还有个具体一个官名，一个叫冢人，一个叫墓大夫，这两个就是管理这个墓葬的。所以呢，我们在现在考古发掘的时候才能见到有好些墓地呢，大家一看，哎，这墓都很规整，排列的都很有次序有规整，这就是当时这种制度使然。当时那种墓啊，它地面不起坟堆，不像我们后来起个土堆，这个有土丘。那在先秦时期，这样墓是没有封土的，叫不设封。不设封，但是不是说它地面没有标识，它是有，同时有专人管理。但问题是，就是当这种战乱或者时间一长战乱之后，当原来管理墓葬的人这个都跑了或者被杀掉之后，那么这一片墓葬就没人知道这墓具体谁都哪儿都埋的谁都谁的墓葬了。所以以至于在整个曲村天马遗址经过几千年之后，人们根本都不知道这里曾经埋了大片的墓葬。那么这个巴木区呢，它的东西啊总共有个800米，南北有600米，大家可以想象，800米是很大，将近1公里，南北600米也是超过1里路了。在这么大一个范围里面，1980年代仅仅在发掘了600多座墓葬。后来邹恒先生在出版的《天马曲村》里这本书里面，对整个巴木区的估计啊，估计墓葬的数量应该在20000座左右。总共发掘了600多座墓葬，有100多座出土有青铜器，而且很重要。其中呢，这个有很多青铜器有铭文，当时大家孜孜以求，希望能找到重要的铭文，从而能揭示这个遗址它的性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性质。但这个历史跟大家开了个玩笑啊，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临汾博物馆借展了曲村天马遗址巴木区出土的一批青铜器。他们在对一个小鼎在清理除锈的时候，竟然意外这个小鼎里面发现了四个字，这四个字竟然写着晋侯坐妻。大家可能会问，那以前1980年代发掘就没有发现吗？因为那时候啊，这种除锈的技术还是差了点，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考古报告的，那报告里面当时提到这间鼎，也提到有字了，但是当时误认为是5个字，因为说有锈看不清楚，就没把那字看清。

没想到这个字它是四个字，而且是晋侯坐骑，竟然有晋侯两个字字样。那如果在当时，在这个八十年代，那这个墓如果那时候发现。

0: 那灰坑房子、教学水井等等，甚至我们在遗址里面发现了11块铸造青铜礼器的陶范。这是个什么概念？铸造青铜礼器不是谁都能随随便铸造，这是国家一起才能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在这地方发现了铸造青铜礼器的陶范，说明这个地方的遗址的重要性。同时我们还发现了瓦当、板瓦和铜瓦。我们今天可能觉得这种瓦当一个那个什么，一个瓦当是什么，但是别忘了在那个时候，这种板瓦、铜瓦它是建筑上的用的。什么样的建筑、什么样等级的建筑才能拥有瓦当、有板瓦、铜瓦？文献上曾经有记载，说是那个晋侯做工而美，康王使人让之。就是晋侯这个做宫殿做得比较漂亮，可能是比较有点这个奢侈了，然后呢周康王派人批评他。那这个做工而美，我们可以想象也许就瓦当啊。我们在群的天马遗址就发现了瓦当，发现了陶范，那我们可以想象在整个这个遗址，这个遗址多重要，它是个什么样的性质，这简直是这个呼之欲出啊。这么大的规模，高等级的墓葬、重要的遗址以及陶范、瓦当，这些这一切一切一切都指向这个遗址有可能是晋国在西周时期的都城所在地。它的最初使用是在西周早期，然后呢它到一直到西春秋的早期，这个遗址不再被使用，当然后来还一直在用，但是不再被作为都城来使用，晋国都城迁到别的地方。那么晋国在这个地方曾经作为都城300多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开始在群的天马遗址发掘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这个遗址在历史上的几千年没有被盗扰过。根据整个群的天马遗址的考古发掘规划，我们将整个群的天马遗址啊给它画成格，然后呢对每个格逐步的开展考古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时候，当时席卷全国的一个大的盗墓的情况，打破了考古人的节奏，让我们提前介入这个活动。我们后来发掘结束，整个晋侯墓地是9组19座晋国国君跟他夫人的墓葬。那么这9组19座有8座是被盗了，其中有2组4座是被盗空，就1号墓、2号墓以及6号墓、7号墓被盗的空空的，还有组32、33、33这一组墓呢也是被盗了，还残留一些东西。而像8号墓是被盗了个半拉，还有114号墓，也就后来我们所说的晋侯谢父墓葬，也是被盗了半拉。盗掘的情况还是非常惨的。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吉老师。嗯，好，谢谢您，感谢吉老师精彩的讲述啊。刚才其实梳理了很多关于晋国的早期的一些历史，就是我们发现最早的晋在哪里。那我想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晋国早期的历史是否熟悉，有学历史的同学吗？可以交流一下，谢谢您。
2: 吉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本人是一个书法爱好者，平时写写书法什么的，我记得您刚才提到的唐叔虞还有古唐国，就是和千字文里的一句话有点像，这句话叫推位让国有于陶唐。那您刚才讲的古唐国和这句话里的唐国，他们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呢？
0: 这个有于陶唐恐怕是两个阶段，一个是有于，一个是陶唐。陶唐可能就是我们大概现在今天发现的陶寺遗址，也就是唐尧集团的部落。那么这个部落可能它一直延续香分陶寺那个地方，但是随着它这个发展，它也许它会迁地方。它只是在距今4300到3900，它在那地方后来也许迁到别的地方，但是不会远。原来这个陶唐部落一直延续下来，后来古唐国与它一定有关系。
1: 整个晋侯墓地的考古啊， 出土了非常非常

0: 常多的国之重器。我想能不能跟大家先分享一件劫后余生的珍品，让大家感受一下晋国曾经的辉煌。
1: 有一种他的这种曲折的复复合合的经历啊，是太有意思了。这就是晋侯苏中。
0: 晋侯苏中，
1: 对，晋侯苏，苏是这位国君的名字。这个晋侯苏呢，就是历史上的晋献侯。那么晋侯苏中，大家知道就是一套编钟。我们在墓里面发掘出两件青铜编钟，两件青铜编钟上有铭文，但是铭文好像是整个一套编钟的最后两件的尾巴，有多少编钟不清楚。在这个墓里面还有青铜的鼎，也是最小的一件鼎，上面写着晋侯苏，所以我们进而知道这座墓墓主人是晋侯苏。那么这个被盗走的这个编钟哪里去了呢？过去啊，那种盗掘盗卖是非常猖獗非常快的。在1992年的深秋的时候啊，上海博物馆馆长马车先生有一次他到这个香港，到香港那个古玩街，他在一个店家看到了摆的这还带有泥土的这种青铜编钟。因为马先生他是一个国内著名的青铜器专家呀，他一看知道这西周的，这个西周的形式，在他之前也有人看过，但是为什么能摆在这儿呢？是因为上面竟然有铭文，而且能看出来的铭文，这个感觉的铭文是刻上去的，錾刻上去，而不是青铜器上通常的铭文是铸出来的。所以呢，可能在他之前有人呢看到，但是不敢认，觉得以前哪有过在青铜器上刻铭的这样的事儿，所以会不会是假的？但是马承元先生是谁啊？马承元先生是上海博物馆馆长，是国内著名的青铜器的专家，他慧眼识珠，一下子确定这东西可以，并且以很大的胆识啊，一下给买回来了。买回来就放在上海博物馆，然后呢，经过清洗，铭文的确是刻的，是錾刻的，但是呢，铭文通过连读，竟然是晋侯苏。里面内容记载的是，在某一年的正月，这位周天子从这个宗周出发。周王他去干什么？他是去征伐俗邑，所以带着军队，在部队里面有晋侯苏率领的部队。然后呢，这个铭文又进一步记载这个周天子，然后呢怎样子调遣军队，在什么地方分兵，然后呢派晋侯苏朝哪个方向进攻，这个晋侯苏然后带领他的部队去进攻，斩首多少，俘获多少，然后到一个地方，周天子这个对晋侯进行赏赐，并且他竟然能率领了周王室的军队。哇，这个晋侯苏在这时候的地位可以，所以晋侯挺开心，把这个事儿记录下来了。但是没有结尾，马先生一看是晋侯苏啊，知道这是晋国的铜器，同时也知道北大在整个取得发掘，1993年的交通和通讯不像我们今天。马先生写信给邹恒先生，说是我们买回青铜器，希望你过来看看。啊，上面有铭文。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的春天的时候啊，邹恒先生从曲村出发，到了上海呢，邹先生就看了马先生买回的青铜器。通过看了，通过对铭文试读以及对整个器型看了之后，邹先生明确告诉马先生：“你这14件青铜器，是出自于山西曲沃曲村天马遗址北赵南的晋侯墓地第8号墓，并且与我们那儿考古发掘出土的两件合起来是一套。”哇，这个太重要了！当时马先生站起来，非常认真地给邹恒先生鞠了一躬啊。这个我想这一躬呢意义很多，他确实买对了，而不是说是买假了。对晋国的历史一个交代，
0: 对，
1: 而且这么一套编钟
0: 能够合璧、
1: 这个、合璧、这个马先生啊，我想这个心情是五味杂陈的，非常复杂。
2: 晋侯墓地里埋葬的究竟是哪几位晋侯呢？同为晋侯的他们为何随葬的青铜礼器数量不一样呢？请继续收

0: 看考古公开课寻禁忌。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整个晋侯墓地是九祖十九座晋国国君跟他夫人的墓葬。我们大家仔细看，这是整个晋侯墓地的平面图，每组晋侯和夫人的墓葬，以及他们的陪葬墓，以及他们的附葬的车马坑，这个整个一个平面图。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墓地呢应该分从北到南分三排，第一排是一组、两组、三组、四组，第二排是两组，第三排是一组、两组、三组，这样呢是分三排这么一个分布。如果仔细去看每一组车马坑与主墓的位置，就会发现车马坑通常这都是在每组墓的东边。而且如果根据我们后来对墓主人的性别的鉴定啊，在东北角上这两组呢，男主人在西，夫人在东，而往后呢都是男主人在东，夫人在西。这个也说明整个在晋国那个时期啊，它这中间有一次礼制的变化。晋国人最初是上北上西，后来变成上北上东。这是整个晋侯墓地的平面布局的情况。那具体到每一组墓葬，我们可以平面看，一组呢是一个墓室，南边带一个墓道，这是一种；一种呢是一个墓室，南北各带一个墓道，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纯粹就是一个墓室，它没有带墓道的。我们管第一种通常管它叫甲字形，第二种通常叫中字形，第三个就不是，它就是一方框。那么这种带着墓道的，是一种级别的象征。同时有附葬的车马坑，有墓道，这个一看就知道，哎，这是晋侯以及晋侯的夫人。那具体到每个墓里面，这种墓道呢，像这种南边的墓道通常是斜坡的，而北面的墓道呢是台阶状的。具体到每一座墓葬里面，它这种棺椁的结构，通常晋侯是使用一椁两棺，这是我们的专业术语。椁就是指椁室，意思是在原来在这个营造墓的时候，挖下土矿之后，在底下用木板给它搭建一个房子，我们管它叫椁室。所区别的是，这个房子有底儿，有四面，这个盖儿是最后盖的，然后呢等于是一个方盒子，在这个里面放棺材。棺材呢通常是两重棺，两重棺代表一种身份，这个晋侯都通常都使用两重棺。然后呢在棺椁之间放置随葬品，通常在棺内是放大量的玉器，而在棺椁之间是放青铜器。青铜器会包括这种礼器和青铜的乐器，还有兵器、车马器等等。那这个这些随葬的青铜器呢，它又有一定的规制。

0: 这种规制呢，我们大概概括起来就是这样子。在西周的早期，也就是早期的两三组墓葬的时候，它所放的青铜的鼎、青铜的簋这个数量还是不稳定，鼎的数量还甚至还多。那到了最后的两三组墓葬的时候呢，这个青铜鼎的数量是固定的。你比如八号墓这一组，通常晋侯是使用五鼎，而他的夫人通常使用的是三鼎。这个五鼎或者三鼎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列鼎的概念。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古代，在先秦时期，尤其在周代呢，它有一种列鼎的制度。鼎代表墓主人的身份，是一种身份级别地位的象征。那么通常所说的是周天子使用九鼎配八簋，然后呢诸侯通常使用的是七鼎到五鼎，然后呢卿大夫使用的是五鼎到三鼎，然后呢一般的士使用的一鼎，这是文献上这样记载的。那么具体在晋侯墓地所见到的那个最后的三组墓葬，晋侯呢使用的是五鼎，他的夫人使用的是三鼎，这是中国礼制的一个演变。这种演变就发生在西周中期，这个在全国都一样，不仅仅是在晋侯，在陕西河南见到的这种西周时期诸侯级的墓葬，这种演变都一样。这个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到了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由于晋国的地位的扩张，晋国国力的强盛，那么在太原发掘的一座赵简子的墓，赵简子当时他的身份是晋国的正卿，也就相当于丞相这一级。在赵简子墓里面发现了很多鼎，其中能主要的代表他的身份的一套鼎是七鼎。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西周晚期的时候晋国的国君仅仅使用五鼎，在那个时候相当于赵简子的顶多使用三鼎。这也正是我们在历史上所说的一个孔夫子所讲的礼崩乐坏，其实是一种礼制的大的变化。
1: 在山西省临汾市曲村天马遗址的北赵晋侯墓地中，发现了九组十九座排列规整的晋侯夫妇墓及附属的车马坑，是国君夫妇的专属公墓。每代晋侯夫妇几乎都有陪葬青铜器，除了青铜列鼎、列簋之外，还有青铜壶、青铜盘、青铜编钟等。这些青铜器不但规范了君臣尊卑，有些也将其主人的故事铭记其上，是西周社会礼制日臻完善的重要体现。然而这里埋葬的究竟是哪几位晋侯呢？
0: 现在整个晋侯墓地平面搞清楚了，九组十九座墓都在这儿，那么每一组墓葬是谁的墓葬，是哪位晋侯的墓葬，这确实很关键。尽管考古人通过考古的方式，你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对陶器的对比，通过对青铜器的对比，通过墓葬形制的演变以及在墓地的位置，我们大致能给定出一个顺序来。具体到如何确定哪一组墓葬是谁呢，也是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大家一直头脑中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通过所有考古材料梳理，对着青铜器梳理，总共发现有六位晋侯的名字。大家一听觉得，哎，这不挺好吗？那么这不就和文献对照起来了？司马迁不是专门有个晋世家吗？专门排了，从西周早期开始，从晋侯谢父，然后晋侯晋武侯、晋成侯、晋厉侯、晋献侯、晋穆侯，一直下来排定这个，那一对照不就行了吗？但是一对照发现问题来了，这不对。在所发现的六位晋侯的名字里面，只有一位能和老先生所记的史记能对应起来，还不是和老先生直接记的对应起来，是后来有人对老先生这个书做的注，这个注的后面有一个晋献侯名书。而这个八号墓里面发现一个青铜鼎，青铜鼎上写着晋侯书，这才能对应起来。我们有通过有几组有关键的铭文，你比如三十一号墓出土的有个青铜器，青铜器铭文说是文考成侯。那么通过这些关系，通过这几个支点，八号墓

0: 很关键的支点晋侯苏，还有
1: 九十二号墓
0: 出土关键的腊侯这个支点，以及三十一号墓关键这个成侯的支点，我们给出了整个晋侯墓地九祖十九座晋国国君和他夫人墓葬的排序。那么第一组墓葬就是在是在中间这一排最右手这个是晋侯谢父和他夫人的墓葬，然后呢他上面那个是晋武侯和他夫人的墓葬，然后呢再往西是晋成侯和他夫人的墓葬，然后再往西这组呢是晋厉侯，也就是刚才所说的晋腊侯和他夫人的墓葬，然后呢他没有再往西了，而是往下到中间第二排西面这一个是晋荆侯和他夫人的墓葬，然后呢最下面这一排这个最东面这个是晋西侯和他夫人的墓葬，依次是晋献侯也就是八号墓与他夫人的墓葬，然后呢是晋穆侯和他两位夫人的墓葬，然后呢最后一组是最左手最左上角那一组是晋文侯跟他夫人的墓葬。好，谢谢大家。
2: 居村天马遗址内出土众多重要文物，这里究竟还埋藏着哪些关于晋国的秘密呢？考古发掘还会有哪些新发现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寻晋记》。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件3000多年前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却被盗墓贼炸得粉身碎骨。晋侯鸟尊的修复跨越10余年，耗费几代考古人的心血。这件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的国宝，出土于曲村天马遗址的晋侯墓地谢父墓中。这件精美的鸟尊，器身造型生动无比，通体纹饰华美，堪称西周青铜艺术的杰作。鸟尊盖内铭文中的晋侯就是谢父的自称，这个晋字见证着谢父迁唐于晋的历史。
1: 在上个世纪，从80年代中期开始啊，这个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国内啊，一些盗墓活动、盗掘古代遗址墓葬的活动逐渐有了，而且这种风气呢愈演愈烈，已经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活动。那么同样，曲村天马遗址也没能幸免。晋侯谢父的墓葬呢，在1998年春季盗掘中遭到破坏。盗掘者所采用的方式是一种爆破的方式，致使墓中的很多器物被炸碎了，鸟尊呢也同样受损。那么鸟尊出土的时候已经是

里破碎，特别是鸟尊的尾部已经残缺不全。之后呢，由于文物专家经过修复才得以恢复原来的本来面目，但是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由于盗掘者采用爆破的方式啊，它的鸟尾巴中间的一段后来在修复的过程中暂时没长着，所以呢在修复后的鸟尊呢，它的尾巴就缺那么一截，缺一截就带来一个问题，鸟尊这个尾巴底下它应该到底是向里卷还是向外卷，由于中间缺了这一截，所以一直不能确定下来，因而呢就成为一个悬念。当时经过分析啊，大家觉得哎，根据这种美学，从美的角度来观察呢，觉得应该是朝内卷的，就姑且这样安装上了。当时呢是在2002年在上海博物馆有一个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一个展览，这个鸟尊需要拿去展览，这样就修上了。而且这样的状态呢一持续就持续了十多年，这个鸟尊后来就收藏在山西博物院作为日常展出。为这件第一代晋侯所拥有的青铜器呢留下了持久而极具魅力的话题。好在呢缺失这一段尾巴后来在一堆破的铜渣里面给找着了，而且给它对起来了。对起来呢当时带来问题就是需要把这件的恢复上。2018年鸟尊呢拿回到北大展览，那么尾部修复再提到技师日程。2019年呢山西博物院组织文物修复力量对这件鸟尊进行再次修复，按照茶口将遗失的一段完美接上了，而且呢的确这个尾巴是朝里卷，这也给了鸟尊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恢复了这个鸟尊在3000年前的全貌。鸟尊以他的雄伟精美和独特的造型而名闻天下，让我们来仔细的端详这件鸟尊。它的整体是凤鸟直立造型，鸟头做这种回目状，肩喙上扬，高冠耸立，凤眼圆睁，眼神是投向远方，尤其是上卷的两翼间是饱满的前胸，硕壮的双腿，扇形的鳍短尾微微的翘起，双爪子呢又紧扣地面，身上饰的羽纹和云纹，一副傲视群鹰卓然于世的状态。在鸟尊的身上除了华丽的造型之外还有其他的元素，你比如在鸟尊的背上就有一个盖儿，它盖儿上呢是有个桌手，这个桌手的人手抓着个盖儿的地方是一个小鸟，这个小鸟呢往前的望着大鸟，而且这小鸟呢它也是卷尾，鸟尾下设一象手，杏眼凸起，长鼻子撑地，末端又内卷，象鼻子与鸟的双爪形成一个稳定的三点支撑，尤其是个鸟尊内壁的内侧呢以及鸟的盖的内侧有金纹，金纹呢是这几个字，晋侯座象大石宝尊仪，这样的文字呢是3000年前的大篆，也正是我们解读这个鸟尊的钥匙。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词，大家看一下，一个是晋侯，一个是象大石，还有宝尊仪，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秘密呢？晋侯当然根据后来文献没有问题，是指晋国国君，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讲到的，在晋国的历史上曾经有改汤为晋这么一个史实，那这个晋侯到底是哪位晋侯呢？其实直接指向这个墓主人，当然后来我们确定这个墓主人他就是晋侯谢父，也就是晋国的第一位晋侯。象大使，大使就是太史，因为文献中尔雅诗宫里面就说是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又说室有东西两厢谓之庙，也就是说在过去啊这种宫室庙他们是合在一起的。那这个说明这个鸟尊曾经是摆放在晋国的大

0: 庙，也就是太庙里面是做一种祭祀的仪器的。那这个宝尊仪又是什么意思呢？宝当然是珍贵宝贝的意思了，关键是尊仪这两个字。尊仪在先秦的典籍里面、周礼里面是有的，是专门有解读的，是指青铜的盛酒器，是用来盛放酒浆的，并且呢它是分六尊和六仪。这个六尊呢是包括什么县尊、相尊、柱尊、湖尊、大尊、山尊，并且呢那时候还专门有管理这些尊仪的官员，官员的名字就叫司尊仪。我们可以细审晋侯鸟尊的造型啊，这个可以确定这个晋侯鸟尊它是属于尊这一类，而不是仪，并且是尊类里面的相尊，就六尊里面的相尊，在六尊中位列第二。那么什么是相尊呢？就是指鸟形或者兽形或者鸟兽复合的想象，这个想象动物这么一种器型。它的通常背上是开口，或者在顶部开口有盖儿。晋侯鸟尊恰恰就是在背上开口，并且以凤鸟为整体造型，背部还有一个立鸟，尾部呢又是一个象形，集鸟兽于一体，所以是构思奇妙，正是象尊之形。凤鸟是商周青铜器玉器最常见的纹饰，无论是在纹饰上、纹饰组合里面，以及还独立的，都有它的形象。为什么在商周时期有大量的鸟纹了？是因为在整个商周时期啊，人们对鸟的崇尚还是比较多的。尤其你比如在西周时期有凤鸣岐山，周人他的发祥，周人的最后壮大与凤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周人非常崇尚凤，以至于在很多文献里面都用凤鸟来表达。所以在商周青铜器玉器里面，无论青铜器和玉器都大量见到这种鸟的形象。国之大事呢，在祀一戎。至此呢，我们明白了这鸟尊它原来是摆放在晋国公室宗庙的重器，是用于盛放历久在祭祀的时候献给神的，是重要礼器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件呢祭祖的祭器呢，我们才判断出土鸟尊这个墓主人是唐叔玉的儿子谢父，而不是唐叔玉本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座鸟尊上的禁字也是考古发现中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早的金文的禁字。好，谢谢大家。
1: 考古发现早期晋国都城就在曲村天马遗址，那么晋国的国名是怎么来的呢？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晋字有着怎样的含义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寻晋记。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来看看大家有什么话题跟老师交流的，谢谢。
4: 吉老师好，那吉老师刚刚有提到那个晋国的重心是在这个曲沃卓玛一带，而晋国的范围呢在它鼎盛的时候有今天的两个省这么大，那并且一度黄河还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内河，那这一点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吉老师，这个晋国范围的这个变化的大概的经过和阶段是怎么样的呢？
0: 晋国人从原来的两三个县

0: 然后逐渐的临汾、运城、三门峡，然后长治那边到河南现在的焦作这个济源这一带，然后后来再进一步扩大，这中间是经过一个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文化也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到了春秋时期啊，尤其在晋国称霸时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且在北方地区具有影响力的三晋两州地区，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晋两州地区有影响力。而且晋国由于它疆域扩大呢，它在北方建立一个横跨两三个省这么大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叫命运共同体啊，为后来的秦汉统一帝国做了充分的地域上文化上的准备。
1: 晋当时的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什么？是农业呢，还是有人说是跟它的这个产盐有关系？
0: 咱们的历史啊，通常对这种经济的活动啊记载的很少。因为中国历史几千年那个记下来注重的是这种权力的变化，这种演化，而对这种经济活动少，商业活动记得也少。不像在西方的历史，他们的很多商业活动，你比如雅典，当时雅典罗马他们的很多这种贸易这种交流多。但是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晋国有个在运城有个盐池。这个盐池很重要，它不仅在运城有个盐池，它同时在中条山还有个铜矿，还有铜矿
1: 重要的物资
0: 啊。这个铜矿在现在的绛县和闻喜分别发现了在商周时期的这种采矿遗址以及冶炼遗址，而且有可能是当时一个中心，很多铜是通过中条山在运到中原地区的。晋国呢，当时它因为有盐，所以呢有两个铜器的铭文记载了晋国人用盐去换铜的故事啊。当时呢晋文侯的时候曾经派1000辆车拉着盐去到哪儿呢？去到繁阳去换铜。繁阳可能在现在河南新蔡的北部，到这一带拉上盐到那换铜，这是一种贸易。
1: 对，
0: 这样的贸易恐怕不是一次，这就我仅仅是我们见到文献见到，而这世上恐怕多了。那么这样的贸易也促使了晋国，所以为什么能强大呀？晋国强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与这个周王室的关系，不仅仅是表里山河的弟弟，
1: 对，
0: 他很多他与经济有很大关系，只是咱们历史不讲。
1: 对，这个经济是非常重要。你看我们后来世界史，胡椒战争、香料战争，在那个年代最重要的调味料，煤盐。啊，梅子是酸，盐是咸。
0: 对呀，
1: 国家战略物资又有铜又有盐，所以它的实力就发展得特别特别快。再加上它跟周王室之间这种同姓、同宗同姓的这样的一种亲属关系、亲缘关系。大家注意到有一点没有？这个晋字啊，是个特别美好的字。比如说加官进爵，这个还有什么晋升，还有这个晋级。都是用这个晋字，
0: 向上的意思，
1: 向上的意思。所以我们很好奇，为什么这个国家就谢父为什么把唐改名叫晋啊？就是这个国名是怎么来的？
0: 这是一个历史之问
1: 哦。
0: 其实从古到今，大家一直都在思考，从唐改成晋呢，到底为什么呢？过段时间我们先仔细看一下这个晋字的基本结构。这个给出的晋字的不同的写法。中间最大这个晋字，这是侯马盟书的写法
1: 哦。
0: 然后绕着它最里面这一圈呢，这主要是这个小篆和大篆的写法。我们在曲村天马遗址以及后来发掘的晋后墓地里面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很多这个字的写法。我们仔细看这个字呢，基本结构是上下结构，上面是两个箭足，那么底下呢是一个好像盛放东西的这么一个气体。那么有人把底下这个解读成太阳日子，从它的会意就是上面的箭头来射日，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牵强。为什么呢？是因为太阳在上面呢，
1: 对，
0: 没人得往下去射太阳。它的会意就是我们的晋，许深的《说文解字》有晋升各种各意思。总的这个有关它的基本的含义，原来最初的意思还真是现在说不清楚。甲骨文里面就有这个字。
1: 之前我们看的最多的其实是那个，就是这个最大的晋字上边的那个小的。
0: 对，这个鸟尊上的晋啊，是迄今为止我们见

0: 道的最早的镜子，
1: 对，
0: 金文镜，
1: 对，
0: 甲骨文有，样子差不多。那么与它同样的时间是瑶宫轨上那个镜子，这是瑶宫轨，这上面它有几个铭文，它铭文是瑶宫作七瑶轨，勾于王令，唐伯侯于晋，文王年有八嗣。他这个内容是这样，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是姚公是一个人，有人解读他为他夫人做一个鬼。那么做这个鬼的时候呢，正好是什么时候呢？是周天子命这个唐伯侯于晋，也就是原来晋国的国君，他是唐伯，然后侯于晋在晋这个地方来这个做国君。这其实反映谢父改晋，改汤为晋这么一个历史，原来是仅仅文献的。那么出现这么一件青铜器，这个上面记载这个晋子就是最早的晋，
1: 实证了史料的记载。
0: 哎，证明啊，这个原来这个谢父改晋是仅仅是停留在文献上，通过地下出土的这个材料来证明是有这么回事儿，并且呢，这里面还提到个问题，就是唐伯，晋侯。伯和侯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到春秋时期啊，晋国的爵位是侯。
1: 对，
0: 学者们研究周代的这种爵位，国家的爵位制度啊，是公侯伯子男。我们去看文献，无论是春秋还是左传，在这里面他在描述这个晋国齐国鲁国这些国家的时候，都是晋侯鲁侯齐侯。这个，而当这个说秦国国君的时候，说秦伯，说许国国君的时候，他说叫许南，
1: 南。
0: 说楚国的时候，他不说楚王，他说楚子，那楚王自个儿称我是楚什么王啊？但是呢，在周王室的人家的正经文件里面称他们，那一定是公侯伯子男是非常清楚的，
1: 严格。
0: 当然，那个有人可能会提出，那不是也有晋什么公是晋什么公吗？那个齐国、鲁国也都什么公什么公吗？有很多学者也注意到了，就是大家通称的时候都是叫什么公，但事实上在国家的爵位序列里面，他们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1: 对，而且其实这个晋字啊，我们到今天为止也很难给它下一个定论，就是它原始的字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文章里面写，就是他不是专门搞文字学的一个学者，他说你看这个字像什么呢？这是一个兽，你从它正面去看，它的鼻子、眼睛，然后嘴巴伸着舌头。他说其实是像老虎啊、豹子啊，就这一类的猫科动物的正面，你一伸手它就近，一招呼它它就来，因为它伸着舌头来吃东西，所以近。我觉得他解释挺有意思，尤其是这个字出来以后，我一对照，哎，他举的例子也是这个字，
0: 而一种说法。
1: 对，所以这其实也是留给我们很多有趣的想法了哈。
0: 始终觉得这个晋字啊，它因为上面是两个箭足，底下这个更像是那种符，就是插箭的篮，过去人背在身上，
1: 对，
0: 那个箭背箭的袋子，
1: 这样从后边的人看前边的人背着，刚好是这个形状。
0: 哎，对，就
1: 是、或者把它立在那儿。
0: 晋国他在这个文献记载，晋惧深山，与戎狄为邻。出过戎狄，那还有野兽啊。
1: 对，
0: 所以这晋国人要经常处于一种打仗的状态，所以这个经常背着剑，
1: 剑囊，
0: 这个与人斗，与自然斗啊。
1: 所以我们也是在历史当中寻找各种各样有趣的线索。总而言之，我们的古人确实太智慧了，能够把生活的图景，然后赋予某种高度抽象的符号，最后变成中国字，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啊。
0: 更多的还是地名或者水名。令唐伯侯于晋，就刚才那个令唐伯侯于晋，这个晋在这儿应该是地名了。
1: 晋地或者晋水。
0: 对，
1: 因地得国名。
0: 对对，
1: 这个应该是最有可能了。
0: 最有可能。
1: 对，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了两件事，一个是字源
0: 啊，
1: 字是怎么，一个是国名。
0: 他的字本意是一回事，和他后来把这个字拿来做一个地名或者国名，这又是一回事。
1: 我们今天发现晋国，请到吉老师讲了这么多关于考古发掘的故事，关于晋文化的故事啊。最后提问的时间，有哪位要提问？
2: 吉老师您好，就是通过您刚刚的讲解呢，我也对晋国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想请问考古学家他有没有到底发现唐地到底在哪里呢？
0: 尽管我们今天仍然还没有找到唐地在哪里，但是呢，考古人已经大体给出个范围。以前吧，属于是停留在书本上，
1: 对，史料文字，
0: 停留在文献上，在曲遵天马遗址发掘。

0: 进后墓地的时候，在他的儿子墓里面发掘出一个鼎，方鼎，叫疏玉方鼎。这个方鼎里面记载了在某一年，然后呢，疏于呢在成州，也就在洛阳，参加了周天子举行的一个大的礼制活动。在这个举行完礼制活动的时候，周天子可能还请他吃了饭，请他吃饭，然后赏赐他衣服被。哎，一开心他就用这个，当时赏赐这个被是跟现在黄金一样，这个很重要。一开心他就做了一件鼎，叫疏玉方鼎。他儿子把这个方鼎却带到他的墓里面去了，所以在曲遵天马遗址谢父的墓里面见到一件疏玉方鼎，这里面就记载这个。
1: 嗯，
0: 这样呢，这个唐书玉啊，以前是停留在书本上，我们今天不在停留在书本上，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我们甚至可以摸一摸书玉当年曾经摸过的铜鼎，跟书玉握握手啊。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2: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一场大火摧毁了中美洲的一个鳄鱼保护中心。体型巨大、危险异常的鳄鱼巨鳄龙趁乱逃脱。
1: 它最聪明、最庞大、最凶残，现在正逍遥在外。
0: 巨鳄龙性情凶猛残暴，不断袭击人类，酿成多起死亡事件。
2: 鳄鱼突然出现，袭击了我儿子，直到第二天他才浮上来。
0: 吉姆和杰森有多年追踪野生动物的经历，他们将深入当地原始丛林，尽快找到这个四处逃窜的冷血杀手。
1: 时间非常紧迫，我们要赶在巨鳄龙再次袭击人类之前抓他回来。
0: 然而巨鳄龙行踪飘忽不定，再加上当地沼泽环境错综复杂，该去哪里寻找，又如何在最短时间锁定搜寻区域？
1: 它似乎是在南北穿梭，我们要调查不少地方。
0: 意外出现的一条鳄鱼为什么能成为捕捉行动的突破口？
1: 你要给它装一个追踪装置。是的，我们得跟着它深入丛林。
0: 费尽周折，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他们在巨鳄龙可能出没的地方精心布置陷阱，眼看成功在即，却让他逃之夭夭。
1: 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抓到他了。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追踪巨鳄》。
3: 杰森·吉伯特和吉姆·英科顿已经有逾20年追踪拍摄野生动物的经验。
1: 来了一只银背大猩猩，希望能拍到精彩画面。
3: 世界上最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也不惧怕。
1: 吉姆和我各有所长，我们是很好的搭档。他很擅长策划勘察地形，而我是个用行动说话的实践家。
4: 我们很了解野外环境，我们懂得如何求生，也懂得如何追踪动物。
3: 但他们之前从没试过追捕一条超级食人鳄。吉姆和杰森此行是为了帮助老朋友执行一个危险的任务，找到并抓回身长4.8米的食人巨鳄巨鳄龙。文斯是动物保育人士，管理着一间鳄鱼保护中心，他将所有抓捕鳄鱼的知识都传授给了吉姆和杰森。文斯当初将巨鳄龙抓进保护中心是为了保护他免遭偷猎之害，同时保护当地居民。一群暴徒放火烧毁了鳄鱼保护中心，全部养殖区毁于一旦，十几条鳄鱼葬身火海，但有一条逃脱了，那就是巨鳄龙。
1: 吉姆和杰森要去寻找的可能是这个地区最大的鳄鱼，也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的脾气最火爆的一条。这只450多公斤重的凶残的怪物始终让我非常害怕，所以他们这下有的忙了。
3: 这里茂密的丛林、热带气候和红树林盘踞的沼泽，构成了美洲鳄完美的生存环境，这是他们仅存的栖息地之一。
1: 巨鳄龙是个冷血无情、头脑精明的杀手，而且他非常了解文斯，他认得所有的陷阱，他听得出船的马达声，记住了文斯的声音，甚至记住了他的味道，所以必须由我们这两个新面孔去寻找巨鳄龙才行。我们准备了压力陷阱、动力传感器和夜间摄像机，我们会使出浑身解数，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3: 杰森和吉姆直奔鳄鱼保护中心就职。巨鳄龙正是从这里越狱的。
1: 早上好，好久不见。跟我讲讲巨鳄龙吧。一开始我们是在北部地区抓到它的，然后把它带到这里。后来保护中心出事的时候，大部分鳄鱼都被猎枪和其他武器杀死了，只有巨鳄龙逃了出去。
4: 你们为什么叫它巨鳄龙？
1: 因为他体型特别大，脾气又特别坏，整天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他最聪明、最庞大、最凶残，现在正逍遥在外。
3: 猛犸是巨鳄龙的配偶，而且可能成为寻找这条食人鳄的关键。作为保护计划的一部分，他曾被植入微型芯片。现在想要确定猛犸的身份很容易，但抓捕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如果我能找到巨鳄龙的女友，就能顺藤摸瓜了。她可能现在正要北上，去寻找她的坏男友。
4: 我们抓过最大的鳄鱼只有3米长， 而且很不顺利，他把我们都掀翻了。
5: 我不是害怕挑战，但是要对付这么大的食人巨鳄实在太可怕了，时间非常紧迫，我们要赶在巨鳄龙

0: 再次袭击人类之前抓他回来，同时还要防止他被偷猎者杀害。
1: 吉姆和杰森即将与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会面，收集巨鳄龙过往袭击事件的信息。
0: 我们要利用这些信息增加对巨鳄龙的了解，这样才更容易抓到它。
2: 它似乎是在南北穿梭，
0: 我们要调查不少地方，
2: 要去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感觉就像在搜集一个连环杀手的信息。现在我们掌握了巨鳄龙四起袭击的信息，但实际上可能不止，因为有很多案件没有向警方报备。这是个好开端，我们现在要走访四位受害者的家人，希望能得到更多关于巨鳄龙的线索。
1: 两位勇士前去拜访巨鳄龙第一位受害者的母亲，他提供的信息或许能反映这条鳄鱼的作案手法。
2: 非常感谢你同意和我们见面，我们能进去跟你聊聊吗？
1: 戴比斯威夫特13岁的儿子贾马尔在家附近被鳄鱼杀害了。
2: 这就是贾马尔。
3: 贾马尔
2: 是他遇袭前的照片，跟我们讲讲袭击的情景，他在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3: 不只是他一个人，当时有大概6-7个孩子，他们一起在水里游泳，玩得很开心。突然间有人大叫，有鳄鱼，有鳄鱼，但他们没在意，都以为是开玩笑，所以就继续游泳。然后鳄鱼突然出现，袭击了我儿子。
1: 人们曾经以为这片水域是安全的，直到鳄鱼开始出没并在这里觅食。这些鳄鱼不再畏惧人类，甚至将人类视为食物的来源。据目击者描述，一条巨大的鳄鱼咬住贾马尔，将他拖入了水底。
2: 鳄鱼是从他身后发动袭击的，是吗？
3: 是的，从后面。
2: 这样，
3: 是从他身后，因为后来我们发现他身体的背面伤口比较多。我们当时没找到他，直到第二天他才浮上来，但他们还没意识到那片水域有多危险。
2: 我有两个孩子，我无法想象这种失去骨肉的痛苦。
1: 现在吉姆和杰森更加坚定决心，必须找回巨鳄龙。
2: 这位母亲真是太不幸了。好吧，我们有什么收获？
0: 有3点信息。第一，他会等待目标离群独处。
2: 是的，
0: 他喜欢在黄昏攻击。
2: 对，
0: 而且还有什么？
2: 他不害怕城市。
1: 第二天早上，吉姆和杰森准备去拜访巨鳄龙的第二位受害人。正当他们要出发的时候，忽然听当地人说一条大鳄鱼出现在民居下面。听到这个消息，两人急忙赶往现场。这可能就是巨鳄龙，如果是，他们要迅速出手抓捕，以免他逃之夭夭，甚至袭击人类。但两人到达后发现并不是他。
0: 拿好绳子了吗？吉姆，
2: 拿好了。
0: 趁他现在比较平静，我用绳子套住他的上颚。
2: 这样不行吧？
1: 眼前的这条鳄鱼身长只有巨鳄龙的一半，但他的一击仍然致命。
2: 很少有动物像鳄鱼这样只有一种表情，好像在说我要杀了你。
1: 这附近生活着许多居民，他们必须在有人受伤之前将它捕获。
2: 这个庞然大物脾气相当凶残，你看它的血盆大口已经张开了。
0: 美洲鳄是身体灵活的鳄鱼种类，如果没完全控制它，绝不能贸然上前。慢慢来。
1: 这条鳄鱼的出现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练习上颚牵制术。
0: 用上颚牵引杆，放下去，放下去。好的，干得好，吉姆。如果不让鳄鱼后腿离地，它就会来个死亡翻滚，杀死坐在它头上的人。掉到鳄鱼身上那一瞬间，肾上腺素都会飙升。我们不喜欢干涉野生动物的活动，但在人类居住区，我们绝不能放任它横行，必须把它带走。
2: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与鳄鱼的生存冲突问题。鳄鱼进入人

0: 口稠密的地区，起先以垃圾、食物和废物为食，接着咬死几只狗，然后开始袭击孩子。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幸运的是，我们及时捕获了这条鳄鱼，不会有人被吃了。
1: 虽然这并不是我们要找的那条鳄鱼，但成功的捕获它让我们信心大增。
2: 吉姆和杰森知道，在这个地区只有一个人能收留并保护这条鳄鱼，那就是文斯。

0: 在已知被巨鳄龙袭击的四位受害者中，只有渔民德翁一人幸免于难。他是否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1: 他袭击我的时候直接把我撞晕了，
0: 遭受猛烈撞击，不省人事沉入水中。危急时刻，他的叔叔伸出援手，德翁才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
2: 你能跟我们描述一下那条鳄鱼的样子吗？
1: 它跟这艘船差不多宽，大概跟船一样长。
0: 要捕捉体长超过4米的巨鳄龙，设置陷阱也许是最佳选择。在附近出没的一条体型较小的鳄鱼被诱饵吸引过来，
2: 稍有松懈，哪怕只是松开几厘米，它就会咬断你的手脚。
0: 被制服的鳄鱼体内只有芯片，经核实比对，它的身份极为特殊。
2: 这是猛犸，就是它。怎么可能？
0: 这条名叫猛犸的鳄鱼是巨鳄龙的配偶，他们很可能要在即将到来的繁殖季会合。
1: 要是我们走运，跟着它就能找到巨鳄龙。
0: 跟随安装了追踪装置的猛犸，吉姆和杰森进入茂密丛林，意外却不期而至。
1: 趴下，快趴下，快跑，快！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追踪巨鳄。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7: 一次蓄意纵火摧毁了位于中美洲国家的鳄鱼保护中心，体型最大最危险的鳄鱼巨鳄龙趁机越狱。
1: 他最聪明，最庞大，最凶残，现在正逍遥在外。
7: 巨鳄龙天性残忍，多次袭击甚至杀害人类，现在两位勇士深入原始丛林，他们的任务是争分夺秒找到巨鳄龙。
2: 什么才能杀死大鳄鱼，
1: 更大的超级巨鳄？
7: 他们要在巨鳄龙再次袭击人类之前将它抓捕归案。
1: 我们可能没机会抓到巨鳄龙了，不管我们谁被它逮到都是死路一条。
7: 两位勇士一路向西，来到内陆咸水湖旁的弯树镇，见一位当地渔民，他是巨鳄龙袭击过的人中唯一的幸存者。吉姆和杰森已经结伴旅行十几年，在全球各地拍摄野生动物，他们对于冒险的热情是他们牢固友谊的基础。
1: 为什么总是你开车？
2: 你明白的，我看不懂地图，你也可以让我开车呀。
1: 地图都看不懂怎么开车？
2: 我会开车。
1: 我们之前的四辆车不都是被你搞坏的吗？
2: 但是至少没人受伤吧。
1: 那我们车上的大凹痕怎么说？你还差点撞翻一辆自行车。
2: 好吧，
1: 船归你开好了，车归我开。
7: 巨鳄龙在弯树镇发动袭击的地点位于郊区的密林深处，这条路极为偏僻，陆路走到尽头，要继续前行只能坐船了。
1: 前面能看到一些房屋，应该快到咸水湖了。我们希望能找到在这里遇袭的一位渔民，他是唯一幸存的巨鳄龙的受害者，
2: 应该就是他们了。
1: 这次最近发生的袭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巨鳄龙的杀人手段。
2: 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1: 他袭击我的时候直接把我撞晕了。
7: 德翁从小就在这个咸水湖里用鱼叉捕鱼，从未受到过鳄鱼的滋扰，他完全不知道一条巨型食人鳄正在附近游荡，静静等待最完美的攻击时机。

0: 当德翁的叔叔尤里到另一片红树林里捕鱼时，巨鳄龙看到猎物落单了，随即展开了猎杀。这条食人巨鳄以每小时30多公里的速度从德翁身后扑过来，张开大嘴钳住他的头，紧接着他把失去知觉的德翁向湖底拖去。
1: 你的脸沉在水下了。
2: 是的，
1: 你当时正在找罗非鱼，忽然之间他咬住你的这里和这里，把你往水底拖。
2: 就是这样的，通常鳄鱼袭击猎物的时候都会迅速地翻滚身体，
1: 但他直接把你撞晕了。
2: 是的，
1: 根本不需要。
2: 他直接把我撞晕了，不需要再翻滚，我不会反抗了。
0: 虽然德翁没有受到死亡翻滚的袭击，但他的身体完全沉入水中，已经失去知觉了。如果德翁不在几分钟内得到救助，他必死无疑。德翁的叔叔回来时发现德翁毫无生气的身体悬浮在水面之下。
1: 我抓住他后背上的衣服，把他从水里拉了起来，我把他放到船边，他当时几乎已经没有脉搏了。我在船边给他做心肺复苏，他开始不断地吐出带有血的水，我看到他脸上的伤口在不停地冒血，而且鼻子也全是血。你当时感觉他死了吗？我觉得没救了，但是他忽然动了一下。
0: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德翁被叔叔尤里救回了人间。
2: 这是一个奇迹。
1: 是啊，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3: 尤里，现在你能跟我们描述一下那条鳄鱼的样子吗？
1: 它跟这艘船差不多宽。
3: 跟船一样宽？
1: 是的，它非常大。
3: 那身长呢？
1: 大概跟船一样长，差不多吧。
3: 跟船一样长？至少有3.6米。
1: 它完全不怕你吗？
2: 它根本不害怕，因为它就那样不紧不慢地游走了。
1: 你现在不下水捕鱼了吧？
2: 不，我还用鱼叉捕鱼。
1: 即便是经历了那种事，你也不放弃是吗？
2: 我还在捕鱼，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谋生。
3: 他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竟然从如此庞大的食人鳄口中生还，这简直太难以置信了。
1: 真是个疯狂的故事。
3: 还有更疯狂的。
1: 什么？
3: 他是最近一个看到巨鳄龙的人，看来我们就快找到他了。
1: 我能感觉到我们离他越来越近了。
3: 我们从这个案例中知道了三件事。首先，巨鳄龙习惯从身后发起攻击。
1: 没错。
3: 对。第二，他会跟踪落单的人。
1: 是的。
3: 第三，无论咸水湖还是淡水湖，他都通吃。
1: 是这样。
4: 美国佐治亚水族馆栖息着500多种海洋动物，在这里，它们被工作人员精心守护。这只海豚的呼吸系统被感染，刚刚接受治疗的它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5: 滑进去，保持平稳，把它转过来。
4: 斑纹须鲨，今天也迎来它一年一度的例行检查。为了让海鹰更好地适应这里，工作人员模拟打造悬崖边上的小屋。这招管用吗？
6: 克莱德很可能马上就会爬上那个他早就相中的顶层公寓。
4: 炎炎夏日，走进水族馆，与海洋动物面对面，感受他们鲜为人知的生活日常。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水族馆》。
3: 访问受害者的阶段到此结束了，我们现在要把陷阱放出去，正式开始狩猎。
1: 谁知道呢？他可能就在附近。
0: 鳄鱼的领地意识很强，巨鳄龙可能回到它曾经袭击过人类的地方。吉姆和杰森想要抓到食人巨鳄，他们就需要磨练布置陷阱的技巧。他们打算从基础练起，
1: 其实就是在绳子上打一个结，诱导鳄鱼从中间游过去。等到绳索围住了鳄鱼的身体，吉姆就会拉紧绳索，把鳄鱼拴在绳子上面。
3: 要是我们出了差错，他就会挣脱绳子逃走。
1: 用这种陷阱只有一次机会。
0: 因为鳄鱼对各种陷阱是有记忆的，所以吉姆和杰森要把诱饵和绳索巧妙地伪装起来，不能让他轻易发现。
1: 鱼的造型摆好了没？
3: 诱饵放好了。
0: 吉姆发现岸边正好有一条鳄鱼。
3: 他要诱饵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听到声音，
1: 就是那条，绳索千万拉紧。
0: 虽然身形远不及巨鳄龙庞大，但这条鳄鱼仍然拥有至少三倍于大白鲨的咬合力，两位勇士绝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1: 套住了吗？
7: 套牢了，
1: 把它拽上来，拖到岸上。
3: 抓鳄鱼的时候团队配合非常重要，要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让搭档惹上大麻烦。
1: 我去拿上鳄前之锁，
3: 我拉住他。只要稍有松懈，哪怕只是松开几厘米，他就会咬断你的手脚。
1: 好了，把绳索拉紧。
3: 行了，
1: 干得漂亮，吉姆，干得好。
3: 说实话，骑鳄背的动作一定要快，跳到鳄鱼头上，双手压住它的颅骨。
1: 跳得好，吉姆，很好，
3: 把头拉上来。
1: 好，有胶带吗？你跳得真漂亮，伙计，先把嘴捆住。
3: 弄好了吧。
0: 吉姆和杰森想知道他们抓到的这条鳄鱼是否曾被植入过芯片。
1: 我要用文斯给我的扫描仪看看这位美人有没有芯片。她有芯片，
3: 她植入芯片了。
0: 文斯还给了两人一份植入芯片的鳄鱼的名单。
1: 943825，
3: 这是猛犸？
1: 不可能，
3: 真的。伙计，你看
1: 什么？
3: 再让我看看，
1: 943825，就是他，
3: 怎么可能？
0: 猛犸是巨鳄龙的长期配偶，捕获它就意味着找到巨鳄龙的机会大大增加了。交配季节即将到来，猛犸可能正在赶往繁殖地去见它的男友。
1: 要是我们走运，跟着它就能找到巨鳄龙，放在这里最合适，位置正好，简直像是给它定做的。
3: 你要给他装一个追踪装置。
1: 是的，我觉得装在这里很合适，既然带了装置一定要用上。
3: 我们得跟着他深入丛林。高温不会脱胶吗？
1: 不会。
0: 约一周后，全球定位追踪装置会从猛犸的背上脱落，在那之前通过信号探测仪能观察他的一举一动。猛犸带他们走进了密不透风、危险重重的丛林。
1: 他不会是从这里上去了吧？
3: 有可能，这是完美的藏身地点。
1: 是的，
3: 从信号上来看，他的确走了这条路。我们该跟去看看，但船过不去吧？
1: 过不去，我们一个小时最多走50米。你想下船步行吗？
3: 来都来了，我们还是跟去看看吧。
1: 你想弃船到丛林里步行？好吧，我也去。
3: 走吧。
1: 这也算是一个办法，
3: 完美降落。
1: 信号还在吗？
3: 是的，这个方向。猛犸距离我们4公里远，
1: 那可是一片充满偷猎者的地方，无法无天。
3: 没错，文斯警告过我们的。
1: 他们会先开枪，再过来查看猎物，那里没有法律可言。
0: 美洲鳄在当地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偷猎者已经猎杀了数千条野生鳄鱼，目前仅有数百条幸存。
3: 再过2小时就日落了。
1: 是的，要定个计划。
3: 是的，我们得离开地面。我们要建一个树屋，这样就能进入树冠层，远离地面上的威胁，比如蛇、蝎子、蜘蛛。这个地区有很多偷猎团伙出没，对我们是直接的威胁。我们可能一睁眼就看到他们的枪管指着我们。
1: 我们的团队共识之一就是建造的活全都交给我，他虽然很狡猾，但建树屋这种事还是我擅长。
3: 如果杰森打定了主意，就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他。或许本来能造更简单的住所，花更短的时间，但是他脑海中关于树屋的计划已经成型了，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他就一定要把它完成。

0: 不能劝他，也不能帮他，必须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把事情做完。
1: 快看，有了两片地板，我们就像是一对古怪的夫妇，强烈要求有私人空间，所以他有他的区域，我有我的区域。别捣乱，伙计。
0: 伙计，
1: 你别再摇了。
0: 下面有东西。
1: 什么？
0: 下面有什么东西？就在树下面。
1: 树下面可热闹呢，吉姆。这是丛林。
0: 你听。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听那个声音。
2: 声音可能来自偷猎者，也可能是野生动物，但至少今晚吉姆和杰森在树屋里是安全的。黎明到来，两人继续追踪猛犸的踪迹。
1: 按理说我们只要往东北走就能走到河边。
0: 说的对，
1: 这边走。
0: 河在这边，
1: 应该是。他一直在走，没停下过。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蛇。
0: 是
1: 啊，前面的路便开阔了，应该会好走一些。
0: 没事吧？
1: 有个蜂窝。
0: 天哪，
1: 趴下，快趴下，趴下，趴着别动，安静安静。
0: 他们要是继续往这里走，我们就跑。
1: 见鬼！
2: 吉姆和杰森无意间走进了偷猎者的地盘。为了躲避枪击，他们必须尽快离开这片丛林。
1: 快跑，快！
2: 但是如今他们腹背受敌，难以抉择。面前的河流水流湍急，到处都是鳄鱼，

0: 为了摆脱偷猎者的袭击，吉姆和杰森不得不逃离这片危机四伏的丛林，但和猛犸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就在追踪线索要中断的时候，他们从当地渔民那里获悉了巨鳄龙的踪迹。
1: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扑了上来，咬掉了我的手指。
0: 依据猛犸的位置和巨鳄龙的活动范围，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一个岛屿上。
2: 巨鳄龙在岛屿袭击过人类，猛犸正在往这个方向移动，
1: 我们要尽快赶到岛屿地带。
0: 风景秀丽的岛屿游客众多，如果巨鳄龙出没在此地，很可能造成更大的伤亡。
1: 巨鳄龙长期由人类喂食，它已经将人类与食物建立了直接联系。
0: 猛犸的追踪信号最终定位在岛屿一处曾经发生过鳄鱼袭击人类事件的港口，种种迹象表明巨鳄龙很可能就在附近。
2: 什么东西能杀得了大鳄鱼？
1: 一条更大的鳄鱼。
0: 布下诱饵，设置陷阱，能等来巨鳄龙的落网吗？
1: 看这拖行的痕迹，那条鳄鱼冲破了我们的陷阱，
2: 但这玩意儿怎么可能困住它？
0: 巨鳄龙在夜间进入了陷阱，却顺利逃脱。受到惊扰的它，还有可能再次出现吗？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追踪巨鳄》。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我们游过来了。怎么办？设备全湿了。
1: 他们要继续追踪那条身长4.8米的食人鳄巨鳄龙，但是丛林里的路看来是走不通了。他们成功拦下了两位路过的渔民，碰巧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关于巨鳄龙的线索。卡洛斯在数月前曾经遭遇了一条巨大的鳄鱼，
0: 那时候我来到这里捕猎鳄鱼，有一条特别大的鳄鱼，大概有4米多长，至少有360公斤。他突然从河岸上跳下来，我根本没看到他，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扑了上来。
2: 他从河岸上跳进水里？
0: 是的，
2: 几秒钟内。
0: 没错，
2: 当时你的手放在船桨上。
0: 对，我的手就这样放着，我感觉有东西在咬我的手，挣扎中他咬掉了我的手指。
3: 我们找的这条鳄鱼叫巨鳄龙，它非常凶猛也非常聪明，它是从这里的鳄鱼保护中心逃出来的。
0: 是的，
3: 它一直沿着河岸移动，像它这样的庞然大物不会害怕踏进其他鳄鱼的领地吧？
0: 对，它不可能害怕。这么大的鳄鱼行动的时候什么都不在乎，连人类都不会畏惧，它可能攻击任何东西。
1: 吉姆和杰森在巨鳄龙的长期配偶猛犸的背上安装了追踪装置，繁殖季节已经到来，他们希望跟随猛犸找到食人巨鳄，防止它再次伤人。但是卫星信号显示猛犸现在已经远在56公里开外了。
2: 巨鳄龙在关树镇和岛屿袭击过人类。
0: 是的，
2: 而我们知道猛犸正在往这个方向移动，
0: 繁殖季节快结束了。
2: 是的，
0: 在它再次发起攻击前，我们要尽快赶到岛屿地带。
2: 没错，我们马上出发。
0: 是的，
2: 越快越好。
0: 我们要怎么从大陆去岛上？
2: 交给我吧。
1: 最快捷的交通方式就是坐直升机。
0: 准备好了吗？
2: 当然了。
1: 猛犸即将抵达的岛屿距离海岸只有大约20公里，这里地势低洼，是美洲鳄主要的繁殖地之一。
2: 很顺利，干得好伙计。
1: 这里同时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如果巨鳄龙身在此处，下一个遭到袭击的受害者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0: 大多数鳄鱼畏惧人类，见到人会躲开，不会将人类视为食物来源。然而巨鳄龙长期由人类喂食，它已经将人类与食物建立了直接联系，因此十分危险。
1: 吉姆负责安排当地的交通工具。
0: 给你一个任务，吉姆，再找一个交通工具。
2: 好的，
0: 你觉得这样就算完成任务了吗？
2: 这也是交通工具。
0: 我们怎么把鳄鱼绑到车顶上？这东西有什么用？
2: 这辆车只是用来侦查的。杰森对事物的外表比我在意多了，所以看到他不得不坐在这辆小黄车里面，我就觉得挺有趣的。他越别扭我越开心。
0: 我跑步都比这快，我下去跑算了。
1: 猛犸几小时之后才会抵达。杰森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潜水观察鳄鱼。
0: 我在准备摄像机，一边在水下拍摄鳄鱼。我必须确保每个细节都不出差错，要是搞砸了我们可能就没机会了。
2: 接近鳄鱼是杰森几个月以来一直想做的事，他想证明他们并不危险。
1: 然而下水之后很快问题就出现了。
0: 杰森，你为什么把触控板装到这个上面？机器出毛病了。
2: 我没碰它，我什么都没装。
0: 摄像机出问题了，反复播放之前的画面。
2: 杰森绝对是个性情中人，他极其风趣，热情十足。他急切地想要潜到水中与鳄鱼游泳，不计任何代价。把面罩扎紧。
0: 这个型号跟我的脸不配，头这里太大了。
2: 那是因为你不适应吧？
0: 你买了特大号的。
2: 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想冲着他的脸揍一拳。 把他揪上船赶回家去。我在杰森身上系了绳子，这里的水流很急，不这样做他就没法专心拍摄鳄鱼。我们都清楚，在潜水员身上绑绳子并不是上策。
3: 我的天哪，
2: 你游得太远了，绳索缠在他的呼吸调节器上，这东西是给他的面罩里输送空气的。忽然他的面罩里开始进水，又浮不到水面上，所以他溺水了。装好呼吸调节器，装好它，把你的呼吸调节器装好，游到我这边来，快点装好。
3: 等等，天哪，该死，天哪，
2: 往我这边游，杰森，快游，快。
1: 自负的杰森贸然游进了深水区，面临着致命危险。
3: 把加重带拿下来。
4: 我那天做了许多蠢事，我觉得如果没有吉姆这样一个生死之交，我可能已经死了。我欠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人情，不是什么人都愿意不顾鳄鱼的威胁跳进河里去拯救别人的命。
1: 猛犸发出的追踪信号将吉姆和杰森引到城外一处废弃的港口，这里不久前发生过一次鳄鱼袭击事件，从攻击手法来看很可能是巨鳄龙所为。与巨鳄龙偏好的模式相同，一个落单的游泳者遭到了来自身后的突袭。受害者遭遇了鳄鱼的死亡翻滚，随即被拖入浑浊的水底。
2: 再近一点，
3: 小心一点，
2: 别出声。
1: 然而最近此地还发生了另一起袭击事件。
3: 不对劲，伙计，有点奇怪。
2: 这是条死鳄鱼，
1: 这条身长2.7米的雄鳄鱼下场很悲惨。
3: 看他头上的伤口，
2: 太残忍了，你看
3: 一只前爪没了。
2: 你看他的嘴，天哪，这是什么？
3: 他的舌头直挺挺的，骨头都露了出来，估计受了不少罪。
2: 什么东西能杀得了大鳄鱼？
3: 一条更大的鳄鱼。
2: 如果这是鳄鱼所为，那凶手一定身形巨大，而且还在附近。
3: 是的，他还在这里。我们知道鳄鱼喜欢将猎物杀死后藏起来，等尸体腐烂边软后再回来进食，所以这里可能就是那条鳄鱼藏匿动物的地方。我们晚上在这里徘徊可能不太安全。
1: 吉姆·英科顿与杰森·吉伯特为寻找一只食人巨鳄已经走遍了这个地区，现在他们终于接近了他的藏身之处，是时候布置陷阱了，否则他随时可能发难。
2: 线索非常明确，这一定是巨鳄龙的巢穴。昨晚我们发现的那条死鳄鱼死了最多2天，从这里过去不到100米就是最近一个受害者遇袭的地点，
3: 而且猛犸的信号最后出现的地方就在500多米外，所以在这里布置陷阱最好。
1: 杰森设计了一个简单的下落式闸门陷阱，以腐烂的肌肉做诱饵。夜间摄像机进行全程监控。他们现在需要等待一个晚上，给这只食人巨鳄充足的时间上钩。但巨鳄龙非常聪明，它可不一定会被杰森设下的陷阱所迷惑。
3: 看这拖行的痕迹，

0: 看着泥土，真不敢相信，肯定有个鳄鱼来过这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条鳄鱼冲破了我们的陷阱，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抓到它了。去看一下录像吧。
1: 夜间摄像机证明，巨鳄龙吃掉了诱饵，并逃出了陷阱。我不想打击你，但这玩意儿怎么可能困住它？说真的，你必须想个别的办法。我受了很大打击，不止陷阱是我的责任，但我让吉姆失望了。对不起，文斯。文斯，我有个坏消息。
0: 文斯，我有个坏消息。我们抓到了巨鳄龙，但是让他跑了。是的，他从陷阱里逃了出去。我对不住大家。
2: 我认识杰森很长时间了，我知道他现在很难过，但我们必须完成任务。
0: 他是负责陷阱的人，必须想出别的办法，我们或许还有一次机会。
2: 别
0: 担心，文斯，我有计划了。对，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你什么时候到？ 明天，好的，伙计，明天见，谢谢。巨鳄龙有着非凡的智力，它得使出浑身解数才行。有什么计划？我们把渔网铺窄，四脚系上绳子，然后再系两根在渔网中央。很显然。
3: 巨鳄龙不太可能连续两次被同样的陷阱迷惑，因此杰森必须设计一个全新的牢固的完美的陷阱。我们不能放弃，只把原先的陷阱加固或者改装，不可能抓到巨鳄龙。我们只能重新规划，希望我们能赶在它离开或者再次袭击前抓到它。杰森将肌肉诱饵连接到重力锤上，等巨鳄龙受到食物的吸引再次前来。
0: 陷阱出发后，会把它拉到空中。我们要拉绳子把它拽上去。不，我们把一切布置好，把渔网铺到地上，然后做一个重力锤压住渔网。等到巨鳄龙吃掉诱饵，就会触发陷阱，弹簧的力量会把它吊起来。

0: 美国佐治亚水族馆栖息着500多种海洋动物，在这里它们被工作人员精心守护。这只海豚的呼吸系统被感染，刚刚接受治疗的它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1: 滑进去，保持平稳，把它转过来。
0: 斑纹须鲨今天也迎来它一年一度的例行检查。为了让海鹰更好地适应这里，工作人员模拟打造悬崖边上的小屋。这招管用吗？
2: 克莱德很可能马上就会爬上那个他早就相中的顶层公寓。
0: 炎炎夏日，走进水族馆，与海洋动物面对面，感受他们鲜为人知的生活日常。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水族馆》。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6: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8: 一次蓄意纵火摧毁了位于中美洲国家的鳄鱼保护中心，体型最大最危险的鳄鱼巨鳄龙趁机越狱。
9: 他最聪明，最庞大，最凶残，现在正逍遥在外。
8: 巨鳄龙天性残忍，多次袭击甚至杀害人类，现在两位勇士深入原始丛林，他们要在巨鳄龙再次袭击人类之前将它抓捕归案。
9: 不管我们谁被它逮到，都是死路一条。
8: 吉姆·英科顿与杰森·吉伯特认为他们找到了巨鳄龙的巢穴，他们必须尽快将它抓获，否则它可能再次袭击人类。在睡觉前，吉姆检查了摄像机和陷阱中的诱饵。
9: 现在我来到了河边，这边都是红树林，我和杰森白天就在这里布置了陷阱。诱饵就是这只鸡，这只臭气熏天的鸡。这里阴森森的，我不想在外面待太久，老天保佑，希望巨鳄龙更喜欢鸡肉而不是我的人肉。
8: 两位勇士在树屋里酣睡时，摄像机拍摄到了一条巨大的鳄鱼踏进了陷阱。它可能就是巨鳄龙，如果是，这个陷阱或许无法困住它太久。
10: 抓住它了！
9: 哦天哪，是巨鳄龙！哇，它在渔网里！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小心吉姆，快看，
11: 小心它的尾巴，
9: 它有多庞大，不可思议。
11: 我的天哪，
9: 你看它的大头，天哪，真是只怪兽，
11: 它真的太大了，实在是太大了。
9: 成功了，
11: 成功了，伙计，我们过去几周的辛苦工作和策划都有了回报，真不敢相信，我们真的抓到了巨鳄龙，可以确定就是它，因为它的尾巴上有个残缺，它正在等待机会反击。只要吉姆和我稍有失误，它就会马上绝地反击，把我们俩撕成碎片。
9: 如果把渔网放下来，就不可能控制住它了。
11: 对，我们得先等后援来，趁它还比较平静，赶快给文斯打电话，让他迅速赶过来。单凭我们两个对付不了它，它应该有400多公斤重，
9: 至少。
11: 你看它的大爪子，
9: 小心点。真的太大了，
8: 很多当地人闻讯前来围观， 但两位勇士必须等到文斯前来增援。要想在地面上制服巨鳄龙是极其危险的，
11: 它在地面上会更加敏捷凶残，
9: 一旦落到地面它就没有束缚了。
11: 停下，
7: 好好好好，
11: 准备好上颚牵制索，再往外跑了，
9: 跳上去，
11: 跳到它背上，快跳快跳，跳上去，它要跑了，跳，
12: 这么慢，
9: 跳到食人巨鳄的后背上可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
11: 我的老天，看他多大，
9: 终于抓到这家伙了，你看他的脖子多粗，我的膝盖都碰不到地，没办法借力，他现在要是忽然发力我就惨了。
11: 谢谢给我们这个机会，幸好没让你失望。
9: 把他抬起来放到车上，快点离开。
11: 天哪，小心一点。抓住尾巴甩上来，抓住尾巴，行了，好累啊。
9: 哦，我的天哪，
11: 我要累死了。
13: 光凭我们俩显然没法制服巨鳄龙，
11: 加上文斯也不可能，幸好半个村子的人都过来帮忙了。来吧，我们抓住鱼网把它慢慢放下来，
9: 来吧，
11: 注意尾巴。
9: 我始终不赞同将野生动物圈禁起来，除非这只动物绝对不能被放归野外，而巨鳄龙就是一只必须被圈禁的动物。
11: 把头放低，
9: 把头放低，好了，
11: 好了，大功告成。当我们出发去寻找巨鳄龙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我们真的做到了。
8: 当地居民不会再受到巨鳄龙的威胁了，而这条食人巨鳄将在保护中心里安全地度过余生。
0: 美国佐治亚水族馆栖息着500多种海洋动物，在这里它们被工作人员精心守护。这只海豚的呼吸系统被感染，刚刚接受治疗的它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
1: 滑进去，保持平稳，把它转过来。
0: 斑纹须鲨今天也迎来它一年一度的例行检查。为了让海鹰更好地适应这里，工作人员模拟打造悬崖边上的小屋，这招管用吗？
2: 克莱德很可能马上就会爬上那个他早就相中的顶层公寓。
0: 炎炎夏日，走进水族馆，与海洋动物面对面，感受他们鲜为人知的生活日常。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水族馆》。

上的极高山群，举世罕见的岩石褶皱，延续千年的嘉陵文化。雪山秘境全是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即将播出。

2026年4月，世界目光再次聚焦中国川西，四姑娘山正式跻身世界地质公园行列。因其境内拥有上百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极高山，被认定为全球极高山数量最多的世界地质公园。这里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也是嘉绒先民世代栖居的家园。在险峻的山谷地貌中，如何练就生存智慧？在与自然万物共生的岁月长河里，又孕育了怎样的文化信仰？本期节目，请跟随金牌讲师团成员、文旅地标推荐人，一同走进这片雪山环绕的秘境，探寻山河与人文、科学与诗意相融共生的答案。

0: 大家好，今天的金牌讲解员节目呢，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一座位于川西高原横断山脉腹地的神奇之地——小金。2026年的4月份啊，随着四川四姑娘山入选世界地质公园的序列呢，这座名山以及它所在的峡谷之城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其实呢，早在2006年，包括四姑娘山在内的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就已经入选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四姑娘山呢，也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十座登山名山之一。这里海拔超过5000米的雪峰连绵不绝，冰川作用下的山峰呢陡峭巍峨，再加上积雪云雾的衬托，世界各地的旅行者还有登山摄影爱好者络绎不绝，只为一睹它的绝世容颜。
1: 海拔超过6000米的主峰幺妹峰是四姑娘山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山峰，大多数时候山巅掩映在云层之间，

0: 只有云雾散去，才会露出神秘的容颜。山体线条勾勒出一张女孩美丽的脸庞，人们将一个贴切而传神的名字赋予了她，妖媚峰。流云漂浮，光影明灭间，妖媚峰灵动秀美，恰似小姑娘的明艳活泼，神采飞扬。
1: 这妖媚峰的景致谁看了不激动啊？可是呢，四姑娘山并非只有美丽一张名片哦。以这片土地命名的西康市褶皱，可是它入选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王牌。那我们该怎样理解这张王牌呢？如果我们把大地岩层啊想象成是地球的皮肤，那么褶皱就是刻进皮肤里的天然纹路。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皮肤的这个纹理啊、状态啊，我们可以猜出他的生长环境、他经历的风霜。而地质学家呢，就是通过观察岩层褶皱的这个走向、形态来破译大地的密码。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约2亿年前，那个时候四姑娘山所处的区域呢，还是一片汪洋大海，被称之古特提斯洋。海底呢沉积了巨厚的沉积岩，四姑娘所处的这片区域呢，因为它处在一个三大板块的交汇地带，所以就承受了来自不同方向的地质应力的挤压，再叠加后期持续不断的地质构造运动，最终发育出了这种复合式的褶皱形态，这就是西康式褶皱。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人们可以从这套褶皱形态当中读到约2亿年前古特提斯洋闭合的过程，以及青藏高原早期诞生的过程。板块碰撞呢，使得青藏高原快速隆升，也造就了高原东缘这片100多座海拔超过5000米的极高山群。到了第四纪冰川时期，冰川作用又开始剥离山体表层的这些泥岩、页岩，也就是把这些软的岩层都剥离掉了，只剩下火山侵入时呢形成的坚硬的花岗岩，就这样慢慢地雕琢出了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片连绵起伏、壁立千仞、直插云霄的雪峰群。而在这一众雪峰当中呢，四姑娘山更是傲视群芳，独领风骚。
0: 险峻峡谷，练就生存智慧。
2: 看大渡河，
0: 雪峰冰川滋养绚丽嘉绒风情。地理中国特别节目金牌讲解员正在播出。
1: 如果你来到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抬头仰望妖媚峰，欣赏它的绝美容颜。如果你亲手去触摸岩石上那被称作西康式褶皱的皮肤纹理，我想呢，你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它的美，而是地球亿万年沧海桑田活生生呈现在你眼前的震撼。在这一刻呀，我想那些雄奇呀、壮丽呀、险峻呀，都不再是一些抽象的词汇，而是化作了由心而生的对自然的敬畏、对地球家园的珍惜。而这种情感啊，我想没有比生活在雪山脚下的人们体验得更为直接和深切了。雪山融水呢，汇成了小金川，滋养了万物生灵，有了今天的小金县。而小金县县名的变迁，见证了一段曲折动荡的历史。在空灵静谧的雪峰脚下，这片土地曾经被战争的烽火席卷。
0: 初春，当雪域高原还在冬日的暖阳中酣睡，小金川的河水已经汩汩流下，滋养着下游的河谷地区。小金川沿河盛产沙金，因而得名金川。金川河谷地带，西连青藏高原，东接成都平原，北接川西高原，处于成都平原通往西

0: 藏地区的交通要道之上，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清乾隆年间，大小金川地区土司割据混战，民不聊生。乾隆帝曾感慨，拂剿而灭之，则西川将不能安枕。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改变了当地百姓们的生活，也改写了小金县的历史。这就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金川之战。这场战争的遗迹至今仍遗留在金川大地之上。在小金县，我们看到这座东西走向的小山梁，山脊狭窄，数十米高的断崖之上残存着几处夯土城墙，这便是乾隆时期的古战场遗址，后人称其龙灯雕。这道重要的防御设施，当时守卫的便是山下的卧日土司官栈。这个高耸的碉楼是卧日镇百年未变的独特地标，也是金川之战留给小金的历史记忆。
1: 金川之战之后呢，清政府为了巩固西南地区的政权呢，在大小金川设厅，
0: 后来合并为
1: 茂公屯务厅。茂公就是盛大的功绩的意思。1914年，茂公屯务厅呢改名为了茂公县。正如这个名字所宣示的那样，1935年，当时的茂公县，也就是今天的小金县，因为与一段汉人心魄的历史紧紧连在一起，从而被载入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史册。
0: 1935年，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攻占茂公县城。彼时，中央红军跋涉万里征途，奋勇翻越长征路上的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克服高寒缺氧、山路艰险等重重考验，在当地群众引领下翻越雪山，抵达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胜利会师。达维镇奔流的卧日河上，有一座不起眼的小木桥，它见证了红军两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此次会师粉碎了蒋介石分割红军、各个击破的图谋，为长征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座木桥也被后世铭记为达维会师桥。为了不惊扰当地百姓，红军战士自发在寺庙狭小的偏殿内休整，严明的军纪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忠心拥护。数日休整后，两军主力沿卧日河进驻茂公县城，红军总政治部在此隆重举行会师庆祝大会，史称同乐会。这座掩映在绿树中的院落，便是当年军民欢聚的同乐会旧址。此后，红军挥师北上，抵达两河口，并召开了重要会议，确立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场长征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为实现党和红军北上抗日、引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基础。
1: 四姑娘山之所以能够入选世界地质公园，是因为它具有全球罕见、意义重大的地质遗迹。但其实呢，还有一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与地质遗迹共生的人文景观。在这个四姑娘山下呀，世代生活着一个藏族的分支——嘉绒藏族百姓。据史籍记载呢，历史上有一个由女性执掌政权的东女国在这里驻留。因此今天呢，嘉绒藏族还保留着一些像女子成人礼、男子出嫁这样一些独特的风俗。剧烈的地质运动形成了陡峭的峡谷，但是呢，也在相对平缓的斜坡上形成了可以沉积土壤、种植粮食的坡积扇。嘉绒藏族先民就在这样的斜坡上盖房子。 这些房子呢，因地制宜，形态独特，也成为了嘉绒藏族
0: 聚居区的
1: 文化地标。和小金县相邻的丹巴县呢，同属嘉绒文化区。这个地方保存了大量的石器碉楼群，这些碉楼群啊，不仅仅会带给你视觉上的震撼，也能够让你了解嘉绒藏族百姓的生活方式。
0: 碉楼主要分布在大渡河大小金川流域的河畔两岸，在紧邻小金县的丹巴村落，村民泽旺丹增带我们走进了一座年代十分古老的碉楼。
2: 这个房子看上去真的很古老啊。
3: 对对对，
2: 这个房子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3: 这个的话，目前专家测出来的话，它有800到1000年左右的历史。我就出生在这栋楼里。
2: 啊，是吗？
3: 对，这里住过10多年。
0: 格鲁家的碉楼和房子连在一起，下面3层用来居住，碉楼从3层开始修建。格鲁说，这叫家碉。过去村里几乎家家都会修建碉楼，
3: 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据说当时啊，有座碉楼的话，就算是一个比较，就是大户吧那种。
2: 哦，
3: 你看这边这个也是粮仓，你看这个卧室也是有粮仓。
2: 嗯，卧室和粮仓。
3: 对对对，这个可能是空间利用。那个就是每一间屋子啊也是有粮仓，把粮仓设在一处的话，它可能，这种木质结构承重太重也不行。
2: 哦，分散的，
3: 分散来储存。嗯。
0: 再上一层，一行人来到房顶，碉楼赫然出现在眼前。格鲁翁都告诉我们，从这里开始，碉楼居住的功能结束了。那么，它究竟还有什么功能呢？
4: 小心点啊！
2: 翁都，咱们这就进入碉楼内部。
4: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注意到，碉楼内部空间十分局促，简陋的楼梯和用木头搭建的隔层，显然是为登顶设计。
3: 比较细碎的那种柴。
0: 墙体由无数不规则的石块垒砌在一起，难以想象古人像搭积木一般建造了几十米高的石碉，而且历经数百年的岁月依旧稳固。
5: 好，这个碉楼呢，你看跟到别的不同，是从房子上这个墙体是地下打上下，逐步逐步的墙。
0: 攀爬几层后，我们发现四周的墙体上开始出现一些大小不一的窗口。
5: 里面大，外面小，外面的人塞不进来，里面的可以往外塞。
2: 大渡河从这个
0: 另一些大的窗口则具备瞭望碉楼外部的功能。看来碉楼还是冷兵器时代的防御工事。丹巴县位于横断山脉深切峡谷深处，位置隐蔽，不易被外界发现。然而一旦有外敌入侵，村民们也同样难以察觉，因此居住在峡谷里的藏族先民创造了碉楼这种建筑形态。几十米的高度便于观察敌情，外体封闭，形如碉堡，只在墙体上设置小窗口，易守难攻。
2: 哎，泽文老师到顶了是吧？
0: 登上碉楼顶部，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山谷里的情况。
2: 这里的视野真的是很开阔啊！让我们看看这四周，先看看这边。看，大渡河就在这个前方蜿蜒流淌，那边就是向南流的。可以说这个碉是守着这个大渡河的河口。再看看这个后面啊，整个的这个山坡到山顶一览无遗。
0: 这些高耸的碉楼扼守在河谷两岸的山坡上，俯瞰河谷一览无余。无论敌人从哪个方向靠近这里，都可以被方便地观察到，从而提前向全村发出预警，准备协同防御。碉楼的后面对着山坡，整个村庄也在视野之中。小金和丹巴的碉楼不仅数量众多，功能也各不相同， 家雕是

常见的防御碉楼。我们登上的这座是典型的瞭望碉楼。此外还有渡口碉、信号碉、关卡碉，它们坐落在

0: 将桂溪以其雄奇壮美的山水讲述着人与自然的故事。神奇的桂溪大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1: 给嘉绒藏族百姓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让他们能够远离山外的战乱，获得一份安宁的生活。而深切峡谷呢，与外界隔绝，也较好地保留了本地的文化风俗。今天的小金县啊，拥有100多项非遗项目。在汉牛乡的大洼村，每逢重要的节日，村民们就会跳起布扎戏。
2: 布扎戏是流传于嘉绒地区的一种独特藏戏。大山深处的人们避开了历史上的战乱，完整地保留了起源于宗教仪式的布扎戏。作为嘉绒文化的一部分，汉牛乡布扎戏的一大特色就是古朴生动的面具表演。村民阿斯是远近闻名的面具制作艺人，从山上采集粘性极强的黄土，用清水浸泡成黄泥，阿斯便可以开始塑形制坯了。他将麻布覆盖在湿润的泥坯之上，置于阴凉处风干，最后一步就是在干燥的面具上用颜料上色。每一个面具艺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塑形上色方式。布扎戏的面具制作没有严格的样式标准，只求生动自然。
3: 它是代表七个动物，老虎啊、黑熊啊、孔雀、野猪、牛马，我们藏族人来讲也比较敬仰这些东西。它是白蛇里头最凶猛的，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跳落过后就后头带来吉祥的意思。

0: 戏是一种集神话故事、藏戏表演、吟诵传唱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剧目。演出有着固定程式，主题部分包含四章内容，主要表现藏区流传的几个寓言故事。其中的第二章就表现了人与动物互动的故事，展现了老虎、黑熊、野猪等动物依次出场，吸引魔王出宫。其表演动作复杂，时而欢快有力，时而犹如漫步，彰显了人与自然相处的藏族传统文化主题。千百年来，藏族百姓们在这些温暖的河谷地带春种秋收，辛勤耕作，劳动间隙人们用各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于是布扎戏从宗教庙堂走进了田间，不需要固定的舞台，也没有固定的人数，多则三五十人的大戏，少则十多人的小戏。逢年过节，布扎戏都可以在田间地头欢快地舞起。在小金县政府的保护下，布扎戏已经成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都会在四姑娘山朝山会上进行表演。四姑娘山朝山会是小金百姓每年欢聚一堂的盛会，也是他们用粗犷的舞蹈和悠扬的歌声向大山表达敬意的重要仪式。
1: 如果你六月份来到小金县，就能赶上一年一度的四姑娘山朝山会。这一天啊，四面八方的藏族百姓会身着盛装来到朝山坪朝拜四姑娘山。如果你是一名登山爱好者，那么攀登四姑娘山呢，你将会得到专业的登山向导的帮助。2009年啊，四姑娘山管理

0: 管理局呢正式成立了户外活动管理中心，100多名啊曾经靠打猎采药为生的当地群众，通过考核获得了专业的高山向导资质，转型成为了景区专业的登山向导。
1: 杨荣川，四姑娘山镇的一名登山向导，常年都会带队进山。杨荣川的父亲也曾是一名登山向导，每一次进山，杨荣川都会提前整理好登山用具，仔细检查装备。他深知这些装备对于保障队员们安全登山的重要性。
2: 我们把分类装
3: 放起来了，
2: 分类装。
4: 喂，
2: 收起来了，
4: 放起来了。
1: 杨荣川这一次是带一批外国游客登山，他们将要攀登四姑娘山鹰鸽嘴峰，海拔5180米。从山区茂密的原始森林，到开阔的高山草甸，再到乱石纷飞的流石滩，爬升高度超过2000米。凭借自己对山路和气候的了解，杨荣川作为登山队的向导，不仅要带领队员们登顶，更要保障他们的安全。
5: 现在我们距离顶峰大概还有2个小时的路程。
1: 登山间隙，他还会给队员们讲述四姑娘山的传说和当地藏族百姓对大山的敬意。四姑娘山的现代登山历史不过短短几十年，却是登山者向往的天堂，素来有东方的阿尔卑斯山之称。旅游开发和户外探险热潮悄然重塑了四姑娘山周边百姓的生活。巴朗山公路的升级和隧道的贯通，则为小金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希望。隧道避开了高海拔蜿蜒盘山路，解决了冬日积雪封路的问题，也让从成都到小金的车程缩短到3个小时。每逢周末，越来越多的游客从成都平原来到小金，欣赏四姑娘山的美景，感受自然的魅力。
0: 四姑娘山不仅仅是一座山，它是一部跨越了亿万年的地质史诗，更是一部人与自然深情对唱的嘉荣牧歌。
1: 在这里，时光是具象的，从三叠纪深邃海底的西康氏褶皱，到第四纪冰川如刀斧般削出的角峰刃脊，大自然以亿万年的耐心将这片土地雕琢成一座恢宏的冰川画廊。然而真正赋予这片极高山群以灵魂的，是世代守望于此的嘉荣儿女。千百年来，当地民众心怀神山敬畏，不滥伐木，不惊生灵，默默守护着大熊猫栖息地与连片繁茂的沙棘林。这份根植于信仰的生态坚守，让脆弱敏感的极高山生态系统成为万物生生不息、自在栖居的一方净土。
0: 地质遗迹的冷峻和嘉荣人文的温存在这里浑然相融，雪水融化带给峡谷生机，而人类的活动更是这幅壮丽山水画卷当中最灵动的注脚。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的诞生，不仅是对地球演化密码的封存，更是对天人合一这一古老东方智慧的现代致敬。
1: 山是凝固的历史，人是行走的风景。在这片被地质奇迹与人文信仰共同加持的土地上，每一块岩石

都镌刻着岁月的年轮，每一缕炊烟都升腾着生命的敬畏。这就是四姑娘山，一处让地球脉动与人类心跳同频共振的永恒秘境。

0: 一道鸡肉美食为什么要用四种不同的烹饪方式来制作？
1: 你眼睛这么僵的熊呢？
2: 还行还行。
0: 鲜美的鱼头为什么要和大油条来搭档？
2: 掌握技巧了，来，我们收一下。
0: 石板上烤制的五花肉喷香可口，这其中有什么制作秘方？
2: 纹丝不动，
3: 咱得摇人了。
0: 跟随我一起走进秦皇岛，探寻原野乡间的珍馐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山川、河流、森林、大海，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食材，
2: 都是松树给种的，
3: 这就是大自然的循环，其实是吧？
1: 有蘑菇和苹果加持的鸡肉美食，为什么特别的鲜嫩？
4: 你眼睛看不见，那行呢？
3: 还行，还行。
5: 哎，这香味在嘴里来回转。
1: 一道鱼头美食，竟然有鸡、猪棒骨、猪脊骨、猪皮和油条来搭档，这是为什么？
6: 这风有点圈风，方言卷圈风。
1: 山林间的板栗，田地里的瓜果时蔬，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如何成就一道口味独特的石板烧烤？
2: 哎，咋样？
1: 跟随我一起走进河北省秦皇岛市，探寻这里原野乡间的珍馐美味。

0: 河北省秦皇岛市，山川秀美，海阔天空。
1: 有地方说，有地方说。
0: 对于爱吃这件事儿，秦皇岛人是认真的。烤猪脚、烤鱼、炸鸡、爆肚、钵钵鸡、烤面筋、烤鱿鱼等等，大江南北的特色小吃在这里都能品尝得到。对于好做这件事儿，秦皇岛人也是认真的。
2: 这是等级是最好的，
3: 这个确实好吃，
4: 体现出大、脆、香。
0: 山上的菌菇，林间的瓜果，水中的海鲜，每一种物产都能在当地人手中变成餐桌上的美食。从厨20多年的赵德喜大哥就是制作美食的高手，他这次要制作一道集鲜、甜、香于一锅的美食。首先，赵大哥要带我去山上的隐秘角落，寻找一种鲜味食材。
5: 大哥大姐，咱这上山干嘛去？
6: 采蘑菇去。
5: 采蘑菇？
2: 对，
5: 山珍属于是吧？
2: 对，山珍。
5: 啊，这山路不好走啊，倾斜程度已经得有60度了，
2: 始终这个坡度往上走呢。
5: 哇，有的处有刺儿啊。
2: 这个红蘑啊，都是这种野生的。
1: 没有蘑菇的话吧，它永远它年年都不长；有蘑菇的话，哦，这样子它就长。
5: 所以说这还真就得到特定的位置长。
1: 嗯，对。这对。哎呦，
5: 哎。大姐还真让你给找着了，你别说啊，我只要知道它长什么样，我就好找它了。
1: 你眼睛这么尖，那行吗？
5: 还行还行。嗯，这种蘑菇大家看，这个好像还没长大那种哈，
2: 而且它没开帽呢，这是等级是最好的。
1: 真的，这个大的，哇，
2: 这个就是说开过了，
1: 这个开过了，真的。
5: 中间的是这一个中号的，
1: 这样长得有点老了。
5: 对，这是个小号的。其实可能大家不了解这个红蘑的话，会以为这最大的最好吃，其实不对啊。
1: 最这样的好吃。
5: 哎，最小的最好吃。
0: 我们找到的是血红铆钉菇。这种生长在树下的菌菇肉质肥厚，味道鲜美，是不可多得的鲜味食材。

0: 有了鲜味食材，接下来赵大哥还要带我去获取一种甜味食材，那会是什么呢？
1: 哟，这不是苹果吗？
2: 这是黄香蕉。
1: 黄香蕉啊，
2: 这功夫是发脆的，
1: 发脆的、
2: 啊、成熟的时候它是对发软，
3: 汁水很饱满，而且很甜啊。
2: 对，甜度还适中，解解渴。
3: 这一吃还挺解渴啊。好，咱开始吧。
2: 开始。
0: 黄香蕉苹果是秦皇岛的特产，这种苹果外表光鲜喜人，果肉细腻，汁液醇香甘甜，吃起来比普通苹果多了一股类似香蕉的独特香味。赵大哥这次准备制作的美食集鲜甜香于一锅，其中鲜味食材血红铆钉菇有了，甜味食材黄香蕉苹果有了，香味食材又在哪儿呢？赵大哥说，这可是他的独家秘方，要制作到最后一步才能揭晓。那么赵大哥要制作的这道集鲜甜香于一锅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3: 好，赵大哥，哎，这三样搭配在一块儿能做出什么美味？您得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了。
2: 今天做一道山珍苹果鸡。
3: 那它第一步怎么做呀？
2: 先炒盐腌制这个鸡。
3: 炒盐，我看您就用的是粗盐是吧？这个、
2: 对对对，使用盐它太细了，很容易把它腌咸了，就需要用的香料，八种香料，香叶，这个
3: 桂皮，
2: 桂皮，还有白芷。
3: 白芷，
2: 这个白芷啊是给鸡肉增香的，
3: 其实是我们平时能够见到的、这个。
2: 对对对，很常见的这些调味品。
3: 是的，
2: 小火
3: 小火
2: 慢炒，得需要一个小时呢。
0: 赵大哥说，这道集鲜甜香于一锅的美食能不能制作成功，主角鸡肉的腌制至关重要。海盐加入香叶、桂皮、八角、白芷、花椒、小茴香等调料一同翻炒，直到盐粒变黄，香味飘散，这样的五香盐才可以用来腌制鸡肉。赵大哥解释说，这还只是第一轮腌制，鸡肉去腥同时还能增加鸡皮的弹性，更好地锁住鸡肉中的水分。而赵大哥即将开始的第二轮腌制则是为了使鸡肉入味，据说腌制方式十分的粗犷。
2: 我把它切成丝。
3: 哟，这个什么操作？
2: 再把它变成汁儿腌制它。
3: 不用个榨汁机什么的？
2: 不用，如果要真用把它机器把它榨了的话，这苹果很容易氧化。
3: 哎呦，还真行，你说最原始的方法看来最有效。
2: 对，所以说不需要太多的果汁去腌它，
3: 只要有一点点这个苹果
2: 味。对对，有的果香味，挤完了之后把苹果再给它涂抹上，
3: 它全身都涂满就可以。
2: 对，涂满。
3: 而且我感觉这个苹果汁它可能有点粘性在里边哈。
2: 对，
3: 然后呢正好可以把这个盐给粘上，
2: 吸附上。
3: 哎，吸附在上面。
2: 还涉及到用菌来给它提香，上午我们采的肉馍，所以说我们把它酿到这个鸡子肚子里边，
3: 哦，就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2: 对，
3: 所以说在它这个肚子里啊，有这个菌类的这个香味，
2: 整只鸡渗透着这种复合的味道，
3: 哎，由内而外都有。
0: 细细的黄香蕉苹果丝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只是徒手一攥便能挤出汁水。苹果汁可以为鸡肉增加甜蜜的味道。再将黄香蕉苹果丝覆盖在鸡肉上，使甜蜜的滋味进一步加强。采摘回来的蘑菇装进鸡肚子，为鸡肉再添一道山珍的鲜味。
3: 赵大哥，后面怎么做呀？这个
2: 我们用锡纸把它包上。
3: 锡纸包上？
2: 对。
3: 这是要干嘛？烤吗？
2: 进行烤制。我们包着，首先要保证它不漏气，把它包严实了。
3: 气不能漏。
2: 对，而且用锡纸封它，让它香味在里边循环着。
3: 咱这个鸡已经给它包好了哈，弄一个小铲子哈。
2: 对，
3: 边上这些碳就给它埋上去。
2: 对，就给它埋上，
3: 它这个味道啊才能出来。
2: 等两个小时。
3: 两个小时，所以说这好吃的东西就得需要时间的打磨。
2: 对，嗯，这叫功夫菜，功夫菜。
3: 好，那我们就静等两个小时吧。

0: 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烤制，鸡肉表皮油亮，内里软糯。赵大哥说，这时距离美食最终制作完成还差几个关键步骤。
1: 我们进行下一步，把它炸至上色，让它肉更紧实一些。
2: 如此豪横的大菜，
3: 哎呦呵，哦呦呦呦呦！虽然说它现在这个油有点，但是可以闻得到很香的这种油炸的香味。所以我们每一道工序呢，都是把这个香味一层一层的叠加在这个鸡肉之上。
1: 对啊，
3: 美食也是需要淬炼的。
1: 对。
0: 赵大哥说，鸡肉通过腌制去腥入味，通过烤制去掉多余油脂，锁住香味，通过油炸得到酥脆与鲜嫩的双重口感。这时还差最后关键的一步，就能达到赵大哥心中的完美味道了。他之前提到的独家秘方，那个神秘的香味食材终于要现身了。
3: 那这个炸过之后咱们还要怎么做呢？
1: 把它放入到包里，苹果和山珍把它这个果香和蘑菇的香味
3: 综合
1: 再给它补回去。
3: 这相当于是把这个其他的配料先打个底。
1: 对，
3: 然后再把这鸡摆上去。
1: 对，
3: 哎，正中间你看多漂亮，而且这个鸡啊，你看炸过之后啊特别酥脆。
1: 辣椒放入两个。
3: 这炖多久呢？
1: 15分钟。
3: 近在咫尺了已经。
1: 还有一道秘密的工序，就是豆皮儿。
3: 这个是有什么用？
1: 我们把它封住，让它香味还是在罐里头。
3: 哎呦，这相当于就跟一个这个衬布一样给它盖上了。
1: 对，
3: 也起到了一个什么这个增香的一个作用。
0: 洋葱丁、苹果丁打底，加入蘑菇，放上鸡肉。这时再将具有浓浓豆香味的豆皮封在锅口，就这样小火炖焖15分钟左右，一道香气浓郁、口感丰富的山珍苹果鸡就做好了。赵大哥说，品尝美食氛围感要拉满，户外帐篷是不错的选择。
3: 鸡肉的口感当中啊，不仅仅有鸡肉的香味儿，而且还有苹果的果香味儿，红蘑是吧？
1: 对，
3: 红蘑这个菌香的香味儿。
4: 哎，这个香味在嘴里来回转。
3: 哎，对，萦绕。
0: 鲜美的鱼头为什么要和金黄酥脆的大油条来搭档？
3: 咱也不知道它做的什么，但是我就闻着香，我就饿了。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爱鲜的秦皇岛人将鲜味食材制作成了各色佳肴，炭烧、酱爆、白灼、红烧等等，不同的烹饪方式制作出了不同的菜肴。这些菜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鲜。这次我又能探寻到什么样的鲜味美食呢？先找到食鲜达人王东大哥。
3: 咱这到这儿是补什么鱼啊？
5: 补这个胖头鱼。
3: 胖头鱼、哎、哦，那咱们这个鱼就是怎么补呢？
5: 就撒网啊，也叫血网，往外一撒，
3: 就一个大抛物线就
5: 下去了。对对对对对。首先第一步啊，咱们想把这个啊尾绳给它套到这个手腕上，以免这个鱼啊一撒网的时候抛出去。
3: 走，
5: 哎，哎呀，这网挺漂亮啊，
3: 一个大的抛物线啊，像一个花一样是吧？
5: 哎，好，不错。
3: 哎呦，哎，
5: 走你。哦，
3: 这网漂亮，
5: 这还行，
3: 掌握技巧了。来，我收一下。快食网了、啊、哇，哎呦，什么都有
5: 啊，这鱼。
3: 哇，大家看这鲤鱼，你看很漂亮，在阳光下一照啊，它这个鳞片有点发金色啊。
5: 这是鲤鱼，
3: 这太火了，你看嘴还在动啊。这个这是花鲢吧？
5: 这个是得7-8斤。这
3: 哎呀，它这个鱼背是你看黑色，通体黑色啊，然后侧面是发银色，这个鳞片很漂亮。
0: 胖头鱼学名鳙鱼，鱼头肥大，十分鲜美。江浙一带的清炖鱼头汤，汤清味鲜。湖南地区的剁椒鱼头是香辣的鲜。很多美食爱好者都对鱼头这一鲜味食材有着特殊的偏爱。这不，这位王东大哥也不例外。他认为啊，一道美食要想呈现极鲜风味，除了主食材一定要新鲜外，辅助食材的种类和数量也一定有严格的要求。
5: 有标准，最少得达到六斤，特别强调老鸡，这也得10斤、20斤、80斤。人家配大饼，你也配大饼，就特别熟了，体现出大脆香。
0: 听王大哥说的头头是道，我很是好奇他制作的鱼头到底会有什么滋味呢。王大哥说啊，要先带我去见识一下制作鱼头的辅助食材。
3: 这个菜这么丰盛吗？啊，
5: 因为咱们得用这些食材呀、去调高汤。首先咱们这个选用这个黄油老鸡，因为它能熬出来这个黄汤，特别强调老鸡，一只得最少得达到6斤，
2: 有标准。
5: 对，有标准，加水得加80斤水，最后取汤只取20斤，
3: 精华全在那20斤里。
5: 对对，
3: 骨头
5: 脊骨也叫

0: 熬龙骨，
1: 熬专门是熬汤用的，
0: 用十斤，
1: 棒骨，
0: 这也得十斤。往下就是说这个
1: 皮，
0: 蒸下一个胶原蛋白，猪皮，这个得需要三斤，就把所有这些东西
2: 汇
0: 加到一起，哎，小火慢熬，熬到6个小时，完了用这汤去做这个鱼头，
1: 哎呦，那用这个汤做出来的鱼头肯定很鲜，
0: 很香，很鲜。
3: 哎，真没想到，王大哥为鱼头搭配的辅助食材个顶个的豪横，数量也十分的精准。5只老母鸡，5000克猪棒骨，5000克猪脊骨，1.5千克猪皮，加入40千克水，小火慢炖6个小时左右，最终熬出10千克高汤。高汤呈奶白色，味道鲜香浓郁。王大哥说，这个高汤就是制作鱼头的灵魂。而除了高汤之外，还有一种调料油，堪称是制作鱼头的精髓。
0: 下一步就是大料油，
1: 开始了，加油！好，
0: 首先把这个大料，
1: 大料
0: 先投到里，
1: 得爆香了啊！
0: 对，
1: 咱俩现在顶风，我感觉这风正往这边吹
0: 啊，这风有点圈风，
1: 是圈风，这咱那个秦皇岛的本地话啊，
0: 方言卷圈风。
1: 对，很形容很形象啊，
0: 蔬菜呀、葱姜啊，
1: 一锅烩了啊，
0: 对，
1: 好，哎呦，
0: 咱把这个炸干。哎，这个料油就可以了，
1: 炸干得啊，
0: 对，炸干。
1: 哇，我闻这个味儿好有食欲。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0: 啊，
1: 小时候放学回家，
0: 对，
1: 到楼下的时候邻居家做菜，
0: 老远就闻着这个香
1: 味，哎，就那个炝锅那个味儿哈，咱也不知道他做的什么，但是我就闻着香我就饿了。
0: 你看这个葱啊，就基本是慢慢的变色了，咱们就把这个食材就给捞出来了，
1: 捞出来
0: 就不要它了。
1: 这个我觉得炒什么菜都香的，
0: 对，
1: 是吧？
0: 炒菜呀、拌菜呀都可以，
1: 香的，
0: 哎，都可以。
3: 葱、姜、尖椒、芹菜、香菜、大料等食材全都放到锅里油炸，调料和蔬菜的香味留在了锅中，这一锅香喷喷的调料油将为鱼头增加调料香。
1: 啊，这是猪油，炒菜很香的，这个
0: 把刚才炸炸的料油
1: 往里放，是吧？
0: 对，拌上
1: 所有的精华，所有的味道全部都汇聚在这个锅中。
0: 酱油，白醋去腥的。
1: 哎呀，真好！
0: 哎，完这回把高汤咱们放上。
1: 哎呀，真是，营养全在这汤里面啊。
0: 哦，咱们放点这个白糖，
1: 白糖，盐，
0: 哎，盐。先初步加点老抽，调一下这个颜色，
1: 颜色稍微再深一点。
0: 对对对，等到出锅时候，咱们看那个颜色不够啊，咱们这接着调，
1: 再调调。
0: 哎，
3: 在烧热的猪油中加入姜块、葱段，再加入调料油、料酒、酱油等，所有香味充分混合，最后倒入极鲜的高汤，一锅浓郁鲜香的汤底恭候鱼头的到来。
1: 好，现在下鱼头啊，
0: 把鱼头下里。
1: 哎，我注意到您是把它打开了。
0: 对呀、打开了。
1: 对，
0: 在这个基础上啊，咱们再放一些这个青菜。
1: 青菜、
0: 青菜也是为了这个做到这个提鲜的作用，
1: 提鲜、
0: 去腥，
1: 也能点缀一下。
0: 点缀。
3: 鱼头入锅，加入芹菜、香菜、整段的尖椒，再次为鱼肉增加蔬菜香气。锅内的高汤大火烧开后，再小火慢炖25分钟左右。在炖煮鱼头的时间里，王大哥还要制作一种金黄酥脆的美食，这种美食将是鱼头的绝佳搭档。那么，这个金黄酥脆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0: 咱们这个鱼头啊，得给它配一个大油条。
1: 那咱是只能配油条吗？这大饼、馒头不行吗？
0: 人家配大饼，你也配大饼，就特别俗了。而且咱们这个油条啊，是有创意，咱们体现出大、脆、香、
1: 长
0: ，哎，咱们要做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1: 独树一帜。
0: 对对对，咱们首先拿这刀给它摁一下，
1: 划个印儿，
0: 摁一下，那充分的粘贴到一起。
1: 哎，是是是，
0: 这回咱们就可以下了啊，
1: 晃一下嘛，
0: 哎，
1: 这个仪式感就有了。哦，就是先让中间进点油，再全放里边，是吧？这个油条得炸多久啊？这
0: 鱼油条炸个3分钟。
1: 这个油条一般我都是早点吃的哈。
0: 这回就是也是拌主食。
3: 长约40厘米的巨大油条，外表酥脆，内里软糯。不走寻常路的王大哥觉得，鱼头泡饼、鱼头拌面早就已经司空见惯了。 大油条跟鱼头搭档才能更加吸引眼球。外表金黄酥脆，内里蓬松柔软的油条，蘸满鲜香浓郁的鱼头汤汁，咬上一口，酥脆又爆汁的双重口感，让人难以忘怀。
0: 特别脆，尝尝这个。
1: 哎呀，秀我们一脸的是啥？
0: 太瘦了，补补。
2: 汤汁比较浓郁，
1: 鱼肉呢既筋道又不柴，嚼起来越嚼越香，越品越香。我蘸点这个汤汁，
0: 还脆。你看，我从这儿都听见那个咀嚼的声音了。
1: 真的可以，大哥，
4: 好吃。
3: 栗子、五花肉、石板制作出的独特烤肉是什么滋味？
1: 哎，漂亮！你看，一击必胜啊！
3: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好山好水好食材，这是大自然带给秦皇岛的馈赠。当地人从这片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中收获食材，丰富餐桌。许国华就是一位质朴、勤劳又特别喜欢钻研美食的大叔。劈柴，
5: 哎呀，
3: 上树，
6: 都70岁了，
3: 一身的活力让您很难把他和快70岁的人联系在一起。许大叔今天就要带我上山，收获大自然中的美味，制作一道他独创的烤肉。既然是独创，那会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1: 我不敢打呀，这掉下来，你看它上面带着刺子，扎脑子上怎么办？
5: 我告诉你，棒子呀，他们这不是立着吧呢？这一棒你是这么去棒呢？这么颤棒，不能就扒那棒子不行，把树扒坏了。
1: 是，
5: 过年就不长栗子了。
1: 是，而且容易打脑子上。
5: 哎，你这就这么棒呢？
1: 哎呦呵。就第一步先护住脑袋
5: 对，
1: 其实这个呢是取巧啊，其实
5: 对，
1: 哎呦，漂亮！你看，哎，一击必胜啊！
3: 许大叔是土生土长的秦皇岛人，对这片土地有着浓厚的感情。他经常上山寻找食材，再通过自己的钻研，将这些食材物尽其用，加入到他的美食菜单中。如今，许大叔虽然已经年近古稀，但是他的这份研发激情依然不减当年。
1: 哎呀，您真是老当益壮啊！您啊，他这是一个枝上两个栗子是吧？
5: 对，
1: 啊，这一打就是成双成对的。哎呦，小心！您这年轻的时候看起来身手比这还好呗？
5: 年轻是不行。哦，
1: 咱们现在就该是检验一下咱们这个战果的时候了，是吧？
5: 咱们搁手捡呢也不行，他荔枝它扎，就从找一个那么一个。条子
1: 哦，条子啊，
5: 做一个筷子呢，哎，这没劲，
1: 筷子啊，
5: 加力就中了，他就不下手了，哎，上栗子用这种方法来，
1: 刚下来的栗子就是一个刺球，就用大叔给做这筷子啊，
5: 哎，
1: 一打就是两个，你看，
5: 一打两个。
3: 秦皇岛生长的板栗果粒端正，大小均匀，肉质细腻，软糯香甜。要说板栗啊，糖炒板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板栗鸡也皆知巷闻，但是板栗和烤肉搭配，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许大叔带着我打完板栗，继续寻找他制作烤肉要用到的独创烤盘。
1: 大叔，咱到这儿干嘛来了？
5: 咱们今天找一块石头的，这石头啊不好烧，肉类呀、菜类呀往上一摆、特别好吃。
1: 你别说这石头哈、它是那种扁平的，是吧？
5: 哎，扁平的。哎，就这块石头挺好。
1: 这可以是吧？我也觉得。
5: 这个时候它还够大了。
1: 您怎么琢磨出来用这个石头烤肉的呀？
5: 咱们叫炕板石，就给它做的。这一烧热的时候，它热以后一晚上，那睡觉的时候要是腰啊绕着腰，它挺舒服的。后来我就创造出来一个，把烧热了搁上肉，哎，你烤出来特别好吃，
1: 还真行。
5: 这个确实好吃，你妈妈你品出来了。哇，
1: 今天我真是。体会一把啊！
5: 哎呀妈，干嘛呀？
1: 纹丝不动，
5: 这叫招人吧？
1: 咱得摇人吧？咱找几个大哥一块儿，3、2、1走！你看，四个人轻轻松松。
3: 用石板做烤盘，很多地方的美食达人都有这样的巧思。在云南有石板烤鱼，鲜香味美；在内蒙古有石板烤羊肉，焦香十足。那么，河北省秦皇岛市的许大叔会用石板制作出怎样的烤肉呢？
1: 哎呦，可以啊，大叔，肉都粉了。
5: 对，就把肉
1: 啊，切一下，
5: 切一下。那怎么切呢？咱们切成小方块了。小方块还得把那不有皮吗？
1: 对呀，
5: 还别切透。
1: 哎呦，
5: 这套是一套技术，
1: 这还有点技术这个。

0: 后你看这个，
1: 这你别切套，
0: 哎，这还真是有技术啊！
1: 哎，别切套，别切套，这回是横过来，
0: 最外层这个皮这个地方停了，
1: 别切断，
0: 这还是超过水的，
1: 宽点，稍微宽点，哎，稍微宽点，你们这正着点的，你推多了，推多了，好，就别再切了，切个透了，哎，切还挺好，烤出来的味道就好了，
2: 是吧？哎。五花肉焯水去除血沫和杂质后改花刀，肉皮不能切断。许大叔说啊，五花肉经过这样改刀处理，可以在腌制时更好的入味。
1: 咱们弄点配料调味料，哎，
3: 对，
1: 咱们先切姜，切个辣椒一块剁，特别辣，
0: 剁馅儿一样，
1: 剁馅似的。哦，这剁越碎越好，
0: 越碎越好，
1: 越碎越好。
2: 把姜、辣椒、葱这辛辣三剑客切碎，加入白糖、生抽、五香粉，搅拌均匀，涂抹在五花肉上，保证每块五花肉都沾满腌料。这样的腌制可以使五花肉更好的去腥，更加的入味。许大叔说，五花肉肉香十足，要大块吃才过瘾。除了改成花刀的大块五花肉外，许大叔还准备了五花肉片、板栗和石蔬，

0: 石板烤肉、烤板栗、烤石蔬，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1: 就在忙活半天，忙一天了，就为了这个，这是新石头。拿那肥肉啊，上来一蘸，茶园他问你搁东西，他蘸，
2: 就蘸满就行哈。
1: 哎，蘸满了，
2: 就跟铁板烧一样了。
1: 但是吃的味道跟你可不一样了啊。
3: 这些吧，这个不大嘛。
2: 哎呦，这个声音听着就
1: 来，
2: 就想吃你。
1: 抬个这个来，
2: 对，没问题。老花这是啊，哎，太香了这个。这我要是吃上瘾了，我在家还是一个人弄不了，这石头就抬不动。
1: 对呀、啊，这坑别搁，这坑搁鸡蛋。
2: 啊，坑搁鸡蛋。
1: 哎，坑鸡蛋，
2: 独树一帜可以说。
1: 对，
2: 特别兴奋啊！这顿饭太有仪式感了。后面我们就把一切交给时间，过一会儿咱们就能享受到美味的石板烤肉了啊！我现在口水都快滴到地上了，太香了这个。
0: 石板具有很好的导热效果。五花肉块放到石板上的瞬间，滋滋声响起，肉香飘散开来，再加入许大叔独家秘制的调料汁，将肉香激发得更上一层楼。薄薄的五花肉片放到滚烫的石板上开始收缩，逼出了多余的油脂，五花肉片变得焦香诱人。各色石蔬在热力的加持下散发着清香的味道，而烤板栗的香甜更是令人难忘。十月的秦皇岛秋意浓浓，尽管晚上的气温已经微凉，但是面前摆得满满当当的石板烤肉、烤板栗和烤石蔬，足以暖胃又暖心。
1: 哎，这皮好吃，哇！
2: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不能等了，忍不了啊！
4: 别用的蘸料，
2: 哇！这个香味真的不是一般的绝啊！入口，轻轻一抿，
5: 就化在口中了，特别特别香，这味道软弹，
2: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人间美味。
6: 看中哪片加哪片，
1: 定了。
2: 相中我直接带走啊！哇！这满满的幸福感。

赵德喜大哥想用血红铆钉菇和黄香蕉苹果制作更多的美味，王东大哥将继续用他严苛的标准开发更多的鱼肉美食，许国华大叔想用石板烤制更丰富的食材。对于爱吃会吃的秦皇岛人来说，用辛勤劳作不负山川河流的馈赠，

用巧思妙想开发出一道道珍馐美味。一份美食凝聚着一种情怀，一种手艺记录着一份真情。美食是秦皇岛人火热生活的缩影，更是无法割舍的乡愁。

0: 这些常见的补药竟然藏在我们的身体中。
1: 合经之病，宜用合经之药。药物的归经呢，和我们的经络学密切相关。
0: 穴位补药，帮您补气补肾，穴道病除。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医作为传统医学的瑰宝，不仅承载着千年的智慧与文化，也为百姓的健康贡献着独特的理念和治疗方法。其中食疗药膳已经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家中常备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如人参、枸杞、菊花等等。除了中药以外，穴位保健也是简单便捷的养生方法，很多穴位的功效可与中药相媲美。今天我们为大家揭示人体中的免费中药。
2: 院长您看啊，我们说这个一般好像胳膊疼腿疼，我们去针灸啊按摩穴位好像有用，这个用穴位替代中药我怎么不太理解呢？
3: 是这样的啊，我们的针灸中药都是我们中医药的宝贵财富，而且历史悠久，疗效非常的确切。早在伏羲呢就有尝百草而治九针的记载。针灸呢和中药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医家提出来合经治病，宜用合经之药，药物的归经呢和我们的经络学密切相关。而我们的穴位又是我们身体里边在体表内络脏腑外连肢节的这些反应点，所有全身上下几百个穴位都和我们的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的穴位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免费中药。
2: 那您在临床中是不是真的就发现我们的针灸按摩作用真的是堪比中药呢？
3: 确实，针灸的效果是非常确切的。我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患者啊，他是因为心脏的供血不好，然后经常要服用一些丹参类的改善供血的这些药物，但是呢，他体质比较特殊，经常服用之后呢，会有一些反胃啊、烧心啊这些症状，
2: 不太适合吃药了哈。
3: 对，有一点过敏反应，这个时候他就到门诊来找到我们，然后也希望能够用针灸的方法。当时我就想呢，我们是以穴代药来给他用穴位来达到治疗改善心肌供血的效果，就给他选择了这个内关穴。没想到效果呢非常的显著，他慢慢的就摆脱了这个药物的依赖，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副反应啊。随着这个经验不断的积累，因为我在临床也有17年的工作经验了，这类的患者就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身体里我们这些穴位就是我们的免费中药，就是我们的中药库。
1: 提到家喻户晓的中药材，不得不说百草之王人参，它在百姓心中是大补之物，难得的药材。在身体虚弱气血不足的时候会用它，在大病初愈恢复元气的时候也会用到它，甚至在危急时刻回阳救逆也会想到用人参。如此全能的药材，身体中哪个穴位能与之媲美呢？
2: 那我们身体里面的人参到底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身体里的人参是对应我们任脉穴上的一个穴位，关元穴，大补元气的关元穴。关元穴我们从这个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关元穴的关就是有闭藏收敛的意思，元就指着我们身体里的元气啊，所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收敛闭藏元气之处。我们补益关元呢就可以达到补益元气的目的啊。
2: 是，我们就常看一些这个武侠小说啊，

0: 说此人哎呀被重伤之后元气大伤，这个元气是不是真的特别重要？
1: 元气大伤，那肯定就伤了生命的根本了啊！元气呢，是由我们先天肾精化来之后呢，后天水谷精微不断滋养，这样呢，它才能够不断的推动我们的生长发育，才能激发和微聚我们器官的这些功能。一个人元气充足，他的身体非常强健，所以有“元足则气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0: 好，所以说我们找到我们的穴位关元穴了，但是院长，这个穴位找到了，跟我服用人参的功效该怎么联系？怎么去刺激这个穴位呢？
1: 关元穴我觉得大家不是很陌生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穴位，但是很多人也说，哎呀，这个能跟人参相提并论吗？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啊，让这个穴位发挥我们这个药的作用，除了我们准确的选对合适的穴位之外，它的方法很重要，我们还要有合适的兵器，趁手的兵器，才能让穴位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哦，就是要第一步找准穴位，第二步选对刺激的方法。来，各位看一下我们的法宝是什么哈，就是院长，这是艾灸吗？
1: 这叫艾条啊。艾灸这个方法啊，说来也是由来已久，只是有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药物的选择。我们现在使用的艾灸呢，都是我们的中药艾叶把它打成蓉之后做成的。要说到这个艾叶的功效呢，有温经、散寒、止痛、补虚、温阳一系列的功效啊。而且呢，它还要点燃加住火的这个功效，同时起到一个温阳的作用。在我们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灵枢篇里面就有记载，陷下则灸之。我们说元气不足了，一个人气虚就会下陷，而且在我们关元这个局部的穴位上也是一个身体状态的反应点。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也会发现它在关元穴附近的皮肤呢，可能会稍稍有点小的凹陷，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用艾灸的方式来温阳补气，大补元气。再作用到我们关元这个位置，就能达到我们人参的功效了。
0: 具体该怎么操作？要不然金姐，咱们就现场来给您补补我们体内的人参好不好？
2: 那太好了。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家喻户晓的补药竟然藏在人的身体当中，
1: 全身上下几百个穴位都和我们的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
3: 用好体内补药，功效不同凡响。
4: 我们针灸治病呢，主要是通过刺激身上的一些穴位，那么这个穴位它其实具有跟药物相同的功效。
3: 针灸专家带您探寻身体中的穴位补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首先我们先要取穴明确啊，怎么找呢？我们自己都用自己的同身寸，这就是我们的三寸，
0: 四根手指是三寸哈。
1: 对，我们用阿姨的先肚脐很明确啊，肚脐下面三寸，阿姨自己的手比一下，然后前正中线，正中线是我们任脉的位置，这个焦点，肚脐直下三寸，好了，这就找到了啊。然后我们来准备艾条，把这个外面的一些硬纸稍微的清理一下，就可以点燃了。这个艾条呢，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小的典故，这个艾条的发明啊，也和我们针灸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朱莲先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有一次啊，在这个火车上面突然急性的这种胃肠炎犯了，当时手边呢既没有针也没有药，着急的时候就在想，这时候要是有一把艾绒就可以马上灸一灸，至少可以止痛，到了下火车再去做其他的一些治疗。所以他着急之余就看到了旁边有一位男乘客呢有烟，他受香烟的启发，然后呢想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艾绒卷成香烟一样的烟卷，这才诞生了我们现在的艾条。然后艾条里面有很多的类型，它是不同直径，然后里面有不同的药材，但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纯艾条啊。
0: 好，原来艾条啊是一个非常我们说带有巧合性的

0: 一个发现和发明哈。
1: 对，
0: 好，我们要点燃艾条了，
1: 然后我们找到定位好的这个位置，手持艾条，然后一般呢我们的艾条距离皮肤的这个距离
0: 对
1: 相对来讲是固定的，一般2到3厘米足够了啊。有什么感觉吗？
2: 有那种暖暖的感觉，
0: 哎，
2: 开始往下渗透了就。
1: 哦，嗯，我们灸的时间也很关键啊，哎，一般要灸15到20分钟
0: 一次
1: 啊，哦，一次啊。
0: 大概您建议一周做几次？
1: 一周我们一般要2到3次，也要根据不同的体质的情况。在灸的过程中呢，也不是这样简单的就放在这儿就可以，
0: 这
1: 叫温和的旋灸，
0: 啊，
1: 这只是咱们其中一种方法。
0: 哦，
1: 我们还可以来回的旋转，在这个经络，因为任脉是在正中线，沿着经络的方向上下的移动，
0: 嗯，
1: 然后水平面的旋转都是可以的，这叫回旋灸。另外还有看这个啊，
0: 哎，
1: 这叫雀啄灸，是不是有点像小鸡啄米的感觉？
0: 就是我灸一下让开一下，灸一下让开一下。
1: 对，它的温度是有变化的，
0: 哦，这个是为什么呢？
1: 热力的程度不同，我们透皮的深度也不同。
0: 哦，
1: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灸的方法。这几种方法咱们可以轮流使用，嗯，没有固定的制约和限制。阿姨现在的感觉跟刚才不同了吧？
2: 嗯，我在
1: 睡着了，
0: 躺着就吃了，没花钱，哎，就把人参给吃了，
2: 对，省钱了，吃人参。刚才呢，就是感觉有些温温的，现在有一点流动的感觉。
0: 嗯，
1: 哦，
2: 我感觉我里面的那个气在流动。
0: 嗯，
1: 阿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体质啊，嗯，我们人参的钱省了。
0: 哎，但是院长啊，就其实我感觉您看这个我们艾灸啊还得这么举着拿着，万一掉到我的肚子上多疼啊，有没有什么更安全更巧的方法呢？
1: 我们为了方便还有灸盒，
3: 哦，
1: 我们可以把这个灸条呢点燃之后放到这个灸盒里面，
0: 嗯，
1: 然后呢找好我们的穴位，直接把这个灸盒放在这个穴位的位置，
0: 哦，
1: 这样既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
0: 对，
1: 同时呢也还让这个艾灸的这个温度保持一个比较水平的平面，
0: 哦，啊，
1: 这样呢在这个盒子里面它的热力透达的作用也会更强，
0: 对，
1: 热力的有效度也会更高。
0: 这个也好，谢谢院长呢，一来就告诉我们了，哎，我们体内呀，啊，就有人参，就是我们的关元穴，可以用艾灸的方式呢激活它，有堪比服用人参之效。那谈到参呢，还有另外一种参呢，啊，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呀，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哎，西洋参，嗯。
4: 我喝完的效果你知道是什么？
0: 嗯，
4: 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劲儿。
0: 嗯，
5: 相比人参，西洋参更为常见，更接地气儿，常用于代茶饮或保温杯中。它不仅补气效果好，还不容易上火，具有益气滋阴的功效。那在身体当中哪个穴位堪比西洋参的功效呢？
0: 问题来了，我们体内的西洋参究竟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
1: 揭秘一下啊，也在我们的任脉上，在哪里呢？气海穴。
0: 气海穴，
1: 气海的功效，
0: 啊，
1: 补气养阴。
0: 哇，各位看这个名字啊，气海穴，像是说我们这个元气之海的感觉啊，感觉非常的蓬勃，波涛汹涌啊，是吗？
1: 从字面的意思，我们这个气也指元气啊，海呢有这种浩大的意思，而且海呢大家立刻就想到水面啊，波涛汹涌的水面，所以它还有阴液，有滋阴的效果。气海这个穴位呢是我们用来益气养阴的身体里的小药库。
0: 嗯，我看好像这个气海穴跟我们那个关元穴挨得挺近的，是这样吗？
1: 对，我们的气海和关元确实离得很近的啊，都在我们的前正中线这个任脉这个经脉上啊，但是它们也有不同。比如我们这个气海穴，刚才我们强调了它有补气的作用啊，同时它还有一个携带阴液一个滋阴的效果，就像我们图中画的这样，像一锅水啊蒸腾之

0: 后，这个水蒸气会顶着这个锅盖，有点气机生发的这个感觉。我们气海这个穴位就是这样的，它会收纳全身之气，然后把它发散到全身。水液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气的蒸腾的过程中，我们除了感受到力量之外，还有阴液的滋润。
1: 哦，所以说这样补的话呢，就是一种带着那种气，好像凉凉的就补了，不会像我们说这个关元穴那样以阳来补阳那么的猛。
0: 对，
1: 嗯，各位看我们的气海穴这么好啊，所以我们得赶快学会怎么样去激活它，调动出那种堪比相身的功效，是不是？好，院长，那针对我们的气海穴，该请出我们的哪件法宝了呢？
0: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件兵器呢，我们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随身携带，使用方便。
1: 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难道是手机？
2: 我也觉得是手机。
1: 用手机按气海穴，这有点奇怪了啊！
2: 要么就是家门钥匙
1: 啊！嗨，
0: 手机减去一个字，
1: 嗯，
0: 我们的手。
1: 怎么用呢？
0: 用我们的手掌来掌摩气海穴
3: 啊，
1: 就是用手掌去按摩。哎，刚才我们说那个艾灸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咱气海穴就不用艾灸了？
0: 艾灸特别好，但是艾灸的火热之性、温阳之性，对这种气阴两虚本身就有点上火的人群就不太适宜了啊。
1: 嗯。
0: 然后我们需要选择一种方便又轻活柔润的方式，
1: 嗯，
0: 然后在补气的同时呢，还能够滋阴。
1: 嗯。
0: 所以我们推荐大家这个方法，用自己的手掌掌摩法。
1: 所以各位啊，我是感觉越是看似简单的，背后这个窍门的拿捏啊，可能越需要我们去总结去提炼，对不对？
0: 方法很简单，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理论的啊。比如说我们掌摩法是有补有泻的，顺时针为补，逆时针为泻。还有一个补泻的不同呢，我们认为轻摩为补，单掌就可以，但是重摩呢，很重的按到这个穴位上，重摩也可以叠掌啊，两个手掌一块，这样重摩为泻。
1: 嗯，好，这样吧，说起我们这个调动西洋参的功效，我们的气海穴哈，要不然我们两位阿姨来这体会一下，试一试，学一学好不好？
0: 二位阿姨知道气海穴在哪儿吗？
4: 不知道。
1: 刚才说反正靠近那个关元穴，
5: 靠近肚脐，
4: 应该是这个三指啊，肚脐下方。
0: 啊，对，那是哪个？那是刚才咱们说的人参穴是吧？
4: 对，
0: 关元啊。
4: 他说差不多应该在这附近，
0: 在这附近，确实是还在这个正中线上。我们找到刚才的那个关元穴，
4: 对。
0: 然后呢，肚脐到关元的一半的这个中点就是我们的气海穴，肚脐下面的这个关元先明确啊，明确这个关元，我们再找肚脐中点，这就是气海了。这样的是闭合的四指。是三寸啊，然后呢，肚脐到这儿的一半，这里是气海。
1: 我们先找到气海穴了，然后这样啊，二位阿姨呢，你们先尝试一下，用你们平常的理解掌摩法，该怎么样去按揉气海穴？院长看一看，看揉的
5: 对。一只手就这样揉，
4: 嗯。
1: 刘阿姨是
5: 平时在家经常揉肚子，
1: 嗯，
5: 所以这面积大，
0: 面积大，
5: 对，没错。那这个可能是
1: 片那么揉的哈。
0: 啊，
1: 平常一般您怎么揉？
4: 我一般的就是拿这个手按在这个手上，顺时针揉。我顺时针揉的时候比较多。
0: 对，
4: 嗯，
0: 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们在家的话，可以直接在皮肤上面。
1: 嗯，
0: 在揉之前，我们一般建议大家把那个双手稍微搓一下
4: 啊，
0: 热，因为四肢末端的温度要比我们躯干部还是要稍微低一些，我们稍微的搓热一点，尤其是这个掌根部。然后我们明确了位置之后，把掌根部贴在这个气海穴这个位置。
1: 用掌根啊？
0: 对，用掌根。
1: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是掌根呢？
0: 这个一个是方便我们的操作啊，然后再有呢，掌根这个位置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
5: 力度，
0: 力度，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
1: 哦，
0: 它整个动作呢会比较流畅一些啊，
1: 嗯。
0: 然后用我们的掌根呢，找到我们这个气海穴之后，因为感觉这个面积有点大啊，我们可以偏这个鱼际这个角度，偏这边啊，
4: 哦
0: 哦，对，偏
1: 掌根偏鱼际，
4: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更准确的定位了啊？
4: 对对
0: 对，一只手就可以了，
4: 嗯，是
0: 双手呢，这就是重按的情况下，那就是有泻的作用了，
4: 哦，
0: 它的补的作用就不够强大了。我们一般一只手，然后用这个手呢来带动我们这个腕和肘的关节，轻柔的啊，整个很流畅的顺时针方向来揉。啊，
4: 一次大概多长时间呢？
0: 我们每次差不多得要60到70次，每天都可以揉两次。
1: 每天揉两次，
5: 这个其实挺方便的。
4: 间隔
5: 在没事的时候都可以自己揉一揉。
0: 对，只要。

0: 哦，没事的时候都可以自己做。间隔呢，我们是推荐隔天一次就可以，但是呢，根据大家的需要，我觉得整个揉出来还是挺舒服的啊，大家可以增加一些频率。
1: 这比喝水要强，你喝水老得拿着那水瓶子泡着西洋参，
0: 这个呢就直接蘸着揉一揉多好啊！
2: 对，
0: 我们在揉的时候也可以适当扩大一下范围，但是一定要以气海穴为中心。
1: 是
0: 啊，咱们在开始要把气海穴这。

0: 在上面被令之之掌带动啊，并不需要用它去给力量的啊，有的时候是习惯啊，也可以这样，但是这个手不需要力度啊。
1: 院长看一下，我们这个算是标准的一个，
2: 应该可以了吧？
0: 可以了，我觉得很高分数。
1: 好，得到了一个西洋参的替代方案，就是我们用掌膜，我们的气海穴调动我们的元气之海，是不是？谢谢二位，谢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喻户晓的补血药、去火药，竟然藏在身体中。
0: 去火，我们用放血的方法，给这个胃火呢以出路。
3: 穴位补药，帮您去火补血，穴道病除。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说到调养身体，大家首先想到的一个词就是补肾，有很多深入人心的补肾药材及方法，像用鹿茸泡酒一直被很多男士青睐。鹿茸具有很好的补肾壮阳的功效，肾阳也被称人体的元阳，命门之火。当肾阳不足时，会出现胃寒、腰酸、四肢发冷等问题，此时用鹿茸最为合适。那在人体中是否也有跟鹿茸相媲美的补肾穴位呢？
4: 那我们身体当中自带的鹿茸又是哪个穴位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在，命门穴。哎，这个就巧了，刚才我们说肾阳就是命门之火，而我们对应的这个补肾的穴位就是命门穴。
5: 其实我们古代呢，古人呢，其实非常的有智慧。其实我们每一个穴位啊，它的名字里边，它有它内在的一些含义。你像这个命门穴呢，它实际上指的人体的生命之门，它是人体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又是这个补肾，特别是用于肾阳虚的，也就是说补肾壮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命门穴呢，其实最早出自于《针灸甲乙经》。它呢位于人体的两肾之间，在十四椎节下间，同时呢命门穴呢又是位于人体的督脉之上，这个督脉呢也被称为人体的一身阳气的叫总督，人体的一身之阳，实际上它是人体所有脏腑器官一个阳气汇聚的一个地方，具有振奋人体的肾阳、元阳、人体一身之阳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命门穴呢，结合它的部位的特点，又结合它这个经脉这个循行的特点，所以它具有非常好的这个补助肾阳的这样一个作用。
4: 那么像西尾这样，它肾阳不足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命门穴，其实就代替了鹿茸的效果来平时来养生呢？
5: 我觉得还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个穴位是一个方面，还要采用一种更加恰当的方法，这样能够收到一种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4: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找到最恰当的方法是什么了。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个小宝盒，我们来看看究竟里面是什么。哎，您这是带了一座小金山吗？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5: 这个呢，实际上大家可能不是说特别的熟悉，大家可以看到上边这个我们称为圆锥形的这个呢，是我们做艾灸疗法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材料，称为艾绒。嗯，你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艾条啊，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艾绒卷成卷。艾灸啊，本身就有这种温经助阳的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作用。
4: 你下面还有一个底座，
5: 这个底座呢，实际上为了我们进一步加强这个艾灸和穴位的作用，下边呢，其实这一块大家都更加熟悉了，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这个生姜，实际上是把三者穴位、生姜还有艾绒这三者的作用啊，综合在一起，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一个作用。
4: 那是不是这样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有呢？
5: 这种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上流传很久了，在咱们这个《扁鹊心书》里边，它有一个治病的三种方法，在里边讲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灼艾其实就是讲的咱们这个艾灸的方法，它实际上都排在药物啊之上，排在第一位的，作为一个养生保健啊，或者是 治病的这样一种。

0: 方式。
1: 既然排在第一位，那肾阳不足的西伟，
2: 我现在跃跃欲试了，迫不及待了。
1: 欢迎西伟来。还是想要再找一找这个命门穴在哪儿。
0: 命门穴呢，它在人体的第十四椎的椎体的下方的凹陷中。可能大家说都说这个胸椎十二节，腰椎五节，你怎么出来个十四椎呢？其实古人呢，他是把这连在一起的。那么十二节胸椎，然后五节腰椎，那么十四椎大家算一下，就是第二节腰椎的下方的这个。
1: 可是我是数吗？我从上面数第几节来着？第十四节是吗？
0: 第十四节，对。
1: 就我数学不太好。
0: 我们呢，一般可以取一个比较简易的这个明确的解剖标志，这个髂脊，这个腰部两侧大家摸到这个最高骨头的最高点，这就是我们的髂脊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用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把手呢这样侧面往里一插，然后摸到这个骨头的高点，然后这个大拇指呢平过来，你可以仔细的再摸一下，它正好两个椎体之间这样一个凹陷，
1: 哦，还有个凹陷，
0: 对，
1: 哎，这个方法简单，
0: 这个相对比较简单，
1: 对。那我们接下来要如何来艾灸呢？就是把姜直接放在上面吗？
0: 这个操作呢相对的比较简单，一般我们把这个艾绒啊用手工把它捏紧，捏成一个这种尖尖的这个圆锥形的，也可以叫小山一样的，然后下边呢把它咱们普通用的这个生姜把它切成一定的厚度，一般两三个毫米，根据每个人的对这种热度的耐受力不同啊，你怕热你就可以稍微厚一点，比方耐受力比较强的可以稍微薄一点。
1: 好，
0: 这个呢我们把穴位找准了以后呢，其实操作比较简单，
1: 就放上面就可以，
0: 然后把这个放在这个穴位上，然后我们把它点燃，点的时候呢其实一般我们的习惯这个就是从上往下点，让它的燃烧这个热度啊，
1: 循序渐进
0: 、不断的加强，
1: 而且是在往下走，
0: 逐渐的往下走的。
1: 西伟，你知道现在你有点像个生日蛋糕一样，就上面像点一个那个小蜡烛一样的这种感觉。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就是姜片刚放进去的时候是凉的，
1: 当然了。
2: 然后我觉得现在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吧，已经能感觉一丝一丝的热的温度。
1: 哦，这么快吗？
2: 对，就是不是很明显的烫，但是一丝一丝那个温热已经开始感觉蔓延。
1: 逐渐的下渗了啊，
2: 是的，
1: 渗透感。
0: 艾灸啊，其实它的渗透感很强的。刚才他描述的其实很像，刚点的时候可能这个热度不是太明显，那么随着这个艾柱逐渐的燃烧，这个热力逐渐的渗透到人体的穴位里边，这种热感会逐渐的扩散。你像我们临床上呢，有的患者他我们是艾灸的这个背腰部，有的患者会感觉到这个腹部会有那种很明显的这种
1: 穿透力很强啊，
0: 对，穿透力非常强的。还有的患者呢会沿着这个经脉会往下肢扩散，所以这个这是艾灸的一个特点。
2: 我现在已经有很明显的穿透感了，已经到肚脐了。
1: 那这个还是挺快的。
2: 是的是的。
1: 像西伟这样的平时比较畏寒的手脚怕冷的朋友的话，大概是在多少壮？
0: 像他这个我觉得建议啊，就是5到7壮就可以、啊、
1: 每天吗？
0: 重症的患者可以每天，甚至于1天2次、那么对于比较轻症的患者，比方说你2到3天做一次就可以，一次做个3到5壮。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他这个是直接给他燃尽，还是说感觉到就是身体不能承受，或者说凉了以后再换的，有没有一个标准？
0: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个艾柱啊，什么时候来换呢？实际上是有两方面的标准。第一个标准呢，就是咱们自身的这个感受，
1: 温度下来了。
0: 对，因为它随着逐渐往下燃烧，它那个热度会越来越高，然后会逐渐逐渐随着这个火的熄灭呢，温度会逐渐的变凉，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换了。还有一种，作为我们操作者，我们可以把手放在它的边缘，感受一下它那个热度。因为这个你看似完全燃尽了，但实际上
1: 里边还有
0: 那个芯儿里边还是温度还是非常高的。哎，这样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换一柱了。
3: 房院长，我想问问您，像比如跟家里做这个隔姜灸的话，是早晨做好还是晚上做好？是空腹做好还是吃饱了做好？这有没有什么讲究？
1: 你看，为了省点鹿茸，这多上心呢。
0: 这个一般就是饭后啊1-2个小时比较好，空腹的时候也不是太好。至于说这个早上和晚上，因为这个灸啊助阳的作用比较强，就不太建议大家很晚的时候来做，晚上呢容易影响你的睡眠啊。一般就是早上或者下

0: 会比较好，尽量的不要在夜间，我马上要睡觉了，我来上这么三撞，把人体的阳气调动起来，就会影响你的睡眠，不容易入睡啊。这个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实际上你看这个艾灸完了，应该微微的一圈这个红晕，
1: 这是汗吗？
0: 对，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艾灸的比较好的一种刺激的剂量。
1: 好，我们掌声感谢房院长。
2: 保温杯中泡枸杞是现在最为流行的养生方法，枸杞具有补益肝肾的作用，与鹿茸补肾阳相比，它擅长补肾阴，肾阴就好比水，肾阳好比火，人体本是阴阳平衡的状态，当肾阴亏虚，阴液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上火的表现，如口干口渴、腰膝酸软等，甚至更年期女性出现的潮热盗汗、五心烦热等问题也与肾阴亏虚有关。枸杞适合肾阴不足的人使用。那在人体中与枸杞功效相同的穴位又是谁呢？
1: 那我们人体当中可以替代枸杞的穴位在哪里呢？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太溪穴，补益肾阴。太溪穴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大森林当中，清泉石上流。
3: 是是是是。
1: 连续，你别光试啊，给你找到了不用花钱的枸杞啊，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3: 你找到这穴在哪儿，我哪知道啊？
1: 你看，
3: 我头一回听说这太溪穴。
0: 这个太溪穴呢，大家可能相对的陌生一点，不像足三里这么家喻户晓。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上也是非常常用、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它呢是肾经的原穴。原穴呢是我们十二经脉里边一个特殊类型的一个穴位，它是每一条经脉它的精气啊起止的地方，是汇聚之处。那么它是主治人体的五脏六腑特别重要的一个穴位。肾经的精气起源于涌泉，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么从涌泉起源以后呢，这个太溪穴就像一个大水库一样，把人体的这个肾精啊、肾阴啊，把它存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再疏散到人体的各个部位。从它的命名上，这个太呢就是大的意思，溪呢就是相当于肾的肾水啊、肾的这种阴液啊聚集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一下古籍里边的记载，太溪者，山之谷，通于溪，溪通于川。这个大家都比较通俗哈，由小到大，这样一个肾藏之而喜静，出太深之溪，以养其大志，故名太溪。这个实际上就是比较形象的描述了太溪它的一个特点。它可以补人体的津液，包括这个我们因为肾阴啊，也就称为肾水，因为肾是称为水脏嘛，啊，这个地方相当于就是人体的这个肾水比较集聚的一个地方，由小溪汇成，逐渐的汇成这种大川的这样一个部位。我们在临床上用于这种补肾啊，特别是这种肾阴不足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
1: 那这个穴位我们应该针灸吗？还是艾灸？
0: 这个呢实际上还是跟其他的穴位一样，专业人士呢我们多采用针灸的方式。那么你像这个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大家比较简便易行的，你比方说按揉啊，或者用借助一些器械进行刺激，那么也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那其实我在家里准备了一个小筐，这里边有很多的这种按摩的器械，比如说那有的时候那种小锤子呀，各式各样的。
4: 我们南方的特别喜欢用那个犀牛角的那个，
1: 我们在江南的古镇旅游的时候都是
4: 对
1: 好多好多、啊、
5: 你看我去旅游的时候吧，就买过那种玉的，就像刮痧板一样
4: 对，
5: 然后它那角呢比较圆润嘛，它就用来点穴呀。
1: 大家伙儿啊，对这个工具啊确实是非常的热衷，你看有这么多种工具，那究竟对于太溪穴来说，哪种工具是能够达到补肾阴的功效呢？
0: 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临床上比较常用的一个，这个就是做这个按揉穴位的。这个呢当刚才大家已经讲到，可能刮痧板的那比较圆润的那个角也可以，
1: 这个有点像那个改锥了。
0: 为什么做成这样一个形状呢？你比方说大家拿到手里的时候，它与我们这个手型比较贴合，这样做起来比较省劲。那么它的这个尖端呢不是特别的尖锐，都做的比较圆润，这样就适合咱们来做一些穴位的按摩呀、按压呀、点按啊，这样一些方法，又省力又能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临床效果。
1: 它是什么材质做的？
0: 这个是由砭石做成，

0: 的这样一个工具。在《黄帝内经》里边都已经记载了，作为这个五大的治疗技法之一，砭石呢是列为第一位的，你包括灸啊、药啊，都属于五大治疗方法之一。这个砭石呢，它的质地比较温润，它具有一个比较温补温润的这样一个作用，它的临床的治疗效果会比较好一些。你像刚才我们有嘉宾讲到的水牛角
1: 、
0: 那个是偏一个凉性的，你像玉石也是可能就凉性更加强一些，所以我们作为专业医生更喜欢用这个砭石材质的这种工具来进行治疗。
1: 田旭，你要不要体验一下？
2: 我主要找找这个穴。
0: 这个太溪穴呢，它的准确的定位呢，就是咱们人体的内踝与跟腱之间的这个凹陷处，
1: 有个窝，
2: 这儿，
3: 对，有个窝。
0: 你看这个呢，我们先摸到这个，这是内踝的高点，然后这是跟腱，然后这两者的中间呢，这里大家可以看，应该有明显的一个，一般的人啊，你像咱们主持人那个凹陷非常明显的，因为连续比较胖一些，所以他这个凹陷不是说特别的明显，作为按揉的时候呢，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工具啊，可能使用起来你更方便，这个你这样拿着呢，这样可能按揉一会儿这手就比较累，这个设计的呢就比较符合人的手型，你可以试一下。
2: 您
0: 这样按揉起来呢
1: 好酸啊。
2: 您就其实您一点劲儿都没使，我能感觉，但是我就是疼，那我这太虚了，我这样
0: 连续说他感觉特别强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可能呢他也有肾虚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呢，其实咱们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个工具啊，它比咱们一般的用手按揉啊，
1: 力道
0: 这个力道会更加大，另外这个作用力啊比较容易渗透下去，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它比我们用手啊用其他的这个前边你们讲到的这些工具要好用的多啊。
4: 您说的对，这个工具太好用了。我刚才自己拿手按的时候呢，我的手会酸疼，
0: 一会儿你可能就感觉到酸疼
4: 了。可是拿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劲儿特别容易使上，还是在穴位上。
0: 一般补的方式呢，可以就采用这种顺时针这种旋转的这种按压的一种方式。
1: 那我们现在是要补肾阴，所以我们就要顺时针。
0: 顺时针的方向。
1: 也许你顺时针，你刚弄反了。
2: 我是顺时针。
1: 顺时针。
2: 是顺时针。
1: 你怎么了？这么
2: 疼？我明显我这右肾不行了，我右边就特别疼，左边就不是那么反应那么激烈。
0: 一般的通常会啊两侧啊反应会差不多，但是也有的人就一侧的穴位反应会更明显一点。
2: 真疼。像这个用砭石去摁这个太溪穴，一天摁多少次？每次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呢，其实我们没有很严格的要求，一般我们局部的按揉啊，1到3分钟就可以。这个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当然，这个呢，实际上补肾的时候啊，我们中医讲究这个子午流注、时间医学。这里边在补肾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人体的12经脉。与这个12时辰是一一对应的，建议大家啊每天的5到7点属于酉时，我们叫身旁忧肾心包物，这个是有一个口诀的，所以5到7点这个时间呢，正好是我们肾经气血流注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所以在这个时间段进行这种补肾的这种按摩啊操作是比较好的。
1: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为了方便大家记呢，就可以一边看着我们健康之路，
2: 对。
1: 一边按着太溪穴，正好是这个时间段，我看连续已经有点玩命的意思了啊！哎，你说你是想继续按这个穴，还是去再买点枸杞？
2: 我这不花钱就按这个不挺好吗？
1: 哪怕有点疼，现在已经有点小凹陷了，
2: 你
1: 还是要坚持啊！好的，掌声感谢房院长的精彩讲解，谢谢。
5: 无论是名贵补药人参、鹿茸，还是家中常备的平民补药西洋参、枸杞。其实它们都藏在身体的穴位中，这些穴位也很有名，一说您就知道。关元穴共同人参，气海穴共同西洋参，命门穴共同鹿茸，太溪穴作用和枸杞类似。这四个具有补药性质的穴位，配以最佳的刺激方法，能让药效翻倍。希望您运用好身体自带的补药，穴到病除。

0: 这多亏了他们高度适应环境的脚，弯颚超乎想象的咬合力，让猎物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它连金属板都能咬穿。我的天啊！死亡蛇是善于伪装的冷血杀手，在快如闪电的攻击中释放致命毒液，
1: 快得难以置信。
0: 质地坚硬的鸟蛋，考验着黑熊钩嘴鸢的啄食技巧。你或许以为它能用喙啄开鸟蛋。
1: 秘鲁亚马孙雨林，为躲避洪水，白蚁在高高的树干上安家。
2: 我要爬这么高，才能到达白蚁巢。
0: 凭借异常锋利的牙齿，凯门蜥蜴能毫不费力地咬碎坚硬外壳。
1: 快看，多么有力的一口啊！尽管无毒，水然却有超强的猎杀能力。
3: 它只需要将鼻尖稍稍的露出水面，就知道猎物在哪里。
0: 在视野受限的浑浊水域，电鳗也能成功捕食。
1: 我用耳朵听见了电鳗在发威。
0: 研究人员深入极端环境，
1: 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超强的生存本领，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我的任务是要寻找动物王国最了不起的适应本领，这次我来到了澳大利亚内陆地区的中心地带。要在这里生存，动物必须学会不依赖水，还能用独特的方式寻找并储存食物， 并能在灼热的红色沙地上行动自如。那哪种动物具备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适应本领呢？我的旅程从爱丽丝斯普林斯山区开始，现在我要加快速度了。

0: 这里是爱丽丝斯普林斯附近的艾维特里谷，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岩袋鼠栖息地之一。这种跟袋鼠是近亲但体型却要小很多的动物，能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岩壁间上下，这多亏了它们高度适应环境的脚。不光是脚掌又厚又粗糙，岩袋鼠还长着又长又尖的指甲，能够紧紧地抓住山上的石头。我们算过，岩袋鼠在峭壁间直上直下的速度接近
1: 每秒五米，
0: 也就是一小时近
1: 20公里。
0: 要想跟他们比赛，方法只有一个。于是我在海岸边找到一座合适的峭壁。要想胜过岩袋鼠，我需要借助绳子的力量，还有重力。哇哦！3、2、1，出发！我选中的峭壁高度超过了30米，所以我要在6秒钟内落地，才算是跟岩袋鼠不相上下。成绩怎么样？
2: 10秒钟。
0: 十秒钟，也就是1秒钟3米，速度够快了，但还是比不上岩袋鼠。哇，真的好快！

0: 即将出场的这种动物栖息在阿德莱德河里。我正在寻找獾鹤。獾鹤不可思议的适应本领就是它们惊人的咬合力。鳄鱼是一种了不起的动物，它们的咬合力不可思议。但它们为什么需要强大的咬合力呢？
1: 它们强大的咬合力是用

0: 来偶尔对付大型猎物的，他们利用强大的咬合力，一口将大型猎物咬住，让他们动弹不得，给猎物致命的一击。
1: 这是不是也是种防御机制？
0: 是的，如果他们遇到挑衅，通常来自其他鳄鱼。
1: 我想自己测量一下鳄鱼的咬合力究竟有多大。经过几个小时的搜寻，我发现有一条鳄鱼正笔直地朝小船游来。这条鳄鱼看起来兴致不错，前面几条一看到我们就游走了。它们就是完美的游泳机器，有力的尾巴为身体提供动力。如果我把手伸进水里，就能感受到鳄鱼的咬合力有多大了，不过我的手也就没了。鳄鱼的咬合力之所以这么大，是为了捕杀大型猎户，不让它们挣脱。我们有鳄鱼了，但是我们要怎么才能测量它的咬合力呢？
0: 测量咬合力需要工具，它不会咬的，只要测量仪一靠近，它就被吓跑了。
1: 我们离开这条鳄鱼，去当地的鳄鱼公园，我会在那里见到哈利。我们将咬力测量仪组装好，然后走进哈利的围栏。测量方法很简单，我们有一条饥饿的鳄鱼，还有一只死鸡。我要做的就是在哈利张嘴咬住死鸡之前，将测量仪送进他嘴里。但做起来难。哦不，
0: 往嘴的后面伸。
1: 其实将测量仪塞进鳄鱼嘴的前半部分是不对的，因为真正的咬合力产生于后半部分。
0: 好，你要往前靠一点。
1: 那我恐怕得下水了。哈利最后很给面子，咬了一下测量仪。他真的咬了，我觉得咬了。读数显示是每平方厘米130公斤的压力，那他还有什么不能咬穿的？
0: 他连金属板都能咬穿。
1: 我的天啊，我知道有一种东西可以直接咬穿金属板，但不是这种死亡之嘴，而是生命之嘴。这是我的鳄鱼嘴，威力相当于20条鳄鱼的咬合力。我想看看他能把这辆车怎么样。交给这把大钳子吧，你根本不用费力，20条鳄鱼的咬合力一剪就破。快看，尽管这东西看起来像鳄鱼嘴，但它们是生命之嘴，因为它们经常被用来救人，救很多人，多数在车祸现场救人。看明白了吧？最后剪一下，这辆家用汽车就成了敞篷车了。

0: 寻找下面这种动物，让我又回到了爱丽丝斯普林斯。我在那里见到了贾斯汀，当地一位蛇类专家。我要找的是死亡蛇，顾名思义，这种蛇非常致命。如果被咬之后得不到治疗，几个小时就会丧命。我感兴趣的是死亡蛇闪电般的攻击速度。在野外，死亡蛇会先用尾巴 诱惑小型啮齿动物、鸟和爬行动物，然后用它们的毒液攻击猎物，让猎物麻痹，再整个吞下去。贾斯汀和我在灌木丛中寻找死亡蛇，它们喜欢在这种地方伏击无助的猎物。
1: 看，这里有一条，
0: 是死亡蛇吗？
1: 是的，它正待在自己

0: 舒适的小窝里，哦，他开始发脾气了。
1: 体型倒是不大，
0: 对，是个小家伙。
1: 我们已经找到了死亡蛇，但我是想目睹它的攻击速度有多快。幸好我们找到一个志愿者。瞧，他还穿着衬衫，戴着手套，他将与死亡蛇合作，上演闪电攻击一幕。我们会把手套推向死亡蛇，直至进入其攻击范围。一定要慢，我要注意别把自己的手靠得太近了。哇，看到了吗？真的是太快了，你看他一口就咬住了手套，动作快得像闪电，快得难以置信。我们成功地看到了死亡蛇的攻击，幸好它咬的是手套，不是我的手，因为你瞧，它把毒液注入了手套，就是这小小的一滴，也足以要四个人的命了。太可怕了。

0: 在高速行进中还能保持平衡，袋鼠的跳跃能力令人瞩目。
1: 这些家伙行动起来轻松自如。
0: 借助特殊设备，研究人员能跑得过袋鼠吗？
1: 天哪，它好快！
0: 身处干旱环境，身披尖刺的棘蜥练就出独特的捕水本领。
1: 当它捕水时，浑身都湿漉漉的。
0: 棘蜥虽体型娇小，却食量惊人。
1: 最不可思议的适应本领，要数它的胃口了。
0: 用石头当工具砸鸟蛋，黑熊钩嘴鸢的方法别具一格。
1: 而苗蛋和鸵鸟蛋都非常结实，就像它这样做才能敲开。
0: 身着黑白花纹的蠕蛇，拥有高超的防御能力。
2: 看起来像是在倒退，但其实是在前进。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0: 袋鼠是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动物，最大的袋鼠一跳能跳8米远。在澳大利亚内陆活动，你会感到举步维艰，可这些家伙行动起来却这么轻松自如。有些袋鼠的奔跑时速可达60多公里。有了长尾巴保持平衡，在长途跋涉中跳比跑的效率更高。那人类加上弹力高跷会是袋鼠的对手吗？来认识一下格拉汉姆，他是澳大利亚弹跳高跷第一高人。利用弹力高跷，他几乎能够模拟袋鼠的奔跑动作。有了像袋鼠腿一样的弹力高跷，格拉汉姆究竟能跳多快？我们请他在附近的飞机场跑道上做演示。显然因为没有尾巴，平衡对格拉汉姆来说是个大问题，因此我们网开一面，允许他跑。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好，出发。格拉汉姆可以进行一次试跑，争取达到他每小时60公里的目标。天哪，他好快啊！加油，再快点！加油，格拉汉姆，冲线！太好了，他好快！加油，格拉汉姆！天哪，他好快！他好快，不过还是没跟上。在跑道上，格拉汉姆的速度极快，但是他跟袋鼠相比呢？格拉汉姆的速度是每小时31公里，这只是袋鼠速度的一半。不过袋鼠也有不会做的，那就是这个。看过澳大利亚最快的动物后，我们来看看最慢的。澳大利亚部分内陆地区缺食少水，因此

一旦有了吃的喝的，就必须充分利用。这是吉西，它有一种在沙漠中补水的奇特本领，它既能用嘴喝水，也能用身体的任何部位来收集水分。比方说现在，它用的是脚，它身上尖刺尖的通道与凹槽形成了一个网络，令水分能在皮肤上传输。如你所见，当它补水时，浑身都是漉漉的。 尖刺是吉西的自卫武器，碰它一下就会被扎出血。吉西最不可思议的适应本领要数它的胃口了，它一顿能吃上千只蚂蚁。考虑到它的重量只有89克， 相对它们的体型而言，吉西应该算得上是自然界饭量最大的动物之一。

0: 北美索诺拉沙漠阳光直射，地面滚烫，铲鼻蛇在沙丘下快速穿行。尽管这片水域充满毒性，泥龟却在此顽强地存活。烈日的炙烤下，峡谷树蛙凭借高超的伪装术有效地应对天敌。深入北极圈的阿拉斯加温度极低，白头鹰在高空俯冲中展开了猎杀行动。浑身布满尖刺的豪猪足以让对手望而生畏。独特的抗寒能力使海獭不用担心冰冷海水的侵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1: 即将出场的这种动物适应本领跟石头和儿苗蛋有关，但这在野外环境很少见，因此我来到沙漠公园来拜会这种动物。现在我先把它们放下。这是黑胸钩嘴鸢，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它的觅食方法。当然现在看起来有些名不副实，它是红褐色的，这是因为它还小，只有两岁大。它开始打量那个儿苗蛋了，但愿接下来发生的事能让你大饱眼福。很快黑胸钩嘴鸢经受不住蛋的诱惑，但它怎么能吃到口呢？他失手了，没有瞄准。不过全世界只有两种鸟会做这种事，一种是黑胸钩嘴鸢，另一种是埃及兀鹫。他们会像这样捡起石头，将鸟蛋砸开，把蛋吃掉。这一只进行的不太顺利，如你所见，黑胸钩嘴鸢的喙很尖，你或许以为它能用喙啄开鸟蛋，但是儿苗蛋和鸵鸟蛋都非常结实，必须用石头当工具，就像他这样做才能敲开。我得承认这是种了不起的适应本领，不过这还不是澳大利亚内陆最了不起的适应本领，接下来的这位是个逃命专家。要想看到了不起的适应本领，我必须等到太阳下山，月亮升起。现在是半夜，我们正在寻找澳大利亚蠕蛇。帮我忙的是瑞克斯，他对蛇类很有研究。那瑞克斯，我们为什么要在公路上找蠕蛇？
2: 这是因为我懒惰，在公路上找比在灌木丛里更省力，因为在澳大利亚蠕蛇眼中，公路上又暖和又舒服。
1: 澳大利亚蠕蛇是什么样子的？
2: 大多数澳大利亚蠕蛇体长在50厘米左右，也就是半米长，很细，身体上通常是一节黑一节白，

0: 快看这里，
1: 太好了，
0: 这就是澳大利亚乳蛇。平心而论，它不太起眼，有点短，有点细，黑白相间。尽管许多动物都是以捕猎方式出彩，澳大利亚乳蛇却是最不可思议的逃命专家。

0: 家瑞克斯，说说他是怎么做的。
1: 他现在正在地上爬，他爬的时候我碰下他的尾巴，你注意看他有什么样的反应。
0: 好，
1: 你这么看，他好像是在倒着爬，在掠食者眼中也是如此。他运用的是所谓的闪变效应，看起来像是在倒退，但其实是在前进。这是一种奇特的适应方式。
0: 尽管澳大利亚蠕蛇也有毒，但是它制造的视觉上的错觉才是最好的防御机制。盘结动作再加上闪变效应，澳大利亚蠕蛇能够迷惑所有潜在的掠食者，让自己有机会逃走。在我眼中，澳大利亚蠕蛇制造的视觉上的错觉，这种了不起的适应本领，我也想来模仿，不过我先要等到太阳升起才行。第二天一早，我早早起床回到飞机场。是这样的，我们有两架飞机，我坐的这架将扮演澳大利亚蠕蛇，由罗德尼驾驶。第二架飞机由卡罗琳驾驶，她扮掠食者。我们在飞机尾巴上系一条黑白相间的布带，表示是蠕蛇。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模仿澳大利亚蠕蛇，而卡罗琳会想办法用螺旋桨割断这条布带，这很像飞蛇大战。系好代表蠕蛇的布带后，罗德尼和我飞上蓝天。我相信飞机的盘旋动作再加上黑白相间的布带，足以迷惑扮演掠食者的卡罗琳。飞机飞到600米的高空后，追逐战开始了。罗德尼上上下下飞几次之后，我顿时感到头晕眼花。虽然能与掠食者保持距离，但我可遭殃了。又翻了几个跟斗后，罗德尼发挥出色，但是掠食者越逼越近，罗德尼还是得采取极端措施。哇哦哇哦哇哦，我们现在大头朝下急速冲向地面。哦天哪，啊，我想他还跟在我们后面。你看到了吗？澳大利亚蠕蛇在逃命时应该就是这样扭动的。我担心他还在后面，我看不见他。哇哦，他在那里，我们要被击中了。
2: 我成功了，杰米。
0: 我们使出浑身解数，但对手实在太强大了。我们就像澳大利亚蠕蛇一样，什么都做了，打滚、翻跟头、盘旋、头朝下俯冲，但是不管怎么做，我们都躲不开掠食者。布带被卡洛琳割断了。在我眼中，澳大利亚蠕蛇的适应本领是澳大利亚内陆所有动物中最强的。

0: 秘鲁亚马孙雨林，毒性极强的猎手在夜间悄然设伏，
1: 真的很难发现。他们在夜间非常活跃，
0: 栖息在大树上的白蚁竟能打造出不可思议的巨型巢穴。
2: 这么小的昆虫竟能造出这么大的窝。
0: 样貌奇特的食蚁兽捕食白蚁简洁高效，
2: 它们是名副其实的白蚁天敌，舌头上还裹着一层黏糊糊的唾液。
0: 一只食蚁兽一天能进食上万只白蚁，
2: 它们长长的尖嘴巴里面藏着一条60厘米长的舌头，而且上面布满了小刺。
0: 凭借迅捷的行动和惊人的力量，水然在这

0: 这片水域占据一席之地，
1: 因为水位每天变化，它们每天狩猎的地方都不同。
0: 释放电流击晕猎物，电鳗的捕食方式出其不意。
2: 好厉害的电击！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0: 为了寻找地球上一些最了不起的动物适应本领，我来到了秘鲁。这里是秘鲁亚马孙雨林，气候炎热潮湿，危机四伏。为了在这里生存，动物们演化出形形色色的适应本领，但哪一种是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呢？亚马孙河流域面积为700万平方公里，这里栖息着地球上超过1/3的物种。这里条件艰苦，只有最强壮的才能生存。为了寻找最能适应亚马孙雨林环境的动物，我首先要追踪当地毒性最大的爬行动物之一。它们的本领是，在我远未看到它们之前，它们就看到我了。与我同行的是比尔，他知道去哪里找他们。啊哈，一条蛇。比尔，这就是要找的蝮蛇吗？
1: 正是，还是一条双纹鳞蝮蛇。它们在亚马孙雨林非常罕见
0: 了，好了，
1: 真的很难发现，因为你看，它们栖息在树上，又是绿色的。
0: 对，
1: 它们在夜间非常活跃，这是一条成年雌性蛇，你看它的警惕性多高。
0: 我们能把它弄下来，靠近一点看吗？
1: 可以。
0: 哦，它生气了。我该怎么办？我手里有叉，可我怎么才能靠近这样一条剧毒蛇呢？
1: 你要轻轻压住舌头，挑平坦结实的部位压。记住，它们的毒牙像手指一样非常灵活，蛇皮又很松，所以当你压住它的头时一定要当心，就压这里。
0: 这里吗？
1: 对。
0: 我要怎样做才能不被咬？
1: 要这样。很好，你能感觉到它的皮肤很松弛。
0: 感觉到了。这条蛇虽然小，但是它有一种奇特的适应本领，那就是靠鼻子上的热感应夹窝捕猎。但是夹窝在哪里，怎么用呢？
1: 就在这里。小心它的毒牙，看这个，
0: 刚才差点被咬到。
1: 这就是夹窝，夹窝是向前长的，如果你正对它鼻子看的话，
0: 对，
1: 那夹窝就正对着你，有点像飞机的通风口。
0: 对，
1: 夹窝直接跟脑部的神经相连。
0: 好的，
1: 一旦感觉到红外信号和热源，它就向大脑发送信息。夹窝是很棒的感觉器官，
0: 所以当他在夜间捕猎时，其实看到的就是猎物的热成像。
1: 对，至少目前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0: 哇哦，如果你是另外一条蝮蛇，在你眼中我们就是这样的，两个散发热量的身体与凉爽的丛林之夜形成鲜明对比。我们该把蝮蛇放回去了。
1: 我同意。
0: 好，我要把它放回地面，然后赶紧躲开，希望它不会咬我一口。
1: 对。
0: 哇哦，我想它受够我们两个了。
1: 没错，
0: 蝮蛇安全返回了野生环境，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我想体会一下被有夜视能力的猎手追捕的滋味。我要在丛林中飞奔，就像被蛇追捕的猎物一样。猎手是这位配备有热成像仪的蝮蛇，要想成功逃脱的话，我觉得我需要提前出发。在捕猎时，他们能侦测到猎物的热辐射，这给蝮蛇带来了极大的优势。我要一直往前跑，不能停，因为蚊子太多了。我只能看清眼前一两米的地方，但是那位猎手配备有热成像仪的蝮蛇能看到任何有体温的东西。他能看到我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蝮蛇一旦接近猎物，能在0.0几秒的时间内发起攻击。好吧，我输了，你赢了，我累坏了，但这位大

第二天天刚破晓，我回到亚马孙河寻找下一种动物。有超过250万种昆虫生活在亚马孙河流域，不过几乎没有那种昆虫的生存能力能超过要出场的这位。这是当地白蚁的家，世界上有近4000种白蚁，通常你会认为它们都是在土丘中筑巢的，但这里的白蚁以树为家，为了避开洪水，它们将巢住在高处。为了研究白蚁，我要借这根绳子的力爬上去。你看，我要爬这么高才能到达白蚁巢，这足以证明白蚁巢能够有效地避开任何潜在的洪水来袭。这么小的昆虫竟能造出这么大的窝，真是不可思议。事实上，要是把白蚁放大到和人一样大，它们的窝比大厦还要大。我们现在大概距离地面15米高，任何洪水都威胁不到我们。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白蚁就可以高枕无忧。有一种动物最擅长攻破白蚁的堡垒，不过要见到这种动物，我得先下去，然后朝河上游走。快看，这是我刚才吊在树上拍摄最后一组白蚁窝镜头时被叮的。就算再热也不要光着膀子爬树，否则相信我，你会被叮得很惨的。背上被蚊子叮过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我就离开了红蚁林区，继续去寻找陆生白蚁的天敌食蚁兽。已经高度适应以白蚁为食独来独往的食蚁兽只在矮树丛深处出没。食蚁兽拥有一系列猎食白蚁的法宝，尖利的爪和有力的前肢能在几秒钟内刨开蚁丘，但它们不会彻底摧毁蚁丘，而是会故意留着让白蚁去修补，以确保长期的食物来源。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大食蚁兽，它们是名副其实的白蚁天敌。每只食蚁兽一天就能吃掉30000只白蚁。它们长长的尖嘴巴里面藏着一条60厘米长的舌头，而且上面布满了小刺，能勾住白蚁。舌头上还裹着一层黏糊糊的唾液，这种唾液在动物王国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可怕，能把白蚁活活憋死。你能听到它用鼻子在矮树丛中探路所发出的声音，这是我们能离大食蚁兽最近的距离了。食蚁兽一分钟就能捉到数千只的白蚁，我想体验一下难度，但是我没有布满小刺和粘液，而且长达60厘米的舌头，但是我可以借助自己做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口罩，确保我不会把白蚁吸进喉咙。这是根软管吹一下，一个装白蚁的罐子。好，马上开始，开始。食蚁兽之所以能捉到几千只白蚁，是因为它们的舌头一分钟能缩进伸出约150次。相比之下，我的白蚁吸管根本不是它们的对手。有一只进了我嘴里。好了，时间到，一分钟的时间到了。我想我捉到了30到35只白蚁，这跟神奇的食蚁兽相比简直是差了108000里。不，还是把它们留给食蚁兽吧。这是一条树蚺，它正在

来咬我的手指，幸好它还是个小家伙。不过树然能长到两米长，树然的颌骨非常有力，能够拖着猎物上树。它们还有灵巧的尾巴，能够缠住树枝。不过我要找的不是树然，我的目标是拥有丛林中最坚硬牙齿的动物，然后还要找出亚马孙地区最了不起的动物适应本领。还是先把这小家伙放回去吧，走吧。亚马孙为红翼林物种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我要寻找的动物就是很好地利用了这片湿漉漉的环境。这就是我要找的动物，我往前站一点。它叫凯门蜥蜴，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背上的鳞片很像凯门鳄的。不过它了不起的地方并不是鳞片，而是牙齿。我想让你看看它的牙齿，但不要咬掉我的手指。我给你看它的牙齿是什么样的，这是一种非常结实的动物，相信我，我不会伤着它的。快看这里，这就是我想让你看的。不过要看到牙齿发挥作用，我们得先找到它的食物。凯门蜥蜴是用牙齿攻破食物的防线，就是这个苹果螺的壳，它非常硬，但如果咬碎它，里面就是营养丰富的食物。我自己先试试。我自己试了一下，无法咬开，但这对凯门蜥蜴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我来诱惑它。这种蜥蜴非常强悍，看，快看，多么有力的一口啊。不过我跟他混的时间够长了，让他回到水里去吧。凯门蜥蜴的牙齿很厉害，不过接下来的这种动物更厉害。

北美索诺拉沙漠，阳光直射，地面滚烫，铲鼻蛇在沙丘下快速穿行。尽管这片水域充满毒性，泥龟却在此顽强地存活。烈日的炙烤下，峡谷树蛙凭借高超的伪装术有效地应对天敌。深入北极圈的阿拉斯加温度极低，白头鹰在高空俯冲中展开了猎杀行动。浑身布满尖刺的豪猪足以让对手望而生畏。独特的抗寒能力使海獭不用担心冰冷海水的侵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0: 我在寻找地球上最强壮的一种蛇，水蚺。这种无毒巨蛇能活活勒死猎物。我与比尔一起去的，我们很快发现，在亚马孙雨林中，水蚺不是唯一的庞然大物。我的天啊，这是什么？是青蛙吗？哦，比尔，
1: 对，这是南美牛蛙，一直用手电筒照着它。
0: 它转身了，真的好大呀。
1: 如果它们想跳的话，能跳好高。要是你想抓住它，就要用两只手抓住它的肚子。
0: 我可以把它拿起来吗？
1: 可以。
0: 它的腿像条蛇一样。
1: 没错。
0: 好了，谢谢。
1: 抓住它的肚子，它现在一动不动了。抓紧，抓紧，别松手。哦哦，很好，抓住。
0: 好了，好了，抓住了，抓住了。它真的好大啊！快看，
1: 南美牛蛙是掠食性动物，它们住在地洞里，它们晚上就像这样蹲着，它们什么都吃，啮齿动物和其他蛙类，
0: 啮齿动物，
1: 任何经过的动物。你瞧它的大嘴，
0: 真的好大，像小老鼠之类的，能一口吞下吗？好吧，现在我把它放回地面。
1: 好，
0: 但你看它的样子，看上去好冷静，对吧？
1: 我估计它今晚会一直这样蹲上一整夜，什么都打搅不到它。
0: 好吧，我的朋友，回去吧。哦，它开始鼓气了，
1: 这是一种防御反应。
0: 对，

0: 我要继续去寻找水然，见识他们不可思议的勒杀本领。
1: 哦，我看到一条，当心，这里有许多毛头蛇。
0: 好吧，水然、毛头蛇、刺棕，还有什么？

0: 一环渗在水里吗？比尔，
1: 知道什么是油猪吗？
0: 油猪？
1: 对，那边就有一只大的。
0: 好大的蜘蛛。好像有人发现了什么，我有些紧张，但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1: 大家注意，
0: 他发现水源了吗？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等等，
0: 他们刚才发现了水源，
1: 过去看看。
2: 慢点慢点。哦，
1: 抓紧了。
0: 好大一条蛇，
1: 别太用力了，
0: 他想游开。我来让你们见识一下这种蛇的力气有多大，他紧紧地缠住了一个树根。比尔，你要去抓他脑袋吗？
1: 我试试。
0: 是要牢牢地掐住他的脖子吧？
1: 对，很好很好，就是这里。好，你抓住这里，等一下我们朝这个方向拉。
0: 我们把他拉出去，
1: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仔细观察一下。
0: 快看，好大一条蛇啊。
1: 对，
0: 这是一条绿水蚺。你觉得它有多长？
1: 3米。
0: 这种水蚺会从水中跃出，一口咬住猎物，对吗？
1: 速度非常快，然后会用身体一圈圈缠住猎物，速度快到你无法想象。
0: 但是他们进化出的猎杀技巧是收缩肌肉吧？
1: 对，你把头往下拉一点，看到他的鼻孔了吗？
0: 看到了，
1: 鼻孔是朝上的，他们已经完全适应水下生活了。
0: 对，
1: 他只需要将鼻尖稍稍地露出水面，然后探出舌头，就知道猎物在哪里。
0: 是的，他的眼睛
1: 对，
0: 长
1: 在头顶上，没错。
0: 他看起来似乎挺惨的，但他很强壮，我们伤不到他的。
1: 对，我们是不可能伤到水蚺的。
0: 红翼林是他们最完美的栖息环境。
1: 是的，因为水位每天变化，让水蚺可以到达不同的地方，陆地上的猎物也一样。
0: 对，
1: 他们每天狩猎的地方都不同，所以他们喜欢到浅水区去。
0: 我想感受一下，把它放在我胳膊上，它会缠我吗？
1: 有可能，他刚才就缠上了我的胳膊，试试吧，把它先搭在你的脖子上。
0: 我能感觉到他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挤压我的肩胛骨，我可不想让他在我身上缠太久。难以置信，我正抱着一条巨大的水蚺，但不能抱太久，我们准备把它放回野外。这条水蚺的适应本领仍然不是我心目中最棒的，要看最棒的要等到明天才行。先把它放下，比尔，我要怎样弄开它？
1: 先从尾巴那里弄开，让它走好了。好了，
0: 那条大水蚺消失在了夜色中。为了寻找我心目中最棒的适应本领，我一直等到了天亮。既然巨大的水蚺都没资格排第一，那我在寻找的目标一定非常特别。

一条大电鳗制造的电流足够点亮12个家用电灯泡。电鳗能够控制它所释放的电流强度，它们在追踪猎物时用的是小股电流，而高强电流则是用来击晕猎物的。最大的电鳗体长可达2.5米，但在这片浑浊的水域，即使是这么大的电鳗也很难被发现。如果我想感受电鳗释放的电流有多强大，我需要一条已抓到的电鳗。我顺流而下来到一座小渔村，那里有我心目中亚马孙地区适应能力最强的动物。我现在看起来有点怪，在密林深处我却戴着橡胶手套，穿着防水长靴。

0: 站在一个儿童戏水池里，但这是必要的，因为在我脚边就有一条被渔民意外捕到的电鳗。在放生之前，我想知道它能释放出多大的电流，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被电击到。这是台迷你扩音器，我希望通过这两个耳机能让我听到电鳗在整个觅食过程中释放的电流所发出的低压外冲声音。好了，听到了。一开始比较慢，但是当电鳗发现感兴趣的东西时，脉冲速度会变快。如果我是条鱼，电鳗就会释放出一股电流，将我这条鱼击晕。它们的身体里大约有6000个发电细胞所构成的发电器官，发电细胞就像电池，储存着电能。它们攻击猎物时，发电细胞会同时放电，形成至少600伏的电压。我用耳朵听见了电鳗在发威，但我还没有亲身感受过，所以我打算犯一次傻，我要摘下手套。把手伸进水里去。好厉害的电击啊！相信我，他们真的很厉害。假如我是一条小鱼，那电鳗释放的电流对我来说就是大得不得了了。所以，我又要犯傻了。为了体会小鱼被电鳗击倒时的感受，我要接受眩晕枪的考验。这是能发射80000伏高压电的眩晕枪，发出的电压是电鳗的100多倍。我很不理智吧？开始吧。太痛了，我觉得电鳗在儿童戏水池里待的时间也够长了，我也被电击够了，还是让它重回亚马孙河吧。该是时候把电鳗放回亚马孙河了。随着太阳升起，我们又回到了亚马孙河。对，就是这里。这是一趟难忘的旅程。我爬上大树寻找白蚁窝，被蚊子叮个半死，还被巨大的水蚺缠住脖子。最后我还体验到了电鳗的威力。现在我要把它放回河里去了。这种动物拥有了不起的适应本领，它应该重返亚马孙河中去。去吧，朋友，别再电我了。它游走了。
1: 北美索诺拉沙漠，阳光直射，地面滚烫，铲鼻蛇在沙丘下快速穿行。尽管这片水域充满毒性，泥龟却在此顽强地存活。烈日的炙烤下，峡谷树蛙凭借高超的伪装术有效地应对天敌。深入北极圈的阿拉斯加温度极低，白头鹰在高空俯冲中展开了猎杀行动。浑身布满尖刺的豪猪足以让对手望而生畏。独特的抗寒能力使海獭不用担心冰冷海水的侵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面对利益基的建议，张良为何连说八个不可？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为什么要离开他？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1集《荥阳脱险困》。

0: 威名震天，韩信背水列阵，肃灭赵国，用兵如神。他们的锋芒照亮了那个时代，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然而还有一个人，大家常常只关注他为人处事的行为做派，却低估了他的军事才华，他就是刘邦。刘邦对战争成败的影响，从不局限于一场仗的胜败、一座城的得失，而是他能够以强大的控制力克服自身的欲望和缺陷，从谋篇布局中寻找战胜对手的良机。荥阳脱困就是他以退为进，把几乎铁定的败棋走成了活棋的典型战例。面对来势汹汹的项羽，刘邦究竟动用了怎样的谋略，获得了最终的成功？这场看似狼狈的逃亡，又给刘邦带来了哪些逆转全局的契机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一集《荥阳脱险困》。
1: 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汉高祖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04年，历史的天地玄黄就在这一年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轮转。可以说楚汉战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而刘邦和项羽的命运也将在这一年最终注定。为什么这样说呢？此前就在高祖二年啊，我们讲过高祖二年5、6月间，彭城之战失败后，汉兵大溃，刘邦呢屯守荥阳，刘邦就筑了一条甬道，从荥阳一直连通到黄河边。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郑州西北三黄山桃花峪一带。这个山上临河有一个大规模的官方的粮仓，叫敖仓，里面自秦以来就囤积了大量的粮食。这个地方是承担中原的漕粮转运至关中乃至北方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枢纽。这个刘邦守住荥阳啊，基本就守住了洛阳盆地的谷口。如果洛阳盆地丢了，那就一路就到了函谷关了。刘邦呢，守住荥阳，他通过这条甬道啊，把敖仓的粮食输送到荥阳前线，支持他跟项羽的对峙。就在韩信一路打得非常顺、打得非常猛的时候，项羽带着军队把刘邦的汉军啊就围困在了荥阳，而且项羽多次抢夺从敖仓到荥阳的甬道，就切断了汉军的粮食补给。这个项羽呢，把刘邦围得比较着急，刘邦内心深处啊就有深切的不安，他就跟郦一击两个人就谋划，我们能用什么办法缓解一下这个楚人的进攻压力。这个时候的刘邦啊，确实内心当中心急如焚。郦一击就出主意说啊，商汤讨伐夏桀，把他的后人呢就封在杞国，武王讨伐纣王，就把殷商的后代啊封在宋国，秦呢是灭六国统一天下的，他是把诸侯的社稷啊都灭掉了，使得这些六国贵族啊没有立锥之地。你现在如果能够一一的派人去复立真正的六国贵族的后人，这些人拿到的你的印信啊，他们的君臣百姓啊一定拥戴你，希望成为你的臣子。这个

时候，你就夺取了项羽所占据的主动权，你就能取胜。这个话说的刘邦啊，好像找到了一个救命稻草一样。他说好，你赶快去刻印，把这个印啊刻出来，就是各个人、各个国家、各个贵族的那种官印，你刻好，你带上去拥立这些六国的贵族。立即呢就去准备，还没有出发，张良正好就从外面来拜谒刘邦。刘邦呢在吃饭，他就对张良说啊，子房啊，张良字子房，说有一个这个谋士啊给我设计了一个计策，瓦解楚人的势力。他就一五一十的把这个利益机的这个谋划就告诉张良，并且问说与子房何如啊，就是子房你觉得这事儿怎么样。张良听了之后一下子头就大了，说谁为陛下谋划这样的计策啊，陛下你的这个前途啊完蛋了。刘邦大惊，问为什么。张良说，那我现在就拿你面前的筷子一条一条的帮你咱们分析和筹划这件事情。张良说，咱们就按照你说的，商汤伐桀之后，把夏朝的后人封于杞这个地方，那是因为商汤能够治桀之死命，就是商汤能够完全的压制住、控制住夏桀。你刘邦这个时候能不能置项羽于死命？刘邦想了想，不能。张良把一根筷子放在这儿，这是第一条了。武王伐纣之后封殷商的后代于宋，那是因为周武王能砍下商纣王的头，你刘邦能不能把项羽的人头砍下来？刘邦想了，不能。这是第二条。周武王打下殷商之后，表彰商容，释放箕子，祭祀比干。你刘邦能够去褒扬、崇奉这些有贤德的人吗？刘邦说，不能。这是第三条。武王伐纣之后，把仓库打开，把殷商聚集的钱财散给穷人，你今天刘邦能不能把你的府库打开赐给穷人？刘邦说，做不到。第四条，武王伐纣之后，偃戈为宣，盗之干戈，复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天你刘邦能不能做到演武行文，不再用兵？刘邦说，做不到。第五条，周朝建国之后，修马华山之阳，是以无所为。你现在能够真正的放下兵戈，视天下无为吗？刘邦说，做不到。周朝建国之后，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枢机。就是周朝建国之后，把牛都放出去，告诉大家我不需要再运输粮食了。你能不能做到你不再让老百姓替你运输粮食？刘邦说，做不到。这是第七条。最后，

0: 阳问：天下这么多人，离开自己的亲戚，离开自己的家乡，跟着你奋力拼搏，不就是想从你这里捞到第一桶金啊，封王封侯，得到一点奖赏吗？你今天复封六国，天下的游士都去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侍奉他的主人，回到自己的故乡，守住自己的祖先坟墓，谁还帮你刘邦取天下？这是第八个不可。如果真正按照利益基的说法，复立真正的六国之后，那你刘邦真的就是土崩瓦解，大势已去啊。刘邦听着听着，那个汗毛都竖起来了，真是不寒而栗，饭也不吃了，把吃到嘴里的饭一口喷出来，骂曰：庶辱，几拜二公事啊。这个话我们用今天的汉语翻译出来，就是个臭读书的，差点把你爹的大事给败坏掉了，赶快让人把已经做好的印章给我销毁。我们不得不说啊，这一段对话有张良夸张的成分，但是我们不禁也要问，当初张耳陈馀也是劝说陈胜吴广要拥立六国之后为秦朝增加敌人，现在利益基又出了这个计策，刘邦你不是已经把魏国赵国打下来了吗？你应该复国啊，让他们的后人继续统治啊。我们采取这个策略不是瓦解项羽的阵营，这不是如法炮制，如出一辙，这不是很好吗？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刘邦敢于让资历不如诸将的陈平身处高位，说明了什么？
0: 说明刘邦善于识人。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其实啊，看似相似的谋划，往往实则不然。我们说啊，谋划策略用于决胜的，我们把它叫做术。按照中国古人的思想，这种术它的根本依据有三条。第一条是形，这个所谓的形啊，就是大体得失，这叫形。第二条是势，这个势是关键时候临时所拥有的进退之机，临时之宜，就是具体的这个机会时机。第三条就是情，就是人内心当中对这个时代这个情势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制定一个策略，要关注形，要关注势，还要关注舆论，就是人情。看起来类似的事情，同样的策略，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效果？这就是因为形、势、情三术不同。故而啊，在楚汉战争当中，采取复立六国的策略，对于刘邦来说是不合适的。所以看起来同样的策略，同样的形势，但是一旦有了不同的
2: 行事。

0: 情，你就不能生搬硬套这些策略，否则是什么？否则这就是纸上谈兵，在变化中应变，在机遇中抓住机遇，这才是决胜之道。刘邦的团队里不缺少聪明人啊，什么是聪明人？见多识广。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聪明人之外，还要有清醒的人。张良便是那个聪明之外且比较清醒的人，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形势已经变化，同样的策略不可以翻课。而刘邦本人呢，他能够迅速就已有的谋划做出判断，从而我们会发现刘邦演出了一幕，听了利基的话就迅速刻印章，听了张良的话迅速把刻好的印章再销毁，这一刻一销之间就足见刘邦的领导才华。可以说这是一场险些酿成大错的谋划。尽管解决了是否复立六国的争议，但是战争的压力没有解决。项羽多次侵夺汉军的甬道，刘邦的军队他的军粮都成了问题，刘邦心里啊就越来越恐慌，越来越忐忑。有一次刘邦就感慨着对身边的人陈平就说，天下纷纷何时定乎啊，这样打来打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陈平内心此时就知道刘邦的恐慌，看到了他的迷茫。陈平是什么人？陈平也是一个奇人，他是刘邦军中少有的美男子，年少的时候家贫，好读书，本来是魏王魏咎他的臣子，后来呢短暂的归属于项羽，最后投靠刘邦。刘邦手下的将领啊，对于这样一个面若妇人长得非常清秀美貌的陈平是有点瞧不上的。他们对刘邦说，大王你一天得到一个楚国逃亡的军人，还不知道他水平高不高，就跟他坐一辆车，还让他来监督我们这些身经百战的长者。刘邦听了根本不理会，而且越来越信任陈平，说明什么？说明刘邦善于识人。刘邦知道他身边的那些将领灌婴这些人虽然能打，那是匹夫之勇，而陈平这个人是个有脑子的人。
1: 刘邦的帐下从不缺乏足智多谋之士，有通晓天下纵横捭阖的利益机，有谋虑全局运筹帷幄的张良，此时他的身边又多了一个人，他就是陈平。陈平从敌方阵营叛逃而来，时间短暂，寸功未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刚到刘邦身边就立刻受到了他的赏识和重用。那么这个陈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到底有何本事能够如此快地得到刘邦的青睐？就在刘邦被项羽兵围荥阳，粮道被断，危在旦夕的时候，陈平能帮助刘邦脱离困境，转危为安吗？请继续收看《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11集《荥阳脱险》。

0: 解困。
1: 听了刘邦的感慨，陈平就分析到，他说我在项羽下面也做过，现在是你刘邦的臣子，我观察呀，项羽这个人教养很好，恭敬爱人，那些有廉耻、有节操、有礼仪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去追随项羽，但是项羽这个人呢，心胸比较窄，一遇到要论功行赏、要封别人爵位的时候啊，项羽就好像舍不得，所以呢，真正的人才就老觉着跟着项羽工作呀，没有获得感，就是付出很多没有收获。大王你刘邦怠慢人，没有礼节，所以那些真正的有头有脸、有节义、有廉耻的人不来追随你。但是你刘邦有个好处，一到需要论功行赏的时候，你毫不吝惜。所以陈平说了一句话，他说士之顽钝势利无耻者亦多归汉啊！你看这个话说得多难听，那些比较顽固愚钝唯利是图、没有节操、没有廉耻的人都跑到你汉这儿来了。也就是说什么，刘邦用人不拘一格，只要你有本事能替我做成事儿，你没有品行无所谓，你在我这儿总能捞到好处。陈平就说，如果把项羽的长处和你刘邦的长处结合在一起，天下呀指挥可定，一摆手天下就拿下来了。但是你刘邦就不是这号人，你内心深处你就不是一个讲礼节、注重小节的人，所以你得不到那个真正的大人才。怎么办？这几个意思就是刘邦的短板非常明确，短时间无法克服刘邦的短板。陈平认为，既然无法短时间内克服掉刘邦的短板，那就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咱们败坏掉项羽的长处啊！大家知道，当你一时无法提升个人的短板的时候，你要想克敌制胜，那你就把敌人的优点、敌人的长处败坏掉。哎呀，我看史书看到这儿，我内心当中真有一个感触，陈平这个人是真坏呀，他是真聪明啊。那不能加强自身，那我们就败坏掉敌人。陈平说，楚国他的特点是，他虽然能得人才，但是他的人才不多。项羽有一个骨梗之臣一直辅佐项羽，这就是亚父范增。有几个将领无非是钟离莫、龙驹、周英，不过几个人，陈平就为刘邦谋划，假如你愿意捐出数万黄金，咱们行反间计，离间项羽的君臣，而且项羽这个人的特点本身就猜忌心重，耳朵根子比较软，他们内部一起内讧，我们再进攻他们，那消灭楚人指日可待。不得不说，刘邦听了陈平的话，心悦诚服，立刻拿出黄金40000斤交给陈平，你陈平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目标是你提供的。

0: 资源我来供给，现在你为了实现你的目标，你怎么去实现我不管，刘邦是资所为，不问其出入。我想啊，这就是刘邦的领导艺术。既然你陈平需要金钱行反间计，那么我就给你钱，不管你怎么花，不进行过程管理，降低你的行动成本，只要你能把事情办成，我看到结果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人看到刘邦的这个行径，我们知道从管理学角度来讲，刘邦是非常前卫的，他用人不疑，只从结果上去管理，他不进行过程的监控，由此就可以节约大量的管理成本。
1: 被项羽兵围荥阳，粮道被断，刘邦一时无措，形势越发危急。陈平的出现让刘邦看见了一线生机，他希望这个平日里奇谋迭出的弄险之人，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候能够成为帮助汉军出奇迹的破局之人。那么被刘邦寄予厚望的陈平接下来又做了什么？他的所作所为最后又给楚军带来了怎样的严重后果呢？
0: 那么我们来看，陈平拿了刘邦这40000斤黄金，他怎么去反间？陈平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他用钱去收买楚人，在楚人当中就散布谣言，说项羽手下的名将钟离莫作为项王的将军，功最多，但是直到现在不得列地封王。项羽封了很多什么过去的秦的降将都封王了，可是他手下战功赫赫的钟离莫却不得封王。钟离莫呢，准备暗地里跟汉朝联合，要灭项羽，分王其地。这个话大家知道，一个人说项羽恐怕就笑笑，两个人说项羽就想想，三个人说项羽就不得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何况项羽本身就不是一个判断力很灵敏、心胸肯开阔的人，他以猜忌著称，而且在他手下钟离莫确实是功高而不得封王。这个陈平的反间计第一条成功了，第二条，其实第二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刘邦的目的是要缓解项羽对刘邦的压力，他最希望的是跟项羽以荥阳划个界，荥阳以西呢归汉，荥阳以东呢归你项羽。项羽这个时候打仗打得也烦，他的后方呢也不是特别稳，项羽准备跟刘邦讲和，范增就劝项羽，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你如果不抓住这个时机消灭刘邦，你将来一定会后悔。大家不要忘了，鸿门宴上范增可是对项羽说了同样的话，现在你不抓住机会消灭他，以后你会后悔。这一次呢，项羽听了范增的话，紧急的去围困荥阳。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节，戏剧化的一幕上演，陈平向项羽行反间计，去败坏范增他的信誉。项羽内心呢已经有所怀疑，他在派使者去刘邦那里谈判的时候，刘邦就准备好了

0: 好酒好菜，刚准备跟使者开怀畅饮，一问使者是谁派来的，使者说我是奉了项羽之命来的。刘邦呢就假装非常惊愕，哦，原来是项羽派来的，我以为是亚父范增派来的，原来是项羽派来的啊！把这个好吃的搬走，拿这个一般的盒饭给你吃吃就算了。这个项羽的使臣回来就把他目睹的这一幕就告诉项羽，项羽听了之后就连范增也开始怀疑了。范增也听说项羽你竟然怀疑到我头上来了，于是范增大怒，范增就对项羽说，天下的事情已经定了，君王你自己做吧，请让我这把老骨头回老家。千不该万不该，项羽竟然放范增走了。也就是说此时的项羽对范增已经毫无感情，充满了疑虑。范增还没回到彭城就发病而死，可以说是忧愤而死。我们看到陈平收了刘邦40000黄金，把项羽最重要的谋臣范增解决掉了，又把项羽最重要的大将钟离莫搞得跟项羽之间有了隔阂。可见啊，陈平的计谋发挥了作用，一边瓦解了项羽阵营，另一边刘邦也不能坐困围城，要跳出荥阳怎么办？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荥阳的城门打开后等待楚军的是什么消息？
0: 城中啊，粮食已经吃光了，汉王出来投降。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刘邦手下有一员大将叫纪信，他就对刘邦说，现在项羽围困荥阳啊，已经很急迫了，我愿意为你去骗项羽，你呢乘着机会赶快跑。于是刘邦就乘着夜色让女子穿着铠甲2000多人出荥阳的东门。那么楚人呢一看半夜里荥阳门开了，楚人就围攻，纪信呢就坐着黄乌车，左边呢插着大旗，就宣言城中啊粮食已经吃光了，汉王出来投降。楚军一听刘邦投降了，山呼万岁。项羽看到纪信就问刘邦安在呀、啊、刘邦去哪儿了？纪信说，我是代替刘邦吸引你的主力的，刘邦怎么样？早就逃亡了。项羽听说恼羞成怒，烧死了纪信。刘邦逃出荥阳之后又从关中收拾残兵准备跟项羽对峙，有人就跟刘邦谋划，你出五关向南，项羽呢一定引兵南走，你跟项羽深沟高垒与项羽对峙，你好歹让荥阳城皋这条线啊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如果韩信能够把北方连成一片，你再回过头来

0: 守荥阳不晚。这一样谋划之后啊，项羽他就从要对付荥阳一个点，要分散到从荥阳到南阳要对抗一条线，要防御多点。大家知道兵分而势薄，破灭之道也。兵分散了，势力力量就降低，这是破灭之道。刘邦呢，就到南阳的晚夜之间，项羽听说刘邦在南方，果然率领军队向南。而在项羽的背后，彭越等人又不断骚扰项羽的腹地，所以项羽没有办法，一面要对抗刘邦，一面呢又要向东回头进击彭越，他的方寸是乱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孤军远征的韩信是如何横扫千军为刘邦立下不世战功的？又是一件什么事引发了这对君臣之间的猜忌与嫌隙？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十二集，格局有力量。
0: 抓住这个机遇，刘邦就引兵到了成皋。成皋这个地名啊，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陌生，但是我说一说，成皋这个地方位于今天河南省荥阳市泗水镇的虎牢关村。听到虎牢关，大家就熟悉了。这是春秋到隋唐时期重要的军事要塞，是洛阳向东的咽喉。这个地方后来上演的更著名的故事，虎牢关三英战吕布，这是《三国演义》里的故事。项羽听说刘邦到了成皋，继续引兵向西围成皋，拔荥阳。大家说刘邦这个人在成皋又一次被项羽围得走投无路，走投无路之下，刘邦又一次与滕公夏侯婴坐了一辆小车，就逃离了成皋的玉门。这个时候，韩信刚好攻破魏国和赵国，军队呢就在黄河北。刘邦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刘邦自称使者，一大早冲入了张耳和韩信的军队，夺了韩信的军，派张耳去北方收赵地的兵，派韩信向东击齐。刘邦得了韩信的军队，准备引兵临河与项羽再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刘邦能够运用韩信的这支军队跟项羽打赢吗？而韩信被刘邦夺了军队，又被派出去灭齐，他能够胜利地完成任务吗？刘邦的命运如何？他如何转危为安？在今后的讲述当中，我们为大家一一分享。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你知道吗？人们眼中行动迟缓、懒散笨拙的树懒，其实是森林里的求生高手；走路摇摆、滑稽搞笑的企鹅，却是灵巧的海上健将。探索出人意料的动物真相。今天读书与您分享：树懒是节能，不是懒。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您看过迪士尼的动画《疯狂动物城》吗？还记得有只名叫闪电的树懒吗？它贡献了很多的笑点，动作迟缓，说话慢吞吞，连笑起来都好像是在播放慢动作。有人呢喜欢它这种慢悠悠、懒洋洋的性格，也有人在想啊，哎，它这么懒，是怎么通过大自然优胜劣汰筛选出来的呀？它来不及逃跑，不会很快就被吃掉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读这本书，在书中去寻找答案。书的名字叫《树懒是节能，不是懒》，作者是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硕士露西·库克，是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它一共13章，除了树懒之外，还介绍了企鹅、大熊猫、蝙蝠等其他12种动物。书中讲述了我们对动物的各种误解、想象和那些杜撰的奇谈，然后引导我们去认识真实的动物，充满了新知，又非常有趣。我们接着来说树懒吧。虽然说很多人瞧不上它，觉得它迟钝、懒散、笨拙，但是在作者的眼中，树懒的慢和懒是富有魔力和充满美的。我们从书中完全可以感觉到作者对树懒的偏爱。他写道，它们确实慢得有种催眠的魔力，行动起来就像是陷在或者说踩在胶水里，看树上的树懒就像看一场慢放的芭蕾舞天鹅湖，它们旋转摇荡倒挂在枝上，那种优雅和控制身体的能力可以与太极大师相媲美。树懒的动作呢确实很慢，而且大多数时候它能不动就不动，它怎么会这么懒呢？书中是这么解释的，树叶是它们的主要食物，但提供的热量极为有限，大约只有160卡路里，相当于一天只吃一小包薯

所以树懒进化出了应对的方法，尽可能的要减少自己的能量消耗。他们是大自然的懒宅一族啊，整天都待在树上，慢慢的消化树叶，想方设法的杜绝一切不必要的活动。读了书您就知道了，原来这树懒的懒并不是懒，而是为了节能。树懒呢有着很长的脖子，而且它们颈椎的数量比任何一种哺乳动物都要多，连长颈鹿的脖子都比不过它们。有了长脖子啊，树懒可以转头270度去吃自己周围的叶子，它不用浪费能量去移动身体其余的部位。在保暖的问题上呢，它们也不靠高热量的食物来维持体温，而是披了一件像北极动物一样的厚实外衣，在暖和的热带繁衍生息。您看是不是真的高度节能呢？我们再回到那个问题，它是怎么防止自己被吃掉的呢？显然它应该不是靠逃跑。书中解释说，树懒的主要天敌是角雕，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速度最快的猛禽之一啊。树懒好像完全不是它的对手，但是进化就是这么神奇，树懒像魔术师一样能披上一件隐身衣消失在雨林里。书中写道，树懒皮毛中的特殊凹槽可以蓄水，像水培菜园一样滋养了80种藻类及菌类，因此树懒呢染上了一层绿颜色。这件外衣啊还养育了大量的昆虫。有一项研究发现，一只树懒身上住了9种飞蛾、6种蜱虫、7种螨虫和4种甲虫，单是其中一种甲虫就有980只。这样的树懒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从外形还是气味上来说，简直就是一棵树啊。再加上它大多数时候一动不动，那就更像树了。这角雕确实不太好发现它，可能这就叫做低调求生吧。不得不说这种生存方式还是很厉害的。书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数据，说树懒大家族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6400万年，凭着隐秘的生存策略，活得比剑齿虎和猛犸象都更长久。怎么样，现在您对树懒是不是刮目相看了？这本书中还有很多刷新我们的心知啊。您比如说企鹅吧，它滑稽的步子，摇摇摆摆的很别扭的姿势，常常让我们觉得它就像动物界的小丑一样笨拙搞笑。但实际上呢，它们的脚到了水下就变成了方向舵，让企鹅能以超过50公里的时速完成急转弯。在所有的鸟类中，它的动作最快，潜水的深度最深。企鹅一生有80%的时间是精明灵巧的海上猎手，根本不像小丑，倒更像是特工邦德。然而我们能看到的却只是那余下的20%，也就是企鹅像卓别林似的在陆地上行走的样子。所以您看，这本书中所写的那些动物的真相也让我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些动物产生误解呢？其实这些误解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我们总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依赖我们有限的观察去下结论。所以书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世间的生命有千奇百怪的形态，即便是最简单的生命体，了解起来也极不简单。是啊，环境是多样的，不同环境下求生的生命体也是多元的，是不一样的。很多在我们眼中看起来或者滑稽可笑，或者恶心可耻，或者不能理解的行为，其实是动物们亿万年来进化的结果。放在他自己所处的那个环境中，那就是对的。有些时候我们忽略了和动物朋友之间的不同，总是以拟人化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误解他们。也有些时候我们又刻意地强调这种不同，来凸显我们人类。

类的独一无二。在这一点上，书中也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关于黑猩猩的。我们来看，研究人员在乌干达布东哥森林看到了这样的情景，那一幕美极了，只有暴风雨格外猛的时候才会出现，那种雷雨淹没了所有的生命。这时黑猩猩们会跳起古怪的芭蕾舞，像一种水下的慢动作的表演，完全静默无声，这跟他们平时的任何行为都不一样。只有在这种气势非凡的宏大的自然现象面前，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回应。他们的表现似乎与信仰无关，感觉是出于对自然奇观的敬畏。我不知道，但他们或许有这样的情感能力。多么奇妙啊！就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千百年来我们一点点地划定边界，捍卫人类的独一无二，而现在每一项新的发现都让这个界限又模糊了一点。关于动物们，其实还有太多太多的未解之谜。感谢这本书让我们了解了其中的一些真相，动物不是为了服务人类而存在的，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与伦比的，他们都平等地享有着我们的地球家园。好，感谢和我一起分享这本《树懒是节能不是懒》，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宋的太平宰相晏殊，七岁时就展现出写作的天赋。14岁啊，他以神童身份参加了考试。考试的时候，晏殊发现考试题目竟然是自己先前做过练习的，于是就主动向考官提出，这个题目我前些天做过了，请帮我换一个题目来考吧。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于是就赐给他同进士出身。宋仁宗期间，晏殊更是身居宰相的高位，他是一位智者，对生活、对人事、对悲哀、对困苦都有着理性的思考和反省。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读一首晏殊的代表作《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亦销魂，九言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开篇一向年光有限身，其实就代表着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都是如此匆促，如果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我们感受到的都是美好甜蜜，所有的愿望都能达成，所有的理想都能实现，可以跟我们相亲相爱的人永远相知相伴，那么这短促的年命犹可说也。接下来第二句就给我们带入了更深一层的悲哀，等闲离别亦销魂。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又要经历多少的悲欢离合，又要面对多少的生离死别，而且这个离别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太常见了，所以是等闲离别。等闲这两个字殊不等闲，因为离别那么轻易的寻常的就来临了，这是更令我们沉痛悲哀的。晏殊身居宰相之位，除了具有文人对于苦痛的锐敏感受，更有士大夫排遣慰藉悲哀的办法，所以上阙末句是九言歌席莫辞频。九言歌席都是人生中的美好，饮酒呀唱歌啊，这都是欢乐的情景。莫辞频就是我们不要推辞，有酒的时候不要推辞，能听歌的时候也不要推辞。

因为人生本来就是短暂而充满苦痛的。但痛苦无益，词人唯有强自宽解，不如对酒当歌，自遣情怀。因此要珍惜当下欢聚的美好和欢乐，酒宴歌舞就不必推辞了。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浣溪沙的下阙三句有着理性的光辉和智者的思考。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满目山河是希冀将来，但是空念远于是终会落空。落花风雨是留恋过去，于是是更伤春，终将无益。无论是希冀将来还是留恋过去，都不如怜取眼前人，立足当下，努力现在。因为只有眼前是可以把握的，所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个不如用得很好，表明了对于命运、精神、情绪的一种反省、节制和掌控。这首《浣溪沙》虽然是一首小令，但里面蕴含的却是无限的人生感慨。它不是写一件具体的情事，一场具体的离别，或是一次具体的伤春，而是在里面比较集中地涵盖了我们人生中一种烦恼困境。晏殊作品中的这种理性的思考和圆融的智慧，依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学习。韦应物，他是京兆长安人，出生于世家大族，15岁的时候就跟随在唐明皇的左右，深受唐明皇的赏识。而那时韦应物的人生顺遂，亲历都城的繁华，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一切都改变了。唐明皇成为了太上皇，唐朝急剧的由盛转衰，韦应物的人生也急转直下。在时代氛围的影响下，韦应物慢慢变得消沉，特别是他人到中年，深爱的妻子居然离世，更令他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之后韦应物远离权力中心，外放到了滁州、江州、苏州等地任职，而这时的他已经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了。妻子离世后，韦应物终生没有再娶，因为远离家园，离人乡愁就成为韦应物无法排解的心结。在滁州这个陌生的地方，韦应物和全椒山中的道士成为了好朋友。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数惊心，归来煮白石。浴池一瓢酒，远未风雨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一个风雨之夜，诗人想起了全椒山中的友人，首句的一个冷字，大家要注意体味，它不是寒，不是凉，而是冷。身体感受到冷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怎样呢？当然是需要添加衣物啊。所以由于今朝天气的寒冷与郡斋环境的空寂，引起作者的冷寂之感时，忽然念及的山中客，这位全椒山中的道士，自然是能够带给作者温暖的力量。浴池一瓢酒，远未风雨息，诗人感受到了冷，想必全椒山中道士在山中应该更加清冷吧。现在又是下雨又是刮风的，不知道友人是否生火做饭，如何御寒过夜呢？所以诗人很想带着酒菜，不怕风雨阻隔，不惧路途遥远，去慰劳一下这位清苦的朋友。远。

两个字，足见二人的情谊深厚。真正的深情厚谊不会只停留在能从对方获得什么，而是更愿意为对方去做些什么。浴池一瓢酒，远为风雨夕，这两句诗就把对友人的怀念与关切写得那样温暖亲切，充满了人情味儿。两相映衬，既清静幽寂，又温暖安恬，具有一种精神上的丰富性。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乘上而来，诗人关心友人，急切地想去探望友人。可是在这落叶遍地、幽静空寂的山中，友人的行踪本就飘忽不定，那又要到哪里才能找得到他呢？这两句结尾结得很好，忽的一下打开了空间，留下无尽的余味。这两句不是在写诗人想寻找山中友人而担心寻找不到，或者是在为自己终于未能前往山中找理由来做辩解。与其说是写寻而不得的失落与茫然，不如说是对这种空灵飘渺、遥远难寻的境界的无限神往。红尘俗世中的你我，恐怕对韦应物与全椒山中道士的友情也是神往的吧。你身边是否也有这样一位不但可以给你温暖，更是你愿意去温暖的对象呢？

0: 草如茵，水波荡漾。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泊，白洋淀自古就有华北明珠的美名。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如今随着水上巴士的出现，让白洋淀景区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水上巴士以液化石油气为动力，相比传统的燃油船舶，能够使温室气体排放降低50%以上，有害颗粒物排放降低95%以上，能够很好地避免空气污染。坐过游船的朋友们可能深有体会，传统的燃油船舶引擎声音大，可能会影响赏景心情，但是以液化石油气为燃料的水上巴士行驶过程却十分的安静，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水上巴士采用铝合金材料制成，轻便的船体不仅大幅度减少了燃料消耗，封闭式的设计还很好地将发动机噪音隔绝在船舱之外，让安全性与舒适性兼备。我现在在水上巴士的船舱里几乎听不到引擎的声音，透过舷窗就能欣赏到白洋淀的水乡景色，同时画舫船的造型与白洋淀的美景完美融合，让科技与美观兼备。水上巴士采用公交模式的航线，配备智能公交管理系统，借助互联网技术，工作人员可以实时查看水上巴士的航行速度、行驶位置。
1: 咱们现在乘坐的船呢，能乘坐50个客人，同时配备了智能公交管理系统。这套系统呢，能实时监控咱们客舱内部的具体情况和咱们船舶的航行轨迹与路线，更方便的让调度人员与咱们的驾驶员更方便的去沟通。
2: 96号船，风清源现在客流比较多，请96号船去风清源接游客。
3: 收到。
0: 借助于智慧交通系统，水上巴士的主要设备运行参数都可以实现云端统一管理，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就可以实现水上巴士的合理运营，为游客提供了更加安全舒适的乘坐体验。
4: 随着水上巴士进入白洋淀，老旧乌船

0: 国逐渐被替换，白洋淀再次呈现出荷塘为海、鸟类天堂的景象。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水上巴士将会更加科技环保。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脉冲式的放电现象。这种自然现象蕴含着强大的力量，有可能对人和物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可以探寻物理的极限，驯服无可匹敌的闪电，让它可以在我们的掌控当中欢快舞动。
1: 闪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律动，呈现出视觉与听觉的交互盛宴。这是一款可以使声音可视化的微型闪电制造机，它由音频信号分析模块、放电模组和放电针组成。在音乐模式下，通过音乐的播放，可以将音频模拟信号以闪电形变的方式视觉化呈现在人们面前。
0: 别看这台设备不大，它却可以持续不断地制造出四处跳动的微型闪电，让我们和闪电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1: 微型电力场其实是一台小型高压变压器，它利用电路谐振可以把电压到数十万伏，从而产生闪电。这种闪电的电流是高频电，功率较小的高频电流对人体并没有危害。高频电具有趋肤效应，在人体的组织液中含有大量的离子，在高频电作用下，电流只会经过人体最表层，而不是整个人体。人体内各种质量、大小、束缚电荷多少不尽相同的偶极子在高频电场中迅速旋转，互相摩擦，以及与周围的酶质相摩擦，只产生热效应，使得人们可以在保证人体安全的情况下和炫酷的闪电互动。在微型电力场开启时，会在自身周围产生高压电场，激发荧光灯的气体进入高能状态，从而发光。这和荧光灯正常被点亮时产生的高压电场原理相同。
0: 当然，我们也可以展开想象，解锁更多的新奇玩法，在探索当中共同来了解掌中闪电的奥秘。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现如今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让人们在家的时间越来越短，那么如何保障家庭安全成为了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今天啊，我就为您介绍一位可以为您看家护院的多功能私人门卫，走，一起去看一看。这是一款集猫眼和监控于一体的智能产品，它由一个160度超大广角高清摄像头和一块5英寸液晶屏幕组成，可以实时拍摄门外的画面，并将画面显示在液晶屏幕上，让屋内的人可以清晰了解门外的状况。传统猫眼往往很难在光线昏暗的条件下看清门外，而这款私人门卫配备了4颗940纳米红外补光灯，配合高感光灵敏度传感器，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清晰看到门外画面，无红爆不扰民。可以看到显示屏上的画面非常清晰，门外的情况一目了然。不过啊，光凭这一点它还不能称为私人门卫，它还有什么强大的功能呢？当我们不在家时，这款智能猫眼就真正成为了私人门卫，它可以对它的管辖区域进行24小时监控。我们可以随时通过手机查看家门口的画面，它还具备智能录像功能，通过搭载的人体感应传感器能够及时感知门前异动， 当发现有人在门外逗留时，

0: 时，私人门卫便会开启录像功能，将门外情况录制成视频，通过网络发送到使用者的手机，让我们在外边也能掌握家门前的情况，提前做出应对，保障家中安全。对于多次出现的面孔，用户可通过手机 APP 进行分类，基于 5G 物联网与 AI 人脸识别技术，私人门卫能够快速精准识别门外访客，并根据智能数据化归类过滤无效推送。
1: 你好，快递。
0: 当有人敲门时，我们可以通过私人门卫的变声功能与门外访客沟通。
2: 您好，快递放门口，谢谢。
0: 私人门卫为每个家庭建立了一道安全屏障，给予独居人群满满的安全感，让我们的居家生活更智能安心。
3: 这些常见的补药竟然藏在我们的身体中。
4: 合经之病宜用合经之药，药物的归经呢和我们的经络学密切相关。
3: 穴位补药帮您补气补肾，穴道病除。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中医作为传统医学的瑰宝，不仅承载着千年的智慧与文化，也为百姓的健康贡献着独特的理念和治疗方法。其中食疗药膳已经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家中常备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如人参、枸杞、菊花等等。除了中药以外，穴位保健也是简单便捷的养生方法，很多穴位的功效可与中药相媲美。今天我们为大家揭示人体中的免费中药。
7: 院长您看啊，我们说这个一般好像胳膊疼腿疼，我们去针灸啊按摩穴位好像有用，这个用穴位替代中药我怎么不太理解呢？
8: 是这样的啊，我们的针灸中药都是我们中医药的宝贵财富，而且历史悠久，疗效非常的确切。早在伏羲呢就有尝百草而治九针的记载。针灸呢和中药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我们很多的医家提出来合经治病，宜用合经之药，药物的归经呢和我们的经络学密切相关。而我们的穴位又是我们身体里边在体表内络脏腑外连肢节的这些反应点，所有全身上下几百个穴位都和我们的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的穴位就是我们身体里的免费中药。
7: 那您在临床中是不是真的就发现我们的针灸按摩作用真的是堪比中药呢？
8: 确实，针灸的效果是非常确切的。我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患者啊，他是因为心脏的供血不好，然后经常要服用一些丹参类的改善供血的这些药物，但是呢，他体质比较特殊，经常服用之后呢，会有一些反胃啊、烧心啊这些症状，
7: 不太适合吃药了哈。
8: 对，有一点过敏反应，这个时候他就到门诊来找到我们，然后也希望能够用针灸的方法。当时我就想呢，我们是。

0: 以血代氧来给他用穴位来达到治疗改善心肌供血的效果，就给他选择了这个内关穴。没想到效果呢非常的显著，他慢慢的就摆脱了这个药物的依赖，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副反应啊。随着这个经验不断的积累，因为我在临床也有17年的工作经验了，这类的患者就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身体里，我们这些穴位就是我们的免费中药，就是我们的中药库。
1: 提到家喻户晓的中药材，不得不说百草之王人参。它在百姓心中是大补之物，难得的药材，在身体虚弱气血不足的时候会用它，在大病初愈恢复元气的时候也会用到它，甚至在危急时刻回阳救逆也会想到用人参。如此全能的药材，身体中哪个穴位能与之媲美呢？
2: 那我们身体里面的人参到底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身体里的人参是对应我们任脉穴上的一个穴位，关元穴，大补元气的关元穴。关元穴我们从这个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关元穴的关就是有闭藏收敛的意思，元就指着我们身体里的元气啊，所以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收敛闭藏元气之处。我们补益关元呢，就可以达到补益元气的目的啊。
2: 是，我们就常看一些这个武侠小说啊，说此人哎呀被重伤之后元气大伤，这个元气是不是真的特别重要？
0: 元气大伤，那肯定就伤了生命的根本了啊！元气呢是由我们先天肾精化来之后呢，后天水谷精微不断滋养，这样呢它才能够不断的推动我们的生长发育，才能激发和微聚我们器官的这些功能。一个人元气充足，他的身体非常强健，所以有元足则气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2: 好，所以说我们找到我们的穴位关元穴了，但是院长，这个穴位找到了，跟我服用人参的功效该怎么联系，怎么去刺激这个穴位呢？
0: 关元穴我觉得大家不是很陌生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穴位，但是很多人也说哎呀这个能跟人参相提并论吗？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啊，让这个穴位发挥我们这个药的作用，除了我们准确的选对合适的穴位之外，它的方法很重要，我们还要有合适的兵器，趁手的兵器，才能让穴位发挥1+1=2的效果。哦，
2: 就是要第一步找准穴位，第二步选对刺激的方法。来，各位看一下我们的法宝是什么哈，就是院长，这是艾灸吗？
0: 这叫艾条啊。艾灸这个方法啊，说来也是由来已久，只是有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药物的选择。我们现在使用的艾灸呢，都是我们的中药艾叶把它打成蓉之后做成的。要说到这个艾叶的功效呢，有温经、散寒、止痛、补虚、温阳一系列的功效啊。而且呢，它还要点燃加入火的这个功效，同时起到一个温阳的作用。在我们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灵枢篇里面就有记载，陷下则灸之。我们说元气不足了，一个人气虚就会下陷，而且在我们关元这个局部的穴位上也是一个身体状态的反应点。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也会发现它在关元穴附近的皮肤呢可能会稍稍有点小的凹陷，这个时候我们就适合用艾灸的方式来温阳补气，大补元气。再作用到我们关元这个位置，就能达到我们人参的功效了。
2: 具体该怎么操作？要不然青姐，咱们就现场来给您补补我们体内的人参好不好？
3: 那太好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家喻户晓的补药竟然藏在人的身体当中，
0: 全身上下几百个穴位都和我们的脏腑有着密切的联系。
4: 用好体内补药，功效不同凡响。
5: 我们针灸治病呢，主要是通过刺激身上的一些穴位，那么这个穴位它其实具有跟药物相同的功效。
4: 针灸专家带您探寻身体中的穴位补药，敬请关注。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

0: 东。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7: 首先我们先要取穴明确啊，怎么找呢？我们自己都用自己的同身寸，这就是我们的三寸。
8: 四根手指是三寸哈，院长。
7: 我们用阿姨的先。肚脐很明确啊，肚脐下面三寸，阿姨自己的手比一下，然后前正中线，正中线是我们任脉的位置，这个焦点，肚脐直下三寸，好了，这就找到了啊。然后我们来准备艾条，把这个外面的一些硬纸稍微的清理一下，就可以点燃了。这个艾条呢，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小的典故，这个艾条的发明啊，也和我们针灸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朱莲先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他有一次啊，在这个火车上面突然急性的这种胃肠炎犯了，当时手边呢既没有针也没有药，着急的时候就在想，这时候要是有一把艾绒就可以马上揪一揪，至少可以止痛，到了下火车再去做其他的一些治疗。所以他着急之余就看到了旁边有一位男乘客呢有烟，他受香烟的启发，然后呢想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艾绒卷成香烟一样的烟卷，这才诞生了我们现在的艾条。然后艾条里面有很多的类型，它是不同直径，然后里面有不同的药材，但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纯艾条啊。
8: 好，原来艾条啊是一个非常我们说带有巧合性的一个发现和发明哈。
7: 对，
8: 好，我们要点燃艾条了。
7: 然后我们找到阿姨定位好的这个位置，手持艾条，然后一般呢我们的艾条距离皮肤的这个距离相对来讲是固定的，一般2到3厘米足够了啊。有什么感觉吗？
9: 有那种暖暖的感觉，开始往下渗透了就。
7: 我们灸的时间也很关键啊，一般要灸15到20分钟
8: 一次。
7: 一次啊。
8: 大概您建议一周做几次？
7: 一周我们一般要2到3次，也要根据不同的体质的情况。在灸的过程中呢，也不是这样简单的就放在这儿就可以，
8: 这
7: 叫温和的旋灸，这只是咱们其中一种方法。我们还可以来回的旋转，在这个经络，因为任脉是在正中线，沿着经络的方向上下的移动，然后水平面的旋转都是可以的，这叫回旋灸。另外还有看这个啊，这叫雀啄灸，是不是有点像小鸡啄米的感觉？
8: 就是我灸一下让开一下，揪一下让开一下。
7: 对，它的温度是有变化的。
8: 这个是为什么呢？
7: 热力的程度不同，我们透皮的深度也不同。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灸的方法。这几种方法咱们可以轮流使用，没有固定的制约和限制。阿姨现在的感觉跟刚才不同了吧？
9: 我在
7: 睡着了。
8: 躺着就吃了，没花钱，就把人参给吃了。
9: 对，省钱了，吃人参。刚才呢就是感觉有些温温的，现在有一点流动的感觉。我感觉我里面的那个气在流动。
7: 阿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体质啊。我们人参的钱省了。
8: 哎，但是院长啊，就其实我感觉您看这个我们艾灸啊还得这么举着拿着，万一掉到我的肚子上多疼啊，有没有什么更安全更巧的方法呢？
7: 我们为了方便还有灸盒。我们可以把这个灸条呢点燃之后放到这个灸盒里面，然后呢找好我们的穴位，直接把这个灸盒放在这个穴位的位置，这样既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同时呢也还让这个艾灸的这个温度保持一个比较水平的平面啊。这样呢在这个盒子里面它的热力透达的作用也会更强，
8: 对，
7: 热力的有效度也会更高。
8: 这个也好，谢谢院长呢一来就告诉我们了，哎，我们体内呀就有人参，就是我们的关元穴，可以用艾灸的方式呢激活它，有堪比服用人参之效。那谈到参呢还有另外

0: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的效果你知道是什么？
0: 嗯，
1: 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劲儿。
0: 嗯，
2: 相比人参，西洋参更为常见，更接地气儿，常用于代茶饮或保温杯中。它不仅补气效果好，还不容易上火，具有益气滋阴的功效。那在身体当中，哪个穴位堪比西洋参的功效呢？
0: 问题来了，我们体内的西洋参究竟在哪儿呢？我们一起来寻找一下。
3: 揭秘一下啊，也在我们的任脉上，在哪里呢？气海穴。
0: 气海穴，
3: 气海的功效补气养阴。
0: 哇，各位看这个名字啊，气海穴，像是说我们这个元气之海的感觉啊，感觉非常的蓬勃，波涛汹涌啊，是吗？
3: 从字面的意思，我们这个气也指元气啊，海呢有这种浩大的意思，而且海呢大家立刻就想到水面啊，波涛汹涌的水面，所以它还有阴液，有滋阴的效果。气海这个穴位呢，是我们用来益气养阴的身体里的小药库。
0: 嗯，我看好像这个气海穴跟我们那个关元穴挨得挺近的，是这样吗？
3: 对，我们的气海和关元确实离得很近的啊，都在我们的前正中线这个任脉这个经脉上啊，但是它们也有不同。比如我们这个气海穴，刚才我们强调了它有补气的作用啊，同时它还有一个携带阴液一个滋阴的效果，就像我们图中画的这样，像一锅水啊，蒸腾之后这个水蒸气会顶着这个锅盖，有点气机生发的这个感觉。我们气海这个穴位就是这样的，它会收纳全身之气，然后把它发散到全身，水液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气的蒸腾的过程中，我们除了感受到力量之外，还有阴液的滋润。
0: 哦，所以说这样补的话呢，就是一种带着那种气，好像凉凉的就补了，不会像我们说这个关元穴那样以阳来补阳那么的猛。
3: 对，
0: 嗯，各位看我们的气海穴这么好啊，所以我们得赶快学会怎么样去激活它，调动出那种堪比西洋参的功效，是不是？好，院长，那针对我们的气海穴，该请出我们的哪件法宝了呢？
3: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这件兵器呢，我们走到哪儿带到哪儿，随身携带，使用方便。
0: 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难道是手机？
4: 我也觉得是。
0: 用手机按气海穴，这有点奇怪了啊。
4: 要么就是家门钥匙。
0: 哦，嗨，
3: 手机减去一个字。
0: 嗯，
3: 我们的手。
5: 手。
0: 怎么用呢？
3: 用我们的手掌来掌摩气海穴
5: 啊。
0: 就是用手掌去按摩。哎，刚才我们说那个艾灸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咱气海穴就不用艾灸了？
3: 艾灸特别好，但是艾灸的火热之性、温阳之性，对这种气阴两虚本身就有点上火的人群就不太适宜了啊。
0: 嗯。
3: 然后我们需要选择一种方便又轻活柔润的方式，
0: 嗯，
3: 然后在补气的同时呢，还能够滋阴。
0: 嗯。
3: 所以我们推荐大家这个方法，用自己的手掌掌摩法。
0: 所以各位啊，我是感觉越是看似简单的，背后这个窍门的拿捏啊，可能越需要我们去总结去提炼，对不对？
3: 方法很简单，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理论的啊。
0: 嗯，
3: 比如说我们掌摩法是有补有泻的，顺时针为补，逆时针为泻。
0: 啊，
3: 还有一个补泻的不同呢，我们认为轻摩为补，单掌就可以。
0: 嗯，
3: 但是重摩呢，很重的按到这个穴位上，重摩也可以叠掌啊。嗯，两个手掌一块，这样重摩为泻。
0: 嗯，好，这样吧，说起我们这个调动西洋参的功效，我们的气海穴哈，要不然我们两位阿姨来这体会一下，试一试，学一学好不好？
3: 二位阿姨知道气海穴在哪儿吗？
6: 不知道。
0: 刚才说反正靠近那个关元穴，
5: 靠近肚脐，
7: 应该是这个，
1: 三指啊，肚脐下方。
3: 啊，对，那是哪个？那是刚才咱们说的人参穴是吧？
7: 对，
3: 关元啊。
1: 他说差不多应该在这附近，
3: 在这附近，确实是还在这个正中线上。
7: 中线
3: 我们找到刚才的那个关元穴，
7: 对。
3: 然后呢，肚脐到关元的一半的 几个终点就是我们的气。

0: 海穴。肚脐下面的这个关元先明确啊，明确这个关元，我们再找肚脐中点，这就是气海了。这样的是闭合的四指是三寸啊，然后呢，肚脐到这儿的一半，这里是气海。
1: 我们先找到气海穴了，然后这样啊，二位阿姨呢，你们先尝试一下，用你们平常的理解掌魔法，该怎么样去按揉气海穴？院长看一看，
2: 就是一只手就这样揉。
1: 嗯，刘阿姨是、
2: 啊、我平时在家经常揉肚子，嗯，所以这面积大，
0: 面积大，
2: 对，没错。那这个可能
1: 是片那么揉的哈。啊，这个呢，一般您怎么揉？
3: 我一般的就是拿这个手按在这个手上，顺时针揉。我顺时针揉的时候比较多。
0: 对，嗯，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们在家的话，可以直接在皮肤上面。嗯，在揉之前，我们一般建议大家把那个双手稍微搓一下
3: 啊，
0: 因为四肢末端的温度要比我们躯干部还是要稍微低一些，我们稍微的搓热一点，尤其是这个掌根部。然后我们明确了位置之后，把掌根部贴在这个气海穴这个位置。
1: 用掌根啊？
0: 对，用掌根。
1: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为什么是掌根呢？
0: 这个一个是方便我们的操作啊，然后再有呢，掌根这个位置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
2: 力度，
0: 力度，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它整个动作呢会比较流畅一些啊。然后用我们的掌根呢，找到我们这个气海穴之后，因为感觉这个面积有点大啊，我们可以偏这个鱼际这个角度，偏这边啊，对，偏这
1: 掌根偏鱼际，
3: 对对对，
0: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更准确的定位了
2: 啊？对对
0: 对，一只手就可以了，阿姨，
3: 是
0: 双手呢，这就是重按的情况下，那就是有泻的作用了，它的补的作用就不够强大了。我们一般一只手，然后用这个手呢来带动我们这个腕和肘的关节，轻柔的啊，整个很流畅的顺时针方向来揉。
3: 一次大概多长时间呢？
0: 我们每次差不多得要60到70次，每天都可以揉两次。
1: 每天揉两次，
2: 这个其实挺方便的。
3: 间隔
2: 在没事的时候都可以自己揉一揉。
0: 对，只要没事的时候都可以自己做。间隔呢，我们是推荐隔天一次就可以，但是呢，根据大家的需要，我觉得整个揉出来还是挺舒服的啊，大家可以增加一些频率。
2: 这比喝水要强，你喝水老得拿着那水瓶子泡着西洋参，这个呢就直接站着揉一揉多好啊。
1: 对，
0: 我们在揉的时候也可以适当扩大一下范围，但是一定要以气海穴为中心。
1: 是啊，
0: 咱们在开始要把气海穴这个地方要温温的，有一点摩擦的这种热的感觉。
1: 二位阿姨，我们再揉揉好不好？让院长看一看我们的动作，经过我们的学习之后，是不是足够标准了？
0: 对，
1: 先看一下刘阿姨，
2: 一只手就可以。
0: 如果我们必须要叠掌呢，那那只掌也是扶在上面，被另一只掌带动
2: 啊，
0: 并不需要用它去给力量的啊。有的时候是习惯啊，也可以这样，但是这个手不需要力度啊。
1: 院长看一下，我们这个算是标准的一个，
2: 应该可以了吧？
0: 可以了，我觉得很高分数。
1: 好，得到了一个西洋参的替代方案，就是我们用掌摩我们的气海穴，调动我们的元气之海，是不是？谢谢二位，谢谢。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家喻户晓的补血药、去火药，竟然藏在身体中。
0: 去火，我们用放血的方法，给这个胃火呢以出路。
4: 学会补药，帮您去火补血，穴道病除。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说到调养身体，大家首先想到的一个词就是补肾，有很多深入人心的补肾药材及方法，像用鹿茸泡酒一直被很多男士青睐。鹿茸具有很好的补肾壮阳的功效，肾阳也被称人体的元阳，命门之火。当肾阳不足时，会出现胃寒、腰酸、四肢发冷等问题，此时用鹿茸最为合适。那在人体

0: 中是否也有跟鹿茸相媲美的补肾穴位呢？
1: 那我们身体当中自带的鹿茸又是哪个穴位呢？我们来看大屏幕。在命门穴。哎，这个就巧了，刚才我们说肾阳就是命门之火，而我们对应的这个补肾的穴位就是命门穴。
2: 其实我们古代呢，古人呢，其实非常的有智慧。其实我们每一个穴位啊，它的名字里边，它有它内在的一些含义。你像这个命门穴呢，它实际上指的人体的生命之门，它是人体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又是这个补肾，特别是用于肾阳虚的，也就是说补肾壮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命门穴呢，其实最早出自于《针灸甲乙经》。它呢位于人体的两肾之间，在十四椎节下间，同时呢命门穴呢又是位于人体的督脉之上，这个督脉呢也被称为人体的一身阳气的叫总督，人体的一身之阳，实际上它是人体所有脏腑器官一个阳气汇聚的一个地方，具有振奋人体的肾阳元阳，人体一身之阳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命门穴呢，结合它的部位的特点，又结合它这个经脉这个循行的特点，所以它具有非常好的这个补助肾阳的这样一个作用。
1: 那么像西尾这样它肾阳不足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命门穴，其实就代替了鹿茸的效果来平时来养生的？
2: 我觉得还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个穴位是一个方面，还要采用一种更加恰当的方法，这样能够收到一种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找到最恰当的方法是什么了。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个小宝盒，我们来看看究竟里面是什么。哎，您这是带了一座小金山吗？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2: 这个呢，实际上大家可能不是说特别的熟悉，大家可以看到上边这个我们称为圆锥形的这个呢，是我们做艾灸疗法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材料，称为艾绒。嗯，你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艾条啊，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艾绒卷成卷儿。艾灸啊，本身就有这种温经助阳的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作用。
1: 你下面还有一个底座，
2: 这个底座呢，实际上为了我们进一步加强这个艾灸和穴位的作用，下边呢，其实这一块大家都更加熟悉了，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这个生姜，实际上是把三者穴位、生姜还有艾绒这三者的作用啊，综合在一起，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一个作用。
1: 那是不是这样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有呢？
2: 这种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上流传很久了，在咱们这个《扁鹊心书》里边，它有一个治病的三种方法，在里边讲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灼艾其实就是讲的咱们这个艾灸的方法，它实际上都排在药物啊这之上，排在第一位的，作为一个养生保健啊或者是治病的这样一种方式。
1: 既然排在第一位，那肾阳不足的西尾，
3: 我现在跃跃欲试了，迫不及待了。
1: 欢迎西尾来，还是想要再找一找这个命门穴在哪儿？
2: 命门穴呢，它在人体的第十四椎的椎体的下方的凹陷中。可能大家说都说这个胸椎十二节，腰椎五节，你怎么出来个十四椎呢？其实古人呢，他是把这连在一起的。那么十二节胸椎，然后五节腰椎，那么十四椎大家算一下，就是第二节腰椎的下方的这个。
1: 可是我是数吗？我从上面数第几节来着？第十四节是吗？
2: 第十四节，对。
1: 就我数学不太好。
2: 我们呢，一般可以取一个比较简易的这个明确的解剖标志，这个髂脊，这个腰部两侧大家摸到这个最高骨头的最高点，这就是我们的髂脊啊。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用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把手呢这样侧面往里一插，然后摸到这个骨头的高点，然后这个大拇指呢平过来。你可以仔细的再摸一下，它正好两个椎体之间这样一个凹陷，
1: 哦，还有个凹陷，
2: 对，
1: 哎，这个方法简单，
2: 这个相对比较简单，
1: 对。那我们接下来要如何来艾灸呢？就是把姜直接放在上面吗？
2: 这个操作呢，相对的比较简单。一般我们把这个艾绒啊，用手工把它捏紧，捏成一个这种尖尖的这个圆锥形的，也可以叫小山一样的。然后下边呢，把它咱们普通用的这个生姜。把它切成一定的厚度，一般两三个毫米，根据每个人的对这种热度的耐受力不同啊， 你怕热。

0: 你就可以稍微厚一点，比方耐受力比较强的可以稍微薄一点。
1: 好，
0: 这个呢我们把穴位找准了以后呢，其实操作比较简单，
1: 就放上面就可
0: 以，然后把这个放在这个穴位上，然后我们把它点燃。点的时候呢，其实一般我们的习惯这个就是从上往下点，让它的燃烧这个热度啊，
1: 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不断的加强，
1: 而且是在往下走，
0: 逐渐的往下走的。
1: 西北，你知道现在你有点像个生日蛋糕一样，就上面像点一个那个小蜡烛一样的这种感觉。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就是姜片刚放进去的时候是凉的，
1: 当然了。
2: 然后我觉得现在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吧，已经能感觉一丝一丝的热的温度。
1: 哦，这么快吗？
2: 对，就是不是很明显的烫，但是一丝一丝那个温热已经开始感觉蔓延。
1: 逐渐的下渗了啊，
2: 是的，
1: 渗透感。
0: 艾灸啊，其实它的渗透感很强的。刚才他描述的其实很像，刚点的时候可能这个热度不是太明显，那么随着这个艾柱逐渐的燃烧，这个热力逐渐的渗透到人体的穴位里边，这种热感会逐渐的扩散。你像我们临床上呢，有的患者他我们是艾灸的这个背腰部，有的患者会感觉到这个腹部会有那种很明显的这种
1: 穿透力很强啊，
0: 对，穿透力非常强的。还有的患者呢会沿着这个经脉会往下肢扩散，所以这个这是艾灸的一个特点。
2: 我现在已经有很明显的穿透感了，已经到肚脐了。
1: 那这个还是挺快的。
2: 是的是的。
1: 像西伟这样的平时比较畏寒的手脚怕冷的朋友的话，大概是在多少壮？
0: 像他这个我觉得建议啊，就是5到7壮就可以、啊、
1: 每天吗？
0: 重症的患者可以每天，甚至于1天2次、那么对于比较轻症的患者，比方说你2到3天做一次就可以，一次做个3到5壮。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他这个是直接给他燃尽，还是说感觉到就是身体不能承受，或者说凉了以后再换的，有没有一个标准？
0: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个艾柱啊，什么时候来换呢？实际上是有两方面的标准。第一个标准呢，就是咱们自身的这个感受，
1: 温度下来了。
0: 对，因为它随着逐渐往下燃烧，它那个热度会越来越高，然后会逐渐逐渐随着这个火的熄灭呢，温度会逐渐的变凉，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换了。还有一种，作为我们操作者，我们可以把手放在它的边缘，感受一下它那个热度。因为这个你看似完全燃尽了，但实际上
1: 里边还有
0: 那个芯儿里边还是温度还是非常高的。哎，这样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换一柱了。
3: 房院长，我想问问您，像比如说跟家里做这个隔姜灸的话，是早晨做好还是晚上做好？是空腹做好还是吃饱了做好？这有没有什么讲究？
1: 你看，为了省点鹿茸，这多上心呢。
0: 这个一般就是饭后啊1-2个小时比较好，空腹的时候也不是太好。至于说这个早上和晚上，因为这个灸啊助阳的作用比较强，就不太建议大家很晚的时候来做，晚上呢容易影响你的睡眠啊。一般就是早上或者下午会比较好，尽量的不要在夜间，我马上要睡觉了，我来上这么3壮，把人体的阳气调动起来，就会影响你的睡眠，不容易入睡啊。这个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实际上你看这个艾灸完了应该微微的一圈这个红晕，
1: 这是汗吗？
0: 对，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艾灸的比较好的一种刺激的剂量。
1: 好，我们掌声感谢房院长。
4: 保温杯中泡枸杞是现在最为流行的养生方法，枸杞具有补益肝肾的作用，与鹿茸补肾阳相比，它擅长补肾阴，肾阴就好比水，肾阳好比火。人体本是阴阳平衡的状态，当肾阴亏虚、阴液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上火的表现，如口干口渴、腰膝酸软等，甚至更年期女性出现的潮热、盗汗、五心烦热等问题也与肾阴亏虚有关。枸杞适合肾阴不足的人使用。那在人体中与枸杞功效相同的穴位又是谁呢？
1: 那我们人体当中可以替代枸杞的穴位在哪里呢？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太溪穴，补益肾阴。太溪穴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大森林当中，清泉石上流。
3: 是是是是。
1: 连续，你别光试啊，给你找到了不用花钱的枸杞啊，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3: 你找到这穴在哪儿？我哪知道啊？
1: 你看，
3: 我头一回听说这太溪穴。
0: 这个太溪穴呢，大家可能相对。

0: 对的陌生一点，不像足三里这么家喻户晓。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上也是非常常用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它呢是肾经的原穴。原穴呢是我们十二经脉里边一个特殊类型的一个穴位，它是每一条经脉它的精气啊起止的地方，是汇聚之处。那么它是主治人体的五脏六腑特别重要的一个穴位。肾经的精气起源于涌泉，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么从涌泉起源以后呢，这个太溪穴就像一个大水库一样，把人体的这个肾精啊肾阴啊把它存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再疏散到人体的各个部位。从它的命名上，这个太呢就是大的意思，溪呢就是相当于肾的肾水啊，肾的这种阴液啊聚集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一下古籍里边的记载，太溪者，山之谷，通于溪，溪通于川。这个大家都比较通俗哈，由小到大这样一个，肾藏之而喜静，出太深之溪，以养其大志，故名太溪。这个实际上就是比较形象的描述了太溪它的一个特点。它可以补人体的津液，包括这个我们因为肾阴啊也就称为肾水，因为肾是称为水脏嘛，啊这个地方相当于就是人体的这个肾水比较集聚的一个地方，由小溪汇成逐渐的汇成这种大川的这样一个部位。我们在临床上用于这种补肾啊，特别是这种肾阴不足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
1: 那这个穴位我们应该针灸吗还是艾灸？
0: 这个呢实际上还是跟其他的穴位一样，专业人士呢我们多采用针灸的方式。那么你像这个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大家比较简便易行的，你比方说按揉啊，或者用借助一些器械进行刺激，那么也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那其实我在家里准备的一个小筐，这里边有很多的这种按摩的器械，比如说那有的时候那种小锤子呀，各式各样的。
2: 我们南方的特别喜欢用那个犀牛角的那个，
1: 我们在江南的古镇旅游的时候都是
2: 对
1: 好多好多、啊、
3: 你看我去旅游的时候吧，就买过那种玉的，就像刮痧板一样
2: 对，然后它是刮痧，
3: 然后它那角呢比较圆润嘛，它就用来点穴呀。
1: 大家伙啊对这个工具啊确实是非常的热衷，你看有这么多种工具，那究竟对于太溪穴来说哪种工具是能够达到补肾阴的功效呢？
0: 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临床上比较常用的一个，这个就是做这个按揉穴位的。这个呢当刚才大家已经讲到，可能刮痧板的那比较圆润的那个角也可以，
1: 这个有点像那个改锥了。
0: 为什么做成这样一个形状呢？你比方说大家拿到手里的时候，它与我们这个手型比较贴合，这样做起来比较省劲。那么它的这个尖端呢不是特别的尖锐，都做的比较圆润，这样就适合咱们来做一些穴位的按摩呀、按压呀、点按啊，这样一些方法，又省力又能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临床效果。
1: 它是什么材质做的？
0: 这个是由砭石做成的这样一个工具，在《黄帝内经》里边都已经记载了，作为这个五大的治疗技法之一，砭石呢是列为第一位的。你包括灸啊、药啊，都属于五大治疗方法之一。这个砭石呢，它的质地比较温润，它具有一个比较温补、温润的这样一个作用，它的临床的治疗效果会比较好一些。你像刚才我们有嘉宾讲到的水牛角
1: 、
0: 那个是偏一个凉性的，你像玉石也是可能就凉性更加强一些，所以我们作为专业医生更喜欢用这个砭石材质的这种工具来进行治疗。
1: 林旭，你要不要体验一下？
4: 我主要找这个穴。
0: 这个太溪穴呢，它的准确的定位呢就是咱们人体的内踝与跟腱之间的这个凹陷处，
2: 有个窝，
4: 这儿，
2: 对，有个窝。
0: 你看这个呢，我们先摸到这个，这是内踝的高点，然后这是跟腱，然后这两者的中间呢，这里大家可以看，应该有明显的一个，一般的人啊，你像咱们主持人那个凹陷非常明显的，因为连续比较胖一些，所以他这个凹陷不是说特别的明显。作为按揉的时候呢，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工具啊，可能使用起来你更方便。这个你这样拿着呢，这样可能按揉一会儿这手就比较累，这个设计的呢就比较符合人的手型，你可以试一下。
4: 您
0: 这样按揉起来呢
1: 好酸啊。
4: 您就其实您一点劲儿都没使，我能感觉，但是我就是疼。那我这太虚了，我这个

0: 就是说他感觉特别强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可能呢他也有肾虚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呢，其实咱们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个工具啊，它比咱们一般的用手按揉啊，
1: 力道
0: 这个力道会更加大，另外这个作用力啊比较容易渗透下去，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它比我们用手啊用其他的这个前边你们讲到的这些工具要好用的多啊。
2: 您说的对，这个工具太好用了。我刚才自己拿手按的时候呢，我的手会酸疼，
0: 一会儿你可能就感觉到酸疼、
2: 就会累了。可是拿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劲儿特别容易使上，还是在穴位上。
0: 一般补的方式呢，可以就采用这种顺时针这种旋转的这种按压的一种方式。
1: 那我们现在是要补肾阴，所以我们就要顺时针。
0: 顺时针的方向
1: 就比较好。也许你顺时针，你刚弄反了。
3: 我是顺针。
1: 顺时针。
3: 是顺时针。
1: 你怎么了？这么
3: 疼？我明显我这右肾不行了、我右边就特别疼，左边就不是那么反应那么激烈。
0: 一般的通常会啊两侧啊反应会差不多，但是也有的人就一侧的穴位反应会更明显一点。啊、
3: 真疼！像这个用砭石去摁这个太溪穴，一天摁多少次？每次摁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呢，其实我们没有很严格的要求，一般我们局部的按揉啊，1到3分钟就可以。这个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当然这个呢，实际上补肾的时候啊，我们中医讲究这个子午流注，时间宜学。这里边在补肾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人体的12经脉与这个12时辰是一一对应的。建议大家啊，每天的5到7点属于酉时，我们叫身旁忧肾心包物。这个是有一个口诀的，所以5到7点这个时间呢，正好是我们肾经气血流注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所以在这个时间段进行这种补肾的这种按摩啊操作是比较好的。
1: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为了方便大家记呢，就可以一边看着我们健康之路，
3: 对，
1: 一边按着太溪穴，正好是这个时间段。我看连续已经有点玩命的意思了啊。哎，你说。你是想继续按这个穴，还是去再买点枸杞？
3: 我这不花钱就按这个，不挺好吗？
1: 哪怕有点疼，现在已经显小凹陷了，
3: 我都有点
1: 了，还是要坚持啊！好的，掌声感谢房院长的精彩讲解，谢谢。
4: 无论是名贵补药人参鹿茸，还是家中常备的平民补药西洋参、枸杞，其实它们都藏在身体的穴位中，这些穴位也很有名，一说您就知道。关元穴共同人参，气海穴共同西洋参，命门穴共同鹿茸，太溪穴作用和枸杞类似。这四个具有补药性质的穴位，配以最佳的刺激方法，能让药效翻倍。希望您运用好身体自带的补药，穴道并存。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7: 一台被誉为光谱之王的望远镜，科学家在研制过程中为何一直担心有失败的风险？这究竟是一台什么样的望远镜？它又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郭守敬望远镜筑梦之路。

0: 2023年4月，我国科学家发布了一项有趣的研究成果，他们估算出了银河系的质量约为8050亿个太阳质量。这项成果引起了很多天文爱好者的兴趣。偌大的银河系，科学家究竟用了多大的体重秤才能测出它的体重呢？原来科学家是通过测量距离银河系中心不同距离的恒星的运行速度，从而估算出银河系的质量。不仅如此，2023年，我国研究人员又宣布，他们发现了宇宙中最古老的恒星遗迹，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发现。这些重大成果都离不开海量的恒星光谱数据，而这些数据大部分都来自我国自主研发的一个大科学装置，它就是位于河北省兴隆县的郭守敬望远镜。郭守敬望远镜又叫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简称 LAMOS 的，由于其一次性可获取的光谱数量位居世界天文望远镜之首，因此也被天文界誉为光谱之王。郭守敬望远镜是以我国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的名字命名的，从2008年建成以来，他已经取得了许多项重大的科学发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台功能强大的望远镜，由于其挑战的是一项超高难度的技术，立项后在其核心技术研发期间令国内外科学家们为之捏了一把汗，就连他的发明人苏定强院士都做好了承担研制失败的责任。
1: 最困难的时候呢，我是有点担心的，我担心的可能这个太难了，可能做不出来，那假如说要停掉什么，我应该要主动承担责任，因为这个设想是我提的变形，就主要这个变形镜进行难做。
0: 苏定强院士是这台望远镜的发明人之一，也是核心技术的提供者。对于这样一台技术风险极大的望远镜，当初为何要坚持去研制呢？苏定强院士讲起了这样一段往事。
1: 上世纪80年代后期，2.16米望远镜快要完成，和2.16米望远镜刚刚完成的那几年当中，那么大家就在考虑，那么下一步做一个什么望远镜呢？我们中国做一个什么样的望远镜呢？那个时候呢，王寿管先生，他当时呢，相当于是中国天文界的领导人，他是以天文学家的身份，他跟我讨论。
0: 王寿管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台长、名誉台长，他开创了我国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在我国自主研制的2.16米天文望远镜交付后，王寿管先生结合国际天文领域的发展形势，提出获取大量天体的光谱是当务之急。光谱是复色光经过色散系统分光后被色散开的单色光按波长或频率大小依次排列的图案，每个天体的光谱犹如人的指纹，各不相同。天文学家可以通过光谱来研究天体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1: 他说那个美国帕罗马天文台有一架史密特望远镜，这个史密特望远镜呢是一种大时长望远镜，在他所能观测到的天区范围色范围呢都拍了照片，这个上面的记下来的天体的数目呢有几十亿颗，但是呢这个天体的非常要从天体物理的角度去研究它，比如说研究它的化学成分，研究它的物理性质，包括它的运动，包括它不是直接的运动，是比如自转，对吧？它的磁场、电场，它的化学成分，什么元素、什么情况，对吧？要研究这些天体物理方面的性质，包括化学方面的性质的时候，必须要知道它的光谱。不需要，那我也不能跑到那里去做化验的了，那只能根据它的光，那么光里面怎么能够看得出它的成分呢？叫做光谱分析。
0: 然而当时国际上的光谱巡天望远镜一次只能观测几百个天体的光谱，要获取几十亿天体的光谱数据完全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王寿管先生提出做一个大市场兼大口径的光谱。

0: 光谱望远镜，所谓的大市场是指望远镜可观测到的天区面积要大，而大口径就是指望远镜的镜面的面积要大。大多数天文领域的人都知道，大市场和大口径的需求就是既要看得广，还要看得清。这对望远镜而言，就是一对矛盾的需求。
1: 大是一个 是一个手段，因为你要活着更多的开拓，更大的开拓，新的开拓空间，所以你要把望远镜做大。所以大本身还不是最后目标，不是为大而大，是为开拓而大。
2: 王志王先生呢，他就跟我说，下一个望远镜就是测定大量天体的光谱，或者说吧，就是一个普遍的巡天，就巡查，相当于查户口一样，要查大量天体的这个光谱，看看里面有些还有什么新的特殊的成分，做大规模的光谱巡天，巡天在天上各个地方，都希望把更大的天区范围里面的天体的光谱都得到，就是光谱巡天。那么他建议做一个下一个望远镜做这样的工作，我呢是认为王先生讲的这个对的，有道理，我赞成他，我支持他。然后他说那我们合作，对吧？我说好的好的，我们跟他合作，对吧？
0: 苏定强院士回忆，他和王寿管先生的这次合作，在几年后被王寿管先生称之为乒乓球双打式的合作。
2: 王先生这个人领导 天文界呢，很不错的，而且呢，他对这个技术人专家也是非常尊重的。他跟我的关系，他经常说的，我们两个是乒乓球双打。乒乓球双打，他写给我写的字吧，就给挂起来的，他给我，他写的，他都是里面都写的乒乓球双打。有的人看见了说，哦，你们两个是乒乓球运动员啊？我说不是的，就是他形容，就是用望远镜观察天空的人和做望远镜的人、研究望远镜的人，这个就是乒乓球双打。哎，要两个人合作。
0: 两位院士一拍即合，开始构想大市场兼大口径的光谱望远镜。这个望远镜究竟该做成什么样子呢？既要看到大天区面积，又要捕捉到暗的天体，研发团队究竟该从何处寻找突破口？科幻地带郭守敬望远镜筑梦之路节目继续。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20世纪90年代初，王寿管先生和苏定强院士在天文领域提出建议，建造一个大市场兼大口径的光谱望远镜。然而，想设计出这样的望远镜并非易事。
2: 以前一次拍光谱照片就是一个目标，一个目标，一颗星或者是一个星系，就是一个目标一次。那你天上有几十亿个目标，你拍到哪一年去了？拍到什么时候去了？对不对？第二个呢，望远镜要足够大，收集的光能量很多。

那么才能够对它做光谱分析，才能 把它的光谱记录下来，能够记录到比较暗的天体，那必须要有比较大的口径。所以这个望远镜又要口径大，又要市场看的天区范围大。

0: 就更容易被观测到。
1: 我跟王寿光先生呢就一起讨论，我们两个人共同提出的这个初步方案呢，就是做一个史密特望远镜，一个，但是呢做个反射的。
0: 史密特望远镜是一种由折射和反射元件组成的天文望远镜，是由德国光学家施密特在20世纪30年代所发明，故名为施密特望远镜。它的特点是极光能力强，可见范围大，成像质量好，但镜筒太长，透射镜也无法做大。因此苏定强院士决定采用固定镜筒的反射施密特望远镜，创造性的在观测过程中将反射镜面的曲面形状实时变形，达到对不同入射角所对应的天区进行观测，解决施密特望远镜口径做不大的难题。这一科学构想被王寿管先生称之为拉莫斯的设计方案中画龙点睛的一笔。
1: 跟那个原先施密特的想法不同在哪里呢？我们观察这个方向的星，这个方向的星，这个要求的这个镜子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那么按道理讲，这个光系统就不能实现了。光系统你磨出来是一个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就是用我刚才说的，叫这个镜子变形，叫这个镜子在观测这个天体的时候，它变成一个形状，就是对适应于它的。而且这个天体呢，它还会动，在天上还会动，它也不断的会动的就变化，使得它始终能够在这里消球差。那么这样的反射施密特系统呢，首先这个口径呢。玻璃，而且尤其是拼出来的更不受限制了。
0: 虽然镜面变形的设想能够同时满足大市场和大口径的要求，但这仅仅是苏定强院士1986年提出的一个构想，还没有实际应用到任何一台观测仪器上。在一台望远镜上，要让镜面实时变形后依然能满足高精度的要求，这在国际上是没有人尝试过的方案，难度也不是一般的大。然而当时似乎已经没有第二个可以选择的方案了。
1: 这个施密特系统那么特别是采用这个变形的这个施密特，这个就是我1986年在美国发表的那篇文章里面的，在这上面就用了。94年我们在科大开一次会上，那么主要就是王先生跟我两个人定下来，他提出这个布局，我说变成施密特系统，这个球差就叫它变形。
0: 确定初步构想后，苏定强院士继续将其细化成图纸，并决定将主动光学技术应用在郭守敬望远镜中。所谓主动光学技术，通俗来讲就是用技术手段控制镜面做变形，根据被观测目标所在天区的方位实时调整镜面的变形角度，从而获得不同天区天体的光谱，最终达到大市场的效果。
1: 天上的星光的过来到这一块镜子，这块镜子是拼出来的，然后呢它就反射，它就射到这个镜子，然后这个光线呢射到这个胶面上，在这个胶面上呢就装很多光纤系统，这个光纤系统呢就到下面，就是光谱房做光谱分析。那么观测天不同的天体的时候呢，就是这块镜子的转动，它现在它把这个方向的光反射过来了，就观测这个天区里面那么5度市场有5度，也还蛮大的。那么假如我要观察这个方向的天体呢，我只要把这个镜子呢转过来，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进行观测。
0: 1993年，也就是郭守敬望远镜方案成型的前一年，苏定强院士和王寿管先生也在同时寻找能够承担研制郭守敬望远镜的总工程师。几番斟酌后，他们认为远在欧洲南方天文台工作的崔向群是不二人选，于是在王寿管先生的授意下，苏定强院士给崔向群写了一封信。
2: 苏院士给我写信说王先生要他给我写信，大概的意思是那样子，因为这个信我现在找不到了，就是说国内现在要开始搞大望远镜了，就是意思就是该你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了，觉得呢你在欧南台也那么多年了，也积累了很多，就希望我回来，要我考虑，就是1993年的时候。
0: 当时的崔向群已经在欧洲南方天文台工作了7-8年，对大望远镜的研制比较熟悉。收到信件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20世纪50年代老一辈科学家报效祖国的先例。

0: 50年代，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们那个时候回国报效祖国，对我们也是一个典范啊，榜样。我也是国家公派的，也是一直在培养我。又遇到改革开放，我们还能读研究生，啊，然后又派出国，所以说呢，这个，所以说还是就回来了嘛。
1: 1994年，崔向群回国不久，又被派到英国参加国际会议。他把拉莫斯特的方案向国际同行做了详尽的介绍。与会的同行普遍对拉莫斯特的大市场兼大口径的创新方案和要开展一次同时观测4000个天体的大规模光谱巡天感到兴奋和期待，但是都认为实现拉莫斯特的技术难度很大，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情，对是否能做出来表示怀疑。
0: 在国际上，这个独一无二的话也是最后一任格林尼治天文台英国的台长伯克森伯格他写的信里面说的，拉莫斯的这个概念，这个望远镜是一个 unique telescope， unique 不就是独一无二的吗？俄罗斯的天文学家、日本的海部台长、国立天文台台长，还有德国的天文学家、天文台的专家、望远镜专家，美国的8米望远镜的负责人专家，到我们这里来看都觉得不可思议，说要是你这个拉莫斯能做出来真不得了了，因为你这个镜子都要靠拼，而且变形镜也要靠拼，这个是人家没有做过的。
1: 崔向群回国后，郭守敬望远镜还没有立项，为了尽快细化方案，他首先要组建起研制团队推进立项。后来担任郭守敬望远镜总工艺师的李国平，就是崔向群最先找到的一位优秀研究员。
0: 我回来的时候，苏院士到美国去开会去了，后来是王寿管先生打电话给那个这个南京天文仪器研制中心的主任周碧芳，所以应该感谢周碧芳，当时的领导都很好哦。这个周碧芳主任，王寿管先生打电话给他，让他借10万块钱给我。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800块钱，就他就要借10万块钱给我，这样我们就可以出国去开会呀，还有就是出差坐火车啊，什么坐飞机啊，然后还有发工资。后来我也招人嘛，就是招团队的人，招来组建团队。
2: 是当时拉莫斯特正在准备立项嘛，那时候他崔向群是总工嘛，他就希望我来参加这个项目。那么我过来主要就是负责就是他的，就是当时是一个拉莫斯的最核心的一个关键技术，就是主动光学技术。
1: 随着新的项目组成员不断加入，望远镜的设计方案逐渐被细化，最终确定为由24块1.1米六角形子镜拼接组成的主动反射施密特改正镜 MA， 37块1.1米六角形子镜拼接组成的球面主镜 MB， 装有可同时对准数千个天体的光纤的胶面，以及16台光谱仪构成。球面主镜及胶面固定在地基上，反射施密特改正镜做跟踪天体的运动，望远镜在天体经过中天前后一段时间进行观测。1996年7月，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决策启动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计划中，郭守敬望远镜列入首批启动项目，一年后正式通过立项。一台大科学装置镜面变形后，怎么能保证它的精确度呢？在变形镜的技术之外，科研团队还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科幻地带，郭守敬望远镜筑梦之路，节目继续。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家运营 CCTV 十科教、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立项后的郭守敬望远镜带给科研人员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运用主动光学技术设计和做出可以实时变形的光学镜面。因为这项技术能否实现，直接决定着这一创新的大市场兼大口径的望远镜项目的成败。李国平回忆，刚刚加入 Lamos 的团队，崔向群就带领他一起去啃主动光学技术这块硬骨头。但作为郭守敬望远镜的核心技术，只依靠两三个人很难完全把望远镜研制出来，再加上当时国内掌握这项技术的人才极少，他们必须为接下来的望远镜建造和运行做青年人才储备。
4: 我天光所的张立平书记也是拉莫斯的指挥部的成员嘛，他是副总经济司。当时这些工人都是我和他周末的时候去，到这个劳务市场摆摊找来的，还有一些工程技术人员也是到人才市场摆摊找来的。所有的工人都是这种摆摊去招进来的，挑到比较好的人，然后进行培训。而且他们都是非常尽心尽力的来把拉莫做好。
3: 在项目方案的细化过程中，为了简化研制难度，确保望远镜在技术上更好实现，项目负责人想将望远镜的设计方案改为一块五米直径的镜面 MA 和一块6.5米直径的镜面 MB， 都采用整块光学材料的镜面，但是发现大约要花费2亿元的经费，而整个项目的经费只有2.3亿元，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4: 报价它很贵嘛，我们就开会商量，指挥部开会商量，就觉得这个肯定不行啊，然后再找一些专家老师，包括苏金强院士，那时候他不是指挥部人，当然我们就可以一起商量。
5: 我们国家钱，我当时说还是很少，能够投一个1亿、2亿、3亿都好像不可能，哎，1亿、2亿就不错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办法，让我们国家的天文学又可以很快的走到国际前沿，让我们中国的天文学家也能为世界天文学做自己的贡献，同时呢又不用花太多的钱，叫巧妙的，相当于要靠聪明智慧啊，靠智慧。
3: 由于经费有限，科研团队不得不回到最初拼接镜面的方案，将两块大镜面都做成拼接的光学镜面。
4: 那个也拼接，这个也拼接，这个呢只是拼接，这个就是球面主镜，它只拼接不变形。这个每一个镜面都是一个小的球面，然后通过后面的位移自动器，就是拼接镜面主动光学，把它拼接成一个大的一个球面。
3: 这种拼接的镜面在那时候国际上还几乎没有先例，因此国际上对拉莫斯的高难度技术挑战又出现了担心的声音。
5: 哪有一个望远镜每个镜子都在那里变形，然后还要把它拼起来，他们的变形拼起来要像一块，人家听到这个就开始说

0: 知道能不能做出来。
1: 这一块地方本来是一块草坪，原来这个拉姆斯特之前这个是一块草坪，那么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是这个圆顶是拉到后面，把这个圆顶打开，真正的工程实现关键技术攻关就是从这块草地上开始的。当时是每天晚上从天黑一直到天亮。
2: 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的院子里，至今还有望远镜研制初期的一些试验设备。很少有人知道，这片占地不足5000平方米的草坪，曾是20多位科研人员日夜攻克前人没有做过的主动光学技术的主战场。拼接的变形镜面怎么能够像整块镜面一样的工作？一眼看千星的望远镜到底能不能做出来？起初李国平的心里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1: 当时我过来主要就是配合崔向群院士来做这个一比一的，就是一块直径对一块球面主镜的这个主动光学一个实验装置。当然这个装置是也是世界上第一架使用主动光学的反射10米特望远镜。对，这个非常的困难，它的精度就是我们头发的差不多是1/1000吧。我记得那个我们项目总经理赵永恒，那个是我跟他一起，他是总经理的，是我跟他一起任命的嘛，我是总工程师。他当时就在我家中就跟我说了，讲反正我们努力吧，如果做不成，因为他是做理论的，他就说我就到大学去教书，你就自己去开厂子。那时候也比较年轻，就30多岁嘛，他就是开玩笑这么说，就是实际上大家对失败还是有准备的。
2: 大市场兼大口径的设想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但是郭守敬望远镜如果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就无法完成多目标光谱巡天的科学目标。因此团队成员知道，即使难度再大也不能向技术妥协，他们能做的就是尽快攻克第一块子镜面的技术。然而从2001年10月开工后，2-3年过去了，第一块高精度子镜面还是没能做出来，就连最初提出设计方案的苏定强院士也开始担心了。
3: 拉姆斯特呢，最困难的时候呢，我是有点担心的，我担心的可能这个太难了，可能做不出来。那假如说要停掉什么，我应该要主动承担责任，因为这个设想是我提的变形，就主要这个变形镜进行难做。
2: 尽管项目进展不顺利，但崔向群凭借在欧洲南方天文台参加甚大望远镜 VLT 工作经验，对项目的成功仍然抱有信念。
0: 拉莫斯也是给我们提供了这个舞台，我们就不管呢，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一直往前走啊。就我们有的人都问我说，崔老师怎么教我们做这么难的事情啊？那时候我们搞解决这些关键技术的时候，我就只好说，我说难吗？有100件事情要解决，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解决嘛，走到最后总是99个都解决了，还有一件了，我们把它解决了就成。
2: 如果说成功的机会偏爱那些努力的人，那么崔向群和整个望远镜团队的成员在攻克技术难关的路上一直努力着。无数个夜晚，他们曾在这片草地的实验装置上一次又一次地做试验，用一台装有连续不断主动变形镜的小拉莫斯特尝试着观测到高质量的星象。
1: 还是非常困难的，它这个就是非常的异常的复杂，光机电就是综合的一个东西，还有气流，还有这个太阳的日照，然后整个的团组有20多人嘛，整天就扑在这个实验上，每天是从天一黑就开始做实验。建设的时候是白天黑夜都在做了，都把它建成以后做测试，做不停地改正，不停地查找问题，就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都是夜里面工作，一般到天亮就休息。
2: 在李国平的记忆里，技术的瓶颈期几乎贯穿了4-5年的时间，终于在2004年12月，应用主动光学技术原理的实验望远镜小拉莫斯特获得成功。第2年，球面主镜 MB 的拼接镜面也陆续研制出来，

0: 与此同时，另一组科研人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密仪器系邢晓正教授的带领下，确定了分小区并行可控的光纤定位方案，研制出19根光纤单元的定位系统，为确保望远镜的4000根光纤都能精准对准每一个天体，打通了道路。
1: 幸亏有科学院这样的领导，他完全理解我们，他只是经常跑到这里来转转，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困难啊，要我能解决的就解决，外面有的难听话他也不讲给我们听，我们自己知道一些难听话，我们也就把耳朵塞着，我也不讲给下面的人听，所以我就自己说我们当滤波器，因为大家听到了都不愿意干了。

0: 在看似平静的宇宙中，潜藏着剧烈的天体活动，构成了一个耀眼璀璨的太空实验室。天体碰撞不爆炸会发出怎样的光芒？中国科学家制造出了什么样的望远镜来观测数亿光年之外的天文奇观？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发现宇宙烟花的眼睛。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0: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拉莫斯的硬件研制工作将要结束时，李国平开启了探路的工作。由于望远镜在南京研制成功后，最终要放置在河北省兴隆观测基地，为了不让研制好的镜面和仪器受损，
5: 李国平只能亲自带队为郭守敬望远镜探一条相对平稳的运输路线。那时候道路没有这么多高速，那全是坑坑洼洼的道路。我光探路就探了5次，就怎么才能过去？过去看看哪条路比较可以过嘛？这个是一个是镜片，它就是要小心，不能出事。还有一个就是过这个 桥洞的高度带的测量设备就是一路测过去，收费站能不能通过？当时我们就是做了很好的防护措施，专门做了一个吊装运输的工具，就把这个镜片一片一片的安装在这个紫禁室上，紫禁室后面有很多的力促动器了，在南京测试好以后，一块一块的运过去。
0: 2008年10月16日， 拉莫斯的在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落成。 2009年6月， 郭守敬望远镜项目顺利通过国家验收。这台瞄准国际天文前沿的望远镜创造性地提出大市场兼大口径的构架，实现了一眼看千星的研制目标，开拓了国际天文领域多目标大规模光谱巡天的先河。
6: 我觉得这个周光召院长，周光召也是我们科学院党组书记，非常了不起。他不愧是老一辈的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有魄力。他不会因为他支持了我们，万一不成功，失败了，他要承担责任。

0: 任，他有顾虑，他不会。这就是这一代我们前辈科学家这个两弹一星元勋的了不起的地方，很值得我们学习。
1: 从拉莫斯的开启先导巡天开始，大量光谱数据给科学家们带来更多新的研究方向。傅建宁是较早使用拉莫斯的光谱数据的研究人员之一。从2012年正式巡天开始，基于望远镜一眼看千星的强大性能，傅建宁制定了一个新的科研计划。
2: 就是2009年到2013年，美国有一个航空航天局，他们发射的一个科学卫星叫开普勒空间卫星。那么这个卫星它观测了很多天体，它观测了20万颗恒星，怎么能够从地面上观测这些20万颗恒星的光谱？那么有了光子星望远镜之后，我和比利时的这个天文学家合作，我们就是发起了这个项目，叫做光子星望远镜，叫做拉莫斯的开普勒项目。这个项目就是用拉莫斯的，也就是光子星望远镜对美国的开普勒卫星，它的观测的20万颗恒星进行光谱观测。那么这样两者的数据结合，才能开展深入的科学研究。
1: 如果说开普勒卫星能够在宇宙中找到第二地球，那么拉莫斯的可以通过获取第二地球宿主恒星的光谱数据，进一步了解其宿主性质、有效温度等。为了对开普勒观测的20万颗恒星进一步深入研究，傅建宁向郭守敬望远镜运行与发展中心提交了这份观测计划。
2: 在那之前，国际上有几十个天文台用几十架望远镜观测了600个夜晚，最后才观测了400多颗恒星。我们一下子观测了8万颗恒星，所以这个数据、这个观测的结果，我们发布到国际上引起了挺大的轰动的，因为这个效率太高了，在以前国际上就完全都不能想象，所以这个成果一下子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拉莫斯的观测效果引起了国际天文领域的轰动，但我国熟悉郭守敬望远镜观测运行的人少之又少。为了培养一批专业人才，充分发挥郭守敬望远镜的强大功能，团队设立了冠名博士后项目、高端用户项目、用户培训会等方式。在傅建宁教授的推荐下，宗维凯博士以排名第一的成绩加入郭守敬望远镜冠名的特聘项目。
3: 我2017年不是回国拿到这个郭守敬特聘青年员的项目吗？我当时做的工作呢，就是整体发布这个拉莫斯的对开普勒天区呢进行的第二轮完全覆盖的一个参数的星表。
1: 随着望远镜获取的光谱数据不断增多，科学家们根据海量的数据初步推断出，我们的银河系要比此前估计的大很多。
3: 因为我们知道拉莫斯是目前来说最大的这个恒星样本库，它这么大的一库对银河系的结构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银河系可能有几千亿个恒星这样组成的，那么你对它的样本就抓起足够的样本之后，你才能会研究它的一些精细的一些结构，对吧？所以呢，会产生了一系列的这种银河系的文章，包括像当时爆出有一些有趣有科学意义的啊，什么银河系比我们最早想的那么要大，那么当时类比叫说开了就又修到了六环，就从五环修到六环，就以前说别人认识银河系是这么大，现在认识银河系就是通过拉莫斯之后认为银河系这么大，就更大了。
1: 截止到2022年底，拉莫斯的2000万量级的光谱数据构筑了数字银河系的根基，这对于精确绘制银河系的时空画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拉莫斯的还在破解恒星世界的谜团，推动黑洞猎手计划新发现、搜寻宇宙中的罕见明星、超负离矮星等方面大显身手。2023年3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布了拉莫斯的第20数据集。这个数据集包含光谱总数2229万余条，是目前国际上其他巡天望远镜发布光谱数之和的2.9倍。拉莫斯的成为世界上首个发布光谱数突破2000万的巡天项目。在拉莫斯的

0: 取得丰硕科研成果的同时，研发团队并没有停止对其观测性能的升级开发。2017年，科研团队在望远镜原有的低分辨率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分辨率。就在郭守敬望远镜完成中分辨率的升级不久后，2021年1月，王寿管先生不幸离世。
1: 我们呢，就是最后王寿管先生跟我讲，阿姆斯的国家竣工验收了，你们还要保驾护航啊，不能要保证他出科学成果，所以说我们就派人去值班嘛，就是说有问题就及时解决，不能不管。就另外一个就是逐步的提高，不断的提高它的性能指标，就是升级改造。
0: 在老一辈天文学家的指引下，拉莫斯的不仅为我国新一代天文光学红外观测设施积累了技术力量和人才队伍，也为新生的天文大科学装置贡献着宝贵的运行管理经验。
2: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天文学工作者，你有很多科研的设想，但是没有设备的支撑，你是做不到的，所以其实是一种遗憾。所以但是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当然也更希望我们中国的天文学家能够早点用上高水平的世界领先的中国的天文设备，那么这方面中国天文学家也还在努力。
0: 大市场兼大口径的望远镜在20世纪末是我国天文领域最具前瞻性的创新之一，正是由于这样的大胆创新，今天的拉莫斯的在国际天文领域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在拉莫斯的基础上，我国天文科学家将继续开发更新的巡天科学装置，为人类探索宇宙的奥秘做出更大贡献。在看似平静的宇宙中，潜藏着剧烈的天体活动，构成了一个耀眼璀璨的太空实验室。天体碰撞或爆炸会发出怎样的光芒？中国科学家制造出了什么样的望远镜来观测数亿光年之外的天文奇观？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发现宇宙烟花的眼睛。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
9: 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

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北宋时期的女性纪念墓在云和意外发现，出土珍贵文物丰富程度令人惊叹。这座北宋墓葬的墓主人是谁呢？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探奇揭秘云和北宋墓》上集。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2022年12月，在浙江省云和县的大庆寺区块棚户区改造项目中，考古工作者意外发现了一座北宋时期的女性纪念墓葬。这座墓葬保存完整，没有被盗。经过几个月艰难的考古发掘，考古队员共清理出900多件珍贵文物。在这其中，不乏造型独特的青釉刻花五管瓶，制作精美的青石宝莲灯，珍贵的紫金釉梅瓶，还有捆绑在墓主人身上的800多枚铜钱，成套的茶具酒具，以及墓主人生前佩戴的金银饰，丰富程度令人惊叹。令考古队员感到奇怪的是，这座北宋墓葬的墓主人是一位女性，但是在她的墓室里却发现了砚台、酒具这类通常为男性随葬品的器物。她的墓志铭又为什么由当地的官员亲自撰写？深邃的墓坑里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云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丽水市，地处瓯江上游，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这里蕴藏着种类丰富的文物古迹，又拥有风光旖旎的梯田和闻名世界的雪梨。大清寺遗址坐落于云和县城的东北部，2022年12月24日下午，云和县文物保护中心的文保员邱长奇和往常一样来到县城浮云街道大庆寺区块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施工现场进行查看。在此之前，由于地面一直存在着建筑物，并不具备文物勘察的便利条件，趁着施工改造的契机，邱长奇格外小心仔细，生怕错过了